0: 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月十六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哈里一家是在七月曾经探访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作出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翻嚟本港，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5点，升41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最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豪景花园的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但是后少少近住加龙村又发生了交通意外，所以这一段的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咧就开始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咁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上次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3: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啊。
2: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中。新美丽，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睇睇咧，夹埋美股啦。咁啊，美股就继续啊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之间咧去周旋。咁啊，美伊方面咧都各有说法啊。究竟呢件事咧何日何时了咧就未知啊。但系咧呢一个原因咧就足以令到咧过去嗰一两日咧美股咧都相对挫少少啦。咁样今日美股即系夹埋美股嘅情况系点样走向咧？咁美债息嗰度系咪揿翻低啲咧？出手去帮一帮咧？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咁啊，首先讲呢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啦。咁如果你话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咁而家咧基本上都即系通航啊，无望啦。咁简单一句咧，就系、是、到现在为止咧，就系、是、美伊双方咧都系可以话系争持不下啦。咁啊，簡單啲講，雖然咧就未話好大規模咁樣係即係開戰，咁但係咧即係嗰種擦槍走火、計移動武，同埋咧就係、是互相威脅嗰種狀態咧，就完全冇改變過。咁再加上咧，到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勢成水火嘅狀態啦，亦都唔可能有啲乜嘢即係曙光㗎啦。咁啊，雙方都會繼續咧封鎖住個霍爾木斯海峽通航唔到。咁一如過去我講嘅幾個情況啦，就係、是、第一咁啊，首先咧美伊啊，即係美國同埋伊朗。其實就唔止嘅，咁啊仲有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仲有胡塞武裝啊，咁嗰種敵對啊，同埋嗰種即係話即係戰爭嘅關係咧，其實真係唔可能一時三刻解決，呢個都係一路以嚟我嘅講法，所以我亦都唔相信國際油價咧係會可以長期咧回翻落去一個低位，甚至乎去翻咧就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呢、這個亦都強調咗好耐㗎啦。咁啊，波蘭德企又上翻咧91.62嘅呢啲水平，即係。相對地比較高的位置啦，咁啊無可否認，即係對於長期嘅通貨膨脹嘅影響咧，一定係存在噶啦。好啦，咁啊第二個話題咧，其實咧就真係好值得咧就詳細少少咧就分析俾大家聽，就有關於咧呢一個即係美國國債嘅收益率，特別係長債嘅收益率咧，就係、是、持續上升嘅一個情況嘅。咁亦都當然啦，即係喺尋日嚟講咧，亦都有個即係好大嘅消息，就講緊咧就係、是、美國政府咧就終於咧。就按耐不住咧，就要出手咧處理呢個情況。嗱，總之簡單一句先，就係、是、個債息咧，尋日咧就全線回落，特別長債嘅息率咧跌得多嘅，30年嘅長債息咧係跌翻9.15 basis point， 即係0.0915啦，咁去翻咧5.19嘅。咁啊，10年期嘅國際息率咧，亦都跌翻5.74嘅點子，咁啊去翻咧就係大概4.64左右到啦。無到有偶，咁啊啱啱尋日我就即係要翻工啦，夜晚黑點解咧？因為即係都有好多分行咁啊進行一啲即係講座啦咁樣，咁啊就係講咗呢個話題啦。嗱，簡單啲講就係講緊咧，即係而家咧就係、是、美國嘅國債嘅收益率咧，喺除咗尋日嚇，因為政府有啲干預嘅行動之前咧，咁其實就處於一個好高嘅位置。嗱，但其實咧又唔係淨係美國。嘅債息高嘅喎，其實全世界好多啲國家咧，債息咧都係處於一個近期嘅高位嘅咁。嗱，咁究竟咩嘢一回事咧？咁嗱，首先要了解一下就係、是、國債嘅價格啦嚇、啊，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講個 yield 收益率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時間咧，咁其實就相對啦嚇，好簡單嘅啫，就即係話個債券嘅價格咧就處於一個相對嘅低位啦咁樣。咁當然啦，有啲講法就話啊，梗係啦。而家咧美國國債啦，就已經去到40万亿啦，比10年之前咧差唔多double 咗嚇。咁而第二近期睇到新聞嘅咧，就係、是、無論日本啦同埋中國咧，都不斷咧就係減持呢一個即係美國國債嘅咁。嗱，當然如果你話以日本即係作為全球揸住美國國債最多嘅一個國家，咁繼而跟住就到即係中國亦都揸住好多，佢哋真係的而且確減持緊嘅。 咁啊，其中一個原因對於日本嚟講，就因為個日 yen 咧實在好弱啦。哎呀，就算你話美國幫下手聯合行動干預下都冇用啊，即都仲係疲弱。咁所以減持美債套現美元，再可能將佢埋翻做個 yen 捍衞住個日元咧，呢個一個好簡單嘅理解嚟嘅。咁啊，對於中國嚟講，亦都長期地咧就係減持美債噶啦，呢個都係一個客觀嘅事實。但你話係咪真係又係因為呢兩個原因導致到個債息係上升咧？咁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話啊呢兩個原因喺我眼中咧，頂多就係佔咗15%。到唔夠20%嘅左右嘅一個嘅比例嘅啫。咁另外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咧，就係其實對於呢一個即係長期嘅貨幣政策，包括係無論係通貨膨脹啦，以至到可能係講緊即係各國央行可能長期嘅貨幣政策，尤其是利率嘅走向咧，呢個又可能會掂少少嗱，但係亦都唔係最主要嘅原因。咁其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嘅，就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喺華爾街，因為有好多嘅大型嘅企業咧，咁佢哋都需要籌集資金，講緊嘅咧就係同人工智能行業有關嘅啦。咁啊，實際上美國嘅企業嘅盈利表現咧，喺而家呢一秒鐘係非常之咁強勁嘅，即係如果你話好簡單嚟講 ，S&P 500指數即係好多嘅主要藍籌股啦。公布咗業績嘅，我諗即係大概就係七八成，咁而當中亦都有七八成啊，即係大部分公布咗業績嘅美國企業，其實個業績嘅表現咧係比預期為之好嘅。如果你話就咁講啲美國企業嘅盈利表現之強勁咧，係差唔多去到2008年以嚟，即係盈利增長率係最高，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即係美股啊，話就話回咗3日，今日就終於又企翻穩啲，咁啊，亦都受惠於頭先講即係政府會係干預喺債券市場嗰度嘅呢個消息之餘咧，咁即係三大指數都仲係高歌猛進，仲係非常之接近歷史高位嘅、哦，但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哦，有啲股份咧其實回咗好多，譬如話簡單一句就咁講啲記憶體啊。嗰啲嘅股份啊，高位都回咗啦。咦，咁點解個美股仲可以咁勁嘅咧？咁事實上就因為業績嘅表現真係好厲害。咁而再加埋咧，就係而家去睇美國嘅企業啦嚇。咁除咗盈利增長之餘咧，咁啊即係無獨有偶，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就導致到個別嘅板塊做好啦。譬如尋日就有兩大藥廠就又有一啲好大嘅突破啦，喺一個即係話皮膚癌嘅研發嗰度，咁所以 Moderna 咁啊升好多啦，咁樣 Merck 啦，仲有咁而譬如話戰爭啊，唉，冇人想見到打仗嘅，咁但係真係打到嚟嘅時間咧，咁個油價升咯，哇！咁一眾嗰啲Exxon Mobil、Chevron 嗰啲又升啦，咁跟住再到啲大型嘅科技企業近期，我諗公布業績表現好嘅都好多啦，喂 Amazon 啊，就算你話即係普通啲嘅 Meta Alphabet 就再數落去 Apple， 其實佢嘅股價都係近期高位，所以其實反映得到其實全球嘅投資者咧，對於全球嘅股票市場最趨之若鶩。喺邊度？嗰、那個就係美國市場。咁尤其是而家可能三大美股指數都講20多倍市盈率嘅喎，唔平嘅喎。咁但係即係呢個世界永遠都好現實嘅，即係佢貴有佢貴嘅理由咯。咁同埋咁我哋港股夠平啦，永遠都12倍 P/E。咁點解咧？咪即係平，亦都有平嘅原因。咁只能夠講就係啦，即係市場就會永遠就好現實嘅，即係。總會有佢嘅利好，咁但係頭先講到嗰個債息嗰度咧，咁即係當然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啦。咁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喂，你40萬億嘅嘞噃，咁你如果你話你個債息係高嘅話，咁你啲利息成本都好高嘅喎，咁佢咪又出招咯？咁而家點樣咧？就做一個即係叫做回購嘅一個操作。就係簡單直接了當講啦，就話即係每個月啦，就可能係去到40億啦。咁總之咧，就買呢一個美國嘅長債。咁好簡單啦，咁你買嘛，咁即係個價會托住少少啦。咁我債息當然就回翻順啦。咁仲有呢個世界唔？

0: 講咁多嘅。當你講話有個操作嘅時間咧，個市場就自然會調節㗎啦。咁所以亦都明顯地見到咧，即係呢一個美國國債收益率咧，尋日嚟講咧，尤其是長債咧，係叫做咧回翻都幾多落去嘅。咁同埋而家亦都因為咁講啦，即係喺未來嘅即係九月份，究竟聯儲局議息係咪真係可以順利過渡？維持利率不變咧，嗱呢度都仲有數講嘅，因為第一件事就係話，喺七月份嗰次開會，其實都好多官員傾向係認為應該要減息嘅，嚟多次應該要加息嘅。咁啊，沃什咧而家亦都唔會講嘢噶啦，即係話唔會作出一啲前瞻性嘅一啲嘅睇法噶啦。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喂咁啊，新主席。即係新官上任都唔止三把火㗎啦，都好多把㗎啦。因為一方面又話要改革聯儲局啦，另一方面又唔要前瞻性嘅陳述啦，三方面又話喂開會開咁多次，一年開八次，開八次會又話嫌多啦咁樣。跟住咧前瞻性嘅陳述又話唔做啦，即都唔知道嚟緊啊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啊個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咧，即係會唔會要改變？即係仲係話。啊，即係會前瞻啊，會有點陣圖啊，都唔知道到時個點陣圖點唔點。咁啊，當然你問我，我覺得梗係唔好啦，因為你太低嘅透明度，完全冇俾市場一個嘅即係管理預期嘅一個嘅睇法嘅時間，就梗係會帶嚟波動啦，呢個必然㗎啦。咁但係冇計啦，即係佢嘅作風係咁。咁所以而家就靠咩？就靠其他啲聯儲局官員講嘢啦。啊，即係咁佢當然好多人都出嚟講嘢嘅。咁啊，而家就。睇下佢哋講啲乜，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大部分嘅官員咧，其實個言論都係傾向係比較係認為要有一個比較緊縮少少嘅一個嘅睇法咯，對於通貨膨脹，即係畢竟唔好講多啊，仲有國際油價啊，布蘭特期油咁啊，已經上翻91-92蚊，咁啊西德州期油又上翻85-86蚊，咁啊通貨膨脹壓力咧即係再度升温，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必然嘅後果咯。
1: 咁啊，听咗 Dicky 咧全方位分析外围市况咧，都要关心埋港股嘅。咁当然，港股琴日咧股升市上就没甚了了啦。但系咧，从住咧头先 Dicky 讲啦，美国出招咧就揿低呢个美债息啦，美元大跌啦，咁啊刺激啦股市表现啊，咁啊夜期都有得升嘅。咁讲紧港股方面啦，咁啊焦点所在睇业绩啊，近排咁啊，琴日出嚟港交所咧上半年啦收入同埋盈利咧再创新高，哇纯利咧超过咧100亿以上啊，按年啦升咗24%啦。咁啊今日港股系咪有啲运行咧？再加上哇！要留意啦，阿里巴巴出业绩啊，系咪好似其他大科企咁样跳数好好噶，所有嘢都好好噶，跟住点啊？跟住股价就先跌啊为敬咁样，咁内容系点咧？散户股民当然想咧，好珍惜呢五分钟交俾 Dicky 老师啦，帮我哋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形势，唔该你。
0: 系，翻靓正。咁首先讲港交所，咁其实大家都会知啦，即系净系讲今年啊首次公开发售嗰度咧，自从有咗 Fini 嘅上市制度，改变咗嗰、那个即系孖展认购嘅方式，咁啊真系好好景嘅，咁啊真系排山倒海嚟香港上市。咁当然啦，唔系冇竞争吓，亦都有好多大型嘅科企落户咗喺呢一个嘅内地吓嘅。個別嘅交易所，即係由科創板到上海到深圳，咁啊唔好講多啦，淨係講只宇樹科技，咁啊心養難耐啊，作為香港人啊，因為我又抽唔到，咁但係咧喺內地抽到咧，一手就賺幾廿萬人民幣，咁啊，唔好講啦，咁但係咧就講到就咁講港交所咧，其實呢一份成績表咧亦都係即係有個唔錯表現嘅，咁啊就咁講第二季即係盈利啦，都有即係超過20%嘅增長，按季都有。近4%增長，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成績表嚟㗎啦。咁而咧，再加埋就係無論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講緊新股市場啦，以至到整體成交金額啦，期貨啦，咁表現咧都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即係成績表係好好，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咁嚟緊我諗焦點即係都會係繼續。着重於即係話，無論係一啲即係首次公開發售啊，同埋特別係18張 A、18張 C 嘅兩個上市準則下嘅一啲上市嘅公司啊，咁樣咁整體就無懈可擊㗎啦。咁當然啦，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你話個股價有冇都叫反映緊呢個預期咧？咁都有嘅，因為畢竟由即係六月尾到現在，港交所嘅股價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大型V型反彈，亦都彈翻去近期。高位咁啊都叫。

0: 少少啦咁樣。咁我諗整體嚟講咧，就股價都會係即係唔係淨係講今日啦，即、就、係、是、未來一段時間都處於一個即係話高位整固，甚至乎再作突破嘅一個咁樣嘅狀態，因為即係成績表係有個好表現。咁當然港股我諗即係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你話表現好曳咩？又清唔上喎，因為咧之前26,200見頂，咁我都即係講咗好長嘅時間就好可能咧即係要回落到去100天移動平均線咧，先至有支持。咁真係恆指最終咧就真係回咗落去呢一個100天移動平均線之後咧就。有少少嘅支持啦，咁過去連續兩三日咧，其實就算低開都好咧，都係即係收翻係相對即日嘅高位，咁其實成個市嘅氣氛都改善咗，咁但係某程度上啦，即係經歷咗即係呢一輪嘅即係回信調整，咁亦都叫做靠穩，由100天移動線彈翻上嚟之後咧，咁去到我認為啦嚇，短線咧，你話有冇機會即係再突破啊？例如突破翻去唔好講到太貪心先啦嚇，即係講翻去即係話月初嘅一啲高位接近28,620啊呢啲位置咧，咁我諗嗰度阻力都仲有啲嘅，因為咧而家仲有條紅分界線就頂住咗，咁喺大概25,750點左右到嘅位置啦，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阻力，咁但係咧呢個阻力咧，我認為咧就都係即係有機會略為上市嘅，咁畢竟咧即係喺而家嚟講業績其實表現都唔係差。但是就好似欧头先咁讲啦，有啲嘅企业业绩咧就出完嚟之后咧，个股价咧就真系应声而下挫，包括咧就系都令到大家都可能有啲失望嘅百度，喂好多好消息噶咯喎，嗱月尾又话开特别股东会，就睇下会唔会入去变成呢一个两地同步第一上市之后，就有望港股通叫股即入通噶咯，咁跟住咧就各行业务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尤其是系嗰啲即系 GPU 云啦。有成200%增長，但係市場都唔賣帳，百度股價顯著回落。咁而家大家都平息靜待，就等阿里啦。咁都係嗰句啦，就咁講業績啊，講基本面啊，講無論係佢嘅呢一個雲端嘅服務啊，講就算即係電子商貿啊，又或者而家都大家都好睇重人工智能相關嘅業務嘅發展啊。其實我就都睇得幾樂觀嘅，即係喺而家呢段時間，或者可以客觀講就係、是。眾多嘅 BATMHC 裏面，其實以佢嘅基本面，以至到股價表現，亦都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又係嗰句，大家都係冇乜信心，業績後會係有個上升嘅情況。不過而家調翻轉講就係反應定先啦，起碼就希望業績後唔會跌啦。咁就已經係一個幾好嘅。
1: 是啊，今日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的确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1: 系主持人都冇嘅。的确，我哋听日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

0: 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3点，升5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3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喺快线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水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嘅交通意外啦，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咁後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啦，同埋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0: 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朗平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喺今日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当然一个嘅小主题就可以啱各位亲爱广大嘅市民嘅，
1: 系
0: 就系、是、一齐认识穴位，有啲乜嘢穴位系可以帮你按摩得好舒服嘅咧？
1: 可唔可以即时按下噶？
0: 梗系可以啦，即、
1: yeah.
0: 刻认识咗几个先嘅，成日咧都会听我哋晨光大学星期三嘅时间啦，中医师都会耐唔耐就会跌啲中医嘅智慧俾我哋嘅，咁嗰啲亦都有阵时包含一啲穴位嘅按摩方法嘅，咁啊当然大家可以上翻我哋节目重温啦，但系而家都可以介绍几个嘅。成日都喺度讲，但系成日都会唔记得，又或者当你唔舒服嘅时候咧，连自己已经认识咗呢个穴位按摩，自己都会忘记咗。就是、一个好简单合谷穴，有听过
1: 啊？
0: 系啦，如果唔系有资料嘅话，我有时都会记错。我记得最清楚应该系太阳穴同涌泉穴，吓呢两个穴系啊，涌泉穴脚板底啦，太阳穴系云精，唔系系啦，即系侧边嗰个啦，系啦，系啦，系啦，两个太阳穴。
2: 但合谷都系成日提嘅，合谷同埋呢个风池穴都系经常会俾中医提出嚟嘅啲穴位嚟，系、不过我都唔知喺边啊，要听小白讲下。
0: 合谷穴咧就位于手背虎口处。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即系手指公，
1: 即系搣住嗰一块薄薄嘅肉嗰度。
0: 系啦，咁呢个位咧，其实我成日都同啲中医师讲嘅时候咧，呢、這个真系好好啊，因为有啲位咧，其实咧需要一只手就按一个，即系点讲，可能两只手先帮到手啦。咁、但系呢个咧就一只手就按另外嗰只手。然后你左手就帮右手按，右手就帮左手按，佢哋突然之间就真系好合拍咁样，可以一齐按嘅吓，可以即系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咁样按，系啦。
3: 我以为左右手同一时间揿到，
2: 唔系先按左手，
0: 我都有试过，好奇怪，原来同一时间系揿到，
1: 系揿到，
0: 因为你
1: 食指太长，
0: 你手你个肌肉用紧力啊，
1: 系啦，
0: 系啦，咁你所要放松唔到咧，咁你就可以即系左手帮右手按，右手帮左手按咁样，一下一下左右左右。
1: 啊，无牌白医师啊，
0: 系点啊？
1: 我想问下呢一个穴位咧，按嚟有咩用噶？
0: 呢个穴位嘅按嚟咧，其实如果大家可能喺日常嘅工作繁重，令到你喺社会上面嘅节奏，加上你身体上面可能有啲气场紊乱嘅时候，都可以按一按，可以帮助你嗰个头痛嘅情况得以解缓。

0: 知道呢个咧对女性嚟讲咧系好好噶，譬如我哋每个月咧咪有啲时候会痛嘅，咁啊就中医师就教揿呢个位，就会舒缓啲。所以我有啲时候睇啲青春爱情剧咧，男朋友咧会好细心捉女朋友手脚嚟，然后揿一揿呢个穴位，系啊，要学下嘢啦。
1: 哇，又浪漫之余，女仔仲会喺度问，点解你识嘅？
2: 好叻啊！

0: 内关穴的位置就在哪里呢？就位于手腕内侧横纹上两寸。好了，真的很复杂啦。简单啲嚟讲，即系喺你嗰个脉搏下低少少位，大概两脉搏，不系唔系线嘅，打横，大概诶两至三只嘅手指位就喺呢一个位置，就叫内关穴嘅。咁、你就可以咧，内关穴可唔可以左手帮右手按呢？系唔得嘅，我觉得，我觉得好似难少少，系啦。咁啊，每个按20、20、30下，跟住就再换手啦吓。
1: 即系手板对住自己嘅时候，大概戴表嗰个位啦。
0: 系啦，冇错，戴表个位落少少，可能如果戴表嘅话，就落多一只手指位。
1: OK，
0: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嗰个位内关穴嘅。
1: 好，
0: 咁内关穴有咩用呢？其实你个人烦躁啦，例如阿仔考试唔合格啊，佢系懵咯咁样，咁你就可以咧。做咩？
1: 暑假都未完啦，系啦，冇谂住。
0: 最攰型攰性，考试唔合格嘅时候啦，或者最近恩皮啊，曳啊，吓就开始懒散啊，惊佢翻学嘅时候迟起身，
1: 夜瞓
0: 你个系啦，你个人咧都唔得安定嘅时候咧，就可以按下呢一个嘅穴位，就可以令到佢有一种安神。安神，即系甚至乎可以好比饮咗啲叫做。令到自己寧靜嘅飲品一樣，係啦，就可以令到呢一種舒服嘅感覺，
1: 可以 feel 到自己個脈搏嘅喎，
0: 係啊，
1: 撳住佢嘅時候，
0: 係啊，有少少係真係 feel 到嗰個脈搏嘅位嘅，好啦，然後咧就可以仲有其他仲有一個嘅，足三里，足三里咧就位於外膝，即係膝頭哥外邊啦，膝眼下三寸嘅位置。系啦，即系膝头哥外边，系啦，外侧嗰个位，系啦，落少少，落三寸呢啲位置啦，系啦，即系上五寸、下五寸，又再上啲膝头哥又落少少，但系侧边咁样嗰啲位置咧，咁佢咧按下佢嘅时候咧，当你呢排可能有少少，譬如系啊食嘢方面麻麻地，或者个人又攰攰地，咁佢咧按完之后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脾胃咧就会舒服啲，
1: 冤冤地嘅揿落去。
2: 我找不到呢个穴咯，好似好难揾咁啊！
1: 你皮肤
2: 我摸到全部都是啲肥肉啊！
0: 欢迎大家上网去找翻正确穴位嘅位置。我哋声音导航咧，有阵时就比较困难。咁、
1: okay, okay.
0: 你按下呢个位置嘅时候咧，就可以调解一下你自己嘅脾胃，以及咧可以增加你嘅体力噶。咁、可能你就会话。我按完之后，我个人都冇乜力咯，为什么增加嘅咁样？呢、这个就是穴位的奥妙之处。你可以试下按，按完之后就
1: 发觉。点解嘅咧？
0: 唔系咯，你嗰个真系医师有无牌嘅啫嘛。
1: 都话系无牌白医师咯。
0: 咪系咯，最好啊加个无牌喺度，讲乜都得噶。
3: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睇字对眼越嚟越蒙，点算好啊？
1: 做咩唔戴眼镜啊？
0: 系，系时候要背翻课啦。咦，以前嘅人冇眼镜，有近视老花嘅时候又点样睇嘢呢？眼镜又系点样发明出嚟噶？想知眼镜嘅前世今生，转头 Anna 话你知。
2: 好，望下大家有冇戴眼镜先？
3: 咦，
2: 得嘉明冇戴，嘉明有冇戴框？
3: 冇啊，
4: 冇。我视力好好、啊，
5: 我有啊，啱除咗
2: 嘅啫。我就话咦，点解你突然间冇咗咧？转个头，
4: 小白都唔系好深近视，你近视定系散光之类啊？
5: 我散光偏深嘅、
4: 哦，
5: 我散光都300噶。
2: 哇，
5: 系啊，所以夜晚嘅时间咧，我就好似蝙蝠咁讲嘢大声啲噶。
4: 我都有散光嘅，我200几嘅，即系单你100，但我近视好夸张，我近视900几1000嘅。系啊，
2: 好
4: 夸张，
2: 但你个镜片都唔系特别厚啊，望落。
4: 因为你系全部都系一啲沉没成本嚟噶。
3: 你有几多见过我除眼镜啊？
2: 系，
3: 佢除眼镜之后，佢对眼其实好大嘅。
4: 唔会，好细。
2: 睇下，
4: 听佢讲啦。
2: 因为你个镜片咁厚咧，你个眼睛一定系会再细咗少少。
4: 唔紧要啦，我中意自己只眼细啊，系啊，啲韩星只眼都系，
2: 系啊，
4: 你先细啊。
2: 同埋你对眼系笑眯眯。
4: 哎，多谢你，哎，同你做拍档真系好。喂，嘉明你好，你视力真系正常呢家嘢。
3: 系啊，我有怀疑过咧，系咪因为我细个读小学嗰一个阶段咧，咪好兴出嗰啲3D 书嘅平面嘅，真系一本本嘅图像书嚟嘅。咁但系佢系好似打咗啲花纹格仔咁样，咁你要用啲唔同嘅睇嘢方法先睇到紧个立体嘅图案系啲咩。通常可能系一只红色系列嘅一堆格仔。咁但系如果你识得去调节你嗰个视点，个焦点在于喺边个位置。譬如话你当你透穿咗嗰本书嚟睇，个焦点咪在后边嘅，你就会见到一只突咗出嚟嘅恐龙啊，或者突咗出嚟嘅花啊。
4: 系、
3: 我系好中意睇嗰啲书噶。
4: 咁关咩事啊？
3: 咪成日锻炼只眼，个焦点喺睇前睇后咯，随时自己可以睇前睇后咯。
5: 可以练习咧，我哋眼睛嗰啲微细肌肉啊，即
3: 系
5: 因为眼睛之所以睇到嘢，系因为靠我哋嗰个嘅肌肉去拉紧啊、收缩啊、按即佢调节嘅角度、深远噶嘛。咁你练得多呢啲咧，就真系眼明右手快啦。之后
3: 系啊，逃唔出我嘅眼睛。
5: 系啊，你嘅法眼啊，
3: 究竟你系恐龙定系花花？
4: 不过冇嘢，我哋成长年代都系电视送饭嘅年代啦，即系越睇越近，越睇越近，都好多僆仔嘅写照，更加

0: 我哋成長嘅年代，即係好似深夜十二點先播嗰啲《龍珠》啊、《幽遊白書》啊，即係你覺得好睇嗰啲卡通片咧，全部十二點後先播。咁你又熄曬燈，又唔想嘈到屋企人咁去睇咧，咁可能近視就喺嗰度養翻嚟。
1: 以前又係有線耳筒咧，插落去個電視度嗰度，真係冇得唔離開個電視近噶嘛。
0: 係啊，你真係將我哋成長嘅一個寫照，跟住簡直係繪形繪聲地形容咗出嚟啊！
2: 不過依家啲小朋友睇得更加多添，反而係一啲平板電腦啊，
0: 但依家嗰啲光係冇以前電視嗰啲嘢，
2: 係噶，有
0: 大牛龜電視嗰啲應該對視力影響大啲嘅，應該係，
3: 因為佢哋係兩種唔同，
0: 等小白講，
3: 兩種唔同嘅發明嚟噶嘛，即係佢嗰種係用閃爍去到呈現佢個畫面嘅，所以你咪見到有陣時，譬如如果我攞部攝影機影翻以前大牛龜嗰啲，你會見到佢跳下跳下跳下跳。而家嗰啲就唔會嘅，
0: 而家 LED 嗰啲嘢咧係相對護目咗噶啦，已經。
1: 以前我哋嗰種電視真係咧，你行得好近去睇佢一部著咗有畫面嘅電視，你會見到個三個顏色
3: 係
1: 填滿曬成個電視屏面噶嘛。
3: 如果係紋嘅熒幕，即係近到紋嘅熒幕嘅話，你就
1: 先至見得到
3: 好多一粒粒粒，
1: 好多好多唔同嘅三條三條三條咁樣。
0: 不過唔緊要。呢啲時代過咗㗎啦，你都唔需要追溯翻以前。
2: 冇乜印象啦，已經。
0: 以前係以前，依家係依家，我哋只係懷一天嘅舊啫。好，交翻俾你講下戴眼鏡呢壇嘢先啊。
2: 好啊，咁眼鏡咧，以前嘅人咧就會用水晶啦、寶石磨成閱讀石嚟放大啲字嚟睇啦。咁直到咧十三世紀度咧，意大利人咧就將兩塊嘅透鏡裝埋一齊，先至有而家現代眼鏡嘅初型。咁不過眼鏡嘅誕生啦，亦都可以追溯翻以前有一班嘅阿拉伯嘅学者啊，佢哋系好深入研究光学嘅，然后就喺光学上面打好咗一个重要嘅基础啦。其中有一个学者咧，佢就发明咗一本书啦，入面都有讲到眼镜光学系点样慢慢演化出嚟。好啦，去到再之后啲就十三世纪末啦，意大利人啦，咁喺意大利咧。比薩附近啊，因為意大利咧好出名一啲玻璃噶嘛，咁就有關係嘅。最早嘅記錄咧就係1286年啦，意大利比薩附近嘅城鎮咧，有人就將兩塊嘅凸透鏡裝入個框入面，用嚟矯正翻一啲老花嘅眼睛。咁樣真係有少少嘅成效可以幫到。
0: 跟住就叫啲朋友仔，你望下比薩斜塔有冇斜度。咁如果佢答你有斜度嘅 ，OK， 你視力係正常啦。
2: 係 pass 咗嘅，係。
0: 如果係直不甩咧？哦、oh, ，sorry 啊，你又要配光啦，
2: 有機會，唔知係咪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去到1280年左右咧，佢哋有一個學者咧，科學家嚟嘅，用咗一對嘅凸透鏡咧，用嚟做矯正嘅遠視啊，咁就被認為係眼鏡真正嘅發明者啦。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啦，意大利咧玻璃工藝咧嘅技術就好發達嘅，尤其係威尼斯嗰邊。咁順理成章咧，威尼斯咧就成為咗一個眼鏡製造嘅重鎮啦。
0: 哦
2: 咁其中有幅畫咧，喺1352年出現嘅。頭先就講1286年啦、1280年啦，出現咗凸透鏡。咁嗰幅畫入面最早記錄嘅畫作咧，就係有一個嘅男子咧，僧侶啊，戴住眼鏡喺度寫字。咁啊，真真正正發現咗眼鏡咧，就喺13世紀度咧出現嘅。咁到咗後來咯，如果我哋有印象睇電影啦，或者一啲電視劇咧，講以前咧，就係、啲人咧個眼鏡唔係真係戴喺個耳仔上面噶嘛，
0: 掛喺度啊嘛，
2: 掛喺度
1: 個鼻度
2: 系啦，或者你用只手单手咧，系拎起一个圆咕碌嘅镜片去睇字嘅，咁呢个就再后期啲啦，系啦。
0: 同我噏个叔叔系咪挂喺个鼻嗰套嘅，定系拎嘅？
3: 好似叫史高治叔叔啊，
0: 系啊，有钱佬嚟噶嘛，
1: 系啊，
0: 有钱佬嚟噶嘛，
3: 孤寒嗰个嘛，
0: 系啊，
3: 但系成日喺自己个金库嗰度游水嗰个嘛。
0: 我梦想系做史高治叔叔嘅，其实
1: 系大家咁话，
0: 系啊，
1: 但系金币啫，纸币得唔得？
0: 金币好好啊，依家啲金价咁高。
1: OK OK。
0: 过多几年再高啲噶啦，我哋再卖尾。系史高治叔叔有料啊！我想讲系啊，
2: 金丝框眼镜
0: 系啊，你系啊，本身铜臭嗰个就系。
2: OK OK， 好好好。咁啊，再讲下个演化啦。去到十八世纪左右咧，就由一个用手或者喺鼻梁度晾住嘅一个眼镜咧，就变成耳病式嘅眼镜，真系咧摆喺我哋嘅耳仔上面，确立咗眼镜嘅形态啦。好啦，我哋又讲下中国咯。咁几时传入中国咧？好多学者咧就普遍认为系明朝嘅时候，经丝绸之路由欧洲咧就传入到中国嘅。咁所以眼鏡嘅發明咧，意大利再去到我哋嘅亞洲啦，然後再嚟到中國嘅地方。咁以前明朝人咧就叫眼鏡，唔係叫眼鏡嘅，有另外一個名叫做外戴。而個外戴呢兩字咧都好難寫嘅，係雲字邊加一個外。 咁就外啦，再雲字邊加個帝部嘅帝，就變咗代代外大，即係大外大呢兩個嘅讀音。
0: 哦
2: 系啦，咁其实佢系嚟自阿拉伯文嘅一个嘅音译啦，咁、所以都可以睇得出眼镜咧系出面嚟嘅地方啦。好，咁啊慢慢再演化到依家咧，其实眼镜啦真系五花八门啦，有我哋嘅近视啦、远视啦，甚至太阳眼镜啦，一啲嘅 con 啦，即系直接放入眼睛入面嗰种嘅 lens 啦，或者系双光眼镜啦，有唔同嘅种类，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嘅人类啦，可以帮助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啦。

靠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咁牵引狗只，而嗰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2点，升945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99美元，卖出4,496.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后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而同时咧反方向同样近住沙田马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而同时反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美松苑。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 龙就排到去美松苑。而另外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就是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海丽村。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加农村的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加农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同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加田村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沥公路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所以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加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沥公路嘅支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老山。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就去到沙田医院。还有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

0: 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2: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5: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之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十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点三十分啊！吓，转个角度睇睇股票市场变化啦。今晚美股系咁样嘅，美国财政部咧宣布咧扩大长期债券嘅回购规模啊，长债孳息率咧向下啦。美股三大指数咧结束连续三日嘅跌势啊，道指即刻有得升11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1点啊，港股 ADR同樣受拉升啦，升翻143点啦。大型藍籌股咧都算普遍向上嘅，特別係科技股啦。今日好多大科技出業績啊，包括咧大家都係聚焦住咧阿里份業績啊，阿里業績點咧，絕對會影響住咧港股嘅投資氣氛嘅。咁啊，有啲即前部署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啦。今日港股咧 mark 高離開，可唔可以高開高走咧？亦都係咧大家好想觀察嘅一個事件嚟嘅。好，轉個角度同啲拍檔咧一齊呼籲一下電話先。
2: 好啊，热线正式开放1872388，打电话你可以做啲乜嘢咧 ，Yana？
3: 冇错，如果你有任何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嚟到八月尾啦，仲有人生日，甚至九月咧，差唔多生日嘅话，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1: 系啊，咁啊，八月之星搞咗先啦，咁啊，甚或乎咧，有一啲小朋友仔咧，依家嗰啲 K1、K2 啊，K1、K2 嗰啲已经翻学咯，着得好靓，影晒学生相咯。
2: 啲预备班都应该陆续开锣啦，校车试搭都应该差唔多就快下个礼拜应该可以开始噶啦，咁如果有啲小朋友你都想同佢打打气啊，新学年要加油努力嘅话，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1: 系电话1872388，等大家打嚟啦。
4: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4: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线咧，继续最新咧武术之中啦，咁啊，揾嚟咧香港国际武术文化中心啦嘅武术精英队嘅成员啊，余佳南啊，佳南早晨，系
6: ，hello，
1: 系你好啊！咁啊，我知道咧喺啱啱嘅国际武术比赛，你又得咗奖啦，你得到啲咩奖咧？
6: 金牌、银牌、铜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就是各种比赛我获得的。我太极拳我是打酱油的，但是呢我主项是长拳。长拳呢我有传统和竞赛，传统我是五路划拳和螳螂拳，然后竞赛我是剑枪和长拳。
1: 头先讲到咧长拳啦，系啊，你比较最耍家啦，或者长拳咧系你嘅专项啦，咁样。咁我不如先问一下，一开始咧你系点样接触武术噶？
6: 我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呢，我是和爸爸和爷爷一起玩一玩，但是大一大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和爸爸一起认真的去做一些基本功之类的。
1: 嗯，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武术世家出身，因为我见翻好多资料咧，其实爷爷咧都系前香港代表队嘅总教练啦，咁啊爸爸亦都系咧武术联会嘅名誉会长啦，其实喺阿爷啦，同埋阿爸啦，个训练过程之中，你觉得系咪特别 harsh 咧，特别严格，而可以训练到你成为一个长拳专项嘅一个武术运动员，或者全能嘅武术运动员啦？不如你又讲下好吗？
6: 就是我很开心，就是我的爸爸和爷爷这么出色，所以我也会一直认真的和他们一起练习，这样子我也可以获得好成绩。
1: 佢哋有冇特別去提點你，或者特別去訓練你？即係可能一日入面要練習8个钟头，定還是係點樣嘅？個內容究竟係點？可以講多啲你嘅訓練模式嚟聽下喎，好嗎？嗯。
6: 雖然他們嚟培養出了很多，我爸爸和爺爺培養出了很多世界冠軍那些的，對我也當然很嚴肅，所以我有時候呢也會偷一點點懶。 因为比如说拉筋的时候就很不想要拉，因为我怕疼。
1: 拉筋通常要拉几多个钟噶？呢啲时间系
6: 大概就是压下去的时候就是20多秒，然后什么的时候，然后吊腿的时候，小时候我可以够头，但是现在大了一大腿很硬。
1: 头先就回应咗个问题，但系我知道喺个武术世界个柔韧度都系好重要嘅。咁样你话你头先刚啱都有讲话，你会偷一偷懒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阿爸爸或者即系阿爷见到，咁就会唔会都会恶少少咧？我想问一下，比较严厉少少咧。
6: 他们如果看我 like 偷懒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我这边，然后去我身后，然后就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然后他们就会两只手就是扛着我，然后他就会坐下去，坐下去然后就有时候我会啊叫。但是那些女生就很软。
1: 是是。这个就是男仔的体格和女生的体格的大不同啦。就是女性的柔韧度就会再叫做松软一点啦，可以这样去形容啦。我调回转头，我想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学业啦，我知道你还是继续读你的学业的嘛。与此同时就是你用几多时间去练习的每一日平均。
6: 我和爸爸和爷爷练习的时候呢是星期就是几乎每天练习，就是几乎每天练习就3-4个小时、
1: 哦、3-4个小时
6: 也不是那么长时间、
1: 嗯、
6: 因为有时候他们上大课什么我就会跟进去混一混、
1: 嗯、
6: 就一起练习一下下，然后之后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然后又有课的时候可以也是跟进去混一混、
1: 嗯、
6: 然后晚上的时候结束之后就回家休息吃饭。
1: 有哪个比赛你觉得最难忘的？
6: 就是我在17届全港公开赛吧，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我拿了一个全能冠军，就是4个金牌，有很多不同国家，就让我有点紧张，但是爸爸和爷爷告诉我没关系的，就认真去打就可以了、
1: 嗯、
6: 然后最后呢我也拿了一些好成绩。
1: 往后一啲去睇啊，你有啲咩目标噶？你希望代表中国香港队，定还是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想有一啲全能嘅个人金牌，甚或嚟紧，譬如今年年尾嘅时候就系名古屋亚运啦。咁其实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我哋都会有武术队去参与啦。你会唔会都放眼呢啲目标？
6: 如果是奥运的话呢，我是一开始听到这个会有一点点紧张，因为在我的那个基本功那些之类的我不是很好，我是那个 OK 啦，就是 like 比 OK 好一点点的，所以呢如果我想要去参加，我就要每一天天从早到晚一直练习，就有点吃苦、
1: 嗯、
6: 但是 like 我爷爷和爸爸都在那里，所以我也可以试着去打一下。
1: 系，
6: 对，
1: 你会唔会都想跟随佢嘅步伐，都想好似爸爸或者爷爷可以上到世界或者国际嘅舞台咧？
6: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紧张，
1: 嗯，
6: 就是 like 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的腿疼，对不对？但是上场的时候，我的腿就突然之间不疼了，
1: 嗯，
6: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可能呢啲都系一啲身体嘅反应，不过我估你对武术都会好坚持嘅，因为我都想问你呢个问题就系、是、你中唔中意武术，中唔中意长拳啊？其实
6: 我挺喜欢的，因为很酷，可以耍帅在别人的面前。
1: 咁你其他同学可能冇学武术，佢哋都可能踢波、打篮球或者玩 rugby 咁先算啦。咁你拣咗武术呢样嘢？会多咗话题，佢哋会觉得你好有趣、好劲，定还是系你都会抽啲时间去踢波、打篮球噶？
6: 我是打篮球的，小时候我是踢足球，然后我现在是打篮球，但是武术还是我的主项目，我很喜欢武术，从小就很喜欢。
1: 嗯，咁啊呢个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啦，系啊，做学生都好难嘅，要兼顾学业啦，要同啲朋友仔打篮球啦，踢波啦，仲要咧喺武术世界有好嘅成绩。咁啊，再次多谢你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啦，亦都咧再次恭喜你啦，由咧香港国际武术文化中心啊云立书院嘅武术精英队嘅队员啊于佳南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咁啊，期望咧你无论长拳啦、剑术啦、枪术啦、太极拳啦、传统武术啦，或都真系方方面面啊吓，咁啊，咁全能嘅武术选手，希望你咧有一日咧代表我哋中国香港队咧攞到更多成绩，好嘛？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6: you。
0: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0: 小白、
2: 阿欧、
0: Vicky、
2: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完公屋嘅基本知识，今集就带大家去一个就算冇去过都一定喺社交媒体上面见过嘅地方——彩虹村。彩虹村系香港最出名嘅公屋之一，甚至俾人叫做香港最靓屋村。嗰啲七彩缤纷嘅外墙同埋篮球场啦，每一年都吸引咗无数嘅游客专登过嚟打卡添噶。彩虹村系喺1962年至到1964年落成，由老牌嘅建筑公司设计，融入咗巴豪斯嘅风格。当年呢一度咧，仲有一片嘅农地，面向维港同埋启德机场。落完雨之后，阳光折射喺海面，就会浮现出靓靓嘅彩虹，所以咧就改名叫做彩虹村啦。村入面一共有11座嘅大厦，提供大约7400个单位，可以住超过40000人。而呢一个设计呢，更加喺1965年赢咗香港建筑师学会年度最高荣誉银牌奖添啊！彩虹村仲接待过唔少重量级嘅访客。196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逊到访，仲同街坊打咗场羽毛球添。而英国玛加烈公主喺1966年都嚟过探访。而而家大家最熟悉嘅七彩外墙啦，其实喺之前系冇噶。去到1994年啦，先至游上去。2014年翻新之后啦，就由七隻色减到五隻色。而嗰个停车场嘅天台篮球场咧，大家一定咧有机会都上过去噶啦。佢唔单止系韩国偶像团体嚟取经过，后嚟咧更加成为咗我哋国际知名嘅打卡点。去到上面嘅停车场，就可以见到嚟自五湖四海嘅游客啦，甚至系香港人拎出手机或者相机，影低一张一张嘅靓相添噶。不过这个超过60年历史的屋村已经确定要重建了，整个计划会分成三期去进行，预计大概需要15年了。根据最新的公布，第一期清拆涉及的座数，租户要在2029年4月或者之前就要迁出了，而首期工程预计在2028年启动，整个安置和重建的过程要去到2049年才正式完成。彩虹村真的见证了几代香港人的生活，亦都记录了公屋由安置走向社区的重要一步。

0: 虽然重建之后的彩虹村会用新的面貌示人，但这份的回忆我相信会一直留在香港人的心目当中。下一集会带大家去看看另外一个经典的屋邨，我们一起知道一样东西旁下身了。我是 Yana， 下次见。
1: 继续呼吁电话，喂，彩虹村好、啊，我中意彩虹村噶、啊
2: 嗯，我都中意喺度打卡咧。
1: 同埋睇下行队长嗰部作品，我都有好几个感动嘅位置啦。咁、真系细个都喺嗰头大嘅，我住钻石山噶嘛，细个咁，所以即系行几步就到富山道，行几步就到彩虹村借漫画书。咁啊，满满嘅回忆喺当中啦。咁啊，有啲回忆留住咗喺个脑入边，系最绚烂嘅，最靓嘅。咁啊，够噶啦，系啊，因为香港始终都要发展啊。嗰、那个位你都想道路扩阔啲，入翻去嗰个叫做咩啊？农场道嗰个位咧，咁你冇办法啦，系咯，类似系咁啦吓。咁不过呢个时间呼吁电话1872388。
0: 如果你有啲回忆啦，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有啲故事啦，甚至系有啲开心嘅事情，都可以打嚟1872388同我哋倾下偈噶。
3: 晨光追踪31。星期四的追踪31，继续邀请到就是电视部的唱在这里。早晨啊唱。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继续都有正正关系，就是8点25分的时间，我们可以了解哪一方面的议题呢？
4: 今集同大家关心一下香港的保育和发展怎样并行，怎样共赢啊。会访问这个乡郊保育办公室的官员。这个乡郊保育办公室呢，他们透过保育、复育、活化等等不同的支援措施，去推动香港乡郊持续发展嘅。嗱，今集节目咧就会揾两个案例做切入点，去详细了解呢一个办公室咧点样协助乡郊发展。嗱，佢哋一方面咧就会走访呢个复耕嘅农地啦，探讨下复育嘅土地点样重现翻昔日咧乡郊嘅生机。另一方面咧，亦都会探访下活化嗰啲村屋民宿啊，即系有啲村屋咧，我哋香港系变咗民宿嘅。咁当局点样可以协助嗰啲村民咧，即系掌握申请嘅要求，善用而家嗰啲村屋发展下本地旅游咁话。咁透过呢两个案例咧，去让我哋认识下呢个乡郊保育办公室点样从政策支援到实地落地保育，去到推行呢个保育与发展并行，等我哋呢个乡郊呢即又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又可以保留翻而家嘅特色。
3: 啱啊！我都知道有啲地方佢哋做村屋，去到俾人居住當民宿咁樣去到經營咧，其實都有幾多外籍人士咧係可以有興趣，即係了解我哋。你知香港好多客家文化啊嘛，咁、原來客家文化咁啊，咁而家入邊當然更加靚啦，有冷氣，有得上網，即係現代化咗好多。不過個外觀同埋建築都係用翻古舊嘅、我有時都發奇想喺度諗，會唔會一啲譬如教育團體啊，如果佢哋可以即係恆常咁樣去，或者機構恆常咁樣一齊帶埋小朋友去，咁而佢成條村噶嘛，咁、慢慢改下嘅時候，就成班細路仔入住喺入邊，仲可以用翻佢哋古舊嘅學校去上堂啊，上呢個亮堂
4: 都幾有趣、啊。
3: 成件事好似都靚仔咗喎，嗬！
4: 係啦，即係仲要係有教育意義噶嘛？
3: 係啦，有教育意義，跟住可以望喺農地啊、魚塘啊，呢度咧就係、以前啲人都係咁樣。以前佢哋仲要拎住啲貨物咧，就有牛車或者行扮過呢個山頭去㗎咁啊！即係佢哋經歷過或者睇過踩過地下咧，佢哋嗰個感覺就會強好多。
4: 即係又讓下一代可以同翻呢個土地有啲連結。
3: 係啦，冇錯。咁亦同上一代、或者同自己身處嘅地方有更加大嘅連結啦。咁、所以今日夜晚正關你事，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鄉郊保育辦公室個工作。
4: 冇錯啊，冇錯啊。
3: 好，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鏗鏘集嘅議題係啲咩咧？
4: 嗱，今集同大家講下機械人，講下咧我哋國家機械人。國家而家發展嘅機械人咧，叫世一機械人。
3: 犀利！
4: 點解咁講咧？因為中國機械人嘅產業而家領先全球，已經發生咗噶啦。咁、即係喺政策支持啊、完備嘅工業體系以及企業嘅持續創新底下咧，中國已經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大機器人生產國與工業機器人市場噶咯。咁、即係。究竟嗰啲機器人發展到幾即係產業成熟之外咧，究竟而家啲機器人發展到點咧？節目會同大家
3: 講下。功夫啦，我見啊央視嗰度都有。
4: 係啦，嗱，即係乜嘢都有嘅，除咗即係好似工業用之外咧，會打功夫會跳舞啊嘛。嗱，原來咧而家國家發展嘅機器人咧叫做巨身智能機器人，巨身即係有一個身體嘅機械人啊。嗱、大家知道 AI 其實人工智能咧係一個軟件嚟嘅嘛，
3: 係啊，
4: 佢無色無味無臭噶嘛，
3: 冇軀體，好似淨係得靈魂咁樣，
4: 冇錯啦！而家國家發展緊嗰啲 AI 咧，裝翻個身體俾佢嘅，

0: 咁啊融入機械人啊、機械狗等等嘅，即係一個實體裏邊啊。咁究竟有啲乜嘢用咧？咁究竟而家發展成點咧？嗱，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咁啊，另外啦，因為國務院總理李強喺2025年佢一個政府工作報告裏面咧，就即係提及大力要發展呢一個 AI 同埋具身智能嘅人形機械人。咁啊，15/5規劃咧，亦都建議強調咧，即係引領呢個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 AI 同埋產業發展等等。咁啊，我哋特區政府啦，為咗對接呢個15/5規劃，亦都將 AI 列為呢個關鍵產業。咁啊，作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呢個新型工業化嘅核心推動者之一，究竟點樣執行、點樣落地咧？嗱，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咁啊，另外啦，今晚鏗鏘集咧，亦都會邀請到咧兩三間內地同埋一間香港嘅機械人公司嘅負責人，咁啊睇下咧究竟佢哋而家發展成點，亦都會咧睇下前景係點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係睇下日當中有冇一啲機遇嘅話咧，記得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係啦，香港用 AI 咧都已經係世界前命㗎啦，我哋個個一有啲咩都已經唔係淨係上網揾啊！即係叫 AI 幫我哋揾，大家都知㗎啦呢個。咁但係點樣將佢融合呢？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鏗鏘集啦。吳家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话，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

0: 話多枚導彈喺切爾尼戈夫州同波爾塔瓦州向基輔市方向飛過嚟。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76跌4.04元，腾讯控股449.8升2.8，阿里巴巴125.7升个半，金丝瑞生物科技32.5升3.14，石药药集团9.905升1.22，小米集团27.7升2.6，紫金矿业37元升2.1，盈富基金26.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7点，升587点。港金报42,105元，升1,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81美元，卖出4,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大老山隧道咧，现时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而另外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经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早窑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经住樱桃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葵公路，去喺青葵公路近住早窑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经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再同大家跟进翻之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顺德联谊总会利金小学。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

0: 同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健花园。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今日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点三十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啊 ，Yana 阿 O 啊，一次过啊，同咧听众朋友倾下偈啊！阿 May 姐，May 姐，早晨啊！
2: 早晨 ，May 姐，早晨
1: ，Hello。

0: 个八个咁样啊吓？
1: 六七个啦，
0: 六七个够啦，热闹啊最紧要。喂，你中唔中意食自助餐啊？美姐，
2: 系
0: 啦，你咧？
2: 山下冻嘢唔好食咁多啊，不过。
1: 是啊是啊，中意的都中意的，可以行来行去啊，又多嘢揀。
3: 是啦、啊。又可以揀自己中意食乜。
2: 啱啱啱。
1: 是啊是啊，又可以食下运动下，咁唔使成日坐喺度。
2: 是啦、啊、行下喐下嘛。
3: 美姐都系健康人嚟㗎喎，
2: 一听就知道啦。
3: 好 fit 㗎喎你。
1: 唔系噶。
2: 是吧，平时有冇耍喺边度拳啊？
1: 冇冇。
2: 冇啊。
1: 成日行囉，行。几个钟咁咯，
2: 咁咪好咯，系咯，咁咪健康咯，所以中意食自助餐，因为自己行嚟行去，系一路食咧就一路消化，食得多啲啊抵啲啊，
3: 咁啊系，
1: 系啊系啊，
2: 系啦，诶，你都特登打电话上嚟就祝阿女女生日快乐啦，咁啊女女乖女嚟噶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好乖噶，佢咧。有时呢即係我唔係成日瞓到㗎，咁有啲嘢諗呢我就瞓唔到㗎。咁佢呢结婚呢摆酒呢，佢话媽咪你乜都唔使諗㗎啦，你諗扮靚靚咁就得㗎啦，乜都我搞晒㗎啦，咁样唔使我諗，唔使咩。
2: 真係乖女嚟喎。
1: 係呀、啊、好似几年前呢我跌到隻手啊。咁呢就休息即系个半月喐唔到，即系右手喐唔到啊！咁咧佢咧就成日陪我睇铁打，咁嗰阵时原来佢啱啱有咗噶，佢唔敢话俾我听啊！即系如果我知道咧，我唔会俾佢，
0: 梗系啦，
1: 因为
0: 你一定会讲嗰啲粗身大细唔好啊嘛，咁样系咪啊？去医馆嗰啲，咁但系即系佢就系隐瞒住，但系又锡你，咁但系唔紧要啊，小朋友肥肥白白，咁又 OK 系咪先吓？
1: 系啊系啊，而家三岁啦，三岁多啲，
0: 咁啊掂晒啦，掂晒啦。你只手仔
1: 俾我听，我唔俾佢陪我去睇噶，因为嗰度有多人，又要等得耐。
0: 紧要啦，系爱嘅呈现嘅一种嚟嘅，佢都系锡你，
1: 系啦，又帮我
2: 胎教嚟噶，所以孙都孝顺咯。
3: 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希望啦，希望佢老公对佢好啊，个女孝顺佢啦。
0: 你只手仔好翻未啊？我关心你喎。
1: 年几啦，唔系，诶，个半月，唞咗个半月，而家几年啦，
0: 好翻未啊？
3: 而家几年啊？
1: 好翻，好翻，而家喐咗，不过歪咯，嗰个即系手，手眼嗰度咧歪咗咯。
0: 打唔打到牌啊？打到牌？
1: 哇，呢啲实质啊！
0: 系咯，咁得咯，
3: 有咗打牌最
0: 好，简单啫嘛。
2: 打到牌，不过有个问题
0: 啊，
2: 松唔到张啊。
0: 系啊，系啊。
1: 你啲我系鱼腩嚟噶，
0: 唔紧要啦，有出先有入啊嘛，我阿妈教我噶，由细到大，所以我咪成日出咯，冇入过噶，系啊，四方城嗰度系啊，真系
1: 出多入少，
0: 唔紧要啦，搞下笑啫，有阵时
1: 系
0: 即系耍落下，过下日神，冇人加，
1: 倾下偈啫，我都系，
0: 冇
1: 错，紧张，
3: 等个脑可以喐下转下，砌下啲牌牌咁咪几开心，
0: 我哋都唔会吹到薄嘅，倾下。计啫嘛，好啦，喂，点只歌俾你个女同埋你听啦，好嘛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1: 啦，
0: 多谢你电话，拜拜，
1: 多谢你，
3: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我想问一下在座咁多位咧，大家都中意食蒸鱼噶嘛？系嘛？
2: 中
1: 唔中
3: 意？
2: 中
3: 意，
2: 中意，
3: 好鲜甜，
1: 好鲜甜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哋其实会唔会自己蒸鱼噶？
4: 我唔敢。
1: 系啦，唔敢嘅原因系咩？即系觉得惊嗰条鱼。
4: 唔系，除咗话佢活生生嘅时候，我惊点样处理佢之外咧，我觉得蒸鱼个时间个拿捏真系要好准，好准啊！
1: 真系啊！我以前细个咧，我都好怕咧，就接触海鲜啦，跟住就入边佢活生生嗰阵时啦，点算好咧咁样？咁跟住后屘亦都有段时间就走咗去学啦，即系点样去到处理啲海鲜咁样。咁所以就。而家就唔驚，不過每一次咧就呢個真心噶嚇、每一次咧去到處理呢啲食材嘅時候咧，我心態上面都係心存感激，係真嘅、因為佢哋都即係貢獻咗佢哋嘅生命嚇，咁、但係你更加唔可以糟蹋佢，呢、這個即係我學嗰個哲學就係你更加唔可以糟蹋嗰個食材，即係由生命變咗做食材，咁你更加要將盡量去到用曬佢咁樣，咁先至不枉佢即係繼續提供營養俾我哋嘛。咁但係蒸魚的而且確咧，我自己都。我係好中意食嘅，咁但係點樣去到整得好咧，都有少少秘訣啦。首先，如果好似嘉明咁樣啦，係唔想自己處理嘅，咁基本上咧就可以叫買魚嘅時候就叫佢處理咗先。呢、這個亦都係我經常會用嘅方法，
2: 即係至少會刮整走啲鱗啊啲嘢啦。
1: 即係可以自己唔劏嘅就唔劏啦，咁樣即係譬如買隻雞咁，唔通即係翻屋企自己劏都唔得啦，係咪？咁魚都係一樣嘅啫。咁啊，魚其實你就可以同佢講，我中意呢一條魚，咁啊你就可以叫佢劏佢刮刮鱗咁樣啦。你同佢講話唔該你啊，把佢刮乾淨啲得唔得？佢又可以幫你刮乾淨啲嘅。其實其他嘅都係一樣嘅，包括你就算買豬肉買牛肉。

0: 你同佢講你想點整，然後佢亦都可以就跟翻嗰個方向咧，就俾你整咁樣嘅，咁令到你可以即係更加容易烹調上面處理啦。
1: 係啊，我哋講整魚之前咧，要講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嘅嗱，沙田區分別有兩宗嘅交通意外嘅。第一件事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之擠塞，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嘅。咁同時影響到沙砾公路啦，通往獅子山隧道方向一帶都係擠塞嘅，龍尾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香港。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市民可以留意住途经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又或者都会受到影响的，可以考虑使用港铁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的。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往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管巡中间，而现场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的封闭措施，要留意住
0: 了。所以沙田几条路如果出去九龙方向嘅话咧，几条真系命脉啊，大老山啊、狮子山啊、大埔公路旧路嗰个位咧，可能都会有啲挤塞啊，咁、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咁啊，头先都讲咗，可能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啦，
1: 系
0: 啦，搭港铁啦，
1: 港铁可能真系
0: 一声就出翻出嚟啦。好，咁啊，继续讲下呢个蒸鱼咯。咁你就叫呢一个嘅鱼贩咧，就先帮你准备好晒先，咁你就拎翻屋企就安然咁，就只系咧好简单咁啊，清洁下佢啦，咁啊冲冲佢啦咁样。咁亦都要准备第几样嘢嘅，包括咧就系姜啦，可以劈下啲腥味。准备定啲葱啦，葱咧我更加会买菜嘅时候就同佢讲，我今晚要食鱼咁样，跟住佢就会再自己私人醒多几条葱嚟，今日悭两蚊，今日两日啊悭四蚊咁样，
2: 好喎，精明嘅小白，
0: 系咁啊悭咪即系夹埋一算死草啫，好啦，咁但系你个鱼咧就翻去洗嘅时候咧，其实你冲一冲佢啦，最好嘅方法咧处理佢咧就要冲完之后就唔系就咁摆喺度嘅，你都要用翻厨房纸啦，就印翻干佢，里里外外咧都印翻干佢，因为咧令到佢嗰个肉咧就干身翻少少咧，就可以咧就减少嗰个腥味同埋一啲多余嘅水分。然后你就要蒸鱼蒸得好食，就要佢入边咧就蒸得通透，但系亦都唔好蒸太耐，因为蒸太耐咧佢就好容易会老啊。咁点样可以蒸得好啲咧？咁样咁啊，当然就将佢喺鱼身上边嘅位置咧就有少少落几刀啦，咁令到佢嗰啲热力咧就可以更加直接咁样咧就可以冲到入去个鱼肉入边，咁就里里外外都可以快啲咧咁。就可以熟啦。好啦，咁如果你要蒸嘅时候，当然隔水蒸啦。咁有啲朋友有啲派系咧，佢就会霎嘅，咁啊睇你自己边个去啊。
2: 霎鱼
0: 系啊，我有见过系有啲人系真系会霎噶，系啊，蒸隔水蒸又有霎。咁我哋就讲隔水蒸啦。咁你都系要大火嘅时候，啲水滚晒啦。咁你就将嗰啲材料咧就喺个鱼上面咧就铺晒上去啦。其实铺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將喺個魚肚入邊，即係劏開咗個位置咧，就放啲姜同埋葱，因為出邊又有，入邊都有，咁個味道咧就會均勻啲嘅。咁亦都要睇翻你嗰個魚嗰個厚度啦。咁如果你話係細條啲嘅，咁可能會係六至八分鐘啦。咁如果中型魚嘅話咧，就八至十分鐘啦。如果厚身少少嘅魚咧，咁可能就真係譬如三 cm 以上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十分鐘或者以上咧，先至叫蒸得通透嘅。咁另一個關鍵咧，就係當你蒸完魚之後咧。其實佢有啲有啲魚嗰啲水喺碟上面噶嘛，嗰、個首先第一就唔愛啦，第二就係你要喺佢熄咗火之後過焗佢，過焗佢，等佢將啲味就再拱入去嗰個魚嘅魚肉入面，拎出嚟嘅時候就將佢本身喺碟上面嗰啲魚嘅水咧就倒走咗佢先，係啦。另外我就會再攞個pan 仔咧就去到煮滾油。不过滚油就落多少葱啊，跟住就喺上面鱼攞出嚟嘅时候咧，就喺上面炸啊！你会听到沙一声嘅，即系葱啦、鱼皮嘅位置啦，同埋啲油咧，
3: 哇！好想食一次小白蒸鱼，好有心机哦，
1: 好讲究啊，
0: 系因为啲油咧，
3: 你酒楼级别蒸鱼嚟嘅，你嗰个
0: 其
3: 实
0: 喺屋企都可以
3: 做
0: 嘅，即系炸油嗰下咧，炸得好咧，个鱼肉咧系真系会香好多嘅，咁同埋嗰啲葱嗰啲味咧都可以即刻逼咗入去咧，咁啊个腥味会更加少。咁呢啲即系少少蒸鱼嘅方向咧，睇下大家今日夜晚会唔会蒸条靓鱼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喂做 show 咁啊，会见晒我哋咁多位晨光嘅主持人啦，
0: 仲有风吹发回人啦，
3: 系啦，咁啊喺奥海城嗰度咧就会做呢个嘅活动嘅，咁啊关爱共融啦，希望我哋咧多元共融咁样咧喺

0: 香港呢个城市好好咁样生活啦，好好咁互相尊重啦。最紧要系咧，呢啲系理念嘢啦，但系见到我哋咧系核心嘢嚟嘅。
1: 我哋头先咪又先至讲咧，就话而家好多外国嘅歌手啊、band 啊，都好中意嚟香港就做一啲嘅叫做
0: fans meet 啊、
1: fans meet 啊、
2: 粉
1: 丝见面会啦。
0: 上个礼拜 top 嚟咗香港啊。咚哒哒啲咚咚哒哒哒啲咁啊吓，
1: 系啦，咁所以今个星期日咧，其实亦都系二台嘅一个两个唔同节目啦，一齐去到有一个 fans meet，
0: 系啊，
1: 可以同我哋亲爱嘅听众就见下面。
0: 系啊，啊唔知着咩衫好咧，真系谂咗好耐。
2: 我觉得可以色彩缤纷一啲，
1: 系咪
2: 啊？
0: 点解嘅？点解嘅？
2: 因为其实当日系一个嘉年华嘅性质啊嘛，我哋好开心噶嘛，
0: 真系100分嘅答案啦。
2: 开心啲嘅事
3: 啊，同埋我都代表住唔同嘅颜色啦，唔同嘅文化背景相融埋一齐，因为我哋嘅颜色咧。最终咧融埋一齐咧，会变成同一只色。
0: 系啊，咁啊好好啊吓，咁当然有歌手朋友出现啦。我哋
2: 讲得未噶？
0: 讲得噶啦，仲未讲得错几日啫。
1: 个歌手自己都摆咗上网。
0: 系咯，个歌手系啊，我见 Jenny 都摆咗喺 fans group 嗰度啦。早
2: 几
0: 日嗰个摆，咁啊大家会见到咧。Jenny 嚟行艺啦，咁啊即系会同我哋咧即系一齐啊，咁啊去推广呢个共融文化嘅。
2: 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玩啦，见 Jenny， 见下我哋。晨光第一线同埋风吹快活人嘅咁多位主持嘅话咧，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日啦。重复多一次个地点时间先，时间晏昼2:30就正式开始大玩游戏啦。地点就喺澳海城二期地下嘅活动大堂，即系大电视入去嗰度
0: 啦。系啦，即系睇波嗰个位啦。即系前排世界杯，大家有晒啲豆袋喺度望住个电视机，哇，美斯啊！咁样你都会见到美斯嘅，系啦。
2: 系咩？
0: 咁咧，我哋就会嗰日发生美事，系你话点就点啦，你肯嚟啊嚟啦，我都会着浅蓝色衫，浅蓝色衫咪好似阿根廷咁咯，系啊，
1: 系
0: 差唔多噶啦，系啊，大家多啲想象力啊，乜都可以发生，约定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該等條約違反源自巴拿馬在2025和2026年期間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巴拿馬破壞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特許經營合約，並強行接管港口碼頭。公告又說，董事會強烈反對巴拿馬採取違反條約的措施，公司将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但在星期二晚

0: 但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话，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五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74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4.04元，跌3.76，盈富基金26.28，升2.8，腾讯控股453.2，升6蚊。阿里巴巴125.5，升3；小米集团28.44，升1蚊；石药集团10.08，升1.39.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6；金思瑞生物科技33.52，升4.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77，瑞士法郎9.814，澳元5.58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7，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3点，升715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4美元，卖出4,4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那段都是比较挤塞，但是仍然影响到沙砾公路去返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村。 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

0: 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擎天半岛对出。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9: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拖地抹窗省煲，
3: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2: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3: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

0: 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有丰收，
1: 少少啫，算系咁噶啦，
2: 甩咗个字咯。
1: 今朝咁样嘅情况，佢算甩得唔多噶啦，
2: 算系咁啦，冇错啦。头先嗰个就系甩必强啦，
0: 冇错，早晨，欢迎欢迎，必强
2: 系啦，我都系啱啱赶到嘅瑞瑞，哇！剛才我揸車的時候就好擔心，好擔心，因為我真的未試過是這樣的。基本上就是回來的時候，B 強就問我，他就說哇，你在哪裡塞啊？其實這個問題的話應該倒轉去問的，就是說哪裡不塞啊？
0: 好嚴重啊，
2: 因為真的很離譜。我就不斷就是在這個向著九龍方向，經過這個西這個沒錯西沙路的時候，那裡是吐露港公路的時候，已經發現的就是出九龍方向入去新界的方向倒塞，
1: 兩邊都塞，
2: 咁所以咧冇辦法啦。咁你見到嘅就係、是差唔多去到意外嘅現場，咁你見到啊呢度又撞啊，呢度又撞，佢咪、就左邊撞，然之後咧右邊又撞，咁跟住佢就一路出到去呢一個嘅獅子山隧道嘅時候咧，又即係你通咗一段時間，
1: 你以為已經過咗啦，
2: 我以為冇嘢啦，我以為我趕得切啦，點不知咧一去到呢一個獅子山隧道就前面又全部所有嗰啲紅燈又著曬啦，咁跟住見我前面又有一單。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對面都喺度一路塞緊㗎啦，即係全部一路全線啊塞緊。
1: 來回方向都。
2: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算係咁樣，係不幸中嘅大幸啊嚇！喺最後尾 last minute 嘅時候咧，就冇穿冇爛地咧翻到嚟直播啦。所以咧就係小心駕駛，天雨路滑係
1: 啦。因為今朝個天氣都即係個情況都係真係麻麻地。
2: 係啊，好
1: 我就一落街，哇！咁大雨
2: 嘅。大雨啊！
1: 咁我都開始喺度諗啊，會唔會哇路面情況都係即係比較混亂啊咁樣啦？跟住就收到阿瑞瑞嘅消息。
2: 冇错，
1: 我话
2: 应
1: 该都会
2: 迟，系啦，再途中
1: 都惊会迟，咁啊最尾都讲到啦。咁但系大家都留意路面情况，记住听住我哋即系交通消息，
2: 冇
1: 错，消息啦。
2: 系啊，头先一路报紧交通消息嘅时候咧，我都有谂紧，Didi 喺度讲嗰啲地方，我全部经过晒。so far 嘅就因为经过完嘅话咧，你已经 feel 到嘅就系佢所有嗰啲撞车嘅地方都已经清理晒噶啦。但系咧就车龙有待消散，呢一样嘢就可圈可点啦。你明嘛？
1: 唔知要几耐先消散，
2: 唔知道几。时先消散到，因为要睇下条车龙有几长，
0: 小心啲，小心啲。
2: 所以大家都有啲耐性啦，系啦，
1: 一定心急噶啦，
2: 梗系急啦。我头先我真系，我
1: 但都要小心驾驶嘅，
2: 热锅中嘅蚂蚁啊！
1: 系啊，希望大家快啲可以赶到去自己赶去嘅地方。
2: 冇错，
1: 最紧要安全至上。

0: 过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
1: 我觉得呢一只歌好啱揸车，
0: 系啊，
1: 但系有啲危险，因为你抌快咗，
0: 系道出咗大家嘅心情。
1: 冇错，等等等等，有耐性啲，
0: 有耐性啲，
1: 系啦，天雨路啊，小心驾驶，
0: 车龙会消散嘅，
1: 冇错，
0: 可能要等一阵啫。
1: 你讲得啱，
2: 好快啫，好快啫。
1: 另外要提醒大家嘅就系呢一个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晏昼咧12:30吓。咁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嘅，咁开始我哋星期四嘅逢
0: 租
1: 快活
0: 人啦。咁啊，都提提大家啦。头先啊，晨光第一线咧都提咗大家，我哋星期日咧有大单嘢啊，系啦，我哋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系啦，咁啊就系晏昼2:30啦，喺爱城二期活地下活动大堂啊。诶，头先都同阿 O 讲翻，唔系睇波嗰度，
1: 唔系嗰度，
0: 系嗰度行前啲啲，转个弯，系啦，咁啊有另外一个活动
1: 嘅。你应该听到有好多声嘅话咧，你就向前行，
0: 系啦，继续向前行多少少，系啦，咁就会到达呢个二期嘅活动大堂啦。咁嗰度就系我哋举行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嘅地方啦。咁样
2: 好兴奋啊，
0: 好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啦。咁啊，而且有阿 Jenny 啊会嚟到同我哋一齐啊做呢个关爱
1: 大
0: 师，
1: 系啦。咁啊，我哋两大节目啦，包括咧就有晨光第一线啦，仲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都会派出代表啦。
0: 系
1: 嗰日咧，
2: 最劲嗰
1: 两
2: 个听讲风骚，
1: 唔系其实嗰两个嚟唔到，
0: 睇下点睇下点界定最劲啦。
2: 但系有人咁样同我讲噶，
1: 因为你甩 B 最劲啊嘛，
0: 系啊，
1: 你甩 B 最劲嘅话，
0: 睇下你
1: 嘅
0: 定义系乜嘢，
1: 啱啦，冇错，系啊，未必系一件好事，系啦，指出啲咩人嘅话，大家都知噶啦，
0: 系啊，
1: 咁啊嚟到同大家咧一齐会睇好多即系表演啦，以及咧就系玩游戏等等啦，所以咧希望咧都市嘅话见到大家，
0: 系啦，
2: 尽情投入，
0: 系啊，咁啊到时阿甩 B 强咧
1: 系
0: 会有啲特训俾佢嘅，
1: 冇错，
0: 到时希望可以执翻靓佢啲 B，
1: 系。
0: 我哋揾专人，
1: 叫佢做呢份啊，
0: 系
1: 你做呢份啊，
0: 系啊，有啲特殊嘅接拍训练俾你，
2: 好啊，好啊，
0: 咁啊就咁啦。哇，但系听讲你啱啱呢个礼拜去咗啲好劲嘅地方，
1: 系喎，琴日直头话扑出嚟同我讲，我听日要讲啊，咁样，
2: 你
1: 好少咁样噶，
2: 你睇我呢个人。就系星期上个星期，即系我晒咗出嚟，有个表就
0: 我以为你俾人抌咗个人，
1: 我都以为系嗰啲猪印。
0: 系因为我早两日去睇 show 咧，系俾人抌咗。
1: 系啊，冇错。跟住凭印你就可以入去啊嘛，出出入入。
2: 星期日第一次入禁区，即系西个禁区，我未去过
1: 嘅。你成日入禁区噶啦。
2: 情感的禁区
1: ，I don't know，
0: 系有冇俾人递界翻出嚟？
1: 嗰啲我唔想听，
0: 递界出境跟住。
1: 因为一谂起你个样子，我就觉得话咩禁区都唔。
2: 但系情感的禁区真系好正噶，
0: 即刻递界佢出境，
1: 即刻递界。
2: 喂，嗱，讲真，
0: 禁区唔好乱入。
2: 我知
0: 你又攞 permit
1: 噶
0: 嘛？

0: 唔係我有申請
1: 嘅，
2: 我有申請嘅，我就驚我
1: 情感的禁區，
2: 情感的禁區做唔使申請，
0: 情感的禁區要闖，
2: 係申請都冇用，
1: 係啊，即刻俾人抵架出境。
0: 咁我真係第一次去，原來跟朋友去，因為佢哋申請咗，然後想帶我哋去睇下，
1: 係啊，
0: 我冇諗
2: 去邊啊。
0: 去中英街，
2: 我净系讲沙头角，
0: 我真系以为沙头角好细嘅，我以为好细，原来佢话俾我听咧好大，有百几条村系嘛、
2: 嗯，
1: 百几条村
0: 系啊、哦，由鹿颈，然后跟住去到吉澳，总之上边
1: 成
0: 个
1: 范围
0: 好大，
2: 沙头角区，
0: 系啊，
2: 但系禁区嗰度就唔系嗰段嚟嘅、
0: 啊啊啊。
2: 如果你讲紧嘅就头先你数嘅，譬如可能系鹿颈嗰啲，你就唔需要攞禁区
0: 牌子，
1: 行山都行过嘅，
0: 系啦、啊。我嗰日咧就去到粉岭火车站，咁啊跟人哋嘅啲车去啦。哇，原来都要坐成半个钟至四十分钟先去到、啊。我真冇谂过咁耐，私家车都要咁耐。
2: 唔算好耐啊嘛，
1: 都 OK 啦。
0: 我以为好近噶咋沙头角。
2: 你以为喺粉岭点
1: 啊？吓，唔系
2: 十分钟入到去
1: 沙头角。
2: 咦，你似乎
1: 我由
2: 细
1: 到大听到呢个名，
2: 系咯，沙头角你知道系天国一方噶嘛？系啦，咁我哋都系
1: 咁耐先嚟到
2: 嘅。分手
1: 啊！你喺沙头角过嚟啊？咁
0: 因为我见到粉岭嘅都已经有。沙头角公路嘛、哦，我就以为好近啊，同埋我又去个阿蕊嗰边啦，咁
1: 又另外一
0: 边
1: 嚟嘅，
2: 另外都系同一条路，
1: 同一条
2: 路，同一条
1: 路
2: 系
0: 啊，原来真系即系我啲乡下仔咧，入沙头角咧，真系眼界大开。
1: 系啊，
0: 第一我入到去禁区咧，哇，原来我觉得嗰度咧好舒服。好寧靜，沙頭角個禁區裏邊，然後有啲好特色嘅嘢我睇到，譬如話有個好細個嘅郵局仔啦，咁、然後咧郵局咧，
2: 咁你有冇寄咗封寄咗張明信片俾自己啊？好文青係會咁做嘅喎，寄俾自己或者寄俾朋友咯。
0: 我有抌個戳，佢有一個戳喺度嘅，我覺得好，
2: 即係佢唔想使錢。
1: 係啊。佢连买纸巾，
2: 佢连买邮票都费。
1: 攞张纸巾抌个戳，
2: 跟住唔见咗，
1: 跟住诶抹嘴，
2: 呢个好佢，
1: 越抹越污糟嘅。
2: 系啊，呢个
1: 唔记得自己抌咗个戳喺度。
0: 我本来谂住带你哋去，而家我取消。
2: 唔使你带我去，
0: 我取消。
1: 已经系我
2: 头头哥，咪就系咯，村长就系我阿爸。你同我讲啲咁嘅嘢。
0: 喂，原来真系佢个即系带队嗰啲人。本身都是沙頭角人嚟嘅，
2: 梗啦。
0: 逢親佢啲人咧，都一定問佢沙頭角村長個女啊，問到底有冇呢個人啊。跟住佢講翻歷史俾我聽，佢話咧原來咧真係有一個村長叫李愛，係村長唔係佢個女啫。當然啦，我唔知。
2: 村長叫李愛，
0: 係啦。然後咧就冇
2: 女啊，冇仔啊嗰啲咁樣嘅。
0: 有冇即係唔係嗰個故事？
2: 傳聞
0: 係啦，另外一個故事。咁原來我入到中英，
2: 咁你咪打算喺一馬當先生都同大家講啊？就係李愛嘅故事。
1: 今日片段人间写翻出嚟啊！
2: 今日定喺片段人间讲翻出嚟啊？系咪？
1: 当柴湾角遇上沙头角咁样啊？
0: 喂，呢个好啊！
2: 系啊，
0: 系啊，
2: 好啊！
0: 咁咯，
1: 柴湾角唔系柴湾噶，你知噶？
0: 我即系荃湾啊嘛！
2: 系啊，冇错，诶，有翻
1: 地理小王子喎，
0: 系啊，
2: 咁啱讲啱佢识啫。
0: 你讲一个我唔识嘅，
1: 我点知你识边啲啊？
0: 唔系你讲个地方
1: 吓？
0: 系啊，你考我啊！
1: 你考你
2: 鸡公树下喺边？
0: 哇，有意思喎、
2: 啊！
1: 雞公嶺啊，
0: 真
1: 係
2: 不是？
0: 喂，呢個名字我覺得好靚啊！
2: 嗯，
0: 應該
2: 真係幾靚噶，
0: 好靚啊！
2: 係啊，喺鹿頸。
0: 鹿颈啊，其实我
2: 喺条村就入去。
0: 鹿颈好靓啊，
2: 鹿颈超靓啊。
0: 系啊，佢有一条路沿住个河定海定系水道，
2: 系嗰个应该系嗰个
0: 海嚟噶。
2: 唔系海嚟噶？
0: 咩企岭下海？
2: 红树林嚟咁样嘅，你见到佢有就
0: 系
2: 啦，佢有好多白鹤噶。
0: 系啊，好靓，好靓，好靓。我另外想去，因為我哋睇中英街嗰啲咧，其實好繁華嘅。咁原來佢
1: 係咪好多海味鋪嗰啲㗎？
0: 唔多海味鋪，
2: 你應該記錯咗係鯉魚門。
1: 哦，
2: 係咪啊？海味鋪嗰啲係鯉魚門啦。但係鯉魚門我去過，已經好靜啦而家。
0: 係啊，佢即係話嗱，以前咧一帶都係全部都係金鋪嚟嘅。
1: 哦，金
0: 間鋪實金鋪啊！佢話以前
2: 咁而家係咩？
0: 以前吉晒，
1: 卖
2: 系啊，
1: 卖纪念品咯，或者
0: 系啊，好多吉晒啊，咁反而即系国内嗰边咧就繁华啲。
2: 你冇理由唔食嘢噶，
1: 系咯，
0: 有啊，
1: 系
2: 咯，
1: 讲
2: 食嘢啦，不如
0: 我哋去咗深圳嗰边食啊，我好唔开心，我最想去带我哋去荔枝庄、荔枝窝啊，食你正宗嗰啲客家菜。
2: 唔系嗰边，
1: 系咯，唔系嗰边，
0: 嗰边嚟啊，
1: 系啊，唔系
2: 沙头做乜嘢？佢系咪食错嘢？
0: 唔系啊，我哋食
2: 咁同我哋讲话啲沙头角一游，
1: 我都
2: 记
1: 得唔系嗰度，
2: 荔枝窝，我拗晒。
0: 我哋去沙头角咧，就去咗深圳旅

0: 面食。我其實最即係食一啲普通嘅嘢。
1: 唔係，但沙頭角都好似我記得係有嘢食嘅喎。
2: 有嘢食
0: 係啊，但係我
2: 冇中餐廳。
0: 唔係咯，我最想食就係
1: 咁。你發你去多次啦。
0: 我所以我嗱吉澳我
2: 咁，你想同我哋分享乜嘢啊？
0: 入咗去中英街嗰度，
1: 抌咗個 chop 抹嘴，抹完污糟就係咁。唔係唔係，呢個我講嘅。
2: 但我覺得咁樣好聽嘅。
0: 但去咗啲博物館，睇翻啲舊香港五六十年代嗰啲嘢，係真係幾好睇，好靚嘅。
1: 有咩邊境？
2: 有乜嘢？
0: 以前咧有啲即係因為殖民地時代啦，總有啲衝突嘅，即係嗰啲地方啦。咁有啲相啊、新聞圖片啊，然後指住嗱，曾經咧有人喺咧有條河之隔嘅，咁然後有人話俾我聽咧，上面一個塔。就會照住睇住睇下有冇人越境越過邊界，如果有咧，就喺上邊咧就即刻做啲嘢去處理。哇！嗰個感覺我係好有壓力。
1: 有冇偷偷地爬過去啊？
0: 我梗係冇啦，我自己
2: 仲咪照住佢
1: 啊！係
2: 啊係，日光日曬，死仔攞翻嚟，死仔。
1: 唔係佢好少得到呢個 spotlight 咁，你明唔明啊？
2: 佢有嘅，佢有嘅，佢攝個人
1: 即係以為演唱會主角咁樣喺個台度升上嚟咯 ，spotlight 打住啊，係啊，
2: 佢成日都係咁嘅。
1: 今次仲唔照住我咁樣上嚟？
0: 黃天真，我記住你今日講過啲乜？
1: 你最好記住
2: 我，
0: 我知啊，
2: 你記埋我。
0: 唔係我原諒咗你，
2: 你唔好原諒，你唔好原諒我，你一定要好嘅。對於我嚟講，
0: 得我記住你兩個，太激氣啦。
1: 咁啊，
2: 對於呢個沙頭角遊記嘅話，我真係唔
1: 罰你去多次。
0: 唔係啊。
1: 即系我系罚你，
0: 讲真
2: 系咯，你有冇听完之后呢一啲吸引力都冇？
1: 即系你原本食海鲜啦，跟住又同佢讲，咪食咖喱咯，咁样
2: 系啊，
1: 第二道嚟噶，
2: 系啊，冇开啊，
1: 第二道嚟噶，吓，
0: 其实咧
2: 系啊，
0: 好好想
2: 去。其实你唔使专登去啲边度噶，你去弥敦道嘅话，你都可以话俾你听，即系话俾人听嘅就系去咗呢个沙头角嘅，冇乜所谓，
1: 翻嚟再报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助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嘅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要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延長托兒服務時間等，並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適度增加男士侍產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顧家庭同事業發展。另外，因應人口老化問題，他建議當局及早做好醫療同安老的部署，並繼續推動樂齡科技的發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正是进一步开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46，跌4.34，盈富基金26.14，升1.4，腾讯控股452.6，升5.4，阿里巴巴124.9升7毫，小米集团28.3升8.6，南方恒生科技4.62升3.2，石药集团9.975升1.29，金丝穗生物科技35.04升5.68，云顶新耀34.9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21美元，卖出4,49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Tit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嘅，就系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嘅，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现在近住沙田马场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过海就正常的，只要车多得去回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补充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还是车多一点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回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是快线又有坏车，所以现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还是车多的。现在一带都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0: 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一。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早晨，早晨。
6: 瑞瑞，你今朝塞车喎，
7: 系啊，
6: 冇嘢啊，发脾气啊？
7: 你而家先问我，
6: 而家已经讲八个字啦，进入第二阶段。
4: 佢系慢啲嘅，
6: 我想问下你有冇
7: 翻多
6: 发脾气啊？有冇发脾气？
7: 冇发脾气啊！
6: 冇发脾气啊！
7: 系啊，
6: 即系冇啵啵啵咁样样系嘛？
7: 啵咩啫？
4: 系咯，个个都塞，
6: 好掹震。有啲人好掹震噶嘛，
4: 咁都冇计啦，系咪？
7: 唔系噶，你呢一种塞车系唔会啵噶。
4: 系啊，因为你知道系个环境，你啵都冇用，
7: 啵都冇用啊。
6: 嗱，今日咧，我就上个礼拜咧，瑞咧就想讲是非。
7: 嗯，
6: 系啊，咁咧我都会就住你呢个是非精讲是非。
7: 好啊，多谢。讲边个？今日。
6: 今日咧，我哋先讲李清李清
4: 朝
6: 先，
4: 多谢你嘅。
6: 因为上次我就话佢系一个好中意赌嘅人嘅，又中意饮酒。咁佢啊，天下第一才女被誉为
4: 系啊。
6: 咁咧，因为是非我都中意讲嘅，我亦都中意制造。
4: 系啊，我记得佢告佢前夫嘛。
6: 系啊，
4: 佢前夫
7: 唔系
6: 佢唔系告佢前夫，系告佢嗰个第二任
4: 啊，第二任
7: 第二任
6: 系啊。诶，讲下呢单嘢先。
4: 话咩贪佢啲家产定
7: 系啊？啊！真系正。
6: 佢嗰阵时咧，李清照咧好犀利，即系佢。
7: 不如你讲少少佢个背景先啦。
6: 好啊，嗱，李清照个清照咧，其实呢个名咧有来源嘅，系佢爹哋帮佢改。
7: 爹哋，
4: 爹哋，
7: 爹哋。
6: 嗱，佢
7: 系
4: 宋朝
6: 系啊，
7: 系啦，
6: 佢出身好好嘅，即系佢出身好好，
7: 有钱女嚟
6: 嘅家世啦。总之佢乜都无忧无虑嘅啦，就好似阿 Sarah 你一样。
7: 哦 ，OK 啊，系啊，我又姓李，我又双鱼座。
4: 又系才女吓，
6: 咪又系才女，
7: 咩才啊？
6: 我点
4: 咩才都好啦，
7: 咩好咧？
6: 系啊，
4: 有背字嗰个又好，系就咁一个才字都好，
6: 喂，真系好啊，正啊！咁啊，李清照呢个清照咧，其实系有意思嘅，嚟自一个诗词嘅。咁嘅意思咧就话佢希望阿爹哋咧，希望呢个女咧就好似一啲清泉咁样样。好舒適，然後俾一啲光照住，總之咧無憂無慮，
4: 都好靚啊個名其實。
7: 係啊，清照喎，幾好聽。係
6: 啊係啊，咁佢又真係做到喎。咁因為呢個其實都幾任性嚇，幾好任性嘅，即係細細個咧已經係唔理世俗。
7: 咁點解你覺得佢做到啊？
6: 嚇！
7: 即係你如果講嘅清照，
6: 嗱，
7: 佢
6: 因為佢後來咧，
7: 佢
6: 後來咧，譬如話佢同佢前夫咧趙明誠咧，就真係好恩愛嘅。
4: 係啊，
6: 佢哋又好中意金石，金石誒唔係嗰啲金銀珠。

0: 同埋佢諗咗兩日，最後都係買，
1: 咪咯，
0: 就係咁樣樣，就係咁樣，即係佢係啲無憂無慮啊，中意作詩啊、寫詩啊、飲酒，佢話咧佢最中意飲酒，日日都飲。
2: 咁佢要去嗰啲戒酒小组
0: 啦，嗱呢啲唔好学，我哋都要讲翻句，咁咧原来饮到天昏地暗，饮到天昏地暗，咁咧佢十几岁以前咧就要准备要嫁人噶啦，咁就有冇听过一句就系、
1: 是、
0: 知否知否，
2: 突然间捞唔到嘅。
0: 有冇听过呢句？
1: 你睇到佢个头啊，
2: loading，
0: 会睇到嘅个样
2: 噶，睇到啊？你以为睇唔到啊？
1: 系啊，你个样
2: 有三点喺你额头度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好得意啊！
1: 戒烟啫，个冧马哥位啊！
2: 哎呀，斩紧
1: 啊，斩紧啊，
0: 仲
1: 你个仲捞紧啊？系啊，70%到啫，大约而家。
2: 哦，啲网络有啲慢，你似乎
0: 系啊，
1: 系啊，个 WiFi
2: 唔得系嘛？冇理由嘅，我哋啲 WiFi 好强，
1: 定系蓝牙冇开，佢是但一样，
2: 小心开飞行模式，
1: 系啦，冇错，佢应该长期开咗啲飞行模式，唔知道点熄翻。
0: 咁
1: 喂喂喂，
2: 系啊，又嚟啦，又嚟啦，唔好意思，网络有啲不稳佢，
1: 系，我都觉得系。
0: 佢呢个才女咧，佢就系唔理世俗人嘅眼光。
1: 你讲咗啦。
0: 咁有一次咧，
2: 你头先话嗰句先，咩知否知否，你讲埋先。
1: 系啊，佢知否知否。
0: 死啦！我又唔记得咗添，
2: 断咗线。
1: 使唔使俾首歌你嘅时间？
0: 唔需要，
1: 系咯，
0: 唔需要。
2: 我自己记得咧，就中学课文有读过嘅，
0: 系啦，
2: 即系此情无计可消除。
0: 唔系
2: 我嗰句，系啦，你讲嗰句我就唔识啦。
0: 应是绿肥红瘦
1: 咩嚟？
0: 之前有一套国剧又系知否知否
2: 啊？
0: 你知唔知？
1: 你唔好讲咁远啊！就
0: 系唔系就系取自佢呢一句嘅。咁而佢呢一句咧，
1: 咁讲你做
0: 佢第二日咧，因为佢饮醉酒瞓醒咗，然后就问佢嗰啲侍婢：
1: 知否知否？我今日饮咗假酒。
0: 喂，佢真系才女嚟，你冇假酒？
1: 有几才黐线？我乱讲啫嘛。
0: 乱讲出口成文啊嘛，
1: 有几难押韵啊呢句，
2: 系啊，
1: 你都得啦，系咪啊？
0: 我唔得啊，我押韵好斩啊，
2: 佢捞紧啊仲，
1: 仲捞紧啊，
2: 唔紧要，跟住咧，
0: 系啊，咁嗰阵时咧，啲人就话，哇，咩意思啊？原来嘅意思咧就系话咧，你知唔知咧？第二日即系佢醒咗之后咧，佢其实咧，琴日有个男仔嚟，即系相亲嘅。即系睇
2: 未结婚嗰时，
0: 未结婚佢十零岁嘅，然后咧佢话咧
1: 相睇，有个男仔嚟相睇，
0: 系啦，咁佢
2: 见到佢饮醉酒，
1: 见到佢饮醉酒，跟住就即刻打退堂鼓，
2: 定系哇正啊，
1: 哇正啊，好嘢啊，
2: 系边样啊？
1: 臭味
2: 相投
1: 啊，系啊，一系就中意，一系唔中
2: 意
1: 嘅
2: 啫。
0: 呢个就系佢后来嘅老公，
1: 哦，
0: 系啦，咁佢觉得诶好好，咁啊，因为佢哋咧真系
1: 佢中意饮酒，我喜欢。
2: 正啊，
1: 系咪？
0: 志趣相投，系佢哋两个真系志趣相投。
1: 其实真系几难得
2: 嘅。一嚟就
1: 讲
2: 时尚千峰两袖，
1: 钓鱼荡荡最自由，系啊，杯酒当歌啊，
0: 系啊，又中意饮酒，又中意写诗，
1: 嗯哼，
0: 总之你生
1: 咁咪啱咯。喂，如果另外嗰一半唔中意嘅话，都几难受，
0: 系啦，
1: 系咪啊？
2: 就话你不是生产，
1: 系啊，成日见到你起身，喂，你又咩啫？咁样唔得嘅，仲有女仔喎。
0: 吓，女仔佢仲最中意系赌钱，
2: 真系啲不良嗜好。
0: 系啊，呢个女仔真系所有斗蟋蟀啊，佢都精；斗鸡啊，
1: 系，
0: 仲有一个叫打麻，你知唔知打麻？你觉得系咩啊？啊，赌
1: 麻
0: 佢哋都有吓打麻，
1: 打麻咪赌麻将，
0: 系啊，
1: 打麻将咯。
0: 嗰阵时咧，宋朝咧都有人赌麻嘅，吓，即系冇，当然冇而家规模咁劲啦。咁佢咧，
1: 我仲以为你话佢去翻沙田或者系
2: 打麻地啊嘛，大会局啊，
0: 佢有个包厢，
1: 冇错。
2: 即系如果依家可能系咁啊，
1: 净系拉头麻，
2: 系啊，
0: 系啦。咁佢系中意好中意打麻将，日打夜打，仲有。佢好犀利，逢打必赢。
1: 我佢有时间作咁多词嘅，嗬？
2: 佢依家
0: 要，
2: 如果佢系马，如果马主，可能嗰只马叫一剪梅啊。嗰啲诗，
1: 又或者叫隐性
2: 嗰啲词， 一剪梅系
0: 从头再来，
2: 或者叫咩才下眉头，上心头，
1: 上心头。
2: 好啦，一跑出嘅时候咧，才下眉头，一马当先，一马当先啊！
0: 系啊，咁李清照咧，佢好中意。

0: 島嘛。嗱、嗯，佢嗰陣時咧就發生戰亂啦、
1: 嗯，
0: 北宋要遷去南宋啦、嗯啊，即係要遷都啦。咁佢嗰陣時咧，佢唔係好多嗰啲文物嘅啦，公婆。佢、
1: 嗯、
0: 文物佢可以帶，但係呢個
1: 馬一定要帶走。
0: 佢一副麻雀必須要帶走。
1: 咁都係嘅，即係你 on the way。
2: 係啊。都有啲消遣啫嘛，
1: 有啲消遣啊嘛，啲文物嘢带嚟做乜啫？
0: 喂，但系你走难边个同你打？
1: 走难咁唔系啊？
2: 唔系啊，好多人走难噶嘛。
1: 系啊，好多其他啲唔识嗰啲噶嘛。
0: 喂，过嚟，
1: 仲可以赢翻啲盘村添啊？系咪咁讲啊？
2: 虽然都系糖水滚糖圆，
1: 系咪先？唔理啦。
0: 咁佢又攞埋嗰副麻雀，咁啊，即系最经典咧。佢写咗一个叫做
1: 《麻雀之歌》。
0: 打麻圖經，
1: 打麻圖經
0: 係啊，就係講打麻雀嘅心得，係嚇打麻雀嘅心得。佢覺得咧，
1: 咁啦，個比美我哋嘅打雀英雄傳
2: 啊，
1: 係啊，
2: 羅審，嘣嘣嘣，
1: 三太
2: 公就係同佢一齊走，
1: 大眾開開啊！
0: 唔知彼得哥唔知係咪同佢溝通過
1: 啦？好難講，我真係覺得，其實個思考嗰個係方一樣嘅方向，
0: 係啦。咁佢
2: 瑞士大英雄啊，
1: 係啊，
0: 係啊，佢寫好多規則出嚟。因为以前冇人写噶嘛呢啲嘢，边上得即系厅堂啊！
2: 即系佢就第一个用文字记录落嚟啊！
0: 冇错，打麻雀，佢记录咗打麻雀嘅一啲嘅心得，一啲嘅规矩，呢啲系佢定嘅，因
1: 为佢定嘅规矩
0: 系啊，佢定
2: 或者佢只系记录落嚟咯，
0: 系啦，佢所谓定咧就系因为打得多嘛，打得多佢又觉得咁有啲意见啊嘛，其实都系大数据，系啊，咁佢又写咗呢本嘢，后来咧。唔见咗，
2: 唔见咗，
1: 点会唔见咗啊？
0: 走难先唔见，
1: 我觉得一定人收埋，
2: 攞咗嚟影印。乜跟你嘅规矩有冇搞错啊？
1: 我
2: 次次跟你嘅规矩我都输。
1: 我真系觉得冇可能
2: 收埋咗。
0: 你觉得冇可能？
1: 我觉得系可能系就唔想佢赌嗰啲人收埋咯，你明嘛？即系可能佢老公啊，又或者嗰只个妹仔嗰啲，真系麻烦。
2: 你戒咗佢啦，
1: 你戒咗佢啦，咁收埋佢咯。系啊，阿青，你真系要醒。
2: 叫阿青定叫阿赵啊？
1: 阿赵，
2: 阿赵
1: 系啦，
2: 戒咗佢啦。
1: 咪就系咯，朝朝唔好咁啦，朝朝。
2: 系啊，
1: 咪咯，又成日饮醉酒，
2: 系
1: 咪冇事清醒？
2: 系咪啊？人收晒啦，
1: 系啊！一清醒嘅时候嘅话，你又打麻雀，不时生产。
0: 后来咧，因为佢嘅前夫咧走咗，离开咗，咁佢咧佢
1: 原因系咩啊？
0: 战乱啊，病啊咁样啊，即系天然即系自然死啦，唔系被他杀等等咧。咁后来咧去到杭州咧，阿赵赵个细佬咧就介绍个男人俾佢，就嗰阵时已经46岁啦。
1: 阿赵赵46岁啊？
0: 46啦，嗰时好老啦，
1: 高龄咯，
0: 系啊，好老啦，系啊，咁啊同一个叫做张宇洲嘅人结婚，但系呢个衰佬嚟嘅，呢个渣男嚟嘅，
2: 贪佢啲金石啊嘛，
0: 冇错啦，即系贪佢啲文文啊、名气啊，以为佢好有钱啊，等等，就不时生产。咁啊，赵赵咧，
1: 两个差唔多啦，系嘛？
2: 但系赵赵有才华啊嘛，
0: 咪咯，佢写词啊嘛，
1: 咁你就可以不时生产
2: 嘅。但系佢嗰啲都系生产嚟嘅，
1: 系
2: 产出啲系嘛？
1: 系咯，到今时今日系嘛？仲仍然，
0: 佢最后咧忍唔住，佢做咗个决定，提出离婚。
1: 系，
0: 但系咧嗰阵时咧好严格嘅，你离婚，特别系女人提出离婚，即系有两个大原则啦。第一原则。你要證明佢真係即係呢個做咗啲壞事，咪真係搜集證據喎。就話佢嗰陣時咧考試嘅時候咧出貓作弊喎。
1: 哦，咁都當
0: 查到，
1: 我即係佢人格係啦，個人格唔要得，咁你要證實佢個人格唔得，
0: 係。於是就批准佢離婚，但係咧嗰陣時嘅條件咧，如果女士提出離婚咧，要坐2年監。
2: 都嚟
1: 坐
2: 都嚟，
1: 我当分居啫嘛。
0: 坐监啊，唔同分居啊。
1: 喂，咁我唔做，我唔想见到佢，
0: 系
1: 嘛？
0: 系啊，你系啊，照照你坐唔坐啊？
2: 坐，
1: 佢偷我嘢
0: 喎。即系总之系
1: 渣
0: 男
1: 啦，
0: 渣男啦。咁啊，
2: 同佢一齐都好似仲惨过坐监咁啊，零坐监
0: 系啊。
1: 我入咗个牢狱之后嘅话，我反而仲自由啊。
0: 系
1: 啊，
0: 又
1: 系咪
2: 想对住衰佬
1: 啊？
0: 系啊，
1: 睇下书啊，
2: 系
0: 啊，
2: 写下嘢，顺便戒赌戒酒。
1: 戒赌系咪几好啊？
2: 监狱里面冇人
1: 系啊，两年之后咧有一条好汉，
2: 系啊，出到嚟成个人健康咗，
1: 对啊，
2: 又瘦咗，
1: 系啊，
0: 可惜
1: 你当嗰啲 retreat 啊。

0: 嗰啲嗬，
1: 系
0: 啊，带走啫嘛，
1: 即系退隐啊、禅修嗰啲啦。佢咧屋企人咧就唔忍心去坐监，
0: 吓、啊、
1: 唔忍心，
0: 哦，
1: 于是咧就使咗啲钱。
0: 嗯，
1: 你估佢坐咗几多日监放翻出嚟？
0: 四日、
2: 五日。
0: 都唔系多噶啦，我估系啊，边度受得到嗰呢啲咁嘅千金小姐？
2: 三日，
0: 啱唔啱？啱唔啱？再
2: 少啲，
0: 一日
1: 十日内，
0: 十日内、啊、好啊，一个礼拜多啲，
1: 系啦，九日，
0: 九日咋？
1: 系啦，
0: 嗯，
1: 佢出翻嚟啦，
0: 冇啦，
1: 系啊，
0: 冇啦，
2: 所以戒唔到，戒唔到酒，
0: 戒
2: 唔到啊，
0: 冇错，
1: 系啊，
2: 戒唔戒到啊？
1: 戒唔到啦，
0: 一日得个屋企人。
1: 但咧，阿赵赵咧晚年就坎坷啲啦、
0: 啊，
1: 因为冇人知佢晚年嘅踪影啊、
0: 嗯，
1: 即系可能又冇记载啦。
0: 即系佢戒咗酒呢件，唔系，应该话佢入完牢狱之后，佢出翻嚟嗰啲嘢就已经冇人记载啦。
1: 系、嗯、啊，冇人记载，因为佢嘅、
0: 哦，但佢归隐啊，自己
1: 唔知去咗边啊，可能去揾翻佢嗰本《打马途经》，系、
0: 嗯、
1: 啊，佢唔见咗嘛，嗰本书、嗯、
2: 就写嗰本咯，佢记得噶。
0: 系啊，我都系咁话。
1: 我觉得你两个
0: 用电脑打翻出嚟，
2: 冇 save 诶，难啲嘅。
1: 我觉得你
0: 冇 WiFi，
2: 系啊
0: ，send 唔到出嚟，
2: 冇得影影人系。
1: 我觉得你两个真系好衰。
0: 好 Q 啊！我哋两个好 Q 嘅咩？
1: 系啊，
0: 我哋绝代双 Q， 系咪好可爱咧？
1: 得好可爱嗱，今日咧我讲咧就
0: 系
1: 回应翻上个星期。
0: 是非嘛，
1: 系啦，呢、這个女人就好中意赌钱啊，又饮酒啊，其实咧佢都好识嘅，不过咧嗰一 part 咧我就唔讲啦，系、
0: 嗯、
1: 啦，
2: 咁点啊？
1: 冇，我以为你会追问添，
0: 唔系唔系，你明唔明一样嘢？所以就话咧，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是非啦。不过咧，其实是非我
2: 就
0: 唔讲啦。
2: 出面
1: 下个礼拜我就开是非呢个题啦，因为其实我哋今日都系讲紧啊。阿李晶照嘅是非，我哋唔系讲是非咩？而家
0: 不如其实不如我哋改佢名啊，滞后
1: 滞后强
2: 滞后强，
0: 你有冇搞错？你讲咁多
2: 长期都信号不良咁样
1: ，O K，
2: 捞唔到嘅又成
1: 是非。你估由几时开始有啦？
0: 自有人开始就有啦。
1: 唔系，即系你当系一啲
2: 边个是非啊？
0: 咩
1: 嘅
0: 是非
1: 先？唔系，即系
0: 公开嘅是非。
1: 系啊，历史上终于有记载，哇！呢啲系口舌啊，或者系造谣生非啊。
2: 好耐之前
0: 神龙氏，
2: 蚩尤，皇帝，
0: 皇帝，我唔信，我
2: 尧舜。大禹治水嗰时，
0: 大禹治水应该有啦，
2: 有咁旧讲，
0: 系咯，一定有啦，系咪先？有啲人话佢治到，有啲人话佢治唔到，
2: 系啊，
0: 跟住就要是非。
2: 有啲人话佢啊，翻屋企又唔入去，
1: 系
0: 啱啊，
1: 系
0: 系啊，一定系咁，
2: 系嘛？
0: 跟住就有是非啦。
2: 有啲人就话喂，翻屋企都唔入去，有啲人就话吓，佢翻到屋企都唔入去，
0: 冇错，欣欣，你
2: 一定系同佢老婆有嘢
0: 咁
2: 样，系啊，
0: 系啊，
2: 佢老婆俾佢翻咧，
0: 一定系咁，
2: 一定喺好似旁边可喺隔篱讲，
0: 你话唔系我都唔信，
2: 系啊。
0: 是非可得趣事啦，
2: 你加佢竟然就变咗是非啦，
0: 系啊，
2: 佢经过屋企，
0: 冇错，
2: 竟然唔入去，
1: 仲有
2: 翻到屋企佢竟然入去，嗱两边都得噶，两边都变咗是非，系咪先？
1: 哇，可想而知咧，天恩绝对一个是非精，
0: 唔需要，因为其实每一样嘢嘅话咧，都系两面噶嘛，
1: 系啊，
0: 一定系每一面嘅话都会有人支持，咁就
2: 系
0: 一个是非嚟噶。
2: 今日小强翻嚟好醒神，
0: 系啊，
2: 今日小强翻嚟。竟然好醒
0: 神
2: 咯，咁又唔同啦。
1: 竟然都俾你哋讲到，
0: 系啊。
1: 嗱，其实咧，以前咧，中国古代咧，即系啲著名嗰啲是非咧，大多数同女人有关。
0: 梗系啦，
1: 系啦，同埋你
2: 我唔敢咁大声讲啊。
0: 唔系一定嘅，一定嘅。
1: 中国古代
0: 有啲咩嘢？
1: 系啊，除咗同女人
0: 有
1: 关之外咧，仲
2: 如果唔系咁多宫斗剧拍，
0: 咪系咯，
1: 系啦，
0: 咪咯，
1: 多数。就系啲阿嫂啊、姑仔啊，即系呢啲
2: 婆媳啊、
1: 婆媳之间嘅是非啦。咁、
0: 嗯、
1: 引起轩然大波嘅、都有，吓、
0: 嗯
1: 啊、都会有。咁、我就下星期同大家娓娓道来。
0: 会
1: 剩翻两分钟啊？点讲是非啊？系啊。
0: 咁你之前嗰啲就唔好讲
2: 啦。系咯。
0: 你剩翻个二十分钟，你就讲是非啦，又开始。
2: 系
1: 系咩？
0: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2: 你中意啦。
0: 系啦。
2: 我哋俾啲时间佢滞后下啦。
0: 好，跟住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4日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2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唔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U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大約超過751万人，按年升0.3%。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數字反映本港的內生動力不足，建議特區政府要更精準吸引人才來香港，建議可以參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動態的人才清單，定期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同時應該著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發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延長托兒服務時間等，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適度增加男士侍產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顧家庭和事業發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

0: 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0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4，跌4.36；盈富基金26.18，升1.8。腾讯控股454元，升6.8；阿里巴巴125.1，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3.4，升3.4；小米集团28.34，升9毫；石药集团9.91，升1.25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4.78，升5.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1，新西兰元4.6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啦，近日启程村对出啊，就係、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啦，近日启程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青沙公路呢，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啊，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就排到去青朗公路啦，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过晒下角道，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啊，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5: 我知道我知道，九龙城咯、啊。
4: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6: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5: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8: 二台话你知，
9: 我咧今日翻下工，突然之间喺度谂，其实我系咪入错行啊？
10: 点解无端端会咁谂嘅？
9: 虽然我读完呢一科嘅文凭，但系我发现原来工作同我想象之中好唔一样啊！我想转行，会唔会好冒险啊？
10: 好多人啊，读嗰样都唔一定咧系做嗰样噶。你呢几年咧翻工学到嘅嘢咧，无论之后啊做边行啊，都总会有机会用得着噶。呢个时候咧，其实你最需要有专业人士同你倾下未来嘅方向，唔使兜兜转转啊。
9: 例如咧，我可以揾边个同我倾啊？
10: 你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只要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就可以参加噶啦。计划会安排咧专业嘅社工担任你嘅就业顾问。他会同你分析你的情况，等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职业志向，同时他都会协助你去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为转行铺路的。
9: 我最怕转变的过程不顺利，我没信心啊。
10: 整个过程就业顾问都会帮助你的，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请教他的。快点上计划的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上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些啦。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3: 漫天的雪景你有没有感受过呢？这位同学就有了，还选了关于雪的仲裁来比赛。
14: 香港肯定没有雪的嘛、
13: 啊、
14: 不过我的老家姜阴它是有很多雪，几乎是我每一年小时候回去都会有雪，然后它就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5: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抑或相爱很难？
1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15: 陈家上导演，
16: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5: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我好中意搭长途车嘅，因为我觉得咧可以瞓觉啦，可以谂嘢啦，去睇风景。
1: 嗯，
0: 吓，我觉得系好好好。
1: 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搭知道自己咧？通常嗱搭长途车，你一早已经知噶啦。
2: 系啊，
1: 你唔会上车先知哦，原来要搭三个钟咁样。
2: 佢会啊。
1: 佢滞后，
2: 佢会啊？
0: 你点知我嘅秘密？
1: 沙头角咁远嘅咩？
2: 系咯，原来唔系去食客家菜，
1: 系啊，另外一边啊，师兄。
2: 人哋系有噶，师兄。
1: 系啊，
2: 但系你应该要去嘅地方，佢全部冇去。
1: 系
2: 啊，
1: 我头先揾翻好多沙头角，应该食嘅嘢佢冇做。
2: 系啊，佢去嘅地方佢冇去啊。
1: 系啊，净系揾个灯塔照住。
2: 系啊，
1: 系、
2: 啊。哇，真系经典啊！你
1: 罚你再去多次啊，再翻嚟报告，知唔知？
3: 知道。
1: 系啊，做翻啲咩啊？即系普通游客会做嘅。
2: 系啦，到此一游嘅嘢，
1: 到此一游嘅嘢，唔系 chop 个油 chop 落个餐巾度，
2: 跟住整黑个嘴。
1: 系我自己好中意，我都中意搭长途车嘅，同埋咧以前会搭多啲啦，
2: 旅行咯，
1: 旅行啦，或者系有时。我讀書嘅時候會去第二個城市，係啦，咁去探親戚啊咁樣啦，咁一早知咧，哇！即係我講緊長途車係搭一晚喎，
0: 哇！瞓覺嗰啲
2: 啊，
1: 一晚
2: 係啊，
1: 即係因為學生冇乜錢啊嘛，
2: 大
1: 家慢慢慳翻，
2: 唔係同埋你係要經驗下，係咪啊？即係你係乜嘢長途車？係咪火車？
1: 嗰啲唔係巴士，
2: 哇！
1: 嗰啲旅遊巴，
2: 旅遊巴都好玩，
0: 旅遊巴我都搭過，
1: 唔好玩嘅，好辛苦下嘅都。
2: 但係我
1: 嗰時後生好啲，依家真係
2: 都有，係一定要後生，
1: 咩人都有。
2: 要趁後生
1: 係啊！咁我嗰時成日搭咧，有一個即係喺多倫多去紐約咁樣，即係
0: 哇，
1: 又一晚
2: 一
1: 晚大概八九個鐘路啦。咁因為佢中間又有啲休息站啊，
2: 好正㗎，去洗手間啊，食下嘢啊。
1: 咁啊冇嘅，因為我通常搭係過夜嘅，咁啊通常就係瞓覺嘅啫咁樣。
2: 佢哋唔係話有啲茶水站咁樣可以喺度飲杯嘢。
1: 日頭嗰時就會落去咯，係啊。但係我哋慳錢，我哋就慳翻晚酒店啊，定點樣咧？我哋就一晚嚇，即係就坐落
2: 就搞掂啦，係
1: 啦。
0: 我哋嘅意思系你同边个？
1: 同啲朋友咯，系啊，有同 Patrick。
2: 仲有第二个咩？一定同 Patrick 嘅传说，即系一系同阿 Boris 啊，
1: 唔系啊 ，Bosco 香港，
2: 我成日都记得阿 Bosco 同 Ada
1: 系
2: Billy
1: 仲
2: 有 ，yes
1: 就讲到我得呢几个朋友。
2: I don't know， 我唔知你啊。
1: 系咁就系坐一晚咁样落去啦。咁跟住咧，我试过咧就系亦都有试过坐日头嘅车落去嘅，因为去第二个城市因为嗰边你知即系。地方大
2: 啊，近但系
1: 你唔坐飛機嘅話，嗱坐飛機可能一個鐘就到啦，
2: 系咯。
1: 咁但系咧，你可能坐即系長途車，講緊八九個鐘，咁你中間一定係有啲休息站，
2: 一定
1: 日頭就通常會停嘅，可能俾即系停一停。其實你有時翻內地旅遊都會噶，你睇
0: 啊
1: 會啊，即系去清遠啊咁樣，你都係坐一
0: 三四個鐘頭啊，清遠好遠嘅。
1: 咁中間有啲休息站啊，我都中意去嗰啲休息站，
2: 我中意休息站，
0: 我都中意。
1: 系啊，
2: 除咗个厕所
1: 啊，系，因为个个都去到都去要排队噶，
2: 冇错，同埋好急嘅，
0: 系啦，去休息站咧最好整碗杯面啊，
1: 又未必食到杯面咁快，买啲零食咯，通常啲零食
0: 好正，
1: 系啊，
0: 好正，
1: 咁啊歇一歇咁样啦，
0: 系啊，
1: 我自己坐得最多系过夜嗰种啦，哇，我试过真系有一次咧，
2: 几多点搭
1: 嗱，我可能八九点啦喺市中心上车啦，第二朝六点咧就去到咁样啦，咁中间咧
0: 时间都几好喎，
1: 系啊。
2: 瞓觉嘅时间，
1: 瞓觉嘅时间，中间经过好多唔同嘅城市咁样，
2: 最好系咁，
1: 系啦，又经过有几站，有啲人会落车，有啲人会上车咁样。
0: 系啊，
1: 我试过最辛苦，依家我真系唔知点解嗰时可以咁样嘅，即系只脚咧屈埋十个钟，
2: 系啊，
1: 有时我系连中间休息站我都唔使，我就咁屈埋喺度，
2: 真系脚痹噶，
0: 系啊，
2: 系咪
1: 啊？唔得，依家我坐多两个钟啦，我都
2: 你仲要系个 pan 有冇得向后噶？
1: 冇啦，
2: 咪系咯，
1: 同埋
2: 系
1: 嗰啲座位系先到先得嘅，
2: 冇
1: 滑位嘅，你坐到埋去。埋边咁咪即
2: 系
1: 好啲咯。如果唔系
2: 你
1: 坐出
2: 嚟，又摆上去侧边嗰啲位嗰度啊，有啲栏杆噶嘛。
1: 我试过一次咧，真系唔知嗰次特别唔好彩定点样啦。我明明坐咗入去噶啦，通常我依啲位咧，我拣最入面，最入面。咁跟住就唔使即系有啲人要去厕所啊定咩咁，你咪唔使让人啊成啊咁样。你坐喺最入面啊嘛。我坐最入面啦，但系咧中间我谂去到半夜一两点啦，咁去到应该系一个叫 Buffalo 嘅城市啦，即系你知即系美加边境嘅一个
2: 水牛
1: 城，水牛城系啦，食鸡翼嗰度。咁咧就有个好身形好
0: 啊最怕灰
1: 唔嘅朋友上车，
0: 系啊，个
1: 身形咧系我加阿瑞再加埋阿小强咁样嘅身形，
2: 我知
1: 一个人坐三个位嘅，咁我隔篱其实仲有两个位剩，
0: 佢坐，
1: 但系咧佢坐咗埋我隔篱嗰度，
0: 哇，好大压
1: 吓，真系哇，好大压迫感啦，
2: 好似座山喺隔篱
1: 咁
2: 咯，咁
1: 咧有时你真系。 真係唔知點解唔好彩定點樣咧，就遇到有啲朋友咧，依啲人咧就係、是、個態度都唔係咁好。
2: 哎呀，
1: 我要本來已經坐咗入去噶啦嘛。
2: 係啊，
1: 佢係好似咧奉旨咁樣要我讓個位出嚟。
0: 哇！
1: 咁我。你可唔可以出嚟啊？咁样，好似我坐咗佢个位咁啊，明明冇划位啊，咁样啦。咁
0: 佢都坐喺里边。
1: 咁你嗱一嚟见到个身形嘅差距啦，个磅数嘅差距啦。咁同埋即系啊，都咁夜啦，求其啦，咁我咪供出嚟，即系坐翻出面咯。
2: 都好嘅，
1: 你坐入去啦，
0: 费事费事。
1: 即系
0: 多少
1: 俾
2: 少
1: 少
2: 个行李咁样，即系坐喺一个位系嘛？我都会让，如果我系
1: 你。你中意啦，咁
2: 系啊，费事同佢嘈啦。
1: 好啦，咁啊，让咗佢咯，坐咯。咁咧，嗰个时间应该系半夜一两点，咁你大家都系瞓觉噶嘛。哇！呢位朋友佢又冇出出入入，哇！佢咁
0: 佢听
1: 唔都费事出入，佢咧攞咗部电脑出嚟，嗰时仲系电脑吓，即系依家有好多平板啦，嗰时仲有一部真系
0: 六部，
1: 系六部，我谂系十六七寸咁啊，大嘅，即系同佢身形有关，
0: 又重又
1: 成啦，又重又成啦，
2: 撑住你，
1: 佢开套戏嚟睇啊，
0: 有冇声啊？
2: 就好静，
1: 少少声，但系就系校到好光咯。
2: 哦，
1: 成架车熄晒灯，哇！我真系嗰晚咧系完全瞓唔到。
0: 佢睇咩片先？
1: 阿凡达，好记得。
2: 咁你咪同佢一齐睇咯。
0: 哎呀，
1: 睇过，
2: 你睇过都可以再睇嘅啫。你唯有系咁啦。
1: 哇，好辛苦啊！佢话撑到我。
2: 你可唔可以揾啲衫扎住自己个头？
1: 冇啦，我都系咁样夹硬揞埋自己对眼啊，咁样咯。
0: 好自私啊啲人。
2: 哎，
1: 有时你真系有时你冇得拣啊！你上咗呢啲车咧，你真系唔知你拣咗边个。你飞机都话划位，其实嗱，飞机都睇彩数啊。
2: 我都觉得。
1: 有时你长途机都睇彩数嘛。有时唔系话咩，但系你真系。嗰程机你隔篱坐咗个小朋友，咁佢喊，咁你都哇，你都搞唔掂，
0: 踢凳你都死啦。
1: 系啊，咁通常我就依啲情况，我就诶尽量诶，我会攞啲歌嚟听，
2: 系冇错，
1: 轰咧即系可能轰一轰自己只耳啊，
2: 只要沉醉喺你自己嘅比较舒服啲嘅个世界里面，你先至可以度过嗰啲时间噶。
1: 就
2: 会我完全明白，
1: 就会好过少少。
2: 你知唔知我真系好彩，我试过有一次唔知点解上飞机之前，我买咗一个好靓嘅 headphone，
1: 系
2: 点不知咧坐喺我隔篱咧就系一个妈妈抱。着个 B B，
1: 有冇降噪啊？啲嘢冇，
2: 就系有降噪，佢全程就喺度咧，行一日日日去啊，嘈之巴闭喺度讲嘢，问佢阿妈呢啲咩嚟噶，嗰啲咩嚟噶，我食唔食得啊？咩咩咩，全程讲嘢，所以真嘅就
1: 系
2: 你都唔算系太长时间，但系讲紧系三四个小时，我嗰阵我好彩买咗呢个 headphone，
1: 系
2: 啊，
1: 真系啊，
2: 我听紧我自己好嘅歌嘅时候，我望住佢嗰度，觉得咦呀，乜嘢嚟？冇停过细路仔，佢都。唔系想嘅，
1: 佢都唔想嘅，咁但系有时
2: 妈妈都好尴尬。
1: 系啊，但我遇到个系大人添啦，
2: 咪系咯。
1: 咁你真系诶，大家萍水相逢，我又诶算啦算啦，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0: 梗系啦，你唔够佢打嘅，
1: 一定唔够。佢一个转身，我应该冇咗噶啦。
0: 佢坐落你度，你都弊啦。
1: 其实咧，我因为佢真系比较灰梧嘅关系咧，即系三张凳咁样啦，佢坐咗两个半位嘅，即系我坐咗出面之后咧，我就得翻半卡啰柚喺个张凳嗰度。
2: 好彩嗰时瘦咋，
1: 好彩嗰时瘦咯，依家就应该我成个人就跌咗出。
2: 冇错，你而家应该唔得嘅。
1: 不过依家我又未必让咯，因为我嚟先噶嘛。
2: 你又啱，
1: 系嘛？
2: 你又啱。
1: 咁但系，唉，有时唔知噶嘛，即系你嗰下又唔知。咁如果你唔让，咁佢咪照夹硬坐埋你，咁你又即系
2: 一
1: 路屈住，系啦，一样都系逼嘅啫。所以都冇。
2: 你左边定右边嘅啫？
1: 系，但系
2: 悬空咯。
1: 但系嗱，依个就系比较唔好嘅坐长途车经验。但系通常嚟讲，我都系中意坐长途车，
2: 系嘅，
1: 中意睇风景嘅，
2: 多数都系开心嘅。
1: 即系如果长途机同长途车咧，我会中意长途车多啲，因为火
2: 车
1: 又好，巴士又好，你会中间你会见到好多嘢。
0: 火车如果你买卧票咧，好正。
1: 我冇试过呢个，我都系喺我嘅 bucket list 上面都会想试一试。
2: 我有啊，
0: 舒服，
2: 系啊，佢都有啊，
0: 系啊，
2: 系啊，欧洲啊嘛，
0: 系啊，欧洲啊。喺國內都試過，
1: 你坐幾耐啊？
2: 坐
0: 一晚，
2: 我都試過
1: 一晚，坐一晚。
0: 嗱，最舒服嘅咧，我就係僆仔嗰陣時咧，就廣州坐去北京，坐咗30个钟头到。
1: 哇！
0: 經過好多城市，以前唔係嗰啲高鐵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好開心
1: 嘅。係咪好多嗰啲田園風光啊？
0: 係啊係啊，
1: 你要見到。
0: 然後咧，因為暑假去咧，然後咧一上火車咧，
1: 好熱咯，
0: 好熱，濕曬啦，基本上。然後去到武漢咧個大站咧，全部人落曬車，
2: 係啦，
0: 月台嗰度咧，因为水喉啊，
1: 武汉都系大站，
0: 系啊，跟住上去啦，然后一开车冇几耐咧，我哋成个身都干晒啦，
1: 但系臭臭地，
0: 系啦，唔知点解，但系好开心嘅，
1: 好开心，
0: 坐长途车系真系好开心。
1: 阿 U 坐嗰次火车系去边啊？
2: 我试过几次，如果你听我咁样讲嘅话，我记得我有几次啦。我有一次嘅就系要上去内地做嘢，我就系同阿鬼挂一齐，系啦，咁啊就系卧铺。佢啲山門嗰啲啦，跟住咧我哋兩個同一間房，跟住就有是非啦。
1: 就係咁講是非，
0: 係咪一格？
2: 我哋又有是非，人又有。

0: 是非，你明唔明啊？
1: 一個四個人，
0: 好好笑，因為嗰一下咧，我哋仲喺度諗喎，係啦，誒唔知點解，因為我哋兩個係 MC， 點解要安排我哋兩個一齊咧？就係方便你哋大家可以喺度對稿，其實係啱嘅。咁但係你知有啲人咧就好衰嘅嘛，就覺得就哎呀，點解我哋兩個安排啫？係咪因為佢哋兩個喺埋一齊啊？咁所以佢哋兩個一定要住埋一同一間，即係同一個卧鋪。咁跟住就係到之後嘅就我哋成日喺度諗啦。跟住我同阿鬼鬼講，我不如咁樣咯，即係如果當係啲人行過嘅時候咧，我哋唔好閂門。
2: 我以為話當有人行過嘅時候，你哋就接吻，
1: 又或者你做俾你睇。你件睡衣夹咗栋门，
0: 佢有
1: 自己联想，
0: 都好费事
2: 啦。踢条唔着嘅裤出嚟，
1: 系啊，
2: 系啊，你要误会就误会饱佢啦。
1: 系啊，
0: 我未至于去到咁样。
1: 哇，好玩喎！
0: 我哋喺度商量，哇，点样先就可以唔会俾佢哋觉得我哋两个喺里边嗰度咧，即系鬼魂咧？跟住佢就话开道门啦，咁样，咁样，只不过其实都唔使理佢哋嘅，我行得正，企得正，我梗唔系啦。喂，我哋拍戏啊，拍片好多呢啲噶，
1: 我亲眼见过啦，
0: 嗰啲唔应。应该喺嗰间房度出嚟嘅，
2: 你讲唔讲得噶？嗰啲
0: 真系你佢真系冇，佢真系冇，系啦。我哋私底下讲嘅先，睇下出唔出得噶，系啦。
2: 咁啊，长途车好多嘢可以听嘅。咁啊，我其中一只咧，即系我会摆喺我长途车嘅旅程里面听嘅咧，一定系呢一首，因为每次咧个音乐一响起咧，就有嗰个旅程启程嘅感
1: 觉。哇，
2: 系啊，
1: 有
2: 个画面啊，
0: 旅行的意义
2: 唔系
0: 英文歌，
2: 中文歌嚟，
0: 中文歌
2: 系啊，
0: 启程
2: 系啦，
0: 啊吓咩歌？咦？咩嚟噶？
2: 你听唔听到引擎声？
0: 听到啊！
2: 跟住咧就会幻想自己就系腾云托海，
0: 去啦！我揸住我，
2: 扑住个头，揸住铜牌，一路向北出发。
0: 周杰伦。

0: 听过有周杰伦嘅《一路向北》，系好有感觉咁。唔知系旅途中咧听到呢只歌咧，就哇好有 feel 啊！特别系坐长途车嘅时候啊。咁至于阿Yui同埋小强有其他咩长途车时候会听嘅歌咧，转头翻嚟
1: 交俾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大約超過751萬人，按年升 0.3%。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數字反映本港的內生動力不足，建議特區政府要更精準吸引人才來香港，可以參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動態的人才清單，定期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同時應該著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發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性事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实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13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快手33.88，跌3.92；腾讯控股455蚊，升7.8；阿里巴巴126.5，升2.3；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小米集团28.36，升9.2；石药集团9.95，升1.25；金思瑞生物科技34.48，升5.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2点，升485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00。 4,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98.02美元，賣出4,498.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噶，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而家管道里面咧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咧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就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外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修路，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拜四咧都会有我哋嘅歌舞间。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长途车嘅时候听嘅歌。头先咧就听咗咧就有阿欣欣啦，同我哋讲咗啦，咁就系嗰啲嘅过境巴士啊，系啦。但系呢个巴士嘅时候咧就究竟有啲乜嘢嘅情况啦？我今日要讲嘅呢一个咧。原来我搭咗有好多一啲嘅长途火车。
1: 哇！我中意火车，啊、我好中意火车。
0: 咁我要讲嘅呢一次咧，就系即系我人生里面咧，我觉得真系好正嘅，就话系喺呢个嘅印度加尔各答搭去新德里嘅一个火车嘅行程。咁大约应该咧就系一晚多啲啦，即系17至到26个钟头。咁所以咧就系夜晚黑咧，应该系晏昼到啊，黄昏嘅时候咧要上车，咁跟住到去到第二日咧就要喺嗰度过夜嘅，即系喺个火车上面过夜嘅。嗰次我觉得系一个人生里面一个好大嘅一个挑战啦，以及嘅就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因为你上到去咧，其实咧好多人嘅。咁但係咧，我哋就要買咗啲都叫做係卧鋪啦。咁其實就可能係講緊呢個就係嗰啲碌架床，係
1: 啊，三層
0: 嘅。咁我好彩咧，我就安排咗，我就買咗咧喺地下嗰一層，即係就最近嘅，
1: 係
0: 啦，最矮嘅嗰一層。咁當然我又唔方便，我要擒上擒落啦。
1: 哇！你擒上去都好驚。
0: 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再加埋我當時嘅男朋友，咁啊三個人。咁跟住咧就真係好開心，因為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喺一個長途嘅火車裏面咧，你係會見盡人生百態。
1: 好正。
0: 而且一啲人咧，同你嘅就系喺一个车程里面咧，萍水相逢。
1: 系啊，
0: 佢哋有佢哋各个唔同嘅一啲好动人嘅故事，亦都唔知佢啲咩人。
1: 到站就落车，拜拜啦！
0: 呢一世都唔会再见佢。
1: 系啊，
0: 所以你觉得好浪漫啊呢单嘢。
1: 系啊，真系。
0: 哇！所以我就好记得嗰次咧，我仲记得坐喺我哋对面嘅嗰个卧铺嘅朋友咧，系一位军人。
1: 嗯。
0: 就同我哋系咁喺度倾偈啦，有时你间唔中你都会见到嘅就系佢可能喺度食紧烟仔，即系其实嗰阵时候个火车食得烟嘅，咁佢就喺度即系食紧烟咁样同你喺度倾紧佢自己嘅一啲古仔啦，佢屋企嘅事啦，佢自己嗰啲担忧啦，又或者就系即系总之好多嘢，唔知点解嘅就系同佢唔熟。但系又好似大家有啲
1: 倾到，
0: 但系又倾到偈，
1: 心事啦，
0: 系啦，咁跟住咧，大家就真系一晚，咁佢又会攞啲佢个老婆
1: 家乡
0: 系啦整咗嘅嗰啲咁嘅 mimosa 嗰啲咁样嘅咖喱角，佢又会攞嚟请俾你食，跟住就有火车上面又会有啲人咧就会系卖嘢，卖嘢食啦，卖一啲嘅就系你知道唔会有人买嘅嘢啦，布啊咩都有嘅，咁其实就嗰一晚我觉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我到而家。我眯埋眼咧，我仲闻到嗰阵味，我仲记得当时嗰个情景系点样，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样嘅经验咧系必须要去感受嘅，
1: 必须要有。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亦都系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喺当时嚟讲嘅话咧，我系不断咁样咧系 loop 紧呢一首嘅歌曲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一首歌系非常之适合嘅，就系当你搭紧火车喺出边咧飞快而过嘅一啲嘅风景，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好似喺火车上面你认识到嘅人一样，可能嘅就系嗰日或者系嗰一晚，大家有呢一个嘅缘分，之后呢一世都唔会撞到。就系喺嗰一晚嘅话，你会见到嘅就系一啲嘅人生嘅百态。虽然大家只系萍水相逢，但系你会觉得嘅就系、哇，呢个世界真系好大。落个车之后嘅话，大家各自继续自己嘅生活。送俾大家有 Sting 嘅 Fragile。

0: 同樣我都係搭上一班火車。我頭先講過啦，就係、是、由廣州去到北京，嗰陣時係啲好年青嘅時候，嗰趟車都算好舒服，可以中途咧跑落去呢個武漢嘅站嗰度沖涼。當我哋去到北京嘅時候咧，幾個人決定，不如我哋繼續去內蒙啦。
1: 嗯，
0: 正好就買火車飛啦，又係要過夜嘅。但系咧，因為暑假咧，哇爆到飛起，
1: 嗯、
0: 我哋唔知六七個人，因為我哋中途咧又識咗幾個女仔啊，嗰、
1: 嗯、
0: 時好興。
1: 呢、這個最重要，係
0: 冇錯。我
1: 唔好著墨太多，我驚你唔夠時間。哦，有咳多你。
0: 但係你呢個係關鍵，
1: 係
0: 因為我哋覺得OK 啦，就同佢哋一齊啦，因為佢哋幾個女仔有危險啦，我哋幾個有照應啦。
1: 識咗你哋先危險啊！黐線你都
0: 冇事又來，
1: 係
0: 咁啊！真係買咗，但係咧嗰時咧好逼，我哋唔知六個人買得兩三個座位硬座，
1: 嗯，
0: 其他都以為企嘅，
1: 嗯、
0: 要企一個晚上，
1: 嗯，
0: 即係第二日先去到嘅。
1: 嗯，
0: 當時嘅情況惡劣到咧冇冷氣啊啲火車，要全部開窗，
1: 嗯、
0: 然後又有人喺度食煙仔啦。跟、
1: 嗯、
0: 住一上到嚟咧，越上越多人嘅時候咧，我哋凳底都已經瞓咗人喺度啦。洗手間亦都俾人霸咗嚟，閂埋門喺度瞓覺。嗰、
1: 嗯、
0: 陣時咧，我就好呢個紳士風度啦，就唔坐啦，就企喺度啦。結果我好後悔，
1: 嗯、
0: 但係嗰陣時心情真係已經唔係幾好，因為冇諗過可以咁惡劣，咁惡劣。
1: 嗯、
0: 但係當我哋夜晚去到一個地方，个天蓝色嘅，深蓝色，然后有月光照入嚟，真系好靓，好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就脑海中就有呢一首歌出现。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啊，真系姑妈，救命啊！好热啊，仲有少少头晕，我顶唔顺啦。
2: 肥强，你又嚟诈病偷懒啊？
1: 吓，姑妈，我可能仲。中暑好辛苦啊！
2: 今日啦，好多客啊订咗台食饭啊，大把嘢未做啊，你唔好喺度诈病偷懒啊！你快啲入翻去厨房度帮手啊！
1: 唔系咧，我冇呃你噶，你俾我唞一阵啦，你唔好拉我入厨房啦。
2: 咁你自己行啦。
1: 啊，放过我啦！
3: 咦 ，Sarah 肥强，你哋嘈啲咩啊？嘿，肥强，点解你块面咁红嘅？
2: Vince 啊，你点解会喺呢一个钟数度过嚟嘅？你今日唔使开工咩？
3: 哦，我做紧外勤，但系啱啱咧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出面真系好热噶，所以入嚟唞一唞，饮啖水先咯。呢啲天气啊，真系唔可以死顶噶。
1: Vince， 你都觉得热咧？头先我一直咧喺厨房个炉头侧边做嘢，冇停过，唔知点解突然咧全身发滚，头晕晕，我觉得咧成个人好唔妥啊！
3: 你而家呢种情况呢，好大机会系因为工作环境太热，再加上潮湿、通风差嘅环境之下，长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嗱又饮唔够水，所以身体嘅散热出现咗问题啦。
2: 吓，咁佢系咪已经中暑啦？
3: 哦，咁又未去到中暑咁严重嘅情况嘅，但系已经系一个警号嚟噶咯。
2: 咁中暑咧会有啲咩病征噶？
3: 中暑嘅病征咧包括体温升到41度以上，全身痉挛。皮肤干热，但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出汗，有机会会出现神志不清、不省人事，严重的甚至可以死亡的。
4: 哎呀，我之前以为他诈病偷懒，还逼他入去厨房度继续做嘢添。哎呀，是我不啱啦，咁我而家应该要点做啊？
3: 第一步要暂停晒所有的工作，带他去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哦，好好好，我即刻开风扇啊，攞张凳俾他坐低先。
3: 第二步，俾他慢慢饮水。最好是清凉的饮用水，如果流汗太多可以饮其他补充体力的饮品，帮手补回水分和电解质。
1: 哇，饮了几啖水真是舒服一点点。
3: 第三步，留意他有没有其他症状，例如有没有抽筋、有没有昏厥、有没有持续头晕、心悸或者是作呕呢？
1: 啊，我现在真的好了一点了，但是呢骨头还有一点晕啊。
3: 如果只是轻微的不适，休息和补水之后应该会慢慢好返的。但是如果持续出现头晕、呕吐、神志不清、皮肤又热又干，又或者身体持续高温，就要即刻看医生，不要再拖了。
4: 哦，明白。
3: 其实要避免中暑，预防才是最重要的。雇主要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之内，提供和维持安全以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系统。首先，雇主要对工作环境做热压力风险评估，看看工作地点有几热，工作量有几大，员工要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露于太阳之下，或者是不是要在热源附近工作，然后再决定适合的预防措施。
2: 具体的预防措施是要做些什么呢？
3: 如果是户外的工作，可以尽量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或者是设置临时遮阴位置，例如太阳伞，设置临时上盖，减少太阳直接照射，在厨房

0: 或者局促的地方，亦都可以加强抽风，令到空气流通啲。仲要提供清凉的饮用水，安排合理休息时间，不可以要求员工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另外，当劳工处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时候，雇主就要按警告级别参考相关的指引，根据工作劳动量、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适当增加休息时间。严重的时候甚至要暂停部分的工作。
1: 那作为员工呢，要做些什么配合的？
0: 员工要跟足公司的安排，正确地去使用散热的设备，准时饮水和休息。有什么不舒服就要即刻讲，不要死顶。
2: 我会记住的啦。
0: 还有着衫都很重要的，最好是着浅色松身透气的衫，那吸热少一点，同时又有助散热嘛。
2: 知道，小牛姑妈，可不可以给我休息多一阵啊？
1: 得，你唞下先啦。今次不扣你人工了，我一阵间去街市买些新鲜的冬瓜，煲些消暑的汤给大家饮下，降下温。
2: 小牛姑妈，多谢你啊，不过我觉得还有少少头晕，我不陪你去街市买餸了，你都小心不要中暑啊。
1: 你放心啦，外面这么热，一阵间我还会戴顶阔边帽挡下太阳，还会戴定手提风扇仔散热。
0: 学到嘢，醒目啊！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是梁伟谦 Vince。
1: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亦都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唔可以离开香港，唔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2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用长度唔超过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牌系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嘅审批申请。另外，去年首季亦都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大約超過751万人，按年升0.3%。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數字反映本港的內生動力不足，建議特區政府要更精準吸引人才來香港。可以參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動態的人才清單，定期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同時應該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發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托兒延長服務時間等，並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等，讓市民可以兼顧家庭同事業發展。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2点，

0: 升287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快手34.08跌3.7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腾讯控股455.2升8蚊，阿里巴巴127.1升2.9，小米集团28.48升1.04，石药集团9.95升1.25，云顶新耀39.56升15.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9，瑞士法郎9.811，澳元5.584，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8点，升582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89美元，卖出45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有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格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9: 我是一个最怕等的人，加上我做传媒行业习惯了准时。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等待。后生那阵你觉得等一个人很浪漫，可以为他站在街角等成粒钟，还觉得自己很情深。但人到中年，你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好像在提醒你，喂，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 诶，唔使等啦，即刻开始呢半粒钟嘅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等嘅歌。

安全地带欲志豪二对香港的乐坛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少歌手都是他们的 fans， 其中的一位更是要数到克勤。他不少广东的 hit 歌都是改编欲志豪二的歌，更加在2013年推出一张是翻唱八首欲志豪二作品的发烧专辑，叫做《复刻》。翻呢一啲歌系嘅，不其然咧，回味翻香港乐坛最美好嘅嗰个年代。

少歌手咧，未擁有自己嘅唱片之前咧，都係唱和音噶。雖然都係自己熱愛嘅音樂啊，但只係喺舞台旁邊唱住人哋嘅歌曲，總係期望有朝一日咧，自己可以站喺舞台中央做真正嘅主角噶。佢曾經咧係林憶蓮啊紅館演唱會嘅和音，之後一步一步走上天后之路。呢一首《愛過痛過亦願等》啊，對彭玲嚟講咧係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因为是他第一首的流行榜冠军歌。

0: 張敬軒嘅《蘇寧情歌》啊，填詞人周耀輝直接咧將蘇寧放入歌名嘅。咁啊，蘇寧樂咧就係藍調嘅延伸啦，主張咧用心去歌唱咁，所以咧歌詞入面有黑色膚色、黑色聲音、黑色西裝，全部因為咧蘇寧音樂起源咧就係黑人音樂啊嘛。張敬軒咧用好細膩嘅假音咧去演繹，將藍調同埋 R&B 咧融入咧喺廣東歌曲當中嘅一首咧向黑人音樂致敬嘅歌啦，有一個香港歌手用粵語唱出嚟，音樂嘅力量就係可以跨越種族同埋語言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王菲嘅《无奈那天》啊，1989年收录喺佢第一张嘅专辑叫做《王靖雯》嘅。咁呢首歌咧，对王菲同林夕嚟讲咧，系意义非凡嘅吓，系佢哋合作嘅开端啊。当时两个人咧尚未深交，阿林夕填词嘅时候咧，只系好随意嘅。后嚟咧，佢喺的士度啊，听到电台播呢一首歌嘅时候，惊艳于咧就系王菲啦，好清澈啦，动人嘅声音，就感叹啦，啊，早知当初应该认真啲去填啦。

呢排嘅天气咧真系好难预测噶，过一头啦阳光普照，转过头咧又落雨啦。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83%噶。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穿着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上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快手34.12，跌3.68。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4；腾讯控股455.4，升8.2；阿里巴巴127.2，升3元；小米集团28.44，升1元；石药集团9.85元，升1.17；金丝穗生物科技33.72，升4.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09点，升782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2美元，卖出4,4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你系觉得咧放纵好型，放纵自己中意一个人，放纵自己通宵唔瞓，放纵自己想做就去做。但系人到中年咧，你发现放纵咧原来系太奢侈嘅事，你有太多责任，太多身份。太多人靠你，你已经咧唔敢随便咁放纵啦。以下呢一首歌系就系、是、关于呢一种想放纵但唔敢嘅矛盾心情。冇错，佢系忆年啊，有佢嘅放纵啊。

林忆莲的《放纵》啊，1986年收录在她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啊。呢一张碟咧，令大家咧对忆莲咧系开始改观。嗱，第一张碟咧仲系有啲诶鸡仔声噶，第二只碟咧啊，原来忆莲咧系可以咁样唱歌啊。咁啊，多得咧向雪怀嘅词，冯敬辉嘅曲啦。歌词入面一句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啊，成为咗咧当年嘅潮语噶。呢句歌词咧后嚟仲被周星驰啊星爷嘅电影啦《九品芝麻官》咧采用成为经典台词。一首歌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潮语，仲要红到入电影，喂，起码40年之后的今日，我哋仲记得呢一句歌词啊。

黄敏华的《误》啊，1986年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比赛的参赛作品。这首歌的作曲人呢，黄文伟曾经跟 Dini 姐合作过，是 Dini 姐的 fans， 他想找一位风格似叶德娴的歌手，最后找到黄敏华。而填词的鲍冠海呢，正职原来是一位中学的中文科教师，不怪得可以写出一份关于人生觉醒的励志歌词。黄敏华虽然唱功扎实，但始终未能够大红大紫。唉，从来娱乐圈运气是紧要的。

0: 为了提升英语的能力和应付工作需要，他是利用公余时间入读夜校，最后用了四年完成了课程和香港中学会考的。这一首这么经典的卡拉 OK 歌曲，蒋志光就是将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嵌入歌词里面，创造了一只永恒的作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蒋志光啊，加上韦尔山合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由蒋志光咧亲自作曲填词噶。原来咧蒋志光读书嘅经历咧系几波折嘅，佢完成咗小学，但因为未通过升中试，于是要投身社会学习一个裁缝噶。咁后嚟。

最打动人的演绎呢，通常都是来自最真实的情感。那以下呢首歌呢，就是歌者的爱情经历。有一次呢，他跟男朋友吵交之后呢，去录音唱到了不是你但我清楚你心里梦拍翼远飞的时候呢，哇，眼泪呢是不自觉咁样流咗落嚟㗎。喂，搞唔掂呀，要停机㗎。咁等佢呢喊完呢先至可以再录㗎。改编自 Lauren Christie 嘅电影歌曲 The Color of the Night。汤宝如无颜色的梦。

0: 哪个某某或者咧啊边个嘅意思啊嘛？其实只歌指嘅咧就系嗰啲喺我哋生命当中曾经咧爱得死去活来，但系分手耐咗啦，连佢个样咧都已经开始模糊，甚至咧连对方姓甚名谁系咩人都懒得提起嘅前度情人或者咧系负心人嘅。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依家咧听呢一首歌咧，有另类嘅感受噶，唔系啲咩爱情路上面嘅遭遇，而系中年人啊嘛，记性咧特别差噶。依家真系咧啊，见到一啲咧其实系认识嘅朋友咧，净系记得啊阿边个啊。边个啊？但系硬系谂唔起咧，佢个名咧系叫乜嘢名嘅？呢一种或者都系，唉，大家普遍中年人嘅特色哦。
1: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 今期嘅 Jam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剩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Jam 去跟风。
0: 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出边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79%噶。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部分地区咧话雨势系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吹和缓啊，照清劲嘅东照东南风嘅。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大家留意留意啦。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出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级

0: 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0%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5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快手33.88，跌3.92；南方恒生科技4.664，升6.4。阿里巴巴127.8，升3.6；腾讯控股456蚊，升8.8；小米集团28.3，升8.6；云顶新耀40.54，系升16.74；石药集团9.89，升1.2毫一仙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4，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5点，升809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3美元，卖出4,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广福公园咧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完，交通咧大致回复。

0: 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in Lee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0: 奇迹一般的旅程，可伴百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11: 我想同你讲好啦。

0: 面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好多我啲 friend 嗰啲仔女咧，嗰啲暑假都放完噶啦，
1: 系啊。
0: 因為佢哋好多嗰啲咩幼稚園又有啦、哦，又或者係國際學校咧，咁、哦、啊會早少少。幼稚園就好似八月初已經係，
1: 佢好似係放低一個禮拜嘅啫嘛，
0: 又未至於嘅，咁兩個零三個禮拜咁樣啦。
2: 係 啊，我就係知如果大學嗰啲都應該翻，因為佢哋開始咧就會有啲咩 OK 嘛，
0: 上妝啊，係
2: 啦，要識下啲新朋友咁樣。
1: 係咁啊同埋呢幾日咧，即係開始有啲朋友仔咧見到佢啲學校門口咧，咦多咗好多著校服嗰啲咧，都翻可能。补课啦，系时候要，
0: 所以咪要抄翻啲学校出嚟咯，即系可能嗰啲咩校服啊，
1: 哦校服，
0: 抄翻啲学校嘅校服，
2: 我就谂会抄翻学校，
0: 抄翻啲学校，
2: 即系暑假
0: 个
2: 学校会突然之间收埋咗，
0: 你听嘢一橛，
1: 你真系真系叻，未讲完
0: 一橛橛咁样啫。不过我自己喺屋企咧，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屋企真系好大嘅，但系咧。我真係有陣時揾嘢咧，我真係可以揾唔到啊！咁我記得我個 uncle 咧，成日都笑佢個老婆啊，佢話：，我屋企咧咩都有。

0: 但系咩都揾唔到，
1: 点解啊？因为你唔知劈啲晒，
0: 因为唔知劈咗喺边啊！
1: 真嘅，我有时自己都系噶，因为我自己咧都有时揾嘢咧，哦，明明上次好似摆咗喺呢度噶，去咗边咧？
0: 我睇过一套嗰啲咁啊，即系嗰啲好似类似《刑环首期》嗰啲电视剧咧，佢讲到话原来呢个世界咧系有一啲咧无形嘅人咧系帮你咧就系摆你下一刻嘅嘢嘅，咁嗰啲唔见嘢咧就系佢哋嗰啲人咧漏咗帮你摆。咁样嗰啲咯，
2: 嗰啲即系咩精灵啊？
0: 啊，类似啦，嗰啲咁样嘅即系好有鬼味嘅一啲剧集咧、哦。
2: 可唔可以叫啲精灵咧，将即系隔篱邻居嗰啲钱放喺我间屋度？
0: 咁你邻居唔记得钱，咁边个俾翻佢啊？你咁自私嘅你人，
2: 下一个再隔篱邻居嗰个精灵再俾翻佢咯。
0: 好嘢喎、
1: 啊！你又谂得到啊？
0: 阿李姑咧，佢唔惊人哋 challenge， 佢有办法可以耍咗我。
1: 住美房嗰真系惨啊！真系
0: 嗱，我哋呢啲打工仔咧，即系咁辛苦。赚到啲千千翻嚟咧，即系买嘢咧，即系开心啦。但系买咗嗰样嘢咧，如果唔见咗咧，就大镬啦。
1: 系啊，譬
0: 如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好贵咁买一个名牌遮，那个遮个头咧系有嗰啲唔知老虎啊、龙啊、懒靓咁样咧。
2: 嗰啲揸好难揸噶。
0: 一个唔觉意，嗱揸好难揸啦。所以佢一个唔觉意漏咗喺港铁咧，甚至去咗边度啦。
2: 最嬲系咩？系咧未用过啊！嗯、你话如果用过好多次都算啦。我试过有一次咧，系买完新衫啦，我搭小巴嘅时候咧，一落车翻到屋企啦，跟住我正想话，哎呀，攞件新衫出嚟衬下先。咦，件新衫咧，越漏咗喺个小巴度，我一次都冇着，系啱啱新鲜滚热辣买翻嚟嘅。
0: 系啊，而我认识嘅你咧，你漏咗件冇着过嘅新衫咧，你系觉得自己系冇用到咧，系想即系咧捻瓜自己噶嘛？
2: 我真系想捻瓜自己，你知唔知我嗰一刻啊，我直头着紧到，我即刻打去嗰啲咩小巴总部啊，你唔知乜鬼啦，我就喂，我咧今日咧就唔知搭咗咧几多号30号小巴啊？我边度咧可以揾翻啊？咁样，跟住个人就话：诶，冇噶啦，你一系咧，你去翻嗰个小巴总站嗰度咧，去睇有冇啦。咁我要特登咧再搭车出去嗰个总去嗰个总站嗰度再去揾。咁啊，仲要咧咁啱咧，我又唔记得咗嗰个系边一架小巴啦。咁我同佢讲，佢就话冇噶，咁你唯有喺度企啦。你应该佢咁样轮下，应该每半个钟佢会翻嚟一次嘅。跟住我就喺嗰度外等咗半个钟，我就每一架一有小巴一到，因为我又唔记得个小巴叔叔系边个，总之一到我就会上去咁样巡一轮，跟住又落嚟又冇，下一架又上去又巡一轮，最后屘都系搵唔翻。
0: 哎呀，系啊，见到你真系好惨啊，亦都抵你啊，
2: 抵我。
0: 平时咁悭啊嗱，
1: 嗰啲小巴咧系，譬如啲循环线好啲嘅，我譬如有时广播道都系嘅，有好多咧啲住客咧真系冲上嚟搵。佢揾咩？揾鎖匙啊！有時咧就可能，臨落車之前攞定個鎖匙出嚟，咁翻屋企啦，跟住就跌咗咯，就唔見咗咁樣咯。另外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大家特別留得多嘅，譬如而家呢日落雨咧，經常咧，你譬如可能去啲餐廳度食嘢，擺低一把遮，冇雨啦，走啦，咁就走咗噶啦嘛。你如果出面落雨，你就會記得；如果你唔落雨，你真係會唔記得噶。所以經常收埋好多遮嗰啲餐廳。
0: 有陣時有啲人咧，即係嗰啲衰人咧，攞鬼咗你把遮噶。
2: 係啊，嗱，所以我而家因為我咧就係不嬲系带呢个缩骨遮嘅，
0: 因为你人缩骨啊嘛，哇几开心，
2: 系因为方便，
0: 讲中咗你嘅人性格。
2: 咁所以咧，我咧系永远我都唔会摆喺个遮架度，即系我一定咧会有个嗰啲胶袋仔咧，我就一定嗰个缩骨遮系要更新咯。如果唔系咧，冇出边冇落雨嘅话，我唔用嗰把遮咧，我系200%咧系会唔记得攞把遮嘅。
0: 啊，我就试过咧，即系嗰啲平遮咧，就喺嗰啲便利店买嗰啲咧，咁我已经买最普通、最平嗰一架嗰种遮啦。咁我去做 gym 嘅时候。摆喺个 gym 个 reception 隔篱嗰度咁样啦，咁有一次系漏咗啦，咁第二次又系买咗一把漏咗，即系我摆咗两把平遮喺个 gym 嘅嗰个遮架度噶，跟住近排落雨咧，我望翻咧冇晒喎，
1: 吓
0: 系啊，啲攞走咗啊，啲人咧，
2: 好有用啊嘛，咁啱如果我冇带遮，咦落雨啊，呢度有一把攞咗先，
0: 系跟住我问下个 reception 姐话，喂我有两把平遮，佢话系啊，嗰啲遮冇人认得咧，有啲人成日攞噶，我话佢如果摆喺柜遮会唔会攞啊，佢话照攞噶，咁即系平遮柜遮都攞啦。
1: 但系其实如果你摆低喺嗰度咧，你一段时间你冇攞过咧，啲人就觉得系唔要噶啦，啲人摆到噶啦，冇所谓噶啦。
0: 咁样嘅咩？
2: 唔系啊，因为譬如你，
0: 但系我遮唔系你嘅喎。
1: 但系你唔觉得咩？啲嘢摆喺度摆好耐都冇人去认领嘅时候，你觉得嗰样嘢系唔要噶啦，冇噶啦。
2: 同埋讲真。 即係一每個一日有咁多人會漏嘢，你如果一直你唔清下嗰、那個
0: 個 loss and found 係
2: 咯 loss and found 嘅話，咁佢咪聚到成座山咁樣咯啲嘢。
1: 我嗰日去快餐店食早餐啦，我就見到。

0: 我對面有個婆婆啦，就因為我哋嗰間快餐店咧，中間有個卡位咧，個卡位嗰度咧係唔知有條罅喺度嘅，咁咧就前一陣落雨，咁我婆婆咧就唔知點樣坐埋去嘅時候咧，落雨將把遮就掛咗喺嗰個卡嗰、那個中間嗰度啦，咁我第日嚟到時望一望個位，咦？呢把遮咪我寻日攞过嚟留低咗嘅，而家喺度啊！帮我攞翻俾我先，一阵机攞翻走。
1: 呢啲最好啊，吓呢啲即系冇人清嘅咧，你第二日去攞翻都好啊。
0: 但系谂下个快餐店全日系好多人经过嘅，冇人理过佢，冇人拎过佢，都继续摆喺度。
1: 咁即系话我哋嗰啲市民嘅素质高咯，系咯，唔会贪心咯，系啊。
0: 我亦都觉得可能啲人咧，其实对于遮呢样嘢咧，佢唔好敢乱攞噶。即系你，即系有小芙蓉跟你翻屋企咁样成日都
1: 小芙蓉，
0: 系咯。
1: 咁如果落大雨咧，
0: 唔理小芙蓉，
1: 唔理咩蓉啦，
0: 当系芙蓉炒蛋咁样搞搞掂佢。
1: 港铁咧每一年咧，其实喺佢嘅即系呢一个失物认领处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一啲即系物品咧，系人哋留低咗啊，有人留低单车添。
2: 吓，
1: 系好夸张。
2: 喂，我觉得单车应该系特登留低，
1: 特登留低唔想掉。
2: 系咪
1: 梳化啊？
2: 哇，咁重，唉，算啦，摆喺度当唔见啦。
0: 系，我见到有个咧喺外地嘅，佢话咧即系成年啊，即系接近咧成450万件嘅新物咧，最多咧都系嗰啲遮啊，即系可能啲人咧忘记咗，唔记得拎啦。
1: 最易唔记得，
0: 或者可能嗰啲人咧，即系明明去紧活动啊，或者去玩嘅时候咧，哎呀。今日拎住把遮出街，而家冇雨咯，劈低先，唔理啦。
1: 我试过嗰阵时拍拖咧，嗰拿住把遮咧，好鬼死臭样样衰，于是冇雨嘅时候咧，摆咗喺垃圾桶隔篱度。
2: 咁过分
1: 嘅，系咯，
0: 系咯，你咁浪费嘅。
1: 我系我人生其实嘥咗好多钱。
2: 你屋漏水啦！
1: 哇，唔该同你做节目啦。

0: Dear Jane， 肺活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咧就系 Anis Chan 啊，陈美玲嘅生日啊，所以揾嚟咧当年佢为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咧唱嘅主题作品《雨中康乃馨》，系咪好有文采啊？呢只歌，
3: 好有文采啊！
2: 系啊系啦，好正啊！雨成个影像个景象见到出嚟，即系落紧雨嘅康乃馨，
3: 同埋迎合到今日咯。今朝早哇，嗰场雨真系影含含啊！
4: 吓，今朝有落雨咩？
3: 你冇啊？你哋嗰度
2: 冇喎，冇喎、啊，
3: 我嗰度好大雨，陈
2: 晚、啊、我有啊。我落到樓下，我見到係濕嘅地下，係啊係啊。
3: 唔係、啊，因為咧而家所有落雨咧，問李志剛咧，佢都話有咩有落過雨咩？我琴日瞓得好冧，我唔知啊。
2: 因為我而家住嗰個係即係比較市區啲咧，咁、我哋個樓又矮，好多啲高樓大廈喺側邊圍住遮住啊，所以打風咧我都唔覺得有風。
3: 我琴晚好早啲翻屋企啫，如果唔係幾驚俾雷劈我添啊。
2: 又唔會
3: 大雨係嘛？
2: 又唔會，你好心地就唔會嘅，你
4: 最多爭啲嘅啫。
2: 你唔好成日妒忌我就得㗎啦。
3: 咁啊好難喎，你咁靚。好啦，呢首歌咧。就1979年推出嘅，咁啊就系做咩？
2: 咁耐啦，都
3: 系啊，咁亦都系一首即系好经典嘅广东歌啦。嗱，呢个系一个黄金嘅创作阵容嚟嘅，有顾家辉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
2: 犀利啊！吓，
3: 系好劲喎！
2: 两位都系劲人中嘅劲人，同埋我好中意咧卢国沾先生咧，佢填嘅词咧，佢好磊落噶，佢嗰啲字咧就唔会拖泥带水，佢系嗰个意思，佢就填嗰个字落去，即系佢唔会话即系质质薄嗰啲咧，即系好鬼高水准嘅真系。
3: 会一定啊！
4: 我觉得睇落去咧，好似一首诗添。
2: 系啊，吓、你话成个景象，你譬如康乃馨都系通常咧母亲节啊，我哋花去买嚟送俾阿妈咁样，仲要买嗰啲黄色嗰啲咧，真系平平地得噶啦吓，唔好买。啲咁特別嘅顏色啊，咁樣，但係啊嘛，落緊雨嘅康乃馨，咁即係你喺公園嗰度見到一棵野生嘅康乃馨，然後又俾嗰啲雨揼到咧，耷曬頭嗰啲咧，
3: 所以佢嗰個意境咧，都係好似係藉住咧，就話好似，哎呀，描寫女仔對過去嘅感情嘅依戀啊，同埋傷感嘅感覺嚟嘅嚇。
2: 嗯，同埋我中意佢呢一隻歌咧，佢好有電影感嘅，佢第一句咧已經話蟬前是雨滴。即係話俾你聽嗰個天氣啦，嗱你嗰啲嚇，即係嚇喺屋前面
3: 嗰
2: 度嚇就有呢一個落住雨嘅水點嚇、然後就懷念佢康乃馨嘅嗰種嬌豔同埋美態，
3: 同埋呢首同我哋香港電台好有關嘅歌曲，因為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同名廣播劇《雨中康乃馨》嘅主題曲。
2: 你都咧喺呢一度祝阿陳美玲姐姐咧就係生日快樂啦，送俾大家《雨中康乃馨》。

0: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合共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到20秒。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

0: 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戴上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2宗控罪，指佢分别在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3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16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5点，升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阿里巴巴128.2，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8。快手34元，跌3.8。腾讯控股456.4，升9.2。小米集团28.2，升7.6。云顶新耀39.7，升15.9。石药集团9.73，升1.04元。金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6219点，升891点。港金报42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9.19美元，賣出44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由进入君怡峰的驾驶室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另外何文田的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梯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7: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6: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至3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就系创作男歌手张俊乔，乔乔，
10: 系又系我啊，
9: 系你啊，系啊，我中意你戴呢一顶阔边帽，好有型啊！
10: 多谢你，呢一个系牛仔帽，
9: 牛仔帽
10: 系跟翻呢首歌咧，定立咗呢个造型，次次都系。
9: 哦，但系你呢只歌又唔系话咁牛仔啫，系嘛？
10: 有啲西部风噶都，因为将蓝调风格摆咗入去咧，咁、我就其实一路都有个牛仔嘅形象喺嗰个脑海度。咁、今次就真系拍埋首歌一齐推出咁。
11: 如果你咁中意牛仔呢个形象，你有啲咩情意结喺度噶？
10: 可能系因为细个咧，好中意一个叫做 Jamiroquai 嘅歌手啊。
9: 哦，我知，而家 hit 翻啦，佢卖咗个广告。Virtual Insanity。
10: Yes sir， 同埋我啱啱喺即系 Summer Sonic 有睇佢啊。
9: 哦，佢有做出翻嚟唱啊？
10: 佢有啊，佢隔咗20年出翻嚟。
9: 但佢把声仲系咁正，
10: 仲系咁正，同埋佢 keep 翻 fit。佢之前有一排系
9: 肥咗，
10: 系肥咗少少，而家 keep
9: 啲 supermodel 啊嘛。
10: 咁细个听佢音乐咧，佢系戴好多头饰嘅，即系佢唔同时代咧有唔同嘅头嘅装，
9: 唔系夸张噶嘛，佢嗰啲头嗰啲帽，
10: 跳舞，跟住诶啲发光嘅。咁跟住佢一首歌咧叫 Space Cowboy。就入咗我個腦咯，就覺得哇，我覺得 Space Cowboy 呢個角色好有型，即係一個喺宇宙或者唔同嘅時空 travel 嘅 cowboy。
7: 哦，
9: 我哋亞洲人係會對 cowboy 呢樣嘢咧係有啲迷思，因為我哋唔會有噶嘛，因為我哋騎馬咧就係嗰一啲咧秦始皇嗰啲咧士兵咧堆兵馬俑嗰啲殺人啊，即係唔會話有一個職業。
10: 由蒙古揸去新疆嗰啲。
9: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專係喺個農場嗰度，我係一個 cowboy， 我要負責訓練啲馬或者係搞掂啲牛咁樣，即係唔好似有样嘢咁啊，
10: 系少噶少噶，咁所以将佢摆落嚟，由一种将东方西方色彩融合咗，我觉得几中意，系我中意嘅嘢。
9: 吓吓，你以前啊 Manson vibe 啊，你话而家唔使啦，冇 vibe 啦，而家净系 Manson 啦，系咪？但系你而家有 character， 又 create 咗一个 character， 话呢个叫 Manson 系咩意思 ？Manson
10: 嘅意思系全人，即系人嘅蝉咯。
9: 哦，蟬人，
10: Sense,
9: 人蟬，人蟬，
10: 系啊，
9: 全人咯，
10: 全人，
9: 系啦，即系你好蟬嘅人，你咪成个人已经系 complete 完完全全，
10: 系啊系啦，咁都同今次呢首歌系好有关系，即系累极才是正常。我想表达嗰个信息就系、是，即系喺一个呢个世代咧，好攰，好似仿佛变咗常态咁啊！即系无论你喺人生边个阶段，可能系 即係養妻活兒嘅一個成熟啲嘅階段啊，或者你係追緊夢嘅階段咧，都係好攰嘅。係，每個人都好攰嘅。咁點樣喺呢、這個喺實現理想嘅旅途過程同自己有個好好嘅關係咧？就係、是、想喺呢首歌俾出嚟嘅 message。
11: 哦，同埋好似咧，你喺香港或者都市生活咧，你唔攰咧，個人好似好唔正常咁啊，
0: 好似好唔充實咁啊。
11: 嚇、啊，你而家唔攰嘅咧，係咪冇做嘢啊？
9: 係咪冇盡力啊？
11: 係啊。你就唔攰啦，你日都瞓觉，瞓得咁好。
9: 你日都瞓觉噶，我日日都瞓觉噶，我瞓得好。
0: 又啱喎，呢个又啱喎，
11: 又啱喎，
10: 唔错。即系好似系有唔同嘅攰嘅，例如系有精神上嘅攰啦，有好多唔同嘅疲累，嗰種社交疲累啊、審美疲勞啊，因為而家資訊爆炸啊嘛，咁、哦、精神又好攰，身體又好攰，咁點樣可以令到身冇咁攰，心冇咁攰呢？就係、是、我所以我喺 chorus 就寫咗記得值得放鬆冥想。冥想呢，就係、是、我計過時間嘅成本最低嘅，是
11: 是
10: 一種 自我照顧嘅方法，
9: 即係 healing 啦，
10: 二分鐘計嘅嘛，
9: 治愈自己啊，
10: 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你都可以俾個空創造咗個空間出嚟，係一啲好攰嘅。

0: 日程入面俾空間自己去同自己相處，
1: 又唔使錢嘅，
0: 係啊，
1: 隨時隨地嘅，係啦，喺家
2: 又得。但你自己而家係咪有冥想嘅習慣咁咧？
0: 有噶有噶，我早晚都會冥想嘅。
1: 誒、咁你冥多啲啊！我覺得越冥想個人越開懷啊。
0: 係啊，
1: 你以前都古叔噶。
0: 啊、以前啲嘢唔好讲啦，哎呀，真
1: 系你觉唔觉得你以前古叔？
0: 以前个系古叔系点解？
1: 即系古叔即系收埋自己啊，挨地又唔系好同人讲嘢咁样，系咪噶？
0: 系因为以前系搵唔到自己，即系唔知道自己系边个，或者嗰种好介意人哋点睇啦。咁、哦、我系又其实以之前嗰个环境，我身处嘅环境有好大压力咧，变相好好惊做错嘢，就越嚟越收，越嚟越细咁样，好似就嚟负楼咁样噶啦。咁、直至到慢慢，尤其呢几年，即系再唔理个结果，但系做啲自己中意做嘅、想做嘅嘢，就做多啲自己，反而就多啲朋友同埋开怀咗咯。
3: 我觉得即系近年你嘅作品咧係赤裸啲嘅，可以将你最真实嘅自己都攞出嚟嘅，即系同埋今次呢个都系啦，成个。啲相都
1: 冇着衫，淨係冇着衫。
3: 你算唔算咧？而家係咪真係赤裸啲咧？多咗呢一個開懷咗。
0: 其實係嘅，赤裸係我嘅興趣嚟嘅。本身都唔係好中意着衫，不過之前怕醜，唔係咁俾人知道。咁而家俾人知道。
3: 你成日而家 post 啲相都嗰啲片都係冇着衫嘅咧，一齊做運動。
1: 暴露狂
0: 係，因為我細個中意一個迪士尼人物咧，係泰山。
1: 哦，嗰塊布
0: 係啦，
2: 嗰塊布
0: 係啊。咁為咗即係能夠做自己又唔好。唔好太肉酸，唔好即系令到大家作呕，咁唯有做多啲运动咯。
3: 咁你会唔会特登去操 fit 下自己？即系成日都
1: 你有啦，明显你唔操你冇咁嘅背嘅。
0: 要
1: 系啊，系咪先？呢个背有晒肌肉嘅，
0: 系
1: 有腰嘅，
0: 冇错。又平均一个礼拜操三四日到啦。
1: 哇！咁你又再冥想，好掂噶啦噃？你个吓嗰啲功能。
0: 都掂啦，掂啦，
1: 系
2: 新心灵，
1: 新心灵系啦，
0: 功系作为人类嚟讲都算优秀嘅。
1: 我中意你自己赞自己。

0: 慢咧，我未知。咁另外就有 Man 声同埋 City 声啦，就系两个喺新作品创作出嚟角色嚟嘅。City 声就系一个老师嚟嘅，因为我都其实好关注香港，即系除咗学生攰，其实老师都好攰。
1: 哦，系啊，
0: 咁我就即系想带出一种鼓励啦，即系鼓励大家做老师点样可以用一种唔同啲嘅角度去教，去分享你嘅知识俾学生。
2: 个老师咁型咧，实上去堂啊！
3: 因为我都有睇你 MV 特登咧，系咪揾翻班学生同你一起跳舞，就是想讲，即其实学生都好辛苦，好大压力咧。
0: 系，因为即学生嘅精神健康，大家都好关注啦，即都系需要关注。咁所以就呢、這个古仔就讲，呢、這个老师俾个火星人捉佢上火星之后，植入咗个信息，就用音乐拯救世界。于是就带啲新嘅舞蹈动作唤醒呢班学生。
1: 哦，呢、這个 idea 系你谂啊，定啲粉丝帮你谂？
0: 我谂，你话呢、這个古仔
1: 系啊，
0: 我谂。
1: 你谂嘅
0: 系我谂咗几个月。跟住終於寫咗佢出嚟，然後就揾咗一班新嘅朋友幫我拍咗呢個 MV 作品出
1: 嚟。哦，
2: 以前你跳舞你係咪驚驚地嘅？
0: 驚啊！
2: 但係你今次 MV 你完全冇驚嘅感覺，仲好似咧
3: 啊
2: 呢、這個人啊，譬如啊李麗姑，你都係跳舞人啦，係咪先？好似見到佢好似跳咗好多年舞咁樣喎。係啊，佢 smooth 啊！是啊，完全唔驚啊！
3: 輕鬆啊，輕鬆啊，係啊，真係好 enjoy 喺入。
2: 好似仲有好多料未散發出嚟，俾住咁多你睇先咁樣嗰啲。
0: 真係有咁嘅感覺。
2: 有。
0: 太多謝你。
2: 係啊，因為我覺得跳舞同唱歌都係嘅，即係你唱歌唱到好辛苦咧，你就會覺得哇點樣？但你唱到好鬆融嘅，其實啊，我呢個音雖然係最高啫，呢只歌，但我仲可以唱更加高嘅。
0: 要好多謝今次個排舞師，佢叫 Sui 啊，將我一啲冇咁叻嘅嘢收埋，即係將一啲我做到嘅嘢去表現出嚟俾大家。大家睇系啦，咁啊，即系跳得好唔好就见仁见智啦。但系我系中意嘅，即系我 enjoy 跳舞嘅，系。
2: 即系起码系跳到你嘅 level， 你系已经跳到最好啦，系咪先？
0: 系，
1: 同埋而家你嘅作品都比较轻快为主噶嘛，
0: 系
1: 咪而家开始走呢个路线噶啦？
0: 系希望可以嚟紧一个都系 upbeat 啲嘅，因为我又睇佢自己嗰、那个。个歌嘅铺入边比较多都系啲慢或者 chill 少少，
1: 好 emo 嘅你以前嗰啲系。
0: 原來係咁嘅咩？
1: 有啲嘢咯，而家嗰啲就比較好似，咦，真係好開心好多啦。
0: 係，
1: 係咪真係連你個人本身都真係開心咗好多，所以連個作品都而家冇所謂啦，開心啲咁樣，會唔會呢？
0: 都係嘅，即係其實生好遠。我睇翻以前啲歌都覺得係好 bitter 同埋好苦澀啊，即係一種好憂傷嘅心情啦。咁其實過程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例如救翻啲小朋友出嚟啦。即係我哋有做一啲我自己有做一啲 healing 嘅嘢，係一啲心理學上面去救翻一啲 trap 住咗嘅小孩，我哋叫做即係一啲。哇！好困，細個好難經歷嘅嘢，
2: 被困住，
0: 係啊！我哋大個咗嘅，自己再救翻佢出嚟咁樣，咁樣就開懷吧。
2: 一啲原生家庭嘅經歷咧，可能會令到嗰個小孩被困咁樣。嗱呢一隻歌咧，我叫你 presented by 係咪 M21B 啊？
0: 係 M2IB。
2: M2IB， sorry， M2IB 係咩 group 嚟㗎？好似好多人咁樣嘅。
0: 嗱呢個 group 勁啦，呢個 group 咧就叫其實咧嗰個名 M2IB 咧嗰個全名叫做 Music to Infinity and Beyond， 即係靈感。是 Toy Story 的巴士光年，
2: 巴士光年，
0: 即系 Infinity and Beyond，
2: 即系 Beyond 都有份嘅，
0: 系啦系啦。咁呢个 group 咧就系呢一个作品嘅团队啦 ，John M 3啦，就系我呢首歌嘅监制啦。咁 Sam Chan 就系我哋嘅 vocal producer。咁下边 Sui Chan 就系今次
2: 跳舞啦，
0: 跳舞系啦。咁之后一路数落去有阿慈啦 ，Chi Chi 就系一个今次有好多 AI 动画嘅部分咧，佢就系负责 AI 嘅 artist 啦。Number Seven 就系呢一张。海报的设计和这些字的设计、是的，那都是一些新的朋友来的，那所以今次都很开心，就是可以跟一班志同道合好像很热血的朋友一起做这个作品出来。
1: 是我感觉上现在 Manson 呢，你的作品你每次推出歌呢，你不再是孤军作战咁啊！
0: 真系唔再不
1: 上一次，我记得你嘅作品你都话哎呀，同嗰班学生一起跳舞啊，亦都有啲感觉，即系而家你好像很多你的 backup 喺度咯，已经。
0: 真係啊！今次我都覺得好，即係諗嘅時候覺得哇死啦！越諗越大，點做啊？做唔到。
2: 越諗越大，我中意你越諗越大。
0: 越諗越大，即係好似好唔係而家呢個世代需要嘅嘢，即係或者興嘅嘢啦。因為而家係 fast 好快 reels 啊短視頻啊 MV 都係就咁
2: fast fashion 啊 fast food 啊咩都 fast，
0: 所以都係快。咁哇，仲做個咁嘅嘢出嚟，但係算啦，諗到就做啦。即係可能係我要做呢樣嘢咧。咁咩時會開始再開始做同身邊嘅朋友，譬如有 M2IB 嘅 TJ 咧，就係一個幫手做 producer、幫手做溝通嘅朋友啦。即係如果冇佢

0: 幫我做溝通，我都真係凍咗喺度。跟住有阿 Yan 就係做 styling 嘅朋友啦，即係我就係、是
1: 哦、下面有靚女啊！哦 ，Hello， 我哋就係 Yan。
0: 講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我係做唔到咁多嘢嘅，但係有好多人幫手，就係即刻買咗呢啲帽啊，即、
2: 哦、
0: 刻即係買咗啲適合嘅衫，咁就。真係推動件事，所以一件事。
1: 你邊度買嘅？我想，我都想要有頂喎。
0: 真係㗎，名牌子嚟㗎 ，TMB 嚟
1: 㗎。係係係 ，OK， 係我哋唔講啫。名牌子啊，好好啊。
0: 網購嚟㗎喎。
1: 好，我博怕你啊。
2: 好怕㗎，
1: 我怕你。哇，但係好，但係唔似網購咯。
0: 係，因為有啲加工，呢啲就係
1: 我有
0: 美術同事加工咗。
1: 我加咗個阿 Woody 件衫個皮個外表嗰度，係啦。
0: 系咯，咁所以真系好感恩咯，即系点讲啊？直头系受，即系好感谢啊！即系好感谢个宇宙咁锡我，今日出嚟又好天。
1: 我都有个感觉咧，就系、是、当你好中意嗰样嘢嘅时候咧，其实你唔觉得攰噶吓，你咧系咁做，系咁扯落去咧，系然后做到之后就会好开心啊！
3: 系啊，所以有你啲朋友而家觉得，即系就算翻工啊，或者你自己做一样嘢做到好攰嘅话咧，你都系开心嗰下咧，就因为你嗰样嘢得到满足啊嘛。
0: 系，
3: 所以我 feel 到你嗰种满足感啊，而家系。
0: 系。是啊、所以呢首歌的成績是怎樣我都覺得、哎、做了一件 proud of 的事就很開心而且今次要介紹這個和我一起導演的朋友叫出前一丁很有趣有他的名字他本身我找他回來做攝影師但是他之後很多 input 一起去、拍呢個 MV， 我哋直頭先 share 下，啲有啲我未講咧，佢已經拍咗。
2: 哦，
0: 咁之後我同佢講，喂，呢、這個不如咁拍，跟住佢，頭先講咪係咯，真係，所以係好感謝成個 team。
3: 蘇眉嚟喎，直情係你嘅而家好似。
0: 哇，係啊，都係 CP 咯，係。
1: CP， 我知道呢個唱。
3: 係咯，你好多 CP 喎，而家其實。
1: 咁不如一齊聽下你呢一個成果啦，有張俊橋嘅呢一首《累極才是正常》。
0: Yeah。

0: 张俊乔作曲填词主唱，累极才是正常。咁啊，边个系值日优生啊？
1: 值日优生就系 G1M3 啦，就系、是、Jimmy 监制。咁佢前嗰排又系揾到有个启示，之后佢改咗自己个名字，连身份证都改埋，实佢值日优生。
0: 我中意呢啲朋友噶，佢唔知喺边一度揾到个启示咁样咧，改咗名字。即系我自己个名咪李志刚嘅，咪好似好普通咁，即系周街都系啦。掟个砖头影嘅全部都叫志刚啦，系咪先？我成日想啊，我要改个名
1: 字。我舅父都叫志刚，
0: 系咩？张志刚啊，
1: 孙志
0: 刚，孙志刚哦，
1: 搞一个名字，型
0: 啊，型啊，系啊。我成日想改个名字，但系冇呢个启示咯。
2: 但系嗰个李志呢、這个呢两个字咧，头两个字咧，好多人都系咁啊。因为我成日见到啲医生名李志乜啊，
0: 系啊，
2: 系啊，好多个成日街度见到。
0: 我哥个名字就正啊，李志豪，
2: 你又包个名
0: 冇，都系嗰啲名噶啦，系咪先？系咯吓。有冇谂过改过个名咧？吓，张俊乔，
1: 我成日改噶啦，已经
0: 系喎，你又 mention vibes 啦，
1: 系啊，成日改噶啦。咁其实今次都有直头想改晒，我好想做自己直头。我其实我本身个名叫 Matthew 嘅，即系出世个名叫 Matthew， 身份证都有嘅。
0: 你唔似 Matthew 喎，你而家。你而家似张俊乔咯
1: ，Matthew 张俊乔
0: 啊，都衬嘅音。
3: 咁 Mason 呢个名系你自己改定系点解无啦啦会改呢个名嘅？
1: 嗰阵时读开由中学转去大专，就想有个新开始，所有人都唔识我，就改咗 Mason 呢个名。
2: 但系你个样系似嗰啲咧，你会突然之间你会想将自己咧，我今日想改头换面。成個人個 friend list 都全部改一次嗰啲人嚟，你係咪嗰啲人？
1: 我係，其實嗰個 nature 係不停變啦。我有好大段時間咧，係好想 limit 自己，唔好再變啦。因為譬如我睇一啲外國嘅音樂風格咧，譬如一啲 country 嘅樂手啊，或者啲玩 reggae 嘅樂手，佢哋一個 career 就係玩一種風格，我好想做佢，但係我發現我唔得咯，即係我每次我都係不停有啲新嘢，好多新嘢要變，咁我反而就而家開始慢慢接納變就係我嘅 nature。
0: 因為你變嘅過程當中，你喺度揾緊自己咁啊。因為你 mention vibe 嗰陣時候，其實我好中意你嗰啲都幾 heavy metal 嘅，有啲係啦，幾近嘅啲歌。哇！呢、這個後生仔啊，或者咁近嘅嘢，但你而家嘅你咧，我又覺得又有嗰一種好暗啊、好 funky 嘅嗰一種感覺，係容易啲接受嘅，相比你 heavy metal 嗰陣時。
1: Funky 啊 ，funky 又係好中意音樂，可能我真係越嚟越 upbeat 咧個人。自從跑步啊，
0: 哦跑步
1: 啊，再運動嘅時候發現係好中意喐啊，所以慢慢轉化嗰個位。
0: 你而家跑幾多 K 啊？
1: 5K 到啦，
0: 5K 都正常啊。
1: 5K 系啊，一个礼拜一两次左右。
0: 咁有冇谂住去嗰啲咩 High Rocks 啊嗰啲乜嘢？
1: 我有玩过两次噶啦，
0: 玩过两次噶啦，
1: 系啊，
0: 你系劲啦。
1: 但系都系因为个教练掹我去，我真系好啦。
0: 我又系，而家教练又掹我去
1: 啊，
0: 我惊我死咗喺嗰度。
1: 你准备玩咩啊 ？Double 同教练玩咯，
0: 四个人。
1: 哦、oh, ，OK，
0: 四个人就易啲嘅，佢话四个人易啲嘅，系啊。
1: 慢慢上，四个两个跟住一个咁样。
0: 因为我唔系好中意比赛嗰啲人嚟嘅，我中意同自己比赛。
1: Yeah.
0: 我唔中意成大班人比赛，同埋我点解我怕呢啲比赛呢？我未去，我已经闻到啲汗味啊！
1: Oh.
0: 即系我闻自己嘅汗味冇问题，我闻埋人哋嘅汗味，我
2: 咁你去健身室都好多汗味嘅，应该。
0: 所以我咪朝头早去咯。
2: 哦，即系未
0: 有冇乜人嗰阵时咯，系、哦、啊，我都挨挨地嘅其实，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啊、跑步会唔会同啲 friend 一齐喺跑街定系点啊？
1: 跑步我自己跑嘅，
0: 你自己跑，
1: 系啊系啊，喺街嗰度，唔系喺就咁屋企出去有条山路咁样跑。
0: 我哋落街就可以跑噶啦，
1: 系啦系啦，最初系辛苦，因为又上斜落斜上斜落斜咁样，哇，真系呕出嚟，但系我就惯咗唔听音乐嘅。
0: 哦 ，good，
1: 日我要 feel,
0: 安全好多，
1: 安全同埋 feel 嗰个身体咧就会好啲。
2: 即感受下个环境，
0: 同埋听自己嘅心跳，
1: 系系
0: 好鬼 artist。
1: 我就算跑嗰阵时第一次跑10K 都冇听音乐，
0: 叻仔喎吓！下次我哋一齐跑，
1: 好
0: 同你片噃，系啊，咁啊继续努力喎，张正桥，系啦，阿 Manson， 阿 Manson，OK， 下次见，
1: 阿乔都得，
0: 好阿乔，
1: 拜拜，
0: 拜拜阿乔，
1: 拜拜，
0: 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行

0: 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团诈骗、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佩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分别指佢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許一隻紅性黃色混種狗在沒有使用長度不超過2米的繩帶穩妥牽引之下，進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營點戶外廣場的公眾地方。運輸署今年底起將會推出多項 AI 效能提升項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和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约3500万。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唔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阿里巴巴127.7，升3.5。南方恒生科技4.64，升4.4。 快手33.96跌3.84，腾讯控股454.6升7.4，小米集团28.12升6.6，云顶新耀37.64升13.84，石药集团9.54啱转咗9.55升8.65。金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1，瑞士法郎9.806，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5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7。日经平均指数66,147点，升821点。港金报41,870蚊，比上日收市升1,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9美元，卖出4,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系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系交通大致正常。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太古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由于有临时的道路工程，一带是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了。另外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车多，龙尾丰盛苑。至于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交界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的，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啊。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雖然行車線信號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駕駛，隨時準備停車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噶，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7: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

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近排咧，香港就发生一个大家都好心痛嘅事件咧，就喺、是、元朗区咧，就有一个商场啦，咁、有一只大狗咁样咧，就系、是、先后咧咬死咗两只小狗啦，咁、令到我哋即系。好多唔係淨係即係養狗人士或者啲愛護寵物或者鍾意動物嘅朋友唔開心，基本上其實你作為一個人，你無端端見到有兩個小生命被咬死，你都覺得非常之傷心，
1: 痛心啊！
0: 係啊，你講得啱，真係好痛心。所以今日姨媽姑姐討論區，希望大家一齊咧就討論下，或者係抒發一下呢兩隻小狗其實被大狗咬死。边个要负责呢？但其实我哋唔系今日唔系真系想探讨边个真系要负责吓，我只不过系俾一个题目，大家喺度讲，其实到最后未必需要有一个嘅结论。不过大家喺度讲下，即系对呢一件事你嘅睇法咯。
1: 系嗱，对于作为一个猫奴嚟讲啦，我觉得咧，即系养宠要养小动物啦，呢、這、一个个小动物嘅老啊、病啊，佢点样去生活啊？所有嘅嘢咧，个小动物嘅一生都系关个主人事，
0: 关绝对系。
1: 因为你个主人你要点样照顾佢啦？因为嗱，即系而家成日都讲咩停一停、谂一谂啊嘛。你养得佢嘅时候，你就要照顾一齐，即系你冇理由等同啊！你生个 B B 出嚟，你冇理由劈佢喺度，天生天养啦，唔系嘅呢个年代唔可能噶啦嘛。你一定要照顾住佢，同埋小动物佢冇佢唔会。即係自己會去走出街噶嘛？其實應該 suppose 你應該留喺屋企照顧住佢，安排住佢嘅所有嘢咯。我覺得係
2: 因為咧，即係好多網上面啲人話啊，而家咧覺得咧，其實養小動物咧都要去考牌啊。咁我覺得需唔需要考牌咧，就即係再講啦。但我覺得需要考牌嗰個前提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養寵物之前咧，其實你除咗要對佢負責任之外，即係可能俾一個安全啊。嘅環境佢，同埋咧，即係要照顧佢嘅身體健康之外咧，其實你係要有一個正確同埋足夠嘅常識，去睇下要點樣處理嗰只狗狗咯。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其實我。即对我嚟讲，我系觉得我已经负上咗责任噶咯，即我系有俾一个环境佢，我系有俾嘢食佢。咁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我系有照顾好只狗啊，已经。咁但系其实可能系
0: 未够噶，未够噶。
2: 即以一个专业嘅养宠物嘅知识嚟讲，其实呢啲层面系未足够嘅。咁所以其实觉得每一个养宠物嘅主人咧，其实佢哋除咗喺以佢哋嘅心里边觉得系有负责任。之外咧，其实系真系要有一个足够嘅养宠物知识，先好养一个宠物咯。
0: 我身边有好多嘅狗主啊，又或者好多猫奴咧，佢哋其实养之前咧都上网睇好多片啊，揾好多资料啊，咁然后就揾一只适合自己嘅品种嘅狗啊。因为嗱，有啲人咧成日都会话：哎呀，我唔中意细狗嘅，我中意大狗嘅，我中意咩？但系你要谂下你住喺边先，
1: 系啊，
0: 你个屋企可唔可以负荷到添？同埋你有冇足够嘅知识系去了解嗰种？品种嘅狗嘅性格咧，因为其实狗同人都一样嘅吓，唔同嘅品种咧都可能有唔同嘅性格，就算同一个品种啊，都会有唔同嘅即系谂法或者性格或者生活习惯啦。所以我哋要了解，其实狗咧其实同人系似嘅，系有啲唔同嘅性格啊咁样。咁而譬如今次呢一个事件咧，即系个。

0: 只大狗即系咬死咗只细狗咁样啦。你话系咪只狗嘅有问题咧？其实唔系噶，其实系个主人咧点样去训练嗰只狗。因为你会点解我今日要攞呢个问题出嚟讲咧？就系、是、因为我其实有 follow 到即系离开咗人世嘅嗰一只狗狗嘅狗主啦。佢连日系拍即系将啲片 post 咗出嚟啦。咁佢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嘅狗主嚟噶。佢就系嗰一啲啦。养呢一只细狗之前咧，佢上网 check 晒自己应该要边一啲系啱佢，边啲狗嘅性格是啱佢，然后咧，当佢养咗呢只狗嘅时候咧，佢系带咗只狗去训练噶，去训练啊，咁样即系有一啲专人嘅指导啊，咁样，咁佢呢只细狗咧，其实系好乖嘅，乖到有一个程度咧，就系可能佢会见到啲危险都会觉得系同佢玩都未顶嘅，即系系好善良嘅一只狗嚟嘅。咁我成日睇啲片啊，睇到即系有啲上瘾啦，咁我觉得好心痛啊。可以同嗰、那个即系狗主咧，即系有啲感同身受，一个你嘅亲人离开咗咁样。
1: 其实咧，我觉得养小动物咧，头先即系譬如可能你志刚都话就啱啊，即系有啲情况咧，你个主人系你要除咗俾嘢食佢之外，你其实都真系要训练佢，即系无论系任何嘅小动物，其实你都要适当嘅训练嘅，即系你要训练佢点样去洗手间啊，即系你唔好觉得天生天
0: 养，呢个基本啦，
1: 呢个你都要训练佢噶嘛，或者点样做一啲指令啊，即系狗仔系好多时，如果你自己教唔到嘅时候，你可能交俾专业嘅人士去教，
0: 一定要搵人求救噶。
1: 尤其是我觉得系可能大狗添，即系大狗可能你未必控制得到，或者你未必可以处理得到嘅时候咧。專業人士真的要幫你去處理一下教導一下佢咯。
2: 我咧都有啲朋友咧，佢係啲專業嘅 dog trainer 咁樣啦。咁其實佢都有講嘅，其實世界咧係冇一啲壞嘅狗嘅，
0: 冇㗎係啊，係
2: 啦，係只有不負責任嘅主人。
0: 主人
2: 係啦，咁啊有即係有啲狗狗，因為老實講，即係雖然大部分嘅狗狗即係都係好 nice 啊，好中意人，但始終佢都係一隻狗嚟㗎嘛，即係佢唔係人啊嘛。咁所以可能有陣時有啲事。然后佢都会有一啲嘅兽性，
0: 或者激发到情绪，
2: 系啦，会激发出佢嘅情绪。咁所以无论佢平时可能系几乖都好啦，咁但系你都要知道，可能有阵时会有一啲好紧急或者好 serious 嘅情况会突然出现，会激发到狗狗噶、哦。咁你系咪应该要去知道呢一啲情况嘅时候，你应该要点样做呢？或者其实你系咪应该要一早就要预防呢啲事情会发生，你就要去揾一啲专业嘅 dog trainer， 或者你自己就要好好平时去留意，我狗狗会唔会有啲咩时候，譬如佢护食嘅，一护食咧佢就会情绪咧就会可能会发癫噶啦，或者咩时候我只狗狗。佢情緒會突然之間爆煲嘅咧，即係呢啲位置其實你要去留意，留意完之後你就應該要去揾一啲專業嘅訓練，就去避免狗狗會有呢啲情緒失控嘅時候咯。
0: 我自己就同狗仔咧有少少 connection 嘅，其實貓我都中意嘅，但係咧我唔知咧，我有少少即係見到有啲狗仔咧嘅俾人看待嘅方法咧，係有啲感同身受同埋有啲傷感嘅，譬如有好多嘅狗主咧買咗狗翻嚟。佢淨係玩下嘅啫，跟住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交俾工人姐姐幫佢湊嘅，譬如帶佢出去啊，咁即係之類咁樣，咁都其實冇問題嘅。咁照顧只狗真係臨時啊咁樣，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大型嘅狗啊，啲譬如藏獒嗰啲點樣啦，我試過喺我以前喺四小龍嗰度住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一隻好大好大嘅。嘅狗仔咧，佢其實咧，因為我哋啲 lift 咧唔係步步 lift 咧可以落到地下嘅，有啲要去到平台先至可以去再轉 lift 啊咁樣。咁我成日搭咧落到地下嗰部 lift 唔使轉 lift 啊嘛。咁但係嗰啲姐姐又係貪方便，帶狗嘅時候又係咧帶住又係搭嗰部 lift。咁嗰部 lift 咧有一個鬼鼠位咧，佢哋係可以匿埋嘅，就係、是、唔知等啲咩咁樣啦咁樣。咁有一次就係我搭嗰部 lift 咧，我一開閘門一出 lift 嘅時候咧，佢哋喺嗰個鬼鼠位嗰度，咁我只狗想撲埋嚟，佢好。好彩我真系够机警啦，咁啊撇开咗啦，同埋咧即系整定个架，同埋喝佢，咁佢先冇嘢。因为个工人姐姐咁矮细咁细粒，嗰只狗鬼大只咧，其实佢真系可能掹唔住噶。
2: 我见过有啲工人姐姐咧。佢一次過咧五隻大狗添啊！我見到佢都覺得哇，佢根本咧都唔係佢帶啲狗散步，係只狗狗帶佢去散步噶、
1: 所以我覺得呢啲情況咧，即係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先。即係有啲朋友好中意，哎呀，我好中意小動物㗎，我好想養多啲咁咯。但係你係咪真係可以能力負擔得到先？
0: 係啊，譬如有啲人可能一個屋企唔係太大，就可能養五六隻狗啊咁樣，咁其實已經對佢哋唔係好公平㗎啦，因為啲狗係需要一個。即係活動嘅空間㗎嘛。
1: 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咧，我有 有時見到啲畫面，我都哦，點解你會咁樣做呢？譬如可能將只狗咧劈佢出去露台度養啊，或者可能你住村屋咧就劈咗出嗰個户外啊，
0: 花園啊。
1: 而有時啲天氣咁熱嘅話咧，
0: 會真係熱到掛㗎。
1: 真係好辛苦嘅只狗仔。
0: 同埋即係我。即係今次嘅事件，即係唔係咁了解清楚咁樣啦，即係可能係一啲或者一啲個別嘅事件啦咁樣，今日襲擊小狗，但係其實你唔好覺得唔關你事啊，因為其實一個好唔好彩，佢可能會襲擊小朋友噶。系啊，咁其实即系小朋友都有危险噶。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最紧要嘢咧，即系譬如你每养一个小动物之前，真系你要停一停，谂一谂，唔好净系怪咗嗰只小动物先。嗰个小动物其实佢本身佢嘅天性，可能觉得冇嘢噶，佢只系玩嘅啫，佢唔知道觉得有问题嘅，即系小动物啊嘛，佢系一个系咪先？佢唔同人啊嘛。但系人你有你嘅自主能力，你可以点样控制住只狗，同埋真系唔可以放养咯。
0: 嗯，不过呢一只狗就惨啲，即系试过系被三次嘅遗弃咧，咁其实佢嗰个心理咧都有问题。同埋有時你見到有一啲狗咧特別有問題嘅咧，你睇下佢主人你就知啦。譬如有啲主人咧，佢會打狗嘅話咧，咁其實嗰只狗受過創傷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問題嘅。
1: 係
0: 嘅，
1: 即係比如我屋企有隻貓咧，我四隻貓啦，我其中一隻貓咧到現在為止咧都係唔可以接觸嘅，
0: 因為都係受過創傷。
1: 因為佢應該係細個嘅時候咧受過創傷啦，即係可以問我哋係領養佢噶嘛。
0: 嗯。
1: 佢所以而家咧仲係好驚嘅，只要你企埋少少或者你嘅手挨埋啲啲，佢都會鬧你打你噶啦，真係好驚。
0: 等於阿 Kitty 只狗咯，阿小豬咁樣咯，我哋譬如拗痕咧，拗個頭個後尾枕咧，佢以為你舉個手咧
1: 襲擊佢，
0: 襲擊佢，係啊係啊係啊。
2: 咁真係好大陰影喎、啊！
0: 好大陰影，所以我哋上到佢屋企咧，手要全部垂低噶。
1: 所以其實即係唔好，你唔好怪個小動物，因為小動物可能真係佢細細個嘅時候，佢受過一個佢嘅創傷嘅、
0: 嗯，
1: 即係人都一樣啫嘛。點解啲人咁驚某啲嘢？就可能你細個受過創傷，你都好驚嗰樣嘢啦。
0: 嗯嚇，咁啊，即係寵物呢一樣嘢咧，咁啊。当然玩的时候很开心啦，但你既然是养得它的话呢，那你就要负责啦，还有要做一个呢即是有责任感的主人啦。
1: 嗯、
0: 啊、那对这件事件大家都可能很多情绪啊，不如呢上我们的社交平台大家一起抒发一下。

0: Lola 嘅新歌叫做《泪光》啊，其实网上咧，大家对呢一个嘅话题咧都好有意见，有啲咩嘅 message 咧吓？
1: 有好多朋友都会讲，诶、哎，梗系个狗主啦，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嘅狗主，即系可能大狗嘅狗主好啊，定系细狗嘅狗主啦，都系有责任嘅咁样。
2: 嗯，咁亦都有人话啦，当然系大狗嘅主人啦，需要负上个责任。三只毛蟹咧都系好无辜噶，咁啊，所以咧我哋人类养狗嘅时候一定要三思。因为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0: 是会不会那只狗其实之前都是在同一个商场呢都是袭击过一只狗的。
1: 是啊。
0: 是啊。但是就没有这个即是就受伤但是就没有生命危险。
1: 是是
0: 是。第二次就即是两只狗就离开了。
1: 也有人说呢根本呢个责任呢就是在大狗的主人身上。因为狗狗呢其实只是一张白纸来的。
0: 是啊。同埋他都不知道真是他有同埋他个我那只的狗种因为是混种的嘛。嗰只狗种其实天生都有一个捕猎的兽性喺度噶，
2: 亦都有人话咧，其实大狗主咧真系责无旁贷噶，唔系粗犯啦，又话佢会识得偷走，咁其实更加咧就应该要好好加管去管束一下只狗狗，咁亦都有请有关部门咧要多加巡查，如果咧有法例嘅话咧，咁但系唔执行咧，就等于咧就会令到其他人咧就会继续去犯噶啦，咁另外政府咧亦都应该咧继续去重新审视一下宠物法例，与时并进啊！
1: 亦都有人就话啦，即系好似系狗嘅主人咧，就真系最大责任啦。咁因为其实如果佢之前已经偷走过一次嘅话咧，咁点解屋企里边唔绑实佢咧？咁样好似譬如如果你即系有一个病嘅病人咁样，你冇理由真系走去放佢出嚟噶嘛？咁你都希望咧都会揾佢一个专业嘅人士照顾住佢噶嘛？
0: 嗯，有一个听众讲得好犀利，佢就写四个字啫。
1: 嗯，
0: 佢话人类负责。
1: 哦，都系
0: 系、哦、啊，其实即系宠物呢一样嘢咧，其实系第一个主人嘅一面镜嚟嘅吓，你主人系点样去同佢平时生活咧，佢就会即系平时嘅一啲行为当中咧，就系、是、表露到出嚟噶啦。
1: 嗯，
2: 咁另外有啲人咧，亦都要提醒翻，即系每一个放狗嘅主人啦，其实放狗嘅时候咧，都要随时留意有冇其他狗仔接近，特别咧如果系有大狗经过嘅话咧，其实咧可能细狗嘅主人咧都要企喺大狗同埋细狗之间咧去分开翻佢哋，就唔应该咧有个咁近嘅距離啊，同埋咧，即系大家咧放狗嘅時候咧，都記得唔好就係掛住去睇手提電話啦，乜、
0: 啊、
2: 都唔理啦，都
0: 要
2: 係啦，即係要望清楚究竟你周圍環境啊，會唔會有其他嘅寵物啊、狗仔喺度啊？
0: 我有個 friend 就係去養細狗嘅兩隻咁樣啦，佢話佢落街咧。佢唔俾啲狗落地嘅，因為一係驚怕污糟啊，或者驚怕失禮啦；二咧都係驚第二啲狗，因為太細隻；三就係因為佢有架嗰啲手推車咧，嗰啲 B B 嘅車，咁只狗擺喺度咧咁樣車落去咁樣，咁到安全嘅地方先俾佢周圍行下咯。
1: 另外呢邊有朋友就話啦、如果你養過小動物，養過狗仔都知啦，無論大狗定細狗咧，都一定要拖繩嘅，因為有好多突發嘅情形啦，例如佢會突然間衝出馬路啊，咁主人咧可能未必夠佢跑得快添㗎。
0: 係啊，一定要拖繩呢、這個系好紧要嘅，同埋如果大狗嘅话咧，一定要摆埋个口罩啊，个猪笼啊，猪笼啊，系啊，系啊。
2: 系咁样，所以咧有啲人咧都话啦，嗱，大狗嘅主人咧都要负上一个责任啊，因为其实之前已经有前科啦，已经咧系偷走过一次，咁所以喺屋企咧，其实应该要好好谂方法咧，去点样绑住佢，或者咧等佢可以乖乖地咁样留喺屋企啊。
0: 嗯，宠物绝对系人类嘅好朋友啦，即系令到你有阵时唔开心嘅时候会令你即系会有舒缓啊咁样，但系都系佢都系记住系一个生命嚟嘅，你都一定要严肃去看。
1: 系啊，真系唔好咧，当一个玩具咁样咯。即系有啲人嘅心态咧，這个真系谂清楚。
0: 系啊，即系有啲人话，哎呀，放养俾佢自由嘛，跑下咁样。系嘅，你要睇下嗰只咩嘅 size 嘅狗，同埋啲狗真系好叻噶嘛，自己会逃走噶嘛。
1: 系啊，同埋你睇个环境咯，即系商场嗰啲位置唔系可以咁样周围放养咯。
0: 嗯，咁希望呢啲嘅同类事件啊，以后唔好再发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中。

0: 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是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至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该依法严惩。翻嚟本港，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出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3世今月16日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是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9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2,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4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阿里巴巴127.7升3.5，快手34元跌3.8，腾讯控股455.2升8元，小米集团28.1升6.6，云顶新耀37.46升13.6，石药集团9.59.5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54，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890点。港金报42,005元，升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7美元，卖出4,49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繁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因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至到马纪仙峡道仍然车多，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丰乐新村。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慢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大埔仔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塘噶有渠务工程，直至下个礼拜四嘅傍晚六点钟，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深麻实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啦，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入去德云道。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莲 Hong Kong。
4: 最近新世代咧，佢哋对富裕呢个定义咧，同以前唔同。嗱，问下两位先，你哋觉得富裕点样先为之富裕咧？有几多钱先为之富裕咧？
5: 我谂系你唔需要工作都可以，即系可以生活到一段长时间，而系一个比较富足嘅程度咯。以我觉得吓，
4: 财务自由而家新嘅 terms
5: 系，但系财务自由系个阔好阔噶嘛。即系以我睇到咧，就系我觉得应该系嗰啲old money 嘅家族嘅第二三四代咧，就系可以即系富足啦。我觉得
4: 即系富二三代，
5: 富二三代，
6: 我觉得系可以唔使烦嘅，即系总之咧起身嘅时候咧，
5: 其实可以咩都可以唔使烦
6: 嘅，好多嘢烦嘅，即系唔使烦嘅起身嘅时候，一起身嘅时候咧唔使烦食咩早餐，因为已经有早餐摆喺度啦，已经唔使烦啦。
4: 哦，即系日日有人 serve 好晒嘅生活啦。
6: 行出街嘅时候咧唔使烦嘅，中意搭咩车咧随便都可以搭到嘅。
5: 你系中意咩？就系港铁啊、巴士啊、小巴任你拣噶。
6: 你可以随便上架车都得噶，已经系嗰架车我嘅。
5: 但系有啲系人哋我着 OK。
6: 我嘅、
5: 哦，
4: 即系佢意思系。佢唔需要去選擇，因為咧佢全部都 afford 得起噶啦。
6: 係啦，即係買嘢嘅時候唔使睇價錢嘅，即係唔使攞價錢
5: 牌。我買嘢冇睇價錢㗎，係
6: 買咗去俾錢先知價錢，
5: 俾錢先知嘅都係咯。
4: 嗱，而家新世代咧，佢嗰個富裕定義係乜嘢咧？嗱，已經唔係嗰種話啊，我有三千萬就係有錢，一億就係有錢。誒，佢哋而家話咧，就算咧你幾有錢都好，即係你咧身家有成幾億咧，都唔係叫有錢嘅喎。因为现在他们的定义就是有时间做自己才是真富有、
5: 哦、
4: 即是他的定义就是你有那个时间充裕才是叫有钱，
5: 即是很多时间的人不是很兴讲的，哇他只是穷到剩翻钱啫，即系嗰啲啦。因为你就除咗钱之外咩都冇。咁我呢个我都做都知噶啦。其实咩，我觉得钱虽然就唔系万能啦，但系即系有钱咧，你可以做到好大部分嘅嘢吓。咁但系钱绝对唔系你所有嘅人生咯。
4: 系，
5: 因为有好多嘢，譬如你有冇被需要嘅感觉咧？吓，即系有冇人爱锡你咧？或者你有冇爱人咧？吓，呢个都好紧要啊，都需要学习噶。
6: 咁啊系，突然间你咁讲又就真，即系你钱系买唔到个时间翻嚟噶嘛？即系你买唔到青春先
5: 啦。一定买唔到啦，因为时间最公平啦，每个人都系24小时，你唔会有24小时零5分钟，唔会多过五分钟噶嘛。
6: 即系等于而家有啲人都讲噶嘛，有时翻工点解有啲新一代佢哋唔会愿意花啲朝九晚五嘅工作，就话你买唔起我啲时间啊？
4: 冇错。
5: 但系又唔可以将自己啲时间摆到咁高咯，因为你未试过翻朝九晚五个工，你唔知道唔翻朝九晚五个工有几咁正，系咪啊？即系你等于头先阿 Manson White， 佢未作过一啲咁 bitter 嘅歌，佢作唔到而家啲咁 funky 嘅歌，吓、即系你要有以前嘅自己，可能嗰样嘢系未必啱水准嘅，或者可能就算系错嘅，呢、這个错其实都系啱嚟噶，因为你错咗之后先知咩系啱啊嘛，吓、你觉得点样系富有啊？我而家净系质问你，
4: 做咩突然之间好似个训导主任无啦啦？佢嗱，大家听众系见唔到咯。
6: 佢手指
4: 啲
6: 指住你，
4: 用手指指住我去问我呢件事啊！
6: 佢真系训导主任咁样啊！
5: 佢啄住佢，因为我18岁认识佢，
4: 系我18，唔系你18，我搞清楚先。
5: 即系
6: 咁清醒嘅你，
5: 喺我眼中咧，佢系被照顾嘅一群嚟嘅。其实佢已经咧，
6: 佢都系富二代啊！
5: 喺精神上系啦，同埋金钱上佢已经系富二代。
4: 系， 我其实都几同意呢、這个，唔系嗱，我呢个人咧就唔系我个人，唔系因为我个人系好公道嘅。Alex 嗰个讲法我又觉得正确，
6: 即
4: 系而家
6: 富二代
4: 系，但系唔系富二代嗰 part， 系佢嗰 part 话以前咧，你有感受过嗰种辛苦，你先知道究竟乜嘢先系你中意。但是呢新一代那种说、哎、要有些时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都同意、啊。为什么呢？
5: 因为你成日都是自己请假去旅行嘛。
6: 是啊，
4: 不是。冷静一点先睡到主人。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我这个 age， 我会觉得、哎、我以前做过一些、辛苦的工作才会令我造就到现在进步的自己。但同时我觉得呢不可以呢24小时呢都做一些工作啊或者一些辛苦的事。因为呢我妈咪啦或者我、其他的亲友啊。
5: 有版你睇啦。
4: 是啦有版你睇之余同埋他们年纪越来越大。我发觉呢现在呢我是很想有多些的时间去陪伴住他们的、
5: 哦。反而是这
4: 样。是啦那如果你只是去专注去工作令自己不断进步那但是呢你牺牲了这些时间呢去陪伴你家人啊或者做自己需要休息或者热爱的事呢我觉得都是不抵的。所以要有一个balance在这里。
5: 抵你阿妈咁锡你，
6: 要取舍嘅。
5: 就算佢所有嗰啲系门面嘢都好啦，佢都讲得非常之好。佢冇做到都好啦，佢都系佢想怪拍拖唔揾阿妈，阿妈都冧嘅。

0: 哇，幾好聽喎！呢一首合唱嘅新歌啊，嚇林奕康加埋蔡俊賢啊嘅呢一個高空突破，即係去到一個危急關頭都可以突破。
1: 係啊，我哋大家都係噶。
0: 係咩？
1: 系啊！
0: 喂，今日嘅大城市小故事会特别啲。
1: 系啊，因为系听众咧亲手写嚟嘅一封信嚟噶。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李志刚、超 B、崔杰彤、莉莉姑、阿土，各位节目主持人，各位好啊！我想借你哋嘅少少嘅时间，帮忙我啊，去表扬一位的士哥哥啊！

0: 事源本人呢就在8月12日星期三上午大概10点半的时间，咁就要陪家人呢就去荃湾仁济医院嗰度抽血。家人啦，因为行动不便的理由啦，咁所以上落车啦都要有人去扶嘅。本人呢就在落车的时候正系挂住去扶家人，而呢就遗忘咗一个背包喎。咁直到啦去到医院嘅楼层嘅时候，先发现自己漏低咗一个背包喺个车嗰度冇拎走。
1: 虽然本人嘅电话同埋钱包呢都系更新嘅，但系袋里面呢好似望落一啲唔值钱嘅嘢。而但系喺袋里边咧有一件嘅外套，呢一件外套咧就系本人咧用咗十几年噶啦，对佢咧都可以话系有感情啊，可能系用耐咗啦，有啲唔见咗嘅时候，令到我心情好差，心谂，唉，竟然遗失咗就算啦。
2: 但系当我翻到屋企之后咧，接到家人嘅电话，话俾我哋知呢一个的士哥哥咧，将我背包专程啊送翻到去家人住所楼下保安员嘅柜台上面，随后就走咗啦。当下咧，我就马上赶翻屋企啦，同家人啦就系见面啦，攞翻自己嘅背包。当我重见到背包嘅时候咧，真系太开心啊！有一种失而复得嘅感觉，但系遗憾嘅未能够当面多谢呢一位的士大佬啊！
0: 真系要感谢佢无私嘅帮忙，专登揸车啦，翻返去青衣嘅屋苑嗰度。我记得咧搭车嘅时候，佢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所以啦想借你哋嘅节目嚟感谢佢，真系好感。

0: 谢佢啊，因为本来咧，其实我已经冇希望可以揾到个背包噶啦，但系因为司机哥哥嘅无私帮忙，令到我感到失而复得，真系好感激佢啊！
1: 所以我想请你哋咧帮忙喺大气电波当中再次感谢佢，亦都多谢你哋五位嘅节目主持人，每日都带欢乐俾我啊！你们的忠实粉丝 Fion 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奇多。
1: 咁琴日我哋斗过啊嘛，哇超 B 赢到咧，即系开晒行啊，同埋即系第一次发觉超 B 可以将一啲唔系属于自己library， 即系自己年代嘅歌咧，融合起自己嘅感受，然后凭歌记忆劲。
2: 我见到咧，即系好多嘅听众咧都有哇，见到即系超 B 成长咗，系啊，好多人都支持你啊！
3: 都多谢听众嘅选择啊嘛，拣咗好多好听嘅歌，令到我即刻都好有感觉。
1: 系啊，同埋好肯定你有做功课之后先入嚟斗歌啦，所以你
3: 每日都有嘅，
1: 每日都有噶。哦，咁样
3: 讲系咩啊？
1: 平时有
3: 听，
1: 诶唔系嘅，咁每日唔同嘅，
2: 窒唔到你添。本身再下一句窒你，窒唔到。
1: 嗱，你唔好咁样喺度分析我啊！
3: 你唔好挑拨离间啊！我哋两个关系好好噶，而家。

0: 係啦，你起啦，
1: 慘啊慘！
2: 你而家係第三個嚟㗎，後家嚟㗎，
1: 第三者啊！
0: 唔好了解我，你會傷心㗎，
1: 好驚啊！
2: 唔好睇得太穿佢啊，
0: 係啊，呢只都係咧聽眾嘅一個選擇喎，係
2: 啊，有你最中意嘅陳慧嫻姐姐，
0: 同埋作曲嘅羅大佑先生都係我中意嘅，
2: 係人生何處不相逢。

0: 好似咧係嗰啲河畔咧啲船撐過，有啲霧咧咁樣，然後喺度見到，咦？對面呢個咪尼尼姑，我認得你啦，你嘅高度係你噶啦，
1: 係啊，那個村姑咁樣啊，
2: 喂。是那个靓女。
0: 嗱超B就未必认到嘅，但你问完一条问题呢佢答唔到就係佢㗎啦。
1: 咩问题啊
0: 你今年几岁啊但答我二十次成三都唔止啦。
1: 你唔好讲你自己年纪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项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日同埋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嘅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延長托兒服務時間等，並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適度增加男士侍產假等，讓市民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發展。河北秦皇島海港區一個住宅基座商場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咗292点，总成交金额2,1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咗4.2，阿里巴巴127.5升3.3。XL2 南方海力士38元升1.54，快手33.86跌3.94， 腾讯控股454.8升咗7.6，小米集团27.94升5毫，云顶新耀35.94升12.14，石药集团9.58仙半升咗9毫，中芯国际71.9升跌咗0.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6，瑞士法郎9.816，澳元5.586，加元5.68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

0: 京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3美元，卖出4487.9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交通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啦就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啦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过咗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0: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豪啊，先
2: 系咁啊！我哋香港咧就即系冇呢一个即系打猎嘅即系活动啦，或者系其实系唔可以啦，即系可能喺法例上面，其实我哋就明文规定系不能够做呢咁嘅事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其他即系可能有啲地方系真系会有得去打猎啦，系真系。活生生咁嘅動物去做一個打獵嘅行為嘅咁樣啦，咁而最近咧就有一單新聞咧，我覺得咧即系我睇落去嘅時候，我就覺得嚇，即系點啊？因為佢個新聞嘅標題就係話有兩個學生，佢哋咧就走去打獵，咁啊打咗只黑熊，跟住咧就拖翻去宿舍嗰度咧，就諗住煮嚟食。
0: 唔係香港啊，黑熊唔係日本嘅，
2: 唔係香港，係美國嘅紐約州。
0: 系
2: 啦，
0: 咁就纽约打到黑熊喎，
2: 系啦，咁我谂应该都系比较相对郊区少少嘅地方嚟嘅。
1: 你打到，但系你拉到佢去煮咩？
2: 系啊，
0: 佢你话几重嘅
1: 原地分件噶咯，咁咧
0: 系
2: 啊，因为佢系话嗰两个学生咧，佢就即系喺几个月之前啦，佢哋就即系打咗即系一只黑熊，佢哋咧系拖咗翻去宿舍嘅厨房嗰度咧去即系进行处理咁样啦，咁亦都咧即系有将一啲嘅相片咧 post 到上网嘅，例如因为佢黑熊嘅嗰个皮咧就佢可以好似皮草咁样嘅存在咁样啦，佢哋就即系好即系影咗一啲相关嘅相，咁就摆咗上网，其实咧都引嚟少少嘅轰动嘅，亦都咧即系谂住将嗰啲黑熊嘅肉咧嚟到去烟熏，系啦。咁呢个咧我睇翻个内文嘅时间咧，发现应该系当地嘅一啲传统嚟嘅。
0: 嗯，
2: 即系可能当地嘅
0: 猎熊嘅传统
2: 嘅猎熊或者系猎熊嘅人，佢哋可能会中意用呢个方法嚟到去烹调呢一个嘅黑熊肉咁样啦。咁而咧最特别嘅系咧，即系啱啱最新就有个新闻出咗咧，就系话个学校咧就喺新学年咧就宣布咗一个嘅规矩。咁嗰个规矩咧就系禁止校园内啊。嘅厨房咧去处理野味嘅
1: 都合理啊，
2: 系啊，因为原来咧佢话系即系当佢哋呢件事慢慢发酵啦，亦都有一啲嘅同学仔咧，即系有经过有见到咧，佢哋直头系举手话，哇，可唔可以即系预少少俾我啊，左臂可唔可以留俾我啊，咁样
1: 咁癫。
2: 系啦，佢话原来咧系有好多同学仔咧都有兴趣想试咁样啦，呢件事咧就惊动咗校方，咁而校方咧就觉得吓，即系点解你哋会即系喺学校里面做呢样嘢噶，同埋你做呢样嘢系合唔合法噶咁，咁应该系有人咧就即系去尝试去 check 佢哋，睇下呢件事有冇违规咁样啦，咁而咧
1: 但系冇人 check 个黑熊嘅来源系咩？
0: 系啊，
2: 哦，咁应该大家都会知道系打猎打翻嚟噶啦，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喺市面上可能。喺冻肉铺买一只黑熊先咁样就难啲嘅，咁而当真系有人去投诉或者系可能学校去做处理嘅。

时候咧，其实系发现唔到佢哋有任何嘅违规，即系佢哋冇违反校规，佢哋自己亦都喺一啲嘅分享嗰度咧有讲就系话啊，我哋今次咧系本身谂住去个 friend 屋企处理嗰只黑熊嘅，即系谂住喺个 friend 屋企 barbecue 嘅，咁但系咧因为个 friend 临时甩咗底，咁我哋无奈之下都要处理噶嘛，咁我哋咪谂住即系拖翻学校嗰、那个即系厨房嗰度处理咯，我哋都 check 过晒校规噶啦，校规系冇呢条。

0: 咁我哋無奈之下都要處理㗎嘛，咁我哋咪諗住即係拖返學校嗰、那個即係廚房嗰度處理囉。我哋都 check 過晒校規㗎啦，校規係冇呢條規例，
1: 冇話唔俾住黑紅，
0: 冇話唔俾我哋咁樣做㗎，係啦，冇話唔得㗎咁。咁所以呢就佢哋就做咗呢件事啦。咁但係當呢件事一發酵嘅時候，學校就唔 OK， 所以就定立咗頭先我提嘅嗰條校規，就唔可以喺學校裡面處理野味啦。
1: 系
0: 系啊，而最夸张嘅系咧，大家都可能会谂吓，咁、啊、会唔会其实佢哋做即系打猎呢个嘅动作系犯法噶，系唔 OK 噶？其实
2: 未，好似系有啲地区系容许
1: 打猎嘅，
2: 打猎系啦，猎黑熊都得嘅、嗯，但系嗰啲应该系要佢要有个牌嘅猎人先至得咯。
0: 系、嗯、啊系啊，咁、啊、因为佢真系有人去投诉同埋去报警啊，即系真系去告嗰两个学生，咁点知咧一 check 之下咧。不單佢哋冇即係犯到校規，佢、嗯、哋甚至咧原來兩個人咧都係持有呢一個嘅狩獵嘅執照㗎。
2: 哦，咁佢真係合法。係
0: 啊，
1: 咁佢即係刻意去做呢件事咯，佢哋。
0: 係啊，所以佢哋其實係依法去即係進行呢一個嘅打獵嘅呢一樣嘢咯。
2: 打獵一隻黑熊翻嚟，佢再煮都係冇問題。係
1: 啊，
2: 喺嗰個地區係接受㗎嘛、嗯，因為係。
0: 係啊。
2: 我記得咧，以前咧去過一間。即係嗰啲 fine dining 嗰間餐廳啦，咁咧佢個 menu 咧，即係佢會換噶嘛、嗯，或者喺唔同嘅時節就即係有唔同嘅食物咁啦。我記得咧有一年冬天咧，佢係有一個 menu 咧係食兔仔肉啊，野兔肉咁啊，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係有講咧話嗰啲野兔喺邊度嚟嘅咧，唔係本地嘅咁、嗯、樣講，就應該係喺。好似喺法國定係唔知邊度咧，咁就話咧係嗰啲獵人咧真係會去打獵、嗯、打呢啲野兔翻嚟，再去交俾嗰啲即係可能餐廳啊或者剩咁樣，跟住話嗰啲獵人咧全部都係有牌嘅獵人、嗯，去某一啲地方咧就可以咁樣打獵嗰啲野兔咁樣啦。跟、
0: 嗯、
2: 住每隻野兔咧都聲稱係。即係你係可以 trace back 翻嘅咯，話係，即
0: 係
2: 好似有號碼咁噶，即係啦，佢喺邊度打翻嚟嘅咁樣，幾大隻性咁樣，咁可能就輪轉過去唔同嘅即係交收嘅人咁樣，最後就嚟到你個 table 上面啦咁、
0: 嗯、
2: 樣，即係要。咁仔細嘅咁樣，
0: 係噶，因為我有特登去 search 過呢、這個即係關於黑熊，即係呢個狩獵呢一樣嘢啦。咁原來咧喺當地咧，即係喺紐約州份裡面啦，佢話咧狩獵黑熊呢樣嘢咧，其實係都幾 common 嘅。只要你係持有有效嘅大獵物狩獵執照，咁你就可以咧。去打獵㗎啦，但係咧佢有規定嘅，就係話咧每一位獵人咧每年啊嚇按住你呢個執照咧，只係可以限打一隻黑熊嘅啫。
2: 哦，
0: 每年只可以打一隻。
2: 咁係咪我打到一隻黑熊啊？係要登記㗎？
0: 要啊，要啊，
2: 係嘛？
0: 係啊，咁佢哋係要做登記㗎。
2: 即係正常嘅規矩就應該要咁做，
0: 係
2: 咪？
0: 係啊，因為佢哋咧係要即係即刻要去匯報翻俾有關當局咧，話俾佢哋聽就係話啊，我而家喺邊一個地方就打到一隻黑熊。咁而打到之後咧，佢哋另外仲要有啲嘢要 keep 嘅。佢就係話咧要 keep 住即係黑熊嘅一隻嘅牙齒啊。佢係啊，佢話呢一個嘅小犬齒咧。咁其實就係攞嚟咧去做一個嘅官方嘅一個年齡嘅鑑定啊，即係佢想去 check 下嗰隻黑熊
2: 係
0: 屬於幾多歲咁樣啦。咁亦都咧，即係好有趣嘅就係話咧，佢哋係會咧同嗰啲獵人咧係即係做一啲嘅紀念胸章啊，即係佢係。用嗰一個嘅 report 嚟到去俾翻俾嗰個獵人，就係話你有一個咁樣嘅記錄，就係打到一隻幾多歲嘅黑熊啦咁樣。佢哋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動作會做嘅，同埋嗰個規定都幾硬嘅，就係話咧係必須要48小時內就已經一定要申報噶啦。
2: 嗯，
0: 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攤兩個禮拜先啦，咁唔得，一定要48小時內你就已經要做到。同埋咧，佢哋打獵嘅時間咧都係相當之神奇嘅，就係咧每一日嘅嗰個狩獵時間係日出前嘅30分鐘。至到日落后嘅30分钟。
1: 咁都一段长时间。
0: 係啊。
1: 都有10个钟啊至少。
2: 同埋淨係可以喺嗰段时间打猎呢，但係即係打黑熊呢。
1: 我咁夜晚太危险囉。
0: 危险啦。咁同埋就係话
2: 呢。早啲呢，
1: 早啲。早啲咪都係夜晚囉。
2: 唔係。因为佢话日落前30分钟嘛。日落前日落就通常都係。就最早你都要五六点㗎係咪，
1: 係係係。
2: 咁即係点好呢，点解我。中午十二点唔可以去打黑熊咧？
0: 可以，佢话呢个时间段
1: 段内啊，
0: 系啊，
1: 唔系前后三十分钟，
0: 前嘅三十分钟、
2: 哦，我以为前后三十分钟，
0: 唔系佢系呢一个嘅时间段。佢话最

0: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分辨究竟那一只黑熊是可不可以打。因为呢年幼的黑熊呢是不可以打的。
1: 即是要目测他几岁。
0: 是啦，即是年纪小那些不打得啦。咁同埋就是话呢，如果他是可能身边有即是有只大黑熊啦，咁有照顾住啲小嗰啲呢，其实你都不可以乱咁打咯。
2: 即是他一家人咁样，你就不可以打
0: 他。即要最主要就是保护那只黑熊啦。是啊，即保护就是 BB 黑熊咁样啦，同埋就系话咧，唔可以。
2: 咁但系好假慈悲啫，佢就一家人行埋一齐，你就话唔打得啊，啲黑熊 BB 有妈咪啊咁。
1: 系啊，点知阿爸自己行行去屙鼠鼠。
2: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系一家人喺后面噶，咁你又唔当咯吓？嗰啲黑熊 BB 就唔死要阿爸嘅咁啊。
0: 呢个就即系要当局嘅先至可以话俾你知啊。
2: 假慈悲啊呢啲。
0: 系啊，咁同埋就系唔可以去诱捕佢哋嘅，即系你唔可以。用食物咧嚟到去引诱佢哋，系啦，亦都唔可以携带住猎犬咧嚟到去追踪或者系去猎杀黑熊嘅，即系你唔可以用太多嘅即系科技嚟到去帮你，令到你即
1: 系我攞个我放个无人机出嚟 check 住佢咁样，系咪？
2: 即系要系缘分嚟嘅，缘分到。你就殺佢啦咁樣，
1: 即係好一個人啊，咁係嘛？
2: 你又咁啱冇帶住啲細路喎，
0: 而咁啱今年我又未殺，
2: 你又夠大喎，好似 OK 喎，你又一個人喎，
1: 咁你就注定死我槍下啦，
0: 係啊。咁但係呢個嘅活動其實喺當地都真係應該都多人鍾意去玩嘅，因為佢哋係講到咧分得好細嘅，即係可能講緊你係究竟用槍啊、用弓啊，定還是係用嗰啲即係玩弓。即好似槍嘅弓，
1: 係
0: 啦。咁即你係究竟用緊啲乜嘢嘅武器嚟到去捉嗰啲嘅動物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規定咯。即可能呢個時間就淨係可以用槍，呢個時間就淨係可以用弓咁樣，咁都係有劃分曬咁樣咯。
2: 不過亞洲就係完全唔準嘅，
1: 係啦，
0: 係啊，
2: 因為係呢一個瀕危保育類嘅動物嚟嘅黑熊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去到最尾咁嗰件事，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咧學校就冇辦法。因为又告唔到嗰两个学生啊，即系亦都唔可以即系点讲啊？话佢哋做嘅嘢系违规啊嘛，因为佢哋又真系冇犯到法。
1: 系，但系有阵时即系谂下，若然你系嗰个学校嘅学生，你无端经过厨房，你见到咦？点解有啲血流出嚟嘅咧？
2: 有只熊掌喺度，
1: 系咧断掌系嘛？
2: 熊掌好伟大只咁
1: 样，跟住之后好多毛喺度，你会喺度点啊？喺度玩紧肢解啊咁样，入边真系，原来肢解只熊，你唔即刻
2: 吓死？
1: 系啊，
0: 但系可能当地啊真系会不时出现呢一类型嘅嘢，因为你谂下佢哋两个学生都可以系考到一个猎人嘅牌照，进行去狩猎嘅时
2: 间，可能嗰个地区仲系好 common 咯，打猎呢一样嘢
0: 系啊，
2: 系咯，即系譬如我哋呢啲真系住城市嘅，咁。你真係由細到大都冇聽過打獵，冇見過噶嘛，冇進行過呢件事啊。
0: 係啊，
2: 有機會嗰啲地區可能比較即係近郊嘅，佢哋係真係一路有打獵嗰個傳統。可能細個係跟住阿爺去森林打獵都未定嘅，對於佢哋嚟講，可能真係覺得。呢件系一件好普通嘅事，即系好似你去钓鱼咁啊！你钓咗两条鱼翻嚟，咪煎嚟食咯，咁啊，蒸嚟食咁啊！
0: 吓钓鱼，对佢哋嚟讲唔系嘛？
2: 佢哋就系我打到只熊咁咪烟熏佢嚟食咯，咁
0: 啊，
2: 有机会系其实系咁样嘅，佢哋系有个咁样嘅概念咯。
0: 因为有睇过有一啲即系仲而家仲流行紧牛仔，即系呢一个嘅咁特别嘅角色嘅一个即系地方咁计啦。佢哋咧有一个比赛。那個比賽呢，我不記得 exactly 是哪個地方，那個比賽總之就是有一班的牛仔呢兩排並排這樣排成了一條直線，中間呢就有一條夾道，你的即參加這個比賽就是呢，你要由這個的起點跑到終點，而不讓那些牛仔用繩圈住你，
1: 即你就是一個參賽者，
0: 你是人來的，是啊，你就跑過去，總之衝過去終點，不要被中途的那班牛仔用繩圈到，
1: 很容易圈到條頸喎，其實
0: 是他們很厲害的，他們是只是圈腳的啫。
1: OK，
0: 是啊，咁開頭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哇，咁好容易啫，佢咁我而家咁樣跳下跳下又完全無定向咁樣，咁你冇可能咁容易圈到我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嗰個嘅遊戲咧，基本上每一個參加者都不能夠跑到去終點嘅，
1: 係
0: 佢話都一定會俾人哋圈得到嘅，
1: 就俾啲牛仔搞掂佢啦。
0: 係啊，呢個就係佢哋嘅傳統啦，就係話喺佢哋自己嗰個部落裏面或者嗰、那個即係、村嘅裏面咧，佢話係由細到大都會訓練嗰一班嘅小朋友 去玩呢一個嘅圈繩遊戲嘅，即係總之俾條繩俾你，咁你就好似真係嗰啲劇集啊，嗰啲嘅即係動畫啊咁樣啦，就將嗰條繩咧喺度揈，就圈住一啲嘅獵物啊，或者開頭就可能圈住死物啦，即係可能俾碌木俾你，你就圈住嗰碌木啦咁，咁可能係圈下就真係圈動物咯，所以慢慢發展到去青少年時期嘅佢哋，佢已經好犀利，即係佢哋想圈啲乜就圈啲乜，所以冇可能有人係跑得過佢哋嗰個即係。成網站，
1: 佢哋會唔會翻學嘅時候都係隨身帶你啲繩嘅咧？
0: 係呢個就唔清楚。
1: 咦，要攞個水樽喎，圈個水樽過嚟先咁樣，
0: 蜘蛛俠咁樣。
1: 跟住然之後就有可能好多唔同嘅道具。咁但係最尾咁而家嗰兩個學生即係整咗啲紅嘅料理，但係唔可以再喺嗰度整啦。
0: 唔可以再啦，因為佢話新學年已經定立咗嗰個校規，唔可以再有任何人處理野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且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表示，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及或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四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咗239点，总成交金额2,3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了2.4；南方恒生科技4.62，升了2.2；阿里巴巴127.1，升了2.9；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2；快手33.72，跌了4.08；腾讯控股453.6，升了6.4。小米集团27.9升4.6，云顶新耀34.1升咗10.34，石药集团9.50，升咗8.15，中芯国际71.7跌咗0.3，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51，瑞士法郎8.08，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 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9.09美元，卖出448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沙田路去狮水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同时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8: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啊。
7: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英南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10: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9: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10: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8啦，系今日同大家讲钱啊。
1: 哎呀，
2: 有冇试过咧？埋单嘅时候，有阵时先发现有啲嘢系你意想唔到咁贵噶。
0: 系啊，
2: 但系嗰种贵咧，未必系真系个银码

0: 係你要去到破產先至搞得掂嘅咯，係你冇遇過佢咁貴啫，只係點知原來張單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你先知自己哦，原來嗰樣嘢要咁多錢㗎，咁樣係啦。咁所以個銀碼可大可小嘅，我覺得，因為有一樣咧係我身邊有個朋友咧，佢唔係成日嘅，佢間唔時就會出事啦。就因為咧，佢好中意咧食嘢唔睇價錢嘅，係佢係嗰啲唔係精打細算嘅人嚟嘅咁樣，同埋佢好易俾人 sell 嘅，係啦。咁樣試過有一兩次咧，都係就成班人食飯嘅時候咧，可能咧嗰、那個waiter 咧，佢就會問人哋哦，今日有咩靚啊，或者嗰啲有咩推介啊咁樣，佢好嗰啲老細 feel 嘅。咁然之後咧，可能人哋介紹完俾佢咧。佢唔會話誒個 menu 有冇價或者個價錢係幾多啊咁樣，佢唔問嘅喎，次次都咁咧。到張單埋嘅時候咧，有一次半次啦，就會睇翻佢臨時加嗰樣嘢咧，係哇，其實都幾貴嘅、啊，你真係唔問價錢嘅喎，咁啊，咁佢就係覺得嚇、啊、一樣半樣，諗住即係貴極有個譜啦，
1: 試試啦，
0: 係啊，有幾貴啫，一次半次咁樣咯，即係佢呢種態度嘅，係，咁所以佢有陣時即係出去食飯嘅時候埋單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下半下先發現，哦，自己原來嗌咗啲咁貴嘅嘢嘅咁樣咯。
2: 係
0: 係啊，我哋有問佢點解你唔問價錢嘅？除咗因為佢個性格本身唔精打細算之外啦，二來佢話誒好似好核突咁咯，一樣嘢都問幾錢咁啊，佢真係咁。
1: 但有陣時你
0: 覺得唔好意思啊，有少少好似。人哋都介紹曬，咁你又問幾錢咁樣？跟住我就哇，你真係老細嚟喎咁樣。
1: 因為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噶，尤其是你打邊爐嘅時候咧，你一定會有啲老細喂，今日嚟咗啲好靚嘅海鮮喎，聖子王，哇！
0: 係啦係啦，
1: 一人一隻蒸咗佢啊，殺咗佢。
0: 係呢啲咯，佢唔會問一隻幾錢嗰啲，從來唔問噶佢。
1: 咁我呢啲我大概知價噶嘛，咁我見嗰個 friend 話你真係咁認真嗌啊，我計計自己荷包，我可以食到一隻嘅。但有啲 friend 係平時可能係。唔好话咩圣子王啊，蚬一粒蚬都唔食啊，贵啊咁样嘅。一见到埋单嘅时候，哇，一只圣子王一只，一人一只，100蚊咁样，吓呢啲价钱。跟住话，咁你讲啊嘛，我连个壳都食埋啊嘛，
0: 你领翻咯。
1: 系啊，唔好
0: 收埋，唔系咯，实袋度
2: 攞翻个壳啊，攞
0: 翻
2: 啲
0: 中啊，
2: 攞
0: 翻啲中啊，
1: 中多几只出嚟都好嘛，系咪先？你食嘢好多时候系会咁样
0: 嘅。有阵时系唔知价咯，或者有啲人系，即系佢可能假设用翻圣子王嚟计啦，就可能佢唔知价嘅，佢唔系俾开钱嗰个或者买开嗰啲买开送嗰啲人，咁佢冇谂过圣子一只有几贵啊咁样，一人食一只咁少咁样。咁可能就话诶、欸，一人起码坐底三只啦，咁样，可能佢埋单先知道，哦，原来圣子王系属于贵嘅食材嚟嘅，咁样，有一种人就系佢唔知价，所以会出现咗呢啲情况，就系收到张单先知嗰啲嘢贵。
1: 你唔知价系好危险噶，同埋因为即系我而家就系因为有阵时好怕唔知价咧，就系真系会问到笃嘅咁样，系啦，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嘅费用啊？即系譬如咧细个嘅时候咧，
0: 我都宁愿问咗先噶，
2: 要问噶呢啲，唔问会出事噶。
1: 系啊，我问到一个仔细嘅程度系点咧？即系细个第一次，即系平时都系去啲上海理发店噶嘛，阿妈都话：，哎，等下帮佢铲个六军装就得噶啦，咁样。咁你六军装你铲到一下嘅时候，你觉得唔得，我真系要做下水军啊，或者做下其他军咁样。即系换发型啦，跟住中二定中三嘅时候，即系第一次去 salon 剪头发咧，咁然之后
0: 即系出去出边啲 salon，
1: 即系出去出边啦。咁其实屋企商场啫，咁样咁啊，即系剪完之后，跟住个发型师问我：，诶、哎，你要唔要立头啊？咁样，咁啊，我真系完全唔知价啊嘛、
0: 哦。你就问、哦、立头使唔使加钱啊？
1: 系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唔使嘅，系包埋嘅咁样。跟住觉得哦，咁都几抵喎咁样。
0: 要
1: 可唔可以洗多次头啊？
0: 系啊，洗多次头就要加钱啊！好彩你冇咁样讲咋。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你知唔知价呢样嘢，其实就系要好紧要。如果唔系，就会出现即系今日我哋嘅题目嘅情况啦。
0: 系啊，就系意想唔到咁贵嘅一张单啊！即系你有冇试过去旅行又好啊，去食饭又好啊，买啲咩又好啊，真系冇问价钱或者有啲咩情况出现咗令你？去到埋单嗰一刻先知道，
1: 眼都突埋，
0: 系啦，咁贵嘅咁样，试过咁样嘅经历嘅话咧，就可以打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群茶水间啦，咁啊照够啦 ，number 系1872388。1872388嘅，
2: 系啊，咁头先你哋讲嘅嗰个飲食嗰个咧，我系有经历过一个嘅例子，不过就唔系我俾钱嘅，系有个老板俾钱啦，总之就系、是。在座嘅咁多個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嘅後生仔。咁咁啱咧就即係好似幫個老闆完成咗一個 project。我嗰陣時都唔係正式員工添啊。咁大家咧就好好開心，興高采烈就話：，老闆要請食飯。

0: 好大牌嗰啲玻璃櫃嗰啲可以揀海鮮嗰啲、哦，就係、是、去到揀好曬啦。跟住咧嗰個經理咧就同即係個老闆講啦，因為好明顯知道嗰個就係個老闆啦。咁阿老闆咧都其實係後生仔嚟嘅，即係佢都唔係試過好多咁樣請人食飯嘅時間啦。咁佢同個老闆講就話：，誒、哎、老闆今日咁開心啊，會唔會整個龍蝦刺身啊？咁跟住即係唔知咩整個龍蝦刺身，跟住之後又話，
1: 原來龍蝦係會食刺身嘅。
2: 有噶，好超值噶，食得
1: 龍蝦刺身，
0: 跟住之後就話食得龍蝦刺身，不如試埋我哋個醬蜜蚌啦，好嘢嚟噶！
2: 醬蜜蚌呢下真係貴啊呢個。
0: 咁跟住兩款咧都話啊、哎、好啊O 唔 OK 係咪真係好新鮮啊咁啊，即係大家口吻好開心噶嘛，就即係覺得哇正喎、啊，有得咁食啊咁樣。咁可能氣氛烘托底下咧，咁個老闆、
1: 老闆啊好啦，試下啦，
0: 試下啦，試下啦咁樣，係啊，好應該好食嘅咁樣，
1: 冇問價錢。
0: 是啦，跟住咧真系搬咗一大盘，即系可能平时你即系真系拍嘢嗰阵时候，你会见到好大盘，
2: 出晒烟嗰啲啦，有晒干冰，
0: 干冰有剩咁样啦，好靓嘅。
1: 即系佢应该又冇问价钱，又冇问个 size 系咩噶啦，由得个老细嗰、个想法版系嘛？
0: 我帮你哋谂到即系啱人数啊，啊，完全冇问题啊！
1: 好惊啊呢句。
0: 系啊。咁點即係總之最尾埋單呢淨係嗰個
1: 刺身
0: 嘅 item 呢8000多。
1: 咩話咩話
0: 8000多。
1: 龍蝦刺身加醬蜜蚌。要8000多蚊。
0: 8000多。
2: 嘩真係呢鋪真係食殼都唔連殼都食埋都唔得啦。
0: 超
2: 級
0: 貴。
2: 哇你有冇食過咁貴嘅刺身啊？
1: 直逼 Omakase 喎，真係刺身喎、
0: 啊，
1: 真係可惜用刺身、啊。
2: 我諗我成世人食咁多刺身加埋都未有8000蚊。
1: 咁十幾個人，
0: 十幾個人、
1: 啊。嗱，我哋試下除翻開啊，試下除翻開，可能咧
2: 個抵啲嘅感覺，
1: 唔係抵唔抵啲，即係我哋話即係想像唔到嘛，八千幾蚊。咁我當你八千，
2: 即係你買一間屋3000萬嘅，原來30個人住嘅，
1: 係啊係，咁你除翻唔同啊嘛，咁佢幾多個人啊？15個
0: 啦，你當
1: 15個人啦。如果8500除15嘅話咧，係等於566個幾。
2: 哦，咁啊，
1: 咁嗱，你當係咯，去食日本嘢，你食500多蚊刺身，係咪好離譜啊？
2: 我覺得爭啲走咯，係啊。
1: 即係要有支酒先得。
2: 係啦，如果送支酒 OK， 我覺得。
1: 唔係，即係你500多蚊可能真係嗌。
2: 如果真係靚刺身嘅，
1: 一盤仔刺身㗎嘛，你日本嘅、嗯，你都唔會係一大兜嗰啲嚟。
2: 係。
1: 咁我唔知佢食咗幾多啖啦，但
0: 係、我只能夠講我自從嗰次之後未試過咁豪邁啦，即係未試過食嗰啲咁豪同埋咁正嘅所謂龍蝦刺身。
1: 你記唔記得自己食過幾多片啊？
0: 都唔少噶，
1: 哦，即係個量都 OK 嘅，
0: 個量都 OK 嘅，
2: 你知自己
1: 500多蚊位咯，食刺身係，
0: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哇，喺嗰下
1: 你人多啫，人多聽落去就
0: 係咯，你咁講啦，係啊，但係送嗰個部分咧，其實係最尾好似唔知2000蚊定啲
1: 送咩部分，
0: 即係其他有其他送
2: 其他飯送啊，唔
0: 係佢唔係淨係得個刺身噶嘛，
1: 我以為有。即刻谂系咪有送嘢啊？8000多蚊，
2: 哦，唔系，再送3个鸡煲，
1: 送3个盘
2: 牛肉咁啊，系啦，
0: 雕龙盘又有4盘咁啊，冇呢啲，
2: 系 dish，
1: 大客嚟噶嘛？呢班唔送翻啲，唔送翻啲嗰啲咩绿豆汤啊，嗰啲点过而家？
2: 绿豆汤，绿咁渣啊，花胶鸡啦，至少都佛跳墙啦，
0: 系啊，
2: 咁系老细埋单嘢，
0: 诶，老细埋单，
1: 咁有冇面有难色啊？埋单嘅时候见到8000蚊刺身食咗，
0: 我冇特別留意啊，總之我見佢 check 單 check 咗好耐咯。
1: 點？嗱，你諗下，成日食刺身已經8000蚊，
0: 係啊，
1: 咁你再加埋15個人嘅飯送茶水，
0: 咪加多2000咯，2000多蚊咁咯，即係一萬蚊萬頭。
1: 其實十幾個人食1萬蚊又唔係真係話好過分嘅。
2: 其實 OK 嘅，我覺得正正常常嘅。間公司有規模噶嘛？
0: 冇規模。
1: 咁佢。你其實除翻去10000蚊，15個人都係600多蚊個人，
0: 係
1: 咁其實係正常喎。你食海鮮600多蚊個人，
0: 但係講緊20年前喎，
2: 20年前
1: 你有間高級啫，
0: 20年前
1: 能夠食得龍蝦刺身同埋呢個醬味蚌刺身，唔係普通嘢嚟㗎。
0: 唔識講係啊，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我 friend，
1: 佢有冇再請過啊？之後
0: 冇咯，執
2: 咗啦，
0: 冇再揾我哋啊，冇再揾我哋啊，
1: 食咗你只居嚟班靚仔
0: 咁另外一個就係我 friend 嘅經歷嚟嘅，佢就話嗰陣時即係啱啱叫做去日本旅行， 咁佢唔知佢原來搭日本搭的士好貴。

0: 哦，冇聽講過。
1: 佢冇留意啊，因為佢又唔知點樣係趕住翻即係酒店定唔知點嘅，就求其上咗一架。
0: 嗯，
1: 咁原來咧，佢上咗嗰一架咧，就係嗰啲即係
0: 最貴嗰種係嘛？
1: 會著西裝嗰啲咧，黑色嗰啲咧，
2: 幫你出開埋門嗰啲嚇。
1: 係啦，咁佢就完全冇理啦，即係總之就係上咗，唉、哎，好快啫，
0: 一程的士，
1: 一程的士有限錢啦、啊、咁樣。咁佢就話佢自己都唔記得搭咗幾耐啊，總之就係即係好短路程嘅啫，唔係好耐嘅時間。佢話一落車，哇！點解嗰個數字咁多嘅咁
2: 樣？係咯，點解去到港紙可能要千幾二千蚊喎、
1: 啊？差唔多
2: 啊，係啊，
0: 咁貴啊！
2: 佢咁樣搭，佢個 friend 咁搭，應該去機場啦，唔係去啲近嘅地方啦。
1: 係啊，即係唔係太唔係太遠嘅地方嚟嘅。佢話，但係真係佢話跳
0: 坐咗幾耐啊？佢話
1: 佢話
2: 半個鐘，
1: 我諗應該真係廿零三十分鐘。
2: 係啊，
1: 耐嘅
2: 差唔多呢啲，因為我都坐過呢啲日本的士啊。
0: 咁係咪要咁多錢啊？
2: 要咁多錢啊？因為嗰陣時去機場啊，咁因為公司俾錢啊，冇所謂啫、哦。我同我導演話：咪坐的士咯。咁佢有冇幫我哋 call 車咁樣
0: ？OK 啦。
2: 係啦，咁然之後最尾計翻咧，就係其實30至40分鐘嘅車程，其實就好似香港機場出翻市區咁樣啦。咁、你搭的士香港機場出市區，
1: 三四百蚊咯。
2: 我計埋行李500蚊好未？
1: 係啊，
2: 係咪
1: 有找㗎啦？
2: 係啊，差唔多啦，咁好啲啦，600啦，好唔好啊？如果你日本坐嘅话，即系2000蚊咯，计翻港纸要
1: 千几二千蚊啊！我见到
0: 我人生坐过最贵嘅的士系3000几蚊，
2: 但系你系坐三日嘅，
1: 你系去边啊？去哈尔滨定系边？
0: 唔系啊！嗰阵时有一次跟个师叔去北欧噶嘛，佢、系去做嘢嘅，咁、因为咧佢要俾大队原定个时间去早一日走，有几多嗰阵时系，咁、佢就要我哋就要自己
2: 自费
0: 翻去机场咁样，咁跟住但系佢应该系去机场嗰张单咧系有得 cam， 即系嗰阵时做嘢嗰、那个机构或者嗰个团体咁样啦。咁咧，所以咧就話坐同埋都係其實可能你都冇乜選擇揀啦，同埋兩個人你又冇理由 book 架車，可能就費事 book 架車俾你咁樣啦。咁於是乎就搭當地嘅的士去機場咁樣咯。咁佢哋第一就可能個的士費用貴啲啦，第二係真係長途嘅，係啦，跟住所以搭咗3000蚊的士。我就計翻，哇！咁乘翻港紙係幾多咧？好想知啊！哇，3000几蚊，哇！人生搭未搭咁多錢啊！咁
1: 唔緊要啦，做嘢 OK 啦，
0: 唔使自己俾嘅好似，
2: 係
1: 咁啊 OK 啦，
0: 好似啊，好似啊，
2: 但係你人生你坐3000几蚊，
1: 自己揞咗唔講你知啊，可能係
2: 佢要面噶嘛。
0: 我冇讲过啊，从来。你唔好屈佢啊。
2: O、okay, K， 我估啫。
0: 你屈我唔紧要，你唔好屈佢啊。
2: 佢要面嘅可能咁样。
0: 唔会嘅，
2: 啦。
0: 咩啊？要面先至要讲俾你知啊！我请你搭咗3000几蚊的士，你都唔识玩嘅真系。你如果为你女朋友出过3000几蚊钱，你唔同佢讲啊？
2: 我唔同佢讲啊。
0: 吓？
2: 系啊。
0: 咁咪冇面咯。
2: 我自己知道咯，呢啲系啊，
0: 冇得俾佢知道你几重视佢咯、你使咗3000几蚊。
2: 问题你讲咗俾佢听，佢散落你金啊！有冇搞错啊？你三千
1: 咁使？
2: 你谂下，若然真系佢要自己硬，
0: 咁就冇面啦，系咪？俾人散。
2: 佢真系要自己硬咁样3000蚊的士，你系咪即刻咩佢啊？
0: 咁你都要噶。
2: 哦，
1: 系啊，系
2: 咪？咁你咪明示你咯。我不嬲都话你明示你。
1: 最屘我喺度赞你，你系明示你，
2: 你系明示你嘅，
0: 使得嚟揾得去。系咪咁用噶？
2: 系，
0: 定系揾得嚟使得去啊？
2: 是但啦，系啊，总之揾得到就使得到啦，系咪先？系啊，
0: 唔系咁你有需要嘛？
2: 所以系
0: 咪？
2: 嗱，所以你唔限于嘅，即系唔限于你自己买嗰张单嘅，可能你帮公司做嘢，
1: 系啊，
2: 原来公司嗰张单咁贵嘅，但系公司数冇所谓
0: 咯。可能你爽紧嘅一张意想不到咁贵嘅单，系令你好爽嘅，你都可以打嚟嘅。
2: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35成群茶水间，即系用呢啲银码数目啦嚟开我哋嘅眼界啦。

有陈明喜的最新排台作品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三成群茶水间啊，一张意想不到咁贵的单啊，打电话嚟分享你的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责、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反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产权财产权益，

0: 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整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早上有飞机引擎故障，没有人受伤，成田机场一度关闭一条跑道。共同社报道，当地早上10:40左右，马来西亚航空编号 MH89 的客机在成田机场 A 跑道起飞时，左边引擎故障，客机随即终止起飞。报道说，涉事客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A330， 机上共有162人，原定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引述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事件影响，机场 A 跑道关闭大约2.5小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2,6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7蚊，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7.76，升了3。腾讯控股453蚊，升5.8。快手33.64，跌了4.16。小米集团27.84，升了4。云顶新耀33.8，升了10蚊。石药集团9.51，升了8.25仙。中芯国际71.7，跌了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89，瑞士法郎9.823，澳元5.588，加元5.693，新西兰元4.672，欧元9.17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13美元，卖出4,49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起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龙尾过咗几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方向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仲有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5: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话你知，
8: 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9: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10: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师傅只系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成个神话故事。
8: 我有个印尼朋友话，佢哋嘅木雕咧唔单止系摆设啊，好多仲系代表吉祥啦、辟邪或者对大自然嘅敬畏噶，好有文化内涵噶。
9: 系啊，而且每个地区嘅木雕风格都会有啲唔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嘅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10: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8: 咁即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1872388，一張二想唔到你賣過咁貴嘅單啊！
1: 係 啊，可以其實係唔係你俾錢嘅，即係其實可能入公司數啊，有人認頭啊，
2: 你可以等個肉痛。
1: 但係同埋嗰個過程係點嘅咧？有冇一啲意外令到你其實都唔知嗰樣嘢其實係咁貴嘅咧？頭先你講起咪話你
2: 龍蝦刺
1: 細個嘅時候，即係有個老闆帶你哋去食龍蝦刺身，
2: 係
1: 食咗8000蚊嘅，
2: 係淨係個刺身。
1: 由于我本人真系孤陋寡闻，冇食过龙虾刺身啦，有听众好好啊，但系Daisy话天儿龙虾刺身真系好鲜甜噶，佢特登留言话俾我知。
2: 天儿，
1: 佢话佢印象中食过一两次咧，都系以前老板请噶，系咧叫鲤鱼门嗰啲海鲜档咧，叫佢哋即系。起曬嗰啲刺身之後咧，就送去佢哋公司開聖誕 party 啊！咁佢話咧，佢有一次咧，仲叫埋佢阿媽一齊去公司嗰、那個聖誕 party 咁樣啦。咁阿媽通常都唔食生冷嘢噶嘛，佢阿媽都係啦。哇！但我逼佢試啊，佢食完咧都話好好食啊。至於幾錢，佢話都成20多年有多啦。嗰陣時咧，佢老闆係月結客嚟嘅。哦、即係嗰啲例如門嗰啲熟客仔嚟嘅，
2: 係
1: 啊，次次埋單都5-6萬咁樣嘅，咁啊，佢話不過試完真係一生難忘啊，你一定要試啊！
2: 會唔會令到你即係都真係想試一下呢？
1: 我未必会好主动去试，但可能下一次我听到食嘢有人嗌龙虾刺身，我一定会吓龙虾刺身
2: 真，我要两嚿。
1: 系啦，我唔夹钱，我净系试一片，我净系除翻一片啊，因为我听过系好贵嘅
0: 即系平时净系食甜虾啊，咩牡丹虾，觉得龙虾
2: 龙虾刺身，同埋要做刺身应该系，
1: 因为通常龙虾都系我听到都系
0: 蒸啊、灼啊呢啲啊嘛，
2: 系咯。佢唔係佢可以
1: 可能因為我屋企嗰啲即係又係啲老人家佢哋唔興嗌生嘢咁樣，所以冇食過龍蝦刺身。
2: 我諗要
1: 即使我細個都去過好幾回嘅鯉魚門，嗰陣時我婆婆屋企好興咧拜完山啊，我記得係拜完山係鯉魚門食海鮮啊，啲舅啲舅父帶我哋去，係啊，啲舅父請啊，但係冇嗌過龍蝦刺身，
0: 即係嗌魚蛋海，因為食海鮮啊，魚片都係海鮮啦，係咪先？啱啱啊，係啊。你细个咪哎带大鱼蛋妹去啊？
2: 咩啊虾干咯呢度咪有？
0: 系啊，
1: 佢哋冇叫我做鱼蛋妹喎。
0: 冇冇冇，呢个 terms 唔系咁。
1: 佢净系叫过我哋番薯妹啫。
0: 番薯妹
1: 叫过我做系咯，叫我番薯咯，番薯妹咯。
0: O K
2: O K，
0: 但我哋今日唔系讲改番名啊，系讲埋个最贵嘅单，
1: 系啦，卖个最意想不到咁贵嘅单啊
0: 吓。系啦，冇错。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 ，Hello 你好，
2: 喂
0: 喂
3: ，Hello 听到吗？
1: 我哋就系听到嗰啲白噪音嗰啲声啫，
0: 我听到啲呼呼声，系啊。
1: 好，我哋睇下个线路系咪有问题。
3: 线路我哋再留意一下先，讲下网上面嗰啲都好精彩。系啊，阿 Felix 话咧，一个即系医疗嘅一个即系测试啊，之前咧有做过同类型，
1: 我估佢系可能啲照嘢嗰类咁样啦，
3: 应该系啊。佢话做过同类型嘅嘢啦，佢话大约咧就要几千蚊嘅，咁啊今次咧就到佢即系老公要做啦。佢话唔同嘅部位啊，谂住都系咁上下啦，点知咧原来咧好精密噶，今次埋单咧系讲紧十万几
1: 啊！吓咁贵，
0: 净系照啫系嘛？
1: 即系唔同部位，但系贵咁多咯。
0: 系咯，
3: 系啊！即系我怀疑可能系个部位系附近地方，可能系要用一啲仪器再精密一啲，要即系去再深入一啲嘅
1: 难啲嘅个技术系咪要？
3: 可能系啊，你知噶啦，即系可能同样都系做。
1: 但真系好贵哦，
2: 10万。
1: 如果唔听保险真系吓死哦，
2: 10万几哦，同埋有时候检查保险未必会包噶嘛。
1: 系
2: 啊，
1: 同埋可能你做过相类似嘅嘢，
0: 或者
1: 差唔多部位，你几千蚊咁，你可能真系未必会问得咁细咯。
2: 系啊。
0: 好咁啊！接翻头先嗰位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4: Hi。
0: 好，应该系一啲技术嘅小事系啊。
1: 技术部嘅队长
0: 处理一下系啦。
1: 方队长系啦，你可唔可以出去帮我哋睇一睇啊？
0: 系啊，冇错。
1: 系我哋啲主持好忙，有时要接电话，有时要睇一啲
0: 技术
1: panel 上嘅嘢。系啦，有一个听众咧，我觉得

0: 劲嘅呢一个系。
1: 你窒咗，你又思考咗0.3秒咁
0: 啊？系啊，佢阿 Penny 话咧，佢20岁出头嗰阵咧，同老婆拍拖行街，咁咧就话咧，佢啊对方啊睇中咗件衫喎，咁佢啊望一望啦，睇到200多元 ，OK 啦，咁二话不说，梗系自动自觉啦，就攞去俾钱咯。去到柜台嗰阵咧，个 sales 咧就话咯，先生多谢2000+++啊。
1: 多咗零嘅，
0: 佢就左望右望啦。哦，点解望出嚟认头唔俾钱嘅出嚟咁样？即系攞件衫唔俾钱嘅嘛。跟住隔咗几秒啦，个 sales 咧再对住佢讲：先生，多谢2000多元啦。咁样，咁咧佢先至发现系同紧佢讲。
1: 系，
0: 因为佢一路都系记得佢老婆想买嗰件衫系200多元嘛，所以佢唔知2000多元系同自己讲。好啦，人哋讲第二次，佢终于明啦。咁佢就一睇啦，睇翻件衫咯，即刻拿件衫出嚟睇啦。一睇原来件衫咧。真系要2000多元嘅，200多元系咩咧？唔系佢睇少个零，200多元咧系佢入边嗰件 T 啫，
1: 即系佢成身攞出去啦，
0: 即系好多时人哋系衬好一些噶嘛，即系佢外套入边可能件背心仔或者件白 T 咁样，系入边啲200多元啫咁样。好啦，如果俾你，你会点做？
1: 我会话我再试一试件衫啱唔啱身先。系啦，
0: 系
1: 攞翻去。
0: 嗱，你老婆或者女朋友系喺你隔篱嘅，连你讲咗话送俾佢嘅。
1: 好喺隔篱啊？
0: 系、你同佢一齐行街噶嘛？
2: 咁冇啦，
1: 我咪照买，我净系买200多元件咯，系我真系送俾你啊。
0: 咁但系我系你老婆，我唔系啊，我系中意出边嗰件。
1: 系嗰件，系嗰件。
0: 我唔系中意件 T 喎。
1: 系嗰件。
0: 点啊？
2: 冇啦，要俾钱噶啦。
1: 冇啊，查通胜咁啊，不宜买嘢。
0: 方志豪就投降嘅，要俾噶啦，冇错啦。Penny 就话。结果咧，我都系送咗俾佢嘅。咁咧，但我嗰阵出嚟做嘢冇几耐啫，好低人工噶，所以我成个月都要挨面包啊。
2: 唔系，我觉得如果即系200多变2000多乘十，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嘅。但系
0: 可以接受啊？
2: 我可以接受啊。但系如果
1: 20万变20万咧？
0: 但系可能系讲紧十几年前嘅、唔系而家2000元、十几年前
2: 呢一个跳级系一个可以接受嘅范围咯。但系如果你话你一个跳级系由
0: 200多
2: 变到20000咁样咧，咁、就真系
0: 咁2000去到20000。
2: 都惊啊呢、這个，呢、這个数位有啲
0: ，OK，OK，OK，
1: 唔紧要，我哋
0: 解释咗点解佢老婆系佢老婆，因为佢舍得买2000元件衫嘅。解释咗点解你女朋友只系你女朋友，暂时，因为你唔舍得买2000元。
2: 咁点解相处嘅方式嚟啫？咁唔一定个个都一样啊。
1: 咁点解佢系会系司机阿太？因为司机会同佢搭3000元
2: 的士，系
1: 啦，解释晒啦，
0: 事业为重啊，搭的士翻机场翻嚟香港做嘢系好紧要嘅，
1: 系啊。
0: 所以我呢啲做人妻嘅，我系鼎力支持佢嘅。当时啊，我唔好话答我答我答。
2: 你可以同佢讲，你唔翻嚟做嘢，边个养我啊？
1: 我唔同你哋两个讲嘢，我同听众讲。Hello， 你好，喂，
3: 喂，你好，
1: 系
3: 你好
1: 啊，点称呼啊？
3: 你哋各位主持好啊，Bonnie
2: 你好，
3: 你好，系啊，我都想讲，就唔系20000多，又唔系2000多，系200多，
0: 200多啊。
3: 但是呢是我哋十几年前呢去啲集团酒楼嗰度食饭啦。咁、你嗌一碟菜，咁我哋6-7个人到啦。咁一碟 standard 嘅菜呢基本上我哋觉得唔够食嘅。咁、我哋就话帮我加大啦咁。咁我哋当时又冇问到佢加大几钱喎。咁呢就加大咗啦。跟住然之后呢你碟菜嚟到都系啲西兰花嚟嘅啫，咁咧佢 standard 嗰啲再加多两个人嘅份量咁多啦，我相信即系加多少少啦，唔系太多噶，一半都冇啊，即系，所以我哋都擘大只眼吓，咁、叫加大咩咁吓，咁 大家食咗啦，冇嘢啦，跟住到埋单嘅时候咧，就发睇下张单啦，我发现佢加咗我哋230多元，
1: 哇，
2: 啊、即系加咗
0: 即系咁即系几钱啊？碟菜
3: 230多元，230多。即系其实本身你嗌一碟菜咧，应该当其时个单价咧，应该都系70-80元咁上下噶咋。
1: 系
0: 吓，咁好似唔啱比例喎。
1: 系咪点解可以嗌两碟？其实系咪？
3: 其实正常系啦，冇错啦。后屘我哋喺度谂200多元，咁我分三碟嗌都仲有多啦，系咪先？
1: 系啊，
0: 就你一人一碟啦。
1: 但系佢即系加咗可能20-30%咁样啫喎，其实只系
3: 啊系啊，加咗几即系加多两三，我俾多佢40%嘅份量啦咁。但系都未至於230多元啦，咁之後我哋以後就覺得唔得啦，日日要出去照做啲乜嘢，加大啲乜嘢咧，
0: 都要問。
3: 錢先係
0: 啊，或者個加特個份量係幾多㗎咁樣
3: 係啊係啊，蠢咗一次咯。
0: 嗰個係即係一間普通酒樓咁樣啊，
3: 係一間集團式嘅酒樓啦。
1: 哦，可能個師傅驚啊，加大。我平時去食薯條先飲加大喎，
0: 我唔識喎，佢唔識佢唔識拿捏嗰個份量係咪啊？師傅，
1: 你個炒兩碟 OK， 你個加大我
0: 呢個理由 OK，
2: 即係個腦回路要用二百幾蚊先搞啦，係
1: 啊，你明唔明？
2: 唔係個材料問題啊
0: ，OK 喎，呢個諗法解釋到，係
1: 啊，
0: 個原版份量
3: 諗咯，喂。咁二百幾蚊我買一籮菜都得，
0: 咁你又冇得咁講，
1: 冇得咁諗嘅。但你嗌兩碟係會平過嗌佢咁樣加，
0: 咁樣太似我阿媽啦，我阿媽去啲出街食飯就係咁。
2: 即係以阿師話齋，你要個師傅諗落多幾多鹽呢樣嘢難啊嘛，
0: 用咗50蚊啦嗰對嘢，諗幾多鹽用咗50蚊，
2: 炒個比例好難搞，
1: 好難搞啊！
3: 我唔知受真係對佢唔住，
0: 二百幾蚊今時今日嗌碟菜。
1: 而家嗌碟生日花都唔使二百幾啦，係咪啊？
0: 係啦，第一係啦，都要睇大細嘅，
2: 同埋睇下邊度
0: 食，睇下邊度嗌咁樣。
2: 係啊，
0: 但你係講緊十幾年前就真係有啲乸嚟咯，
3: 過分咯，係啊，係啊。
0: 咁你有冇問個經理或者問間餐廳啊？
3: 有，跟住想問佢喂點解咁貴嘅？你要加大啊嘛咁。我話係啊，加大，但係你頭先嗰個份量好似唔係加大，咁都食曬啦，點搞啫？
0: 哦，即係口同鼻硬。
3: 係啊，
0: 冇同啲菜 selfie。哎呀，
1: 哎呀，係
3: 啊，係啊，嗰時唔興啊嘛，
0: 要咩都要相機食先，原來係有原因。
1: 相機食先就係證據啊，
0: 係咪？係啊，嗱，你睇下我數翻幾多粒都仲得啊！我相機影完。
2: 阿經理心諗我山咁高嘅喎，拎過嚟嘅時候，
0: 影片，
3: 系咯，就系咁啊！记住问好，
1: 加
3: 大问几钱先。
1: O K， 好，多谢你，
0: 多谢 Bunny，
1: 拜拜。
0: 二百几蚊系有限钱，但系又意想不到啊！又
2: 学识咗啲嘢咯。
1: 你试下你而家你
0: 二百几蚊食西兰花，
1: 你出去即系你唔系去啲最顶级酒店级嗰啲咁样，你普通集团或者系商场嗰啲连锁酒楼咁样，你食而家食个西兰花都未必要呢个价钱，
0: 真系嬲啊！会
1: 系啊，佢点炒可以炒二百几蚊啫？
2: 你冇诶早一排屋企人去诶有一间好似我谂应该系酒店嘅地方食饭，系啊，我冇去嘅。咁食嘅過程佢哋話好開心，咁但係食完之後呢
0: 就唔開心啦。
2: 佢唔係，佢哋係估唔到啫，即係佢心裏面。
0: 好多時去好食嗰啲餐廳都係咁，
2: 有少少牙癢癢咁樣啦。
1: 開心兩個鐘，但係後悔三日咁樣係咪？
2: 佢哋心諗就話：點解個炒飯係幾百蚊嘅咧？咁樣
0: 炒飯幾百蚊？
2: 係啊，
1: 佢用咗咩炒？
0: 落咗啲
1: 咩黑松露啊？
0: 瑤柱啊？
2: 我冇問究
0: 竟。龍蝦刺身。
2: 龍蝦刺身炒飯，
0: 炒飯大炒炒熟翻。
2: 因為佢話其實唔係食，即係唔係好多嘢食啦，但係埋單條數好貴啦。咁佢哋一睇細睇就話：哇，原來個炒飯講緊係要成300-400蚊嘅喎。
0: 即係冇睇價錢嗌啦，好明顯佢哋
2: 係。係啊，咁當然老闆即係俾錢嗰個人冇所謂啦，即係覺得誒咁、哎、你哋又唔係成日嚟呢度呢啲地方食，我請你哋冇所謂啦咁樣。
0: 但300-多蚊如果係酒店嚟講食個炒飯係真係要喎，
1: 要合理
0: 㗎，
1: 合理
0: 㗎。酒店嚟講真係
2: 要
0: 啊，
2: 可能佢
1: 只鍋都。贵啦，
0: 又佢拣用边只镬
1: 啊？
0: 又用咗50蚊啊？系嘛？嗰个老咩？老回路，
2: 老回路系啊，
1: 要加 RAM 喎，大佬。
0: 谂用边只镬炒？
2: 真系啊！
0: 佢哋有冇加大啊？
2: 诶，
0: 加
2: 又
0: 要加钱，
2: 又要再加老回路，
0: 老回路钱。
1: 真系，即系坦白讲，你唔好食嘢，你唔好立乱嗌加大啊！即系你唔系即系不薯条装汽水嗰啲啊！你所有份量嘅嘢其实系好难，同埋得不偿失嘅。即系佢炒两份。咧會好味過你加大嘅，
2: 係
1: 噶，真心。
0: 就係因為嗰個原因啊，你意思係？
1: 就因為個比例嘅問題啊，係
2: 啊，
1: 係啊。
2: 啲師傅慣。
0: 等陣先，但係佢係廚師嚟嘅，佢唔係 suppose 要識得拿捏呢樣嘢嘅咩？
2: 咁但係個問題，佢本身做開嘅嗰一個例牌，佢係習慣咗嗰個嘅比例㗎啦嘛，即係佢每日炒100份。
0: 咁
2: 呢
0: 個唔係我嘅問題啦，係你諗方法啊嘛，唔係。
2: 所以佢咪要用佢個腦回路加多啲錢咯。
0: 我知，但係佢整得冇咁，佢話頭先話就係通常都冇咁好食嘛。你咁樣加大嘅話，你寧願分開兩個例牌咁樣嘛。係
2: 啊，啲味道會唔同，
1: 係唔同嘅。
0: 但係咁樣接受唔到，我覺得。
1: 咁你以後唔係唔好加大咯，同佢講
0: 唔 professional 喎，快餐店都做到嘅事，你竟然做唔到？
1: 你有啊，只要你一講呢個就點都得㗎啦。
0: 雖然快餐店嗰啲係整定嘅
2: ，OK 嘅你個人
1: OK 嘅，好相對嘅，
2: 有意話話，
0: 傳説中嗰啲方向客。
1: 急要黑人，系
2: 一百七二三八八啊！系啊，所有咧即系嗰啲单据咧，即系送到埋嚟嘅时候咧，你眼都突埋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
0: 大家唔好净系讲俾我知龙虾刺身有几好食 ，OK？
1: 又有收到啊！
0: 即系我提醒大家，我哋嘅留言啦，同埋电话都系开放紧嘅，试下留一啲就系啱我哋今日题目嘅，就系一张意想唔到咁贵嘅单，究竟系你冇问价钱啦，定系有啲咩误会，定有咩意外，定可能其实张摊你知道最后唔系你俾钱嘅，所以冇所谓啦。可以打电话嚟分享1872388或者留言俾我哋。

听过有 Cloud 云豪影嘅最新派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三成运茶水间啊，打嚟分享一下你埋过一张意想不到咁贵嘅单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个礼拜，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指佢分别在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

0: 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做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咗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报4.6毫0.6，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咗8.35，云顶新耀33.66升咗9.8，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91美元，卖出4,492.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在港岛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就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重复一次，就是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科士街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相当繁忙啦，龙尾系过咗几元。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白了没有？

0: 继续系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8，同埋嗰一张咧，即系意想不到咁贵嘅单，咁大家继续留言啦，亦都会继续接大家电话嘅。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三位主持好，
2: 你好啊，点称呼？
1: 啊，林太啊，
2: 林太
1: 我打过嚟嘅，之前都
2: 系你好啊，
3: 多谢林太。
1: 系啊，我讲咧呢单咧应该好耐噶啦。讲起上嚟都30几年前，
3: 是是
1: 不过咧，我叔仔讲俾我听咧，我到依一刻咧，你哋听到你个节目，啊，真系好特别咯！我到依一刻我都记得，
3: 记忆犹新啊！
2: 系点样情况咧？
1: 佢咧就做银行嘅，咁啊收工咧嗰阵时咧就好准时嘅，5点就收工噶啦。咁啊喺旺角，
2: 系
1: 喺旺角总行做嘅，咁啊成班咧就男人啦、啊。8个就走去打雀局，
2: 哦，
1: 喺嗰啲即系喺旺角嗰啲大酒楼啊，
2: 系好兴嘅，其实
1: 好兴嘅嗰阵时咁啊，打雀局啊，食饭啊，咁啊好开心噶嘛，咁啊食食完饭咧，咁嗰、那个侍应个经理咧，即系主管咧，就埋嚟同佢讲，诶、即系已经都熟啲嘅，你哋食唔食红豆沙啊？咁啊，即系叫一锅啦，咁啊，咁佢哋话好啊，咁啊。食完佢打完牌咧，咁啊埋单啦，咁啊，哇！佢哋睇张单点解咁贵嘅咧？咁啊就 check 啦 ，check 单�啦，咁啊，哇！那个红豆沙3000蚊喎，
2: 哇！
0: 一碗定一锅啊？
1: 一锅都冇可能3000蚊嘅。而家讲紧系30几年前啊嘛，唔系而家啊嘛。
3: 嗰间系咩餐厅嚟噶啦？
0: 雀会嚟噶咋？
3: 雀会嚟噶咋？因为我只嗰啲

0: 級餐廳咧，即係有機會嚇，嗰啲好精緻嗰啲中菜啊，佢咧會收好貴一碗紅豆沙嘅原因係咩咧？係嗰塊陳皮。佢聲稱係嗰啲唔知咩幾多年嘅陳皮，咁即係可能真係有機會好貴嘅。我真係有見過餐牌係有寫咁貴嘅紅豆沙嘅。
1: 佢哋冇睇餐牌啊嘛。
0: 嚇、嗯！但特著會喎、
1: 啊，咁啊好正常啊，邊度得閒仲去睇餐牌啊？咁啊主管話啊，咁你食完要唔要糖水啊？咁啊叫個陳皮紅豆沙俾佢冇，咁你知男人都冇乜所謂、
0: 哦。好啊好啊，
2: 仲諗住你會送添啊！
0: 我都諗緊送。
1: 佢話喂。揾佢嘅經理嚟講，哇！喺你有乜理由個紅豆沙一鍋收我哋成3000蚊啊？咁問佢咯，咁佢就攞啲果皮出嚟俾佢睇啦。咁我哋用嗰啲咧係50-60年啊，定唔知100年嘅果皮俾你食嘅喎。咁佢食落肚都食曬咯。
0: 但
1: 係
0: 佢攞啲陳皮嘅意思，佢入廚房攞佢哋未煮嗰啲陳皮，話係咪？就唔係佢個兜食剩嗰啲。
1: 佢哋都食曬咯，
0: 同埋煮完你都分唔到。
3: 有騙案成分啊！呢個
4: 有騙案成分，我都覺得係。
1: 佢哋就好嬲咯，即係話：，唉，算啦，都食咗落肚。係
0: 咯。
1: 咁啊，即係又自己又衰，又冇問佢幾多錢。
0: 不過冇下次咯。
1: 冇理由問佢幾多錢噶嘛，紅豆沙。
0: 係咯，但你咁樣真係冇下次咯，即係你唔會再幫襯佢咯，係咯。
1: 佢哋都話冇下次啊，佢話。擺明就話喺度坤佢哋咯，
0: 鋸咗一次又冇咯，呢啲就
1: 幾百蚊一個，冇理由你識做生意啊？30幾年前3000蚊啊，一鍋紅豆沙，
0: 而家
1: 講出嚟都冇人信。
3: 而家3萬幾蚊喎、
0: 啊！如果我哋食嗰個3000蚊嘅紅豆沙，我翻嚟講足一個星期啊！我要
1: 唔係咯，而且佢唔係酒店、啊，
3: 3個月就要
1: 酒樓嚟啫喎。
0: 哇！犀利！
3: 呢個開眼界，
0: 不生難忘。
3: 所以下次咧，所有經理話食唔食紅豆沙？
0: 唔食。
3: 唔係，我會問佢
2: 乜嘢沙先？
3: 係啦，
1: 係幾多錢先？
3: 係啦，陳皮幾多年先？
0: 幾多年陳皮？
3: 係啦，
0: 我自己又帶陳皮嚟喎。
3: 跟住佢收你加工費啊，可能仲貴啊。
0: 又貴。
3: 係啊，
1: 翻嚟講俾我哋聽啊！我話哇，你食咗背脊骨落喎，嗰碗紅豆沙。
0: 唔會，因為佢俾錢之前食咗㗎啦，所以佢冇背脊骨落，你放心。
2: 佢已經落咗落去㗎啦。
1: 跟住佢話越諗就越谷氣啊！話邊度有人咁樣嘅果皮話俾我哋聽？你點樣諗，你都冇諗到係原來就係嗰塊果皮，
0: 係間上間上，
3: 唔好睇小塊皮啊！真係
0: 多謝你，多謝你
3: ，OK， 好多謝你，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要收翻埋先得喎，咁
3: 係
0: 嗰個陳皮。
3: 梗係啦，
0: 要镶住喺个玻璃硬。
3: 唔收得好点摆100年啊？
2: 100年喎，
0: 唔系要纪念啊？3000蚊红豆沙，攞翻少少纪念品翻佢。
2: 攞翻粒红豆出嚟，
3: 即刻呕翻出嚟，然之后话纪念咗佢咁啊。OK， 好啦，咁啊，听下另一位听众嘅故仔先。Hello， 你好。
5: 喂 ，Hello， 你好。
3: 喂，系点啊？点啊？
5: 阿蒙啊，系。
2: 阿蒙。
0: 阿蒙。
3: 系。
5: 好耐冇见。
2: 好耐冇见啊！
3: 系。
5: 系啊，咁样咧就讲个年少无知嘅故仔，咁咪讲紧就我细个，咁样咧咩事咧就打咗上去嗰电话咧电话游戏啊，揿 number 咩玩井字讲三关嗰啲咧，
2: 估你年龄嗰啲系嘛？
0: 呢、這个经验应该唔止你有啦。
5: 系啦，咁啊，咁样咧就话说应该读紧幼稚园定系小学1、2年班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电视咧就。有得玩井字过三关，哇！喺井字过三关，我识玩喎，
3: 仲要可以同人玩喎，
2: 仲要有啲叻添，
5: 系
0: 开晒波噶。
5: 跟住之后系啊，打上去啦，咁啊大大只个电话 number 写住喺个电视机嗰度，咁啊梗系打上去啦。咁啊唔知咩事，咁啊细路仔咁啊，哇！原来咧佢哋咧唔系话就咁。平時我哋就咁真係揾張紙嚟玩咁
0: 咯。係咯，你電話點玩嘅咧？我成日想知，因為我細個
2: 未試過、啊，
0: 我冇打過㗎，
2: 唔夠膽啊！
0: 斜上角，
5: 佢會係啊係啊，第幾行第幾個，我就擺個交叉落去咁樣，
0: 到你啦，
5: 類似咁樣嘅。系啦，到你啦，跟住之後你咪喺個嗰、那個數字鍵盤上面咪撳咯，咪
0: 幾勁喎！嗰陣時啲人會諗到咁樣可以係一門生意，呃到啲僆仔打上去。
5: 係啦，咁你揾張紙玩咧，你揾張紙畫咧就好快取啊嘛！你畫完個圓圈，我畫交叉，可能一分鐘都唔使得玩完嘅。
0: 係啊，
5: 但係佢唔係，佢會抌你波鐘嘅，
0: 即係
5: 波長。
0: 我谂
3: 下
0: 先
3: 啊！
2: 好嘢，好嘢！
0: 你呢步行得唔错喎，小朋友。
5: 佢讲啲，佢讲类似啲嘢嘅，
0: 真系噶
5: 呢度啊，咁啊，系真系咁样噶。跟住之后，好啦，跟住之后到月尾咯，咁啊出事啦，咁啊阿爸咧就收到张电话费单啦。一睇，哇，点解咁贵啊？点解咁贵啊？点解成

0: 打七盘四胜制，
1: 系啊，
0: 一共玩咗四十铺，
2: 乱错乱错，
1: 系啦、啊，全屋嘅大人应该得阿爸阿妈同埋阿嫲阿爷嘅啫，
0: 嗯，
1: 系啦、啊，最唔懂事应该我同阿妹嘅啫，
0: 咁阿妹又你即刻讲阿妹，你就唔应该啦，
1: 阿妹又应该系唔会识揿嘅，
2: 佢即刻攞张纸咧画啲过山关又递俾阿妹，摆佢张台
3: 做证
2: 俾佢揿住。咦，阿妹你做紧咩啊？你玩紧过山关啊？
1: 系啊，卒之俾老豆闹到傻咗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就唔敢再打上去啦。
0: 哇！你净系玩过井字过山关啫，有冇话玩过嗰啲咩妙探神算嗰啲？
1: 我唔记得啦，乜都揿下咁样咯。
2: 哦，呢招真系劲喎！原来
3: 有啲电话射龙门噶嘛。
1: 即系
2: 一二三一齐讲左定右
3: 啊！系啊，就系咁样啊！系啊，
2: 其实好有 potential
1: 啊！
2: 我听个名字就知玩咩
1: 咯。
0: 呢档生意真系不得了啊！
3: 你先玩街霸，
1: 有
3: 喺条冲田冲脚咁样呢啲啊？
1: 系
3: 打你啦咁啊！
1: 点玩啊？系我记得系有得玩。
2: 呢啲先系真正
1: 打交游戏咯。
2: 呢啲先系真正靠把声搵食，我话俾你。
1: 系啊！
3: 如果我哋整一个环节就系电话玩整住个三关，你打唔打
2: 你？
3: 你
2: 会打你啊？
1: 实打嚟啦！
2: 唔收钱嘅，
1: 收唔收费？我唔收
2: 费嘅。
1: 咁啊，打嚟玩够佢啦！
0: 玩
2: 够，玩
0: 到够，
2: 玩翻够500蚊，除翻6秒6毫系几耐咁啊？
1: 如果港台肯搞呢啲嘢，就打上嚟玩。
2: 你俾咗个方向，全新嘅方向我哋，我哋要。好好咁諗清楚有冇得搞呢
3: 啲遊戲呢啲係咪
0: 三五成群過三關？
3: 係啊，
2: 好多謝阿夢。
1: 加油啊！呢個三五成群過三關，
2: 多謝你。
3: 好多謝阿夢，
1: 拜
3: 拜。
1: 好，謝謝。
2: 可唔可以試一次啊？我哋而家唔係過三關，嗰個頭先咩射龍門？
3: 係啦係啦。
2: 而家我係龍，你係射嗰個。係
3: 啦。
2: 好。
3: OK， 一二三，
2: 中間。
0: 哎呀！哎呀！
2: 太冷門。我仲以为你有机会会阴我射中间添，因为头先冇提过中间，我系咪谂得太多我个脑回路？
3: 唔系啊，因为我净得左手同右手，我谂唔到中间啊，
2: 谂唔到，
3: 我谂唔到中
2: 间。你有踢开波噶？
3: 我都
2: 睇嚟我个脑回路太劲，我谂啊，今日
3: 你加都大啊，今日
2: 加大咗，
0: 好快，
2: 哇，几好喊啊，但系
0: 可唔可以多多几个格啊？
2: 咩啊？
0: 即系唔好净系得左中右啊，唔系六格啦，左上左下，
2: 得
0: 中上中下咁样。
2: 但系咁样揼唔到波中，
3: 唔系唔紧要嘅，有噶，有疾步噶，
0: 疾步，
2: 疾。咁唔得，你而家冇球系大家同声一齐嗌啊嘛。
0: 我哋唔要揼波中，
3: 系
0: 我哋系要做有。
2: 系咯，我哋唔收钱噶嘛，我哋唔使揼。
0: 你谂下，但
2: 系都唔系嘅，
0: 佢玩到够为止。
2: 我哋头先咁玩咗3秒啫喎，大佬，你接。我电话玩3日，好啦，拜拜咁啊！接下一个，我哋半个钟唔知要接几多个电话。
0: 你要嚟咯嚟，先
2: 每次都有一首嗰啲足球小将主题曲播一次先系嘛？播完就3、2、1，
0: 冲啊！
3: 呢个系
2: 唔好意思，太兴奋，讲太多废话。
3: 呢个系好夸张，我即系成门呢个。
2: 原来可以咁样俾啲人咁样呃啲细路钱都得嘅，
3: 你又冇咁讲，啲细路都开心
2: 嘅。我真系觉得有少少欺诈，其实同3000蚊嘅红豆沙系不相上下。
0: 其实真系俾啲僆仔，
2: 即系你系阴佢，其实你系阴佢咁话。
0: 因为陈建学时都有谂过打噶，嗰啲电话好得意，啲广告又好吸引。
2: 你咁样一定系阴啲僆仔自己一个喺屋企，或者阿爸阿妈冇看住嘅时候走去打咯。
0: 因为通常都系阿爸阿妈翻咗工之后先有嗰啲广告。
2: 即系我唔信佢会觉得自己 design 嘅时候会觉得，哇！啲阿爸阿妈一定觉得好益。自己一定會同啲小朋友一齊打嚟啫，咁唔會噶嘛。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同3000蚊紅豆沙係
3: 有一比係咪？
0: 嗱，咁呢個都係
2: 同嗰個經理一樣咁無恥啊！所以應該後期係咪唔俾佢再賣廣告咁樣？
3: 係咯，應該冇咗咯，係咯。
2: 咁我哋啱啱可以開始做啦。
3: 而家啲人話而家係文藝復興嘅時間，
0: 我取
3: 啊！呢啲遊戲都要復興翻咯，係咯。
2: 我直頭想自己開條線做啊！
0: 谂下有啲除咗射龙门之外，仲有啲咩游戏玩？
2: 好嗱，我哋临结束节目前，讲多少少我哋今日个题先，太离题啦！三五成分茶水间，我哋今日讲紧即系嗰啲意想不到咁贵嘅单啊嘛。呢个咧，我作为女生咧，好有共鸣啊！就系Yuki Yuki 啊，佢话咧40多年前啊，佢中学毕业喺银行嗰度做 teller， 有一日银行 teller 系边一个职位嚟嘅？其实系。
3: 唔緊要，我哋繼續朗讀落去先。
2: 所以
3: 我唔夠 RAM 啊，到我唔夠 RAM。

0: M 好唔好？
1: 我想知道我係咪我睇錯咗，因為佢真係寫 TELLER， 但我唔識呢個職位。
2: 我而家即刻。
1: 佢話有一日放工之後咧，喺一個大型化妝嘅藥品店嗰度，俾一個歐洲品牌嘅化妝品公司職員 sell 就話：，我哋有個外國靚仔化妝師喺度，可以免費同你化個靚妝嘅。
2: 免費
1: 喎、哦，係啊，免費化個靚妝嘅。佢話：，咁嗰陣時貪靚啊嘛，咪試下咯。嗱，留意佢話貪靚咋。
2: 嗯。
1: 佢冇講係貪自己靚定係貪嗰個外國化妝師靚啊！佢話點知化完之後咧，嗰個靚仔化妝師咧就 sell 我買化妝品喎。咁結果咧，我咧買下買下買咗成千蚊咯。但係咧，四十年前我嘅人工只係得千五蚊嘅啫。
0: 哇！
1: 所以越諗越用痛，越肉痛。呢招 OK 喎，揾個靚仔化妝師免費化妝。其實。今時今日四十年後都用得，
0: 即係其實美人計啫嘛，即係美男計啫嘛，係咪先？啱唔啱啊
2: ？Tella 就係出納員啊，
0: 係啊，
1: 出納員，
2: 係啊，即係古代嘅掌櫃，係啊，或者係帳房，係啦、啊。
0: 咁而家就負責處理啲客户日常嗰啲現金啊、交易啊等等嘅
1: 收益啦。好勁啫
2: 嘛，佢哋係啊，梗係要啦。
0: 唔增加啲 RAM 點同你再玩射十二碼？
1: 六秒六毫啊！呢啲嘢，呢啲先值得六秒六毫啊！
0: 頭先佢講嘢講慢咗嘅，係啊，開始有少頓波鐘啦，
2: 真心要。咁講，喂，即係識嘢咧，即係要識得全面啲嘅。我哋呢位聽眾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啊 ，Barry 咁講嘅，佢話咧都係咧去即係日本做嘢啊。嗰陣時咧最後一日啦 ，pack 好曬嘢，咁啊諗住夜晚落去食餐好嘅。嗰陣時咧就去到池袋，幾個人咧，每個人咧都識少少日文，唔多少少啫。平時溝通咧已經咧即係係好有問題㗎啦。咁我去到咧有一座咧就係好多即係食肆嘅大廈啦，喺地下咧就即係望咗一輪，咁以佢哋極有限度嘅。日文咧就系、见到咧有两个字放题，于是佢哋咧就你眼望眼就谂住，都 OK 啦，冇问题。
1: 放题即系任食啦，
2: 系啊，咁啊就入咗嗰间咧就写住放题嘅铺头啦。其实入到去咧个侍应咧，除咗问佢哋几多位之外咧，即系讲咗一堆佢哋唔系好明嘅日文啦。咁佢哋咧指手画脚就指住嗰张咧即系放题嘅 poster 啦。咁佢又好似明佢哋嘅意思，于是咧佢哋嗰晚咧就食得好开心啦。原本咧以为每个人咧只系几千 yen 嘅啫，点知去到最尾埋单咧，每个人咧系要成30,000 yen 一位噶。
0: 哇！即系1,500一个人、啊，
2: 系啦咁上下啦，唔知佢几时啊？讲紧即系而家 yen 平就系呢个1,500。
0: 如果嗰阵时
2: 十算就唔系啦，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影低咗个 poster 咧，就去问一啲识日文嘅朋友。佢话咧，原来咧呢一间嘢咧系有限制嘅放题，同一款食物咧，每一款嘅第一碟系免费，重复咧系要另外收钱嘅。
1: 即系第二碟开始就收正价啦，
2: 系，
1: 甚至乎系收。兩倍價錢嘅，
0: 因為你嗌第二碟啊嘛，
1: 即係你覺得好好食啦，咁、你要俾雙倍啦。
2: 所以咧，如果佢哋咧即係喺個 menu 嗰度咧，所有嘅嘢都剔曬咧，就真係放題價咁埋單嘅。但係咧，重複嗰啲咧就變到好貴啦。咁而佢哋咧就係集中食咗好多唔同嘅
1: 牛啊。呢招 OK 喎，
2: 係啊。
1: 哇，如果咧係直情咧第二樣。即系食同一样嘢，你嗌第二次就收双倍，嗌、第三次收 triple，
2: 即系收正价，即系唔系双倍嘅正价。
1: 如果咁样就仲好玩、啊，
0: 再同你玩个过三关游戏咁样，
2: 惊啊！真系打电话几多次过三关都
1: 過不了、啊。所以佢原本可能睇几千 yen 嗰、那个
2: 系
1: 嗰、个所谓嘅放题，
2: 就系、是、你每样试一碟就
1: 可
2: 以，可
1: 能真系
2: 几
1: 千 yen 咁啊！
0: 但系
1: 真系好取巧、啊，
0: 叫唔叫放题咧？其实就
2: 都
1: 唔叫啊，
0: 系咯，
2: 叫做 set 咯，
0: 系咯，
2: 我食一个 set 全部嘢。
1: 唔係啊，總之係一個佢 set 嘅 menu 咯，特別嘅 menu 咯，
0: 係咯，
1: 咁樣唔叫放題喎。
0: 喂，如果我好中意食三文魚嘅，
1: 係咯，我淨係食
0: 不斷 end 嗰三文魚，
2: 係啊，其他嘢唔食啊，冇曬位啊，咁樣點知？
1: 哇！
0: 我真係留喺日本賣，
1: 咁啊唔係啊，佢夾埋即係可能千幾蚊。咁、你食千幾蚊三文魚？
0: 唔係，你唔知佢唔好似你咁樣計數噶嘛？
2: 係
1: 啊，第二波啊嘛，
2: 係咪？同埋個匯率嗰陣時係幾多？大家唔知
0: 道。係啊，
1: 乘十。
0: 我哋今日得出一樣嘢啊，係啊，天兒嗰種啊，即係計算嘅能力啊，
2: 係啊，
0: 同埋黑心賺錢嘅能力啊，好有方向。
2: 黑心賺錢。

0: IDG Sunday 啊 ，Yes No 好唔好？俾我知道啊！龙虾刺身一啖，
1: 红豆沙3000蚊一啖，
0: 陈皮卵大，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0 million。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0: 韓國同日本先後表示偵測到朝鮮下晝發射不明飛行物。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偵測到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就表示朝鮮下晝發射了可能是彈道導彈的飛行物。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升了0.6，阿里巴巴126.2升2元，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18，快手33.64跌了4.16，小米集团27.76升了3.2，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了9.86，中芯国际72.1跌了9。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95，瑞士法郎9.833，澳元5.588，加元5.694，新西兰元4.67，欧元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了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9.81美元，卖出4,490.3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港岛入口咧而家系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啦，因为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所以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方向港岛。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6

0: 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晨光第一线同丰收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8: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7: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想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10: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11: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0: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12: 陈嘉上导演，
13: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2: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4: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8月20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1: Yeah.
0: 预告下今日我哋嘅嘉宾啊。
1: 係有Mike曾比特嘅出现。
0: 係、yeah. 咁就好其实係我哋之前就上海金曲会就同佢一起工作啦。
1: 冇错。
0: 咁跟住好快返到嚟香港亦都再见面。咁真係有时间大家坐低就倾下佢嘅新歌嘅。
1: 係。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冇错冇错。
0: 咁亦都有回顾咗一下之前上次其实我哋都有封烟返嚟啦。咁但係其实嗰个封烟係晏昼嚟嘅。嗰日夜晚都有其他活动咁所以亦都透过一间访问都回顾下倾下啦。係啦即係讲下嘅感受啊等等嘅。
1: 留意住啊六点钟啦。
0: 係啦咁嗰次一上面上海。
2: 好笑好得意佢啱啱。你知
1: 啦。今日係封骚嘅日子啊。
2: 哇。
1: 我个人好封骚啊。
0: 封骚快活日。
1: 想将卡掉落去呢度。你唱得好听啲得唔得
0: 咁樣㗎嘛。咁上次喺上海金曲會有一個展覽啦都係即係之前將叫做咩唱片捉印展啦。
1: 係。
0: 係好咗冇講錯啫。啊。
1: 即係同埋呢一個嘅金曲上海金曲會啦。
0: 即係一啲嘅黑膠展出啦一啲獎項展出或者以往金曲嘅海報都有展出啦。咁即係呢啲呢個展覽但其實久不久都有好多不同嘅展覽，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開睇嘅，因為尋日工作關係就去咗個展覽，咁我就冇時間去睇嘅。咁但係個
1: 即係喺嗰個地方出現咁解啫。
0: 係啦，即係喺個 area 度度、okay. 啊，你當嚟香港電台，大家嚟參觀有好多各樣嘢嘅展覽睇，咁啊我就可能係喺 lobby 嗰度演出咁樣
1: 順
0: 勢。
1: 咁、okay,
0: okay. 但係冇時間周圍睇啦。咁但係身邊有啲朋友嚟，咁佢哋就去睇下咁、
1: okay.
0: 因為都好似都幾受歡迎同熱門嘅呢個展覽。
1: 西九嗰边
0: 系啊，睇下木乃伊啊、法老王嗰啲咁样嘅，系啦。咁啊，但系我即系佢哋好有兴趣睇嘅。但系我自己谂翻就系、是，我好似真系好耐冇，如果唔关工作事嘅话咧，去一啲博物馆啊，或者去展览睇，
1: 即系一路都唔好呢啲噶嘛。
0: 我唔知道去外地
1: 漫嗰啲，
0: 我唔知嗰啲算唔算啦、啊？即系睇嗰啲咩原画手绘展啊？
2: 呢啲算。但係好似唔同，即係展，但又唔係展咁樣。應
0: 該講唔係嗰種展覽
1: 咯。嗰個定義上，佢唔係一種博物館嘅形式，但係嚴格講，
0: 佢係展覽，
1: 佢哋係展覽嚟嘅。只不過展覽嘅嘢同大家心目中 expectation， 哦，係咪一定要係啲文物啊、古蹟？咁當然就唔係所有展覽都係呢類型啦。
0: 係嘅，係咯，即係嗰啲我頭先講嘅動漫相關，睇下啲原稿啊，睇下啲介紹，然後有啲打卡位置，呢啲我就會去。有睇嘅，但系入去博物馆睇一啲历史 啊各样相关，我就真系
1: 我以前
0: 少啲
1: 我以前咧后生啲嗰阵时啦，成日讲呢句都
2: 好
1: 尴尬。
2: 继续，
0: 你阿爷我想当年咧，
1: 后生
0: 同埋啲孙喺个榕树头下面讲古嚟噶。
1: 廿岁出头嗰阵时，嗰段时间系中意行展览嘅、
2: 哦，
1: 但系咧我去到一个位，点解开始其中一个啦，其中一个行法系啦吓，有时都会自己行嘅，有时都会自己行嘅。咁我嗰阵时我唔知道有冇同你讲过，我记得我嗰阵时去呢、這、一个新加坡旅行，我两日时间当中，我行咗好多当地嘅一啲画展啊、艺术展啊，同埋博物馆啊嘛，系真系行嘅。跟住然后点解后屘开始发现？呢樣嘢個興趣會減退嘅原因就係咧，我以前去睇呢啲展覽嘅當刻，覺得哇好正，即係嗰件事哇好有靈氣啊！嗰件事好有藝術嘅氛圍包圍住自己個人，哇覺得好似好多靈感突然會喺自己個腦海入邊砰砰聲咁樣湧入嚟啦，
2: 吸收咗好多知識，係
1: 啦，吸收咗好多嘢，真係有呢一個感覺嘅，即係真係會覺得係袋咗啲嘢落袋。咁但系我嘅特性系咩咧？就系、是、亦都令到我之后少咗行咧，就系、是、我带咗啲嘢落袋，但我带唔走啊。
2: 嗯，
1: 当我离开咗个展览之后咧、哦，我就还翻晒俾佢啦。
2: 哦，
1: 我吸收咗嗰啲什么灵气啊，嗰啲嘅艺术氛围啊，
0: 嗰下觉得自己好入嘅，
1: 啊，系啦，嗰下觉得好投入噶，我直头喺个展入边一部分咁样啦。
2: 咁
1: 得
2: 我就闻呢啖气都
0: 离开咗乜都识噶，
1: 讲句嘢都好听啲咁样。跟住一离开咧就冇咗啊！發現呢樣嘢係經常發生啊，咁所以喺帶唔走啲咩嘢嘅情況底下，我之後再逐步就少咗去睇一啲。

0: 嘅展覽咯。咁但係我都仲會睇即係一啲歷史相關或者文物相關的展覽我都會看的這樣咯。
1: 我反而沒什麼看這些展覽的，即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展覽，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展來的，總之就是我只有片段的回記憶這樣啦，就是那個展覽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那些叫什麼死刑，即做死刑那些、
0: 哦、是不是大館那些、啊、
1: 我完全不記得了，跟住之後突然间即咁细个唔知就周围行咁样啦，突然间嗰个展览咧系无啦啦有个嗰啲人形公仔，
0: 跟住就龙七月、哦
2: 哎、你系咪去 Halloween 嗰啲啊？你啱啱记
0: 错咗，
2: 你
1: 去咗
2: 海水公园 Halloween
1: 个记忆系好恐怖嘅，即系突然间嗰个人就。吊即系系跌落嚟咁吊住咁、哦、样咧、
0: 哦，我知啊，佢、哦、去嗰个唔知咩鬼屋啊，好出名噶，
1: 唔系鬼屋嚟噶，唔系鬼屋嚟噶、
0: 哦 okay, ，展览嚟嘅展览，
1: 唔知咩展览定唔知一个咩 show 俾你哋睇唔同种类死刑咁样嘅东西嘅、
3: 哦，
1: 跟住突然间跌落嚟，仲要有火烧，即系佢唔系真系火啊，但系佢个场景系火啦，跟住得几岁嘅我吓到喊啦，我
0: 系
1: 跑走，
0: 系喺香港嘅，
1: 我唔记得咗。
0: 哦 okay
1: 我唔記得，
0: 係衝擊嘅嗰
2: 即係佢好似重現翻嗰個 moment，
1: 係啦，佢係直頭重現俾你睇唔同，即係我完全唔記得咗佢講咩，點解會有呢個死刑嘅部分啦，完全唔記得啦。跟住我總之就係、是、我好驚，跟住我就從此冇再話要去展覽啊，完全唔中意啊，亦都唔中意嗰啲人形公仔，好驚。跟住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唔知戰爭，即係應該唔係香港嘅印象中，因為啲字係我唔識睇嘅字嚟嘅。跟住。就是不知道戰爭的
0: 即是都是歷史啊
1: 什麼樣看不明白聽不明白的，但是突然間又是幾歲的時候，跟住突然間他是有那些、好像計時炸彈那些 tick tack tick tack tick tack 這樣
0: 密室逃脫、啊、
2: 全部將他那些
0: 全部都是你想想全部都是那些鬼屋元素密室逃脫元素來的，
2: 是不是退化的那些
1: 可能是，但是幾歲的我分不到我不知道，跟住之後呢他就突然間爆炸，跟住啲人就變曬嗰啲燒著燒到融曬嘅人咧，跟住又係好恐怖啦，跟住我就驚咗嗰啲鬧鐘嘅聲，嗰啲嗒嗒嗒嗒聲，驚咗好多年咯，跟住我大個咗，我同翻我媽咪講啦。我都唔知你驚，即系我媽咪嘅答案係，我唔知你驚乜咁咯。
0: 我可以，
1: 我真係好，
0: 我可以推介你去多一個啊咁。而家都仲去到噶喺香港呢一個港島嘅醫學博物館啊。
2: 哦，
0: 係啊，我上次即係我以前都唔知道，即係原來醫學博物館入邊有都幾多嘢睇嘅，即係因為佢會講翻香港好多。醫學上的發展啊，或者當時的醫療系統怎樣慢慢去構建出來啊。咁但係同時佢亦都會講翻好耐以前嗰啲疫病啊，即係可能我唔記得咗係咩啊，黑死病定係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總之有一啲嘅疫病嗰陣時係蔓延得好勁嘅。咁跟住然後就講點樣逐步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啊咁樣啦。咁入面嗰啲展品咧都係即係會展覽得幾令你幾投入翻喺嗰個時代㗎嚇。有我記得入面好似。都幾寫實㗎嚇，
1: 咁唔使啦，
0: 幾寫實㗎係啊，
1: 因為
0: 我唔講得太露骨，因為我嘗試諗點樣去形容，但我唔講得太露骨啦，係啊係啊。
2: 我有個舊同學咧，佢到而家都係嘅，佢由以前讀書嘅時候啦，去到出嚟做嘢啦，跟住拍拖啦。各樣嘢都好嘅階段咧，佢都係好中意去睇呢一啲博物館啊、展覽。跟住以前咁，你冇好奇咧，但係佢真係維持咗呢個習慣好耐嘅。咁去到今時今日，我記得有一次佢講起嘅時候，佢講咗一個 point 係好深刻印象嘅。咁佢就話，其實而家譬如你講醫學又好啦，或者呢啲裏邊博物館啊、展覽，佢裏邊都係可能承載咗一啲歷史啊、一啲資訊咁啦。佢話。嘿，而家你想知呢啲嘢，你咪成日上網 search 嘅。
0: 係啊係。
2: 你上網 search， 你又要揾啲 source 唔知啱定唔啱啦，跟住又要左撳右撳啦。咁但係我而家去睇一個展覽，又要專家 curate 曬所有正即括弧正確嘅資訊俾你。
0: 係。
2: 然後你有冷氣地企喺度任睇，舒舒服服。 即係人喂埋俾你嘅，簡單啲嚟講，同埋你都起碼佢嘅可信性係會好，即係譬如你醫學博物館嘅內容嗰個可信度，同你無端端一個 content farm 睇，完全係兩不即係不能比擬啦。
0: 冇錯。
2: 咁所以佢就話咁、啊、我仲要嘥時間自己揾嘅時候，核實點解唔去嗰度睇？我唔需要再思考分析嗰樣嘢有幾多真同假啦。跟住我就。哦、你呢个观点我又冇谂过，
1: 有啲道理嘅，但系我唔 buy 呢件事。
0: 同埋我而家多咗一个咧行展览咧，或者可能行一啲即系比较可能系即系一啲长期嘅展啦吓、啊，即系唔一定系一啲历史或者系咩咧，可能有时艺术展咁样先算啦。我中意用AI 去导向自己啊，即系而家多咗一个方式去体验啊、哦。因为有好多时候去睇一啲嘅展品咧，如果佢唔系有好详细详述嘅一啲讲解咧，或者唔系你咁啱即系 book 咗个嗰啲叫导赏团咧，你有时自己睇你真系未必自己知道自己睇紧啲乜噶嘛。
2: 嗯，
0: 咁而家用 AI 去睇嘅时候咧，佢真系会讲埋我，你话俾佢听我行到去边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你呢一 part 系要睇啲乜嘢。咁我觉得体验系好嘅，同埋啱我呢啲 AI 人，就唔使点样同人哋去有太多嘅接触，但系又可以了解多啲咁样。
1: 我唔想去到一个即系嗰啲博物馆咧，有人同我介绍啊，即系譬如我自己上网睇佢系咪真都有个。問號喺度啊嘛，但如果你講俾我知即係真噶啦，咁即係佢恐怖嘅話都真係真噶咯，所以我唔想有人話我知，即係我寧願
2: 我明，
1: 我唔知佢假嘅，佢假嘅。
0: 咁你又可以唔使下下揀啲咁極端嘅展覽，
2: 係嘅，
0: 你下下又要
1: 你
0: 有個人掉落嚟，又要
2: 又砰又滴答滴答，又着火，
0: 真係幫你唔到喎，
1: 都唔係我要去嘅，好明顯你屋企人唔知點解帶我去睇。體驗一下啲唔知咩啦，
0: 你咪行下啲咩文化博物館嗰啲咯，
2: 文化嗰啲會好啲嘅，因為我嗰個 friend 當然佢都有講啦，佢話有一啲就嗰個睇法就唔完全適用於佢頭先講嗰個立場嗰個論點嘅，佢話例如佢話以前一啲戰爭歷史可能牽涉唔同地方國家咁每一個地方可能會有屬於自己嘅見解，因為個 point of view 係從自身出發噶嘛，咁所以嗰啲佢就會抽。嚟少少去睇所謂嗰個正確性咯，咁睇到睇文化各樣嗰啲咧，咁嗰啲就會輕鬆
0: 啲
2: 咯，即係都係嗰句啦，唔使下下都有吊個人落嚟啊，
0: 係啊，有滴答滴答，
1: 慎選展覽我哋，
0: 你去睇展覽啫，唔係玩密室逃脫嘛，
2: 恐龍骨嗰啲咯，
0: 係咯，恐龍你唔驚噶啦，
1: 我細個驚噶，但係我而家
2: 咁我都驚嘅，
0: 你細個細嘛，而家大啦嘛，你都高過只恐龍啦，
2: 而家只恐龍企喺度冇你咁高，
0: 係咯，真係嗰啲速龍都。矮过你，
1: 啱啊，但系唔够快咯。
2: 咁所以其实阿春应该系唔可以去嗰啲即系第一身感受嗰啲嘅，
0: 或者可能唔可以太暗嗰啲咯，系嘛？
1: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
0: 你要睇嗰啲好光猛嗰啲。
1: 我连玩密室逃脱咧，我都千叮万嘱，唔可以玩嗰啲惊嗰啲，我只系要玩破案嗰、那个，我唔系要玩惊嗰、那个咁、
0: okay,
1: 样咯。
0: 一人一个提议，睇下适合你行啲咩展览咯。
1: 诶、哎，好啊好啊，
0: 行啲
1: 大家提议下，
0: 惊嗰啲咯，
1: 开心啲嘅展览得唔得？做人已经好攰啦，
0: 真系难。
2: 你睇滑嘟嘟展览。
0: 巨展嗰啲啱你，系咯系咯，
2: 佢都系適合睇翻
0: 啲
1: 開心仔嘢啦，系啊，
0: 求醫展覽咁樣咯，
1: 我真係有睇。
2: 求醫，哦，
0: 波生
2: 睇醫生個求醫啊，因為頭先講咩求醫展覽，點解要無端端
1: 要求醫咧？無啦啦，
2: 係啊，第一次聽呢啲咁。
1: 佢啲 term 就突然間要 translate 一下嘅，所以 get 到就得噶啦。但係我真係有去睇過呢啲求醫啊、波生嘅。
0: 呢啲你會開心啲啦，
1: 係啊，會開心好多。同埋啊，原來佢都有著過呢個色黃，哈哈咁樣咯。跟住我就
0: 咁，你睇完之後有冇同我一樣啲嘢都係帶唔走啊？
1: 冇嘅，我有記得佢哋啲名啊、number 啊咁樣。
0: 咁你都叻哦，好叻噶啦，
1: 都有少少記性嘅。
0: 我通常行咗個圈就唔記得噶啦，所以點解頭先講醫學博物館睇完之後我都唔覺講唔翻？
2: 咁可以建議你，你買嗰啲咩月票啊抵啊，睇完第一次
0: 再去
1: 再去
2: 睇，跟住睇抵玩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各项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措施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交通灯啦，位置牛头角道噶。现时牛头角道跟住牛头角上村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咁现场系有。

0: 禁止转向措施噶，就系牛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唔能够右转去牛头角道。咁同时咧，牛头角道啦都系禁止右转去观塘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意外方面啊，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嘅何福堂轻铁站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科士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另外西隧港岛入口啦，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中山嘅。是近住顺德中心啦，曾经有意外噶，不过现时已经清场噶啦，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同时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车多，龙尾去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你中意自己一个人行展览，定系同其他人一齐去噶？
1: 对于我嚟讲，就梗系中意同人一齐去啦。因为好似我呢啲金鱼记忆嘅人，带唔走个展览讲过啲乜，起码你会记得你系同边一个人一齐行，做过啲。

同往人生当中的金色记忆球是要逐粒逐粒这样同同伴一起储起的。如果你是一个大懵的人，那就不要懒了，做多样东西，拍下这些珍贵的时刻。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一年听过有两首作品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同埋米爷黄淑文《旋转木马》。当你嘅人生开始凑下相簿，影多几张相，凑多几个 story， 你会发现原来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有一啲嘅展览可能你系几年前睇，有啲嘅地方可能几年前去。

当你望住一张张嘅相，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成长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Collar 嘅泪光，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政府發言人表示，燃料相關項目的通脹繼續高企，當中一些項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然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是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保持溫和。运输署今年底在提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0: 中韓應該盡快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談判，以實際行動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強戰略合作符合兩國根本利益，對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亦都很重要。他期待在十一月前往深圳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與中方一起推動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另外位於海南島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周初驟雨增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牛头角度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近住牛头角上村对开。咁现时啦，去油塘方向嘅车辆都系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入去牛头角道，或者系由牛头角道右转出去观塘道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至于行人同埋司机经过啦，亦都要加倍小心。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何福堂轻铁站对开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咁后车少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近住转车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的车龙排到去海滨汇。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嘅人口系边一个国籍呢？
9: 菲律宾
8: 啱。第二大呢？
9: 印尼
8: 又啱。咁你最中意食嘅少数族裔美食系啲乜嘢啊？
9: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谂起都流口水啊！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

0: 爱共融嘉年华。
1: Hello， 我哋系 IDG
2: Sunday。
1: 今期嘅 Jane 许根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Jane 许根峰。
6: 英娜，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7: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6: 我同大家睇下时装啦，时装绝对系呢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7: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什么重要先？
9: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很多人的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咯。
8: 要了解蛋白质怎样可以令我们变靓一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斌神前晚先同你一齐去完呢个上海金曲会，所以今日要送呢一句俾佢，多谢佢啊！听住啦，
2: 曾比特别名谢。
0: 咁而家就要隆重邀请佢出嚟啊！

0: 今日我哋苏读音乐，头先本身想讲咧，好耐冇见，但其实明明
1: 早一两好耐咗，师兄
2: 系啊，好几日，
0: 因为喺呢度喺公司好似好耐冇见啦，
1: 系
0: 有 Mike 曾彼得啊，
3: 系
0: 啊，
3: 系
0: 啊，好中意嗰啲，因为譬如喺海外工作嘅时候做，诶翻香港见嗰啲咧，好快翻嚟香港又见面啦，
2: 真系好快啊，跟住
0: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送上呢个卷轴咧，都真系因为之前我哋去上海金曲会啊
1: ，limited edition 啊，我觉得呢句
0: 系，
1: 因为你好难有第二个机会送出啊，呢一句
0: 突然之间送呢一句啊，
1: 啱数啊，
0: 系啊，
2: 咩料？
1: 今日送俾阿 Mike 有呢一句啊，
0: 劲啊呢个，
1: 曾彼特别名谢，
0: 特别名谢你啊！
2: 哎，原来系、哎、都系
1: 啊，
2: 系啱嘅啱嘅，
1: 特别名谢你陪我哋上去上海玩咗转啦，就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
2: 难怪话呢个。一定吓好难送出，
1: 好难送出嚟，
0: 好难无端突然多谢人啊嘛，同埋要即系所有嘢都好夹啊，所以呢
1: 嗰件事我哋庄重嚟一次，特别名谢曾彼
0: 得，
2: 有 reverb 添，
0: 系啊，系啊，诶，希望你中意呢一句我哋嘅亲手嘅多谢啊，呢个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系啊，因为真系嗰次几开心嘅 experience 嚟嘅，咁上次我哋喺上海嘅时候，咁我哋已经有叫做封烟翻嚟香港呢一边，
1: 倾咗几个。
0: 倾咗几句啦，但系跟住嗰一晚嘅体会，去到夜晚我哋都有另一个嘅活动啊嘛。
2: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嗰晚嘅体会又几有趣啊！我最深感受就系你嘅 fans 好犀利啦，
2: 系佢哋好热情嘅。
0: 系啊，即系佢哋系由头去睇个叫做广东歌 party 嗰度，由头去到尾啦。你嘅出场好支持啦，跟住个 DJ 表演佢又好支持啦。
2: 系，
1: 我真系其实难得噶，因为咧嗰啲 DJ 又唔系特别靓仔咁。
0: 系啦、啊，即系你知噶啦。
2: 愿意去睇下咁样，
1: 睇下啦，
2: 眨下眼啦，
0: 系啦，即系又唔系唱歌啦，喺度唔知做乜嘢噶，
2: 揿下掣咁样。
0: 系，其实你嘅 fans 系咪即系一路以嚟都发现就系、是，哇、哦，系，即系你嘅演出啊，你嘅活动等等，佢哋都系咁大力支持嗰种嚟。
2: 系啊，佢哋一路都好支持，无论可能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方，即系佢哋可以的话都会飞过去。咁同时间有阵时就系、是，好似上次咁样就同唔同嘅大家啦，係啊，同 Beach Friday 啦，咁跟住之後，其實佢哋無論係我又好，即係合作單位，佢哋都係十分支持，所以佢哋一路stay 到去後面呢，即係好俾呢個俾滿嘅情緒價值係。
1: 同埋我感受到嗰種即係嗰種 fans 嘅熱情同埋嗰種威力呢，就係呢，即係因為嗰晚我哋就同阿 Mike 喺一個場地嗰度做表演啦，咁但係因為晏晝阿 Mike 已經喺我哋展覽嗰邊呢就做咗個開幕禮，咁佢啲 fans 咧係特登已經預早飛咗過去上海嗰邊，跟住就喺個展覽嗰邊都已經等緊阿 Mike 㗎啦。其實仲要講上海嗰陣時30几度，即係睇咁38度咁樣，
0: 超級熱，
1: 好感受到佢嗰個熱情啦咁樣。
2: 係，同埋有一啲唔單止係香港，就喺內地其他地方飛過去上海嘅，所以因為當刻我見到嘅時候都好 surprise， 亦都好感謝佢哋飛過嚟。
0: 仲有冇啲可能啲 fans 以往做過嘅嘢咧，你都幾感動或者幾記得嘅咧？以前
2: 我其實我覺得最感動就真係每一次，可能無論飛邊度都會見到大家嘅蹤影咯。即係好似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但系总有几个熟悉嘅面孔，你会见到，系啊，我呢样嘢系最感动嘅。
0: 佢哋会唔会亦都会做为你做一啲唔同嘅嘢，即系例如可能你生日嘅时候又会有一啲嘅庆祝活动啊，或者即系定时定候有一啲类似嘅嘢咁。
2: 初十唔食斋啊，
0: 系啊，中秋啊送下啲月饼俾你啊，
2: 喂都有嘅，每年生日大家都会固定有个 gathering 咁样，系啊，咁所以都即系佢哋都好犀利啦，去 organize 所有嘢，咁我。正負責出席咁樣就同大家一齊玩，即係都係開心嘅。同埋因為其實有一部分有幾位粉絲可能係喺其他要搭十幾個鐘嘅飛機，咁其實咧有陣時每年生日見到佢咁樣搭過嚟咧，其實一來感動之餘會覺得都有少少心痛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其他大家飛過嚟会觉得啊 ，OK 咁样，即系我觉得都感动嘅。但系当你搭十几个钟飞机过嚟嘅时候，即系我体会呢一样嘢，其实系更加辛苦嘅。即系我会觉得有啲心痛吓，所以话努力吓去呢、這个去其他海外嘅地方，希望可以做到演唱会咁啊，大家唔使飞嚟飞去咁。即系我系好 appreciate 无论香港也好，内地也好，海外也好，其实我好 appreciate 一样嘢就系、是、大家。愿意抽时间去睇一个，其实我对佢哋嚟讲一个叫做 唔熟悉嘅一個陌生人嚟嘅，即係你可以攞呢個時間喺屋企，可能同屋企人食飯，可能同朋友去玩去睇戲，自己過都得。但係大家願意選擇將呢個時間攞嚟同我去過，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一來係感動，二來其實係我諗哦，即係一個我啦，我形容為可能just a normal person。咁跟住之後，大家會同你願意啊，因為你嘅音樂，因為你嘅作品，跟住會覺得即係會喜歡你，會去支持你。我呢樣嘢係好 amazing。
0: 咁你有冇印象大概幾時開始？你發現到哇，係原來 fans 對於我曾比特嚟講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
2: 好早已經發現㗎，其實咁我做星嘅時候係啦，即係參加電視嘅時候已經 feel 到呢樣嘢，因為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即是他未必需要为你去付出某一些东西，但是当其实我只是参加着节目而已，即亦都未是一个完完全全出道，亦都未是一个歌手，都是纯素人来的，但是会有人因为看了我的表演，看了我的唱歌，或者看到当其实节目的我，跟着他们会选择啊去为你做一些东西去表示佢對你嘅支持，呢樣嘢其實我從一開頭有呢件事發生，我係覺得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即係我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我成日以前聽好多前輩，即係前輩去講嘅話，就算一個人嚟聽，十個人嚟聽我唱歌，我都會唱。其實真係有嗰種感動喺度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亦都係即係。就算可能去到一个位置，就是得一个人嚟听我唱歌，十个人嚟听我唱歌，或者只碟得几个人买都好，我都要继续唱下去咯。

0: 而老土啲咁講句就係、是、好多時候我諗歌手啊藝人嘅身份啦，即係要去報答咁多個樂迷或者粉絲點樣去做，就係、是、做好自己嘅作品啊，或者多啲嘅演出去同佢哋見面啦、
1: 嗯。
0: 有冇話你都會留意到？可能過去一段時間，我可能做一啲點樣嘅類型嘅作品，原來啲 fans 係會開心嘅喎、哦。原來佢哋會有 feedback 話俾我聽啊，好中意呢一類型啊，好呢只啊咁樣。
1: 我覺得反而係咩類型都好，其實佢哋都好都會支持，嗯、但係我谂最大家最熟悉嘅嗰个我啦，唱一啲 ballad 啦、惨情歌啦，亦都系大家偏向喜欢嘅，都 feel 到。咁但系再咩咧，就系、是、应该系唔关我唱歌事嘅，就系得闲同佢哋喺度打下牙教，系啦，喺但系留下言咁样同大家喺度吹下水咁样就，大家都几开心咁样，啊，跟住留仲要留嗰啲言系奇奇怪怪啊，系啦，比较 get 嗰啲啦，唔知点解好中意。睇我喺度留言搞嘅，系咯，好 有趣呢样嘢。我明明一个好认真嘅人嚟噶
0: 嘛，但系佢感觉到真系同你互动紧，
2: 互动啦。
1: 可能系，可能系，系啦，可能好 close 嘅感觉呢、這个。
2: 其实我哋讲啲咩已经唔系重点啦，
1: 可能打下数字一二三啊，佢哋都会。
2: 佢仲复你四五六咯，系咪？佢同你嘅互动啫，
1: 大家互动紧啊嘛，呢、這个
2: 一定会接到你嗰个互動。
1: 其实几开心啊，呢、這个都，我都觉得几得意。
2: 但有冇你自己記得？可能佢哋有陣時會 D.M 嚟同你分享，可能聽完一啲歌嘅感受，或者聽完你一啲演出嘅感受，你好記得嗰個內容咧？
1: 哦，周不時都有噶、啊，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都係一個 improvement 嚟嘅、啊，因為我自己當即係自身去睇嘅話，未必係咁清楚。我覺得可能當觀眾去睇嘅時候，亦都有佢哋唔同嘅感受。即係有陣時佢哋都會留言俾我，因為我望到，尤其是即係可能大家打一啲好長嘅嘢嘅時候，我就OK 有啲意見，我就會入去睇。咁、無論好與唔好，咁我覺得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去睇去了解，咁可能有陣時係有啲問題。原來佢哋發現到，咁或者係我未必會知道嘅嘢，咁我又可以去幫手解決。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互動，即係佢哋可以 feedback 到一啲資訊俾我，無論喺演出上或者工作上，咁我就可以去一來我可以改善我嘅嘢啦，或者係我可以解決呢啲所謂問題啦。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可能粉絲同我嘅一個雙向咯。
2: 我谂而家容易咗嘛，同埋因为你有咗个 social media， 你可以直接啲，即系以前我谂个年代，你都唔知点样 approach 或者，
0: 我谂一世人，即以前可能你一世人都未必真系好有机会，真系可能好 direct 一对一咁同自己嘅偶像去对话，
2: 对话
1: 写信啊，
2: 系咯，而且可能写信或者喺啲活动嗰度。即係遞俾佢咯，
0: 跟住收到已經好開心啦嗰種，但係而家仲會有 feedback 嘅，
1: 係啊，可以寫 email 咯，依家仲。
0: 但我又想好奇一下咧，因為我哋喺上海嗰一晚，即係我哋夜晚就係一個嘅叫做廣東歌 party 咁啊，咪亦都有參與演出啦。嗰種嘅氛圍，我覺得同平時會唔會有幾唔同？就係、是、因為同粉絲也好，同當晚嘅一啲觀眾嗰、那個距離係。我覺得係比一般嘅音樂會或者演唱會好似再接近，
2: 行入人群度，
1: 行入人群度好近嘅，我覺得，都開心啊！即係呢個係特別嘅體驗嚟，有幾可以咁近咧？係咪先？無論係唔係粉絲都好，即係真係同觀眾嗰個距離係真係
0: 握到手仔咁滯啊！
1: 係啊，都唔止咁滯握到啦。
2: 同埋講埋另一樣音樂上面就係、是、因為演出上面就翻嗰個氣氛，你揀 change 都係一個唔係出街聽到個版本。
1: 係啊，因為咧本身大家即係我諗 demo 版有啲人都聽過嘅時候，佢一個偏電子少少嘅啦。咁因為出街嘅版本其實係大家改頭換面之後，咁我覺得喂喺呢個 moment 大家咁近，其實係需要一啲再有 bit 啲嘅，咁我就諗到一樣嘢就係、是，我不如攞呢個版本出嚟，咁我哋再輕輕加以修飾少少，跟住將啲我哋啲和音啊呢啲嘢就擺翻入去，咁用呢一個編曲去喺當晚做一個表演咯。
2: 但嗰陣時推出嘅時候，點解個編曲上面冇用到呢個電子版？即係我個人喜好，我聽開我當然會鍾意電子版嘅感覺啦。
1: 因為一來喺歌詞上面其實未必咁 match 到，同埋咧當其時收到呢首歌，即係收到詞同歌嘅時候咧，更加想傾向一樣嘢係一個我認為鼓勵式啦。系啦，因为第一首歌《说出个未来》，咁可能系讲自己经历嘅时候，咁再向前行，就应该用呢个经历去鼓励人啊嘛。咁所以呢一首。

0: change 就係想用呢個感覺，俾多啲鼓勵大家，可以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陪同嘅，呢首歌係可以陪同到大家。咁所以就有另外一個版本咯。咁但係喺當晚，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咁近距離，亦都係比較應該氣氛再 high 啲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就需要啲再有 beat 啲嘅。咁我就有呢個 idea， 就特登去整咗呢個咯。
1: 係，即係有驚喜，大家會有機會即係嗰晚就聽到呢個特別嘅版本。不過我都同意嘅，啱啱你講嗰首歌個 meaning 嗰樣，而家即係出街個編曲又真係會 fit 翻本身想講緊嗰一樣嘢嘅。咁啱啱講嘅呢首就係 Change 上一首排台歌啦。咁但係去到新嘅派台歌咧，就系、是、一首应该大家有啲 fans 可能都久违咗啊 Mike 唱呢一种风格呢、个内容啊嘅歌啊，就系、是、呢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啦。
0: 系啊，
1: 系啊，呢一首作品又几时开始物色翻嚟，同埋即系点解会有一个谂法？咦，不如又做翻一啲拿手啲好耐冇做嘅歌咧？
0: 其实系觉得喺呢个 moment 差唔多。系啦，都可以出翻一首大家熟悉嘅。咁但系喺熟悉嘅配方上面，又想试下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有新嘅合作班底啦。咁其实喺演绎上都应该会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可以放到出嚟。咁所以呢一首歌一来啦，填词就系、是大家都好熟悉啦 ，Riley。咁啊，新嘅合作班底咁包括呢首歌嘅曲啦，啊徐继忠啦，我哋嘅大前辈啦，咁仲有就系 Gareth 啦，系啦，陈孝威同埋编曲嘅 Justin， 咁、所以今次其实算系一个半新啦，我认为半新合作翻嚟，一半一半咁样。
1: 徐继忠嗰个嘅 demo， 你听到嗰时候俾到你嘅感觉系点？
0: 因为咧，呢一首歌本身系即系未有之前咧，我哋有另外两首歌已经录好咗，
1: 录好咗添，
0: 录好咗添嘅，咁啊去选择，咁啊。突然間呢首歌，收到一首新嘅 demo， 咪大家就擺埋一齊聽咁樣。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去聽咧，就未必係準確嘅，因為當局者迷嘅嘛，有時真係。咁啊，一班人咧，我哋就同公司同事一齊聽。咁大家其實都覺得呢首歌其實好 catchy。咁之後咧，就大家覺得有啲位可能要改改佢。咁我順便就不如試下。大概編一編佢，跟住我可以攞一個 rough， 跟住再唱出嚟睇下個感覺如何。咁最後咧錄完出嚟，大家嗰啲首歌幾好喎、啊，因為本身其實都想做一首係大家所熟悉嘅我。咁所以咧呢首歌好順理成章地就變成咗我哋嚟緊就做嘅一首歌啦。系啊，所以都系一个缘分到嘅一个感觉嚟。
2: 但系嗰一刻嗰个心态上都系想知道系物色一首类似 ballad 少少嘅情歌，定系都系 feel free 嘅。总之听到觉得啱就攞啦咁样。
0: 其实有两个选择嘅，一就系啱啱所讲啦，惨情啲啦 ，ballad 啲啦。第二首就系可能系想做啲 sweet 啲嘅。咁其实就系呢个两方面喺度拣紧。
1: 两个极端
0: 系啦。咁跟住呢首歌落嚟嘅时候，大家系啦，缘分天注定就 feel 到呢首歌系呢样嘢啦，就我哋就录咗佢，跟住就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6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1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啦，亦都系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咁即系荃湾路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来回方向都系有意外。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啦，排到近荃湾西港铁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嘅快线咧系有坏车嘅，一带系车多繁忙。牛头角道嘅坏交通灯就整翻好啦，近住牛头角上村嘅灯号回复正常。咁较早时涉及牛头角道同埋观塘道嘅禁止转向安排啦，已经系取消。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系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其中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排到去近演艺学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接近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对开。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是去到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你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斌神前晚先同你一齐去完呢个上海金曲会，所以今日要送呢一句俾佢，多谢佢啊！听住啦，
2: 真比特别名谢。
0: 咁而家就要隆重邀请佢出嚟啊！

0: 今日松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ke 曾比特喺度嘅。你嘅新歌啦，就由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派咗台啦。今日呢一首新歌，头先都有讲收到徐继忠嘅 demo。除咗你觉得系好 catchy 之外，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有啲咩感觉啊、形容词啊等等，可以再俾我哋了解多啲听到 demo 时嘅感觉咧？
1: 因为本身可能个 demo 出嚟，佢未必系咁，即系未唔系呢个感觉嘅，系有少少偏偏 bright。

0: 啲嘅，
1: 啊
0: 咁，但系咧，其实我第一下唔系好联想到点样去做一个惨情歌，咁跟住我就觉得有啲系咪可以改动一下咧，系
1: 啦，
0: 咁我哋个 verse 其实改用咗几个版本啦，咁跟住喺编曲上面其实都做咗两个，即系两个好 different 嘅版本，咁跟住一路慢慢去研究嘅时候，哦，开始就 get 到嗰件事系点样咯，不过呢首歌个时间咧，其实就偏 tight 嘅。咁變相咧，去消化呢首歌嘅時候咧，要一來要快馬加鞭啦，二來咧要自己啊 ，OK 好，係咁樣係咁樣喺technical 上面，你點樣去唱都係要即刻啊 ，OK 好呢、這個位要咁樣咁樣，所以其實都好多謝編曲嘅 Justin 啦，同埋監製啦 Gareth 啦，真係大家第一次合作之餘，大家去 lead 嗰件事係好好咯，我覺得
2: 都係，因為啱啱聽你講本身代住兩首，正常啦，我代住兩首，唔使擔心啦，嚟緊幾個月都有歌出啦，點知突然之間多咗首，變咗就好似要大家又想做，就要即係快馬加鞭做呢首咯。
0: 但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咁嘅，即係未必係最合適嘅時候，因為有陣時最合適嗰首一嚟嘅時候，你就知道哦，原來嗰兩首唔係最合適嘅，
2: 係
0: 係啊，緣分又係咁樣嚟啦。
2: 係，雖然我哋好中意問啲嘉賓你點樣知道嗰下係，但係其實原來係有時真係解唔到，
3: 同你拍拖一樣咯。你解释唔到噶嘛？你解释啊？
2: 系解释唔到，系佢啦，
0: 五百字展述之
3: 系
2: 明明手上面有两个，点知第三个嚟到嘅时候，原来呢个先系咁系嘛？
0: 真命天女
2: 女啊！
3: 但反而我想好奇就系、是，即系因为我头先即系最未开麦之前，我都同阿咪讲，我就话啊，我真系一段颇长嘅时间冇听到阿咪去做呢类型嘅作品，即系可能都以我谂以年计啦。咁其实经历咗呢段时间之后，去再去做一首 ballad 啲嘅作品，你会唔会可能想做呢类型嘅作品？同时，可能个心态上啊，或者可能想表达嘅 message 上啊，都会唔同咗少少咧。
0: 会有嘅，
3: 嗯，
0: 因为毕竟啱啱所讲都用年计，真系。咁我觉得，人都系啦，你过几年其实都会慢慢有啲思想上嘅唔同，其实都会成熟啲啊嘛，点都系啦。咁所以喺呢一首歌。想做呢一想做翻呢类型嘅时候，我哋亦都唔希望就系好似以前唱 ballad 咁，就系啊好惨啊，得个惨字啊咁样系啦。可能以前大家听就系、是、啊好惨啊，点解会系我啊系啦，我唔得啊嗰种。咁我觉得大个啦，系啦，人都应该要去学识点样收敛啊，系啦，唔系净系得个惨字嘅，系有故事嘅，有高有低嘅。咁所以呢首歌喺處理上，無論我自己或者喺 Gareth 嘅監都好，大家都係圍繞住呢樣嘢咯。
2: 我想知嗱，頭先你模仿以前嗰啲好慘啊，咁如果而家用呢一句嘢，你會點樣演繹啊？
0: 即係可能其實依家成年人嘅世界，可能就係好淡淡然，就係收埋喺自己度，因為太多嘢去處理啦嘛。即係你去慘，其實你係可能得嗰幾秒。你有太多嘢處理嘅時候，你只可以屈喺自己嘅心度咯。
2: 嗯，係
0: 啊，
2: 即係連我好慘啲幾個字未必講出口，好似你啱啱
0: 冇得講添喎。
2: 係啊，即係你嘆氣嗰下已經代表咗個慘。
3: 同埋啊，我覺得都係嘅，即係我諗喺個 content 上咧，或者個歌詞上好感受到就係以前嗰啲就係有少少自暴自棄嘅，即係有啲自怨自憐嘅。但係而家呢一個嘅態度上，可能就真係用翻。整個 big picture 啦，即唔係自己一個人病埋一邊，自我放棄嘅一個狀態去講一個慘嘅故事。有冇話可能去諗呢份詞嘅時候，可能都同填詞人去斟一斟啊，點樣去做到呢個轉變？
0: 其實反而係一個大方向，因為我覺得你要去一個即係俾一個好 specific 嘅一樣嘢，會好限制。
2: 嗯，
0: 即係創作呢樣嘢應該係一個好大嘅 picture， 慢慢變細。咁所以咧，其實都冇好俾一個好明確嘅 guideline 去啊，要寫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就係、是、啊，呢首一首分手嘅歌，慘情歌。咁其實跟住就，我咧就自由發揮。
2: 嗯，
0: 係啊。咁就 feedback 翻嚟呢份詞啦。咁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佢其實同每一個年代都一定有掛鈎，即係好似以前嘅 call 機，其實你分手就真係 cut 咗個台 ，cut 咗個嚇，因為拍完個 MV 之後我先知係啦，個機主係可以我唔接你嘅呢、這個 message， 我唔需要，我唔聽咁樣，係 OK 嘅原來。咁依家其實可能就係你要去移除你嘅一啲 social media， 或者可以 block 咗你，係啦。我覺得每一個年代嘅所謂嘅未能接通。 其实都有佢唔同嘅一个方法喺度、
3: 嗯。
0: 反而呢首歌对我嚟讲就系、是、啊，我系一个唔同年代嘅人去谂呢件事嘅时候，哦、啊，我分手一段关系嘅分开，诶、欸，其实你有好多唔同嘅演绎方法可以做到。
2: 系、啊，因为每个年代嗰个媒介唔同咧，嗰、那个浪漫同埋嗰种痛或者个处理都唔同啊嘛，即系咪 call 机一种啦，手提电话 SMS 嗰啲一种啦，咩、
0: 啊、
2: Messenger、MSN 嗰啲一种啦，
3: 咩嚟噶呢啲系？
2: 你唔识啊？
3: 唔识，
2: 睇你个样唔似、啊，系啊，你以前咪用飞鸽传书分手嘅咩？
3: 一零后。原来咁耐以前都有得 ghost 人噶，哇！
0: 考科举啊，
2: 咁啊 ，Mike 嚟咧，即系你嘅回忆喺以前嘅爱情当中，你嗰个媒介系乜嘢最深印象？系咪都系 SMS？
0: 嗱，即系 MV 嘅 call 机，其实就系为咗做个饭差。真实嘅我真系唔系好，我完全唔知咩嘅。
2: 见过以前冇，
0: 其实真系冇见过，
2: 系啊。
0: 所以我真系呢、這个 MV 系见证香港发展史啊，又电话亭又 call 机咁样，系啦。
2: 所以你以前系咪直情冇见过之外，你唔知 call 机嗰个运作 call 台嗰啲系
0: 唔知啊？真系唔知。
2: 系
0: 啊，咁我最多都系 send message 咯，嗰阵啊手机 send message 噶。
2: 系
0: 咁，但系嗰阵我又未试过。喂，我都系要分开就分开，咁可能就系唔揾大家，可能就喺联络嘅方式上面，咁可能就。delete 咗，斷咗咁樣就已經過咗啦呢件事。
2: 係
0: 係啊，
2: 就咁就不過都係嘅其實。
0: 但係依家唔係㗎嘛，
2: 而家係有種我要 block 你，好似好
3: 好似好大，
2: 好做多一步。
0: 唔係，其實依家 block 唔曬添啦。你可能 block 下，跟住你個建議嗰度唔知點解又彈咗呢個人出嚟咁樣咧，係啦。我跟住啲張相唔知點解又彈咗出嚟咁樣咧，係
2: 啊，開好多鬼 account。
3: 所以而家係難㗎，即係以前你 block 咗 number 就冇啦嘛。你而家咧，我 block 咗你 account， 跟住我開一個新嘅 account follow 翻你，咁我又可以繼續睇到你啲嘢。係
0: 啊，或者係唔知點解成日都有啲大數據推俾你㗎嘛。依家係 block 唔曬
2: 嘅，
0: 依家係。
2: 係啊，即係對方如果你想我是不会永远在你的视线里面消失，但以前一断了联你好像就不会知道那个人的近况。
0: 是啊，所以现在其实即好像歌入面所说，啊、一来分手再做朋友，现在都断不晒，怎么何来再做朋友呢？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这个、啊、即要决心从此离开，就是这样的、啊。
2: 但现实中的你分手的话，你觉得自己是能不能够做朋友的呢？
0: 我不得的、啊、我是不得的，就我觉得、啊要狠嘅，即因為愛過啦嘛，係分手要狠啊，俾相戀勇敢啊嘛，係啦，係啊，
3: 同意，
0: 係啦，即係你要好難喎，即係你有啲人話，即係你大家就係、是、即係可以知己咁咪即係冇變過咯，只不過身份輕輕有少少唔一樣咯。
2: 係，
0: 我覺得我麻麻地呢樣嘢係啦。
2: 阿斌，你
3: 我都係一樣唔得嘅，即係我就係覺得如果。你哋係相處到，咁當初就唔使分手啦。咁你哋分得手，即係有啲
2: 相處唔到啦，
3: 相處唔到啊，有啲嘢唔夾嘅嗰個價值觀係唔同嘅。咁就既然都唔夾，就倒不如唔好咁熟悉啦，就
0: 斷咗佢啦，直接
3: 斷咗佢啦，
2: 決絕掂曬啊嘛。
3: 你咧，
2: 我估唔到你兩個
3: 同你唔同啊嘛，
2: 同我一樣，都係，
3: 你都係做唔翻 friend 嘅，
2: 唔得啊，係同上啊，即係你講嘅完全係我心裏邊諗，
0: 即係長痛。痛不如短痛啦，
2: 系啊！
3: 你有冇试过 ghost 人啊？波成，即系你有冇试过完全断联，自己做消失嗰、那个
2: 我断联，我做消失，冇嘅、啊，我都会交低嘅，
3: 交低、
0: 啊、去边度咁样，
2: 我都会交低一句，即系我唔会突然之间消失咗嘅。咁、啊、当然，通常去到尾水嘅时候，就会回复啊，嗰样嘢一定系会慢少少，好似飞 out 紧咁。
0: 哦，你交低嗰句咩歇后语咁样？啊，猜谜咁样。
2: 要估啦，
0: 估系咩事？
2: 神仙过海，你自己估啦。咁系啊，咁但系我想知道，譬如我哋讲一啲叫惨情嘅歌啊，分手嘅歌会有好多个 angle， 好多个层次咁。你会点样形容呢一首歌嘅层次咧？相对于你以前一啲惨情歌，
0: 我觉得就系成年人嘅世界咯。
2: 成年
0: 系啊，即系其实你系好内心，即系我。分咗一個大嘅段落，就係、是、當我演繹嘅時候，其實第一段係好自己，即係你係自己困住咗自己，好似避咗一個山洞咁樣。其實即係唔係真係現實嘅山洞，係你自己內心入面我好似冇辦法可以向身邊嘅人，因為除咗你嘅失戀之外，其實你有好多要面對。咁但係去到一個位嘅時候，其實佢係會爆發出嚟嘅。咁就喺第二段嗰度慢慢。開始就 feel 到就係、是、其實可能身邊嘅朋友去慰問你嘅時候，嗰啲嘅慰問可能就係嗰個 觸發嗰個點，跟住就去令到你開始將呢個情緒釋放出嚟。所以其實係由自己開始慢慢向外延伸。

0: 去到临尾嗰度，我觉得闹晒全世界，点解有啲咁嘅嘢发生啊？点解系我啊？点解会失恋啊？咁样，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我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编排同层次摆呢首歌度，所以由个编曲都可以 feel 到就系前面嘅静同埋后面嘅配器其实系突然间系大好多，
1: 系啊，系即系听到嗰个情绪慢慢由自己一个人变成好似。

0: 呢、这个 C.R. 系咪就系同 Gareth 大家一起去研究呢首歌点样处理嘅时候倾出嚟嘅？
1: 反而系呢、这个系我自己俾呢首歌嘅感觉嚟嘅。咁、反而 Gareth， 我觉得最复杂嘅就系、是，即、就、系、是、我唔系好睇得透佢究竟满唔满意个 tick 咯。吓、啊，即系大家熟知嘅，
2: 冇乜表情，
1: 冇乜表情，系啊。咁啊，我就问过佢呢样嘢嘅，你诶点会笑咁？
0: 你即系直接问佢，
1: 系啊，就好直接。跟住佢自己又笑咯。因为同事喺度，同事又话佢系咁样嘅，佢个表情系咁嘅，系啊。咁后屘即系我就开始 get 到啦，系啦，反正都冇表情，我就继续录啦，即系佢冇乜俾咩表情我，我就 OK 好，我就继续去啦咁样。
0: 你呢个疑问系咪因为譬如你录完一 take 嘅时候，佢嘅反应都系点样啊？
1: 即系佢会俾一啲 feedback 我咁样去唱，咁样去唱。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即系认识咗一段时间啦，都知呢样嘢嘅。咁但系咧，之前嘅录音可能就会。你会喺啲眉头眼眼上面，你会睇到佢嘅一啲感觉噶嘛？系啦，亦都可能你会 feel 到啊 ，OK 呢、一个可以系一个咁嘅方向去咁样。
0: 系
1: 咁，所以咧，点解我特登问咧？就系、是、哦，死啦，冇 feel 到呢个好定唔好添？系啦，我会自己喺度谂紧，咁应该系点样咧？系啦，好啊，试完之后哦。定系咁样好啲咧？啊，即系我会自己谂紧呢啲嘢咯，系、啊。
3: 咁去到之后会唔会？即系录到咁上下顺利之后，你会发现到哦，原来 Gareth 会比较中意你一啲乜嘢嘅特质或者啲 preference 系要点样去处理嘅咧？
1: 有啊，都有啊。即系我问完呢一句之后，大家就好似放松啲啊，
2: 打破咗个限啦。
1: 问都系有用嘅，系啦，佢都会笑嘅，其实系啦。
0: 咁跟住咁，佢喺你录嘅 text 上面，你冇发现可能佢嘅 preference？会嚟嘅一啲咩处理咧？
1: 反而系即系我自己对于唱歌呢样嘢理解，可能系会想 smooth 啲，会想啲线条靓啲，系啦。咁听起上首歌会好似 perfect 啲，但系其实有少少唔好嘅就系、是、太 perfect， 其实首歌会好冇灵魂咯。咁其实有啲位就系我觉得 Gareth 带到我好多就系、是大家喺听众嘅角度听歌，其实咩叫做唔开心？聲音係應該係點樣？因為如果可能放我自己嘅話，即係每個人了解嘅情緒唔一樣嘛。可能我就會好似以前嘅哇，好唔開心哇嗰種嘅 feel。但係咧，佢俾我就係點樣去再收斂啲，但係有嗰種內心嘅，包括喺咬字或者語氣上面點樣去調整多啲咧。呢個係我自己去一路唱嘅時候，我會去諗，我會去嘗試。但係我嘅角度未必等於一個適合，或者係可能喺佢角度係啱。fit 呢首歌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幾好玩嘅，喺唔同嘅聲音，有陣時一啲方法，即係我哋形容為未必係好嘅方法，但係其實佢係一個令到大家最 touch 到嘅方法咯。
0: 同埋我覺得因為頭先一路講，我呢類歌係你拿手嘅，有時拿手亦都會有一樣嘢就係，我好似有一啲習慣喺裏面，我係會咁樣處理㗎啦。咁你呢一樣嘢有冇發生喺你身上？你覺得
1: 都唔好話拿唔拿手嘅，但係我嘅習慣係的確有喺入面。咁所以喺調整上面係花咗啲時間嘅，喺尤其是我諗喺啲喺通上面咯。咁所以係啦，點解會問嗰個問題就係、是、我究竟呢個通調整得啱唔啱咧？係啦，係啦，
3: 係咪嗰個通嘅調整上就係可能即係以前去演繹呢啲作品嗰種嘅腰心腰肺就係可能要用力啲，但係而家成熟。咗啦，嗰度力可能系有啲转变咯，
1: 都系，同埋即系慢慢年纪嘅增长，你思考模式都唔一样嘅，系啦，你经历嘅嘢唔一样嘅时候，咁你可能对于一首歌嘅消化嘅理解嘅都唔系以前咁单一咯，明
0: 系，即系同嗰种唔开心一样，都复杂咗好，
1: 系复杂好多嘅，而家系。
0: 咁而呢一首歌即系录起晒之后，亦都个 music video 头先都有讲到啦，即系嗰个怀旧感好重啦，
2: 冇错，
0: 系即系 call 机嘅年代啦。呢一个嘅 storyline 又系咪都系团队佢哋去发挥点样样去 present 呢份歌词咧？
1: 系，其实我都交俾佢哋，因为画面上嘅，我觉得既然唔系专业嘅，就唔好系啦，唔好乱咁搞人哋啦。但我觉得出嚟都几得意嘅，因为我啱啱所讲就系年代嘅一个反差，咁我觉得就系、是、 俾到呢一個感覺，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因為有好有幾可可以翻翻去八十年代拍嘢係咪先？係啊，所以呢一個故事對我嚟講係新鮮嘅。
0: 係，我好奇團隊有冇話你著上八十年代嗰種嘅西裝啊，嗰種衫嘅時候，覺得你好 fit 有年代感？佢哋有冇類似咁樣講？
1: 冇啊，話我個樣有啲獨咯，係啊，都幾啱，都幾啱。獨獨地嘅 feel，
0: 啱呢一個角色係咪？
1: 係啦，都幾啱嘅。
0: 但你自己對於嗰個年代嘅香港，即係好似呢個 MVP

0: present 嗰个年代，你有冇啲咩记忆同印象咧？
1: 其实冇喎，我因为一来啲全部都系喺电影嗰度啊，或者睇电视，其实都系霓虹灯啊，而即系比较淳朴啲咯，系啦，即系大家中意 oversize 嘅西装啊，咁样，咁所以今次自己去参与嘅时候，其实都除咗啱啱所讲了解香港发展史之外啦，其实都系一个了解多啲，喂，其实唔同年代嘅相处模式系点，即系因为都要投入翻喺嗰个年代嘅行径上面噶嘛，吓
0: 系嗰个年代嘅有冇一啲可能导演嘅 guidelines 系，喂，嗰个年代嘅所谓嘅情侣或者暧昧嘅人咧，系会做啲乜嘢，唔做一啲咩咁？
1: 食蛋挞咯，
2: 系 share 食，
1: 系你见林美咁，就喺一定喺啲地方嘅一路行一路食下啲小食啊，跟住系嗰种好单纯嘅爱情，好单纯嘅恋爱咁样嘅 feel。系我觉得以前可能就会feel 到嗰种比较 pure 啲嘅纯情啲嘅，
0: 即系食完就嘴个少少抹嘴，嗰啲身体接触，
1: 跟住同你跑开，哎呀，同你咁样玩咁样，咁样咯，
0: 扑碟咁样，
1: 有少少用嘅 feel。
0: 咁啊，今日嘅对手同佢嘅火花，你自己觉得点？有冇怕丑咧？开始
1: 有嘅，其实即系因为我谂应该系咁多个 MV 入边。开始第一个有女主角，跟住又要咁近距离啦。以往虽然都有，但系好少可咁近距离去做戏。
2: 系
1: 咁啊，我啊觉得有少少怕丑啦。一来，二来就系因为好多戏都大家都要行得好埋，
0: 系
1: 好亲近咁样。咁可能有少少僵硬，即系会觉得啊，点解咁近嘅时候有啲惊啊？
0: 点算咧？咁
1: 系啦，会唔会有啲咩令到佢 feel 唔 feel good 咧？咁样系太埋会唔 feel good 咧？太远导演咪唔 feel good 咧？咁
2: 样好多忧虑，
1: 好多忧虑
0: feel good 啊惊
1: 系啊。
0: 咁又点样打破呢一啲位置啊？
1: 真系试多几次咯，同埋我成日都谂一样嘢就系、是，都系嗰几秒嘅，系啦，快咗佢啦，快啲，顶下上，
0: 做嘢啫，做嘢啫，
1: 做嘢啫，
2: 唔系辛苦啊，咪哦，
0: 辛苦系
2: 辛苦啊，
1: 少辛苦嘅，
0: 都系嗰句，下次辛苦嘢咧，
2: 等我哋做，
0: 可以搵我哋帮你搞，
1: 都可以嘅，
0: 呢啲咁辛苦，啲粗重嘢等我哋帮你啊嘛，
1: 都可以嘅，下次 MV 嚟讲就
0: 等我哋帮你搞，
1: 可以啊，你负一搬嘢咯。
0: 我做个女主角控埋你度嘅，我做个。
2: 你有冇问过导演想唔想啊？
1: 又咁我有机可能可以控得更加埋，
0: 系啊，
1: 避贴避。
0: 咁所以有阿咪而家呢一首新歌，亦都大家都好喜欢啦。就系、是、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嘅。咁头先亦都有讲，因为之前其实一路手上面有两首录咗噶啦，嗰两首会唔会都有机会今年大家听到？定系我唔知噶，可能之后又有听到啲 demo 会转咧。
1: 会噶，会有机会听到啊！再加埋嚟紧都会录嘅，就系、是、有一首系，即系我有份参与喺创作上，即系曲同词都有 co-write， 咁所以努力当中，睇下边一首歌会系下一首咯，系啦，即系但今年就一定会继续有嘅，系、
2: 哦、
1: 啦，
0: 系啦，只不过系听到边一首咁解嘅啫，
1: 冇错，
0: 我有好多啦，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住啦。咁啊，今日多谢 Mike 啊，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节目完结后，今日嘉宾 Mike 曾彼得。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 Change， 听日5点钟苏龙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接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透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虾尾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的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在留院观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已经有超过九成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号截止的机会，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当中既有园区项目，亦有邻近的北区单位以及市区单位提供选择。而在今次10个项目当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一共大约2800个，比宏福苑1984户为多。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的需要，以供更多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大涌道。另外反方向去屯门，较早时近骏星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仲系排到去接近丽景站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都还在处理，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主要是近住水泉澳村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龙尾是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慢驶，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丁九桥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芳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 仲会即场招。

0: 明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0: 周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自己就好舒畅，因为我定咗个题目咧，叫做《抒怀靓歌嘅高手篇》，抒怀高手啦。揾亲咧嗰啲声音，一系就靓声人，一系咧就唱歌好叻，一系咧就擅唱一啲抒怀啊或者系治愈嘅歌曲。无论中英文，我哋都有嘅。因为英文歌如果要抒怀咧，除咗抒情歌之外咧，情歌都好，不过情歌随时咧就会失恋嘅。咁所以咧，我都系揾民谣咧，民谣底嘅歌咧，然后又用咩方法唱都得嘅。咁原本呢只歌咧就系街知巷闻噶啦，就唱到就系阿 Paul Simon 揾翻嚟嘅，佢叫做 Scarborough Fair， 大家都知道啦。咁但系其实佢原本咧，佢就系一啲英国嘅传统民谣嚟，然后改编咗。咁不过而家我唔揾佢哋唱，又揾一对啦，即系唔好一对，一个歌唱嘅组织啦，吓一个歌团啊，全部都系女士嚟嘅，所以咧佢哋嘅名咧叫做 Celtic Woman。Celtic Woman 咧就一阵间我先讲啊咩嘢系点样嚟，或者佢咩人嚟啊？当然系唱英文，入得去佢哋做主音嘅全部靓声 ，Celtic Woman Scarborough Fair。

系咪啊？呢个版本咧特别抒情，能够抒怀嘅当然，揾 Celtic Woman 唱咧就啱晒。歌名叫 Scarborough Fair 啊。咁啊 ，Celtic Woman 咧，因为如果呢个字咧，即系 C L T I C 咧，啲美国人咧就读 Celtic 啊，咁所以有队篮球队叫做 Celtic 就系呢个字。但系其实呢啲 Celtic 咧，嗰、那个那個 source 咧，原本咧就唔係一種人嚟嘅，係嗰個地區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係啲 Irish 啊，啲the Welsh 啊，即係愛爾蘭人啊、蘇格蘭人啊、威爾士人啊，嗰庭，咁都係白人啦。咁佢哋有個共通點就係啲語言啦，就係另外就唔係講英文嘅嚇，類似英文嘅物體，即係等於我哋有啲潮州話同我哋廣東話嘅分別。咁同埋咧，佢哋有啲風音，佢全部都是鄉郊啦嚇，即係蘇格蘭啊、威爾士嗰啲地方咧，就唔係倫敦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唱嘅聲音啊，佢哋嘅形象啊，都係啲空靈飄渺嗰種咁樣嘅感覺。所以咧好舒服嘅嚇，佢哋叫做 Celtic Woman。好啦，咁如果你講起呢啲合唱嘅組織咧，就唔使話邊個標出嚟，邊個要威啊？其實邊個做主角唔使。有個三人組合咧，佢讀書嘅時候咧，已經大家組成咗啦。我諗係讀大學啦，因為大學咧嗰啲喺運動嗰度攞獎嗰啲叫做The Letterman。Letterman 唔係信差啊，唔好搞錯。好多人搞錯咗，以為 Letterman 就係郵差，郵差係 postman。Letterman 即係喺大學嗰度攞獎嗰啲運動獎嗰啲叫做 Letterman。三個組成嘅歌嘅團體啦，三合一嘅三人組合，佢唱 Paul Anka 嘅名作，但係佢當然係抒情版。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將你個頭放喺我個膊頭嗰度，好嗎？一個膊頭好啦，因為你放唔到兩個。

Leonard 三合一嘅，我哋唱好多歌，唱咩歌都系佢哋自己风格噶啦。因为佢将一啲单人唱嘅流行曲，譬如头先呢一首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都系 Paul Anker， 就当然好流行曲嘅唱法，但系一经过咗佢哋手咧，就变咗佢哋自己嘅风格。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香港咧，即系真系我都谂咗咁耐，香港嘅乐坛历史咧，净系得佢哋咧。是三個人的組合，而且出了名的，亦都灌了很多唱片，少有的。所以呢，我非常珍惜這三位老前輩，真是老前輩來的了。他們叫做巨人三重唱。所謂巨人三重唱呢，其實都不是很大隻的，他們尤其是紅中那些很小粒的。那麼他們擅唱什麼歌呢？當然是中文歌了。那些中文歌呢，很多時候呢，會將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民謠呢改編咗就啱曬啦，可以喺流行樂壇嗰度出現。呢一首四川嘅民歌，大家都好熟悉，我都好喜歡嘅一首浪漫民謠，在銀色的月光下，巨人三重唱。

三重唱的歌叫做《像銀色的月光下》。月光呢，即是可以解是个光线，亦都可以讲是月亮。月亮呢，有时是蓝色的 blue moon 嘛，是吧？有时是白色的白月亮嘛，甚至有时是红色添的，天文现象来的嘛。但是月光呢晒落嚟呢，一定是银色的。咁啊系啦，唔通话白晒晒的月光晒落，你咪又好肉酸咯，写出嚟一定要靓噶嘛，靓嘅就喺沙滩上边有银色嘅月光晒落嚟。既然咧月亮系嘅月光系银色，咁月亮河咧啫，系有嘅咩？有嘅，你信啊？你问下我哋我哋嘅航天员啦，一望出去咧喺月亮周边咧嗰啲云咧一路咁样伴住个月亮咧，我哋望上去咧就好似一条河咁样啦。咁所以呢一条叫 Moon River， 呢条月亮河咧一定系好靓、好漂亮、好典雅。因为唱歌嘅咧，佢并不是歌唱高手，系唯一一个唱歌唔叻，但系系世纪典雅美人。佢个名叫做柯德尼夏平，喺个电影里边嘅主要录音 Audrey Hepburn Moon River。

安德烈亞平嘅喺電影裏邊嘅原聲帶嗰度咧，揸住個木吉他喺個後巷嘅樓梯嗰度就唱咗呢一首《Moon River》。咁當然係電影裏邊嘅環節嚟。咁既然咧月光係銀色，跟住月亮河咧都係銀色。咁究竟星河係咩色嘅咧？都應該係銀色嘅啦，因為即係啲星星本身發出嚟都係銀色嘅光彩啦，嚇，成天都係。咁所以咧有月亮河，亦都有星河啦啩。我當年嘅一個深夜嘅節目叫做《靚歌伴星河》，咁啊自己寫咗呢只歌嘅主題曲，歌詞就係我心中嘅星河。因为咧，一定要用靓歌去伴住咧，先至靓嘅，先至好听嘅。因为即系听咗几十年歌咧，就系将呢啲感觉摆晒落去。民歌味道，靓歌伴星河。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5至7月嘅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元。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的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朝鲜发射导弹的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

0: 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交通系畅顺翻噶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主要就系较前位置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一段系挤塞，就系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个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丽港城挤塞。咁另外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亦都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喺港岛嗰边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告示打道东行同埋过海啦，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排到去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跟住兴田村。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龙尾仁安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我最近就认识咗一位印尼姐姐，佢叫做 Honey， 佢唔只识得打理家头细务，仲识得揾一啲好易明嘅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啲咩特别方法教广东话，同埋点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嘅话咧，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继续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我系 Albert Ao 欧瑞强。我最中意就系介绍一啲好抒怀嘅歌曲，甚至有治愈感觉嘅歌俾大家欣赏。呢、這个时分啱晒啦，做嘢辛苦要消除呢啲疲累，洗衣粉啊，都洗唔甩嘅，唔使啦，听歌就得噶啦。不过啲歌一定要揾啲高手唱，邓丽君靓啦，过下把声吓。 我覺得是最

嘅其中一位，啊，又是我哋中国嘅乐坛啊，无与伦比噶啦。咁但系佢唱咩歌呢？我系中意佢唱啲小品形式嘅。咁我特别喜欢呢一首嘅，呢一首咧，佢原本咧系一首好耐都冇人知嘅，就系日本嘅童谣嚟嘅。咁呢首童谣咧，啲小朋友嘅日本话唱，咁但系咧，邓丽君就用我哋嘅国语唱出《小村之恋》，邓丽君。

呢条小村唔知喺边，不过相信咧，而家喺我哋中国嘅幅员里边咧，无数咁多呢啲小村，里边有无数咁多爱情故事，所以呢啲歌系好好清新愉快，亦都好多想象嘅空间嘅。邓丽君唱嘅《小村之恋》。好啦，讲起想象空间呢，而家有个小朋友画咗幅画俾你，有间屋，有个烟通，有啲烟吹烟，跟住呢前面有草地，然后有个栏山嘅，咁远呢有个太阳，远远有两只飞鸟，跟住呢绿草如茵，有条海前边。咁你应该用咩声音去幻想地唱呢？呢位歌手呢就真係啱晒呢首歌嘅内容。我又费事介绍佢系边个，睇下你估唔估到，因为佢系喺你嘅心中应该系一反常态。佢唱嘅《我家在》。

估唔估到呢位女歌手系边位咧？佢系未嚟香港发展之前咧，喺台湾发展嘅时候，用当年嘅声音去演绎刘家昌嘅作品。恩妮小姐，哇！恩妮大姐唱呢只《我家在哪里》，佢而家就真系差唔多好相似，因为佢而家喺个农庄，就喺台湾嘅农庄嗰度住吓，啱晒啦，真系。好多时候都系人都系个历程都系啊，真系返璞归真啊，真系好多都系咁。咁啊，等于咧就即系呢只歌名咧，我哋识嘅时候咧就正值咧青年嘅时候咧，所以开 party 咧，咁啊即系有心仪嘅女仔啦，有懒 gentleman 咁样啦，基本上冇咩机会同人哋追人哋嘅，啲懒叻咁样就扮嘢啦，我送你翻屋企啊咁。你喺边度住啊？咁样咁咧就可能佢，我喺，不过我都冇巴士到，我都冇地铁噶嘛嗰阵，咁啊点喺边度啊？喺元朗啊，咁你就死咗啦吓，因为要搭的士吓，好远，个袋嗰度有咁多钱啊。咁如果你另外咧，如果你喺中国大陆开 party 咧，我又未试过啦。咁如果對方咧問佢你喺邊度住啊？你咩人嚟？我蒙古人嚟噶咁啊！咁你係大件事啊！即係或者係新疆人，咁你係大件事啦！要送佢翻屋企啦！啊，林子祥話齋，嗰度我住曬嘅，你唔使問我邊條街邊條巷，原野是我家，就好似呢個蒙古姑娘一樣。

阿 Lam 唱嘅歌叫《原野是我家》，一首好好听嘅吉他音乐改编嘅。歌名我都舒畅咧，净系听个歌名都够啦。喺边度住啊？冇定噶，我住晒喎成个原野。总之咧，真系席地而睡啊，望住个星星瞓觉嘅。原野是我家。咁所以我今个礼拜就应承大家啦，所有抒怀嘅歌啦，全部都揾高手嘅，就是头先呢几个都系啊，林子祥啊、欣妮啊、邓丽君啊，咁全部都系我心中嘅巨星。跟住呢一只就更加巨星中之嘅巨星，因为唱歌咧叫做 Karen Carpenters， 因为同佢嘅哥哥叫 Rich 组成咗 Carpenters。佢唱嘅歌咧，直情咧就系巨星 Superstar， 真好听。

係啊，我都話應承係全部抒懷歌曲啊嘛。咁喺黃昏嘅時候，要聽下呢啲歌咧，就可以洗滌下心靈。個人都會精神啲噶，唔會瞓覺噶。所以跟住今日最尾呢只歌咧，就係一首即係我都唔知幾多年代，我都冇深究過。係喺外國嘅一首傳統嘅搖籃曲啦，差唔多可以咁講。小朋友又可以唱，暗小朋友唱嘅就一首搖籃曲，好傳統啦，好多大歌星咧都會翻唱呢首，即係正等於我哋嗰啲月光光照地堂嗰類嘅。今次呢個版本咧，呢位仁兄咧，佢唱過一隻好流行嘅歌喺八十年代。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佢的名字叫做 Randy Van Warmer， 他也有唱這一首的搖籃曲，叫做 Beautiful Dreamer， 希望你是今晚的 Beautiful Dreamer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电水价隔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童女婴的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测，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其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还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刻停止挑衅。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

0: 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面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喺港岛告示打到东。西行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示打到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交汇处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凌晨1点直至清早5点半，去觀塘方向，由中九龍繞道通去啟福道嘅路段係會封閉，受影響嘅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啦。最後亦都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又到了星期四的晚上，在今晚呢就感受着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又或者在这里重温一下在脑里面究竟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又或者在这一刻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啊还是不好。尽管呢其实呢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又或者心情呢都有一些起落。来到晚上这个时间，我们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滋养一下你的情怀，又或者我们可以给一些动力给你，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一些好的元素。当然我们的希望呢尽量去吸收多些多些更多更多一些好的元素给自己啦。感受到嘛？那种的劲力，当然我们不是自私的。开始今晚晚上，我们希望带一些好的元素给自己，带一些好的元素给你，大家充满能量。

开始今晚甜淡情怀咧，我哋有 Amy Grant 呢首 Good for Me, Good for You。咁讲到话好嘅能量咧，梗系要强一啲啦。好多时咧，有冇发现咧？我哋对好多嘅事情都会觉得又或者咧，好似咧好多事情嚟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咧有少少抗拒嘅感觉，就会觉得咧未必一定系好嘅。咁但系咧，我以前咧有位 uncle 咧，佢咧就系教哲学嘅。咁佢就话咧，好多时好多嘢咧，我哋先信接咗佢先，即系话咧，当佢一样嘢，我哋收。咁我哋先唔好咧，俾一种负面嘅情绪咧发咗出去先。我哋咧就系喺当下接收咗嗰样嘢先，而唔好咧自己先立咗个偏见。咁因为咧咁样样咧，我哋咧起码咧就减少咗个负面情绪啦。咁同埋好多时咧，我哋对一啲嘅事情咧都可以咧即系。從唔同嘅角度去咧欣賞下佢嘅好處，咁因為咧我哋有陣時候咧第一下，因為喺個生活習慣啦，或者以前一啲嘅習性咧，對於某啲嘢咧可能會抗拒，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可能喺唔同嘅時候發生，或者喺唔同嘅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嘅賦予底下咧，好可能咧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喺當中，我哋咧先唔好抗拒，或者咧可以感受一下究竟係有啲咩好處，咁然後跟住當然。我哋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再重新看看究竟自己怎样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又不可以这样做啊，我又未必想这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你有绝对的自由，想做什么都可以的。尤其是当我们想做一些我们觉得开心给到正面能量给自己的事情，放心去做吧。我哋都要俾一个自主权俾自己嘅。

我哋有 Linda Ronstadt， 一位咧，我谂可以系跨越咗咧唔同嘅音乐年代嘅一位女性啦。Do what you gotta do， 有阵时候想做啲咩，你都可以去做。唔单止系自己可以咁样同自己讲，亦都可以同你身边嘅人咁样讲。因为咧，有阵时候我哋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咧你系想人哋都可以俾你同样嘅一个做法嘅时候咧，你自己应该咧都要先行一步，即系做一个好嘅榜样俾对方。明白，就好似我哋有时候咧教小朋友，我哋都要用身教啦咁样。不过咧，我哋成年人好多时咧，即系真系会有好多嘅思想、好多嘅思绪或者好多嘅烦恼啦，喺脑入边咧不停咁喺度转下、转下、转下，唔紧要嘅。有阵时候呢啲烦恼咧都系自然噶嘛，我哋有咁多头发系咪？咁然后跟住咧就慢慢理清楚就可以噶啦。你可以想象呢，有时候我哋嘅脑就好似好多个风车咁样，不停咁样转。

我哋有 Lori Feige 同我哋唱呢一首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有冇咧？即系随住音乐啦，都可能咧感受到原来自己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啦，喺脑入边咧，即系不停咁样样转动。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最初就系有一位法国嘅作家啦，叫做 Michelle Legrand。咁但系咧就由一位咧就系、是、美国嘅即系词人啦，就系 Alan 同埋 Marilyn Berman 咧将佢填咗。而最后咧成名之作咧就有一位英国嘅演员同埋歌手咧 Noel Harrison 咧。就是在一套1968年的电影里面呢就是唱了这首歌的。所以有时候呢有很多的事情呢即都是可能很辗转不同的头绪各样然后跟着呢就将它呢汇聚在一个点都不定。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厘清啦又或者呢给一个呢即是空档给自己可以感受一下都是很重要的。以前有多朋友觉得呢如果我好烦恼嘅时候呢可能最好嘅方法呢就係諗一个方法俾自己可以平静落嚟。我讲思绪都需要嘅。或者有种好慢好慢嘅节奏啊俾到自己慢慢咁去感受一下。例如呢好多朋友可能鍾意坐下船啦我哋香港好多朋友继续鍾意坐呢渡海小轮或者去离岛嘅船。可以感受那种的宁静。

带住我哋去 sailing， 亦都啦，即系感受到嗰种嘅平静。一阵间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恬淡情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的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署说，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署方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内地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从今日起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将有30至70毫米雨量。其中海南西部雨量将达到160至220毫米。水利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提醒民众持续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减少外出，避开危险区域。内地中央气象台则维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继续今晚甜淡情怀，亦都多谢心机旁边嘅你继续 stay 喺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当中。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咧透过音乐啦，或者我哋嘅说话，希望咧滋养到你嘅情怀，亦都希望咧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正能量，又或者可以好舒适咁样享受晚上。当然啦，好多夜晚嘅歌咧都会有月光，但系都唔缺少啦，系点点嘅星辰。我哋 Nat King Cole。
1: And now the purple dusk 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

其实咧，记得当年咧睇呢个《Sleepless in Seattle》啦，咁跟住咧就好中意咧成套电影嘅歌啦。咁当然咧就会买咗佢嘅原声嘅 soundtrack 啦。咁咧就好多只歌咧都系好浪漫，然后跟住咧就会好享受咧晚上嗰种无眠啊，甚至乎咧可以即系望住天空嘅 stardust， 又或者月光，然后可能咧想住或者未必系喺埋一齐嘅朋友或者一啲嘅亲人嘅时候咧，嗰种嘅感觉，虽然系好静，但系咧就仍然都好似咧有种好好正面嘅怀念嘅感觉咯。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喺晚上，我哋可以放开好多好多嘅事情，然后跟住咧，好似每一晚再望上夜晚嘅星空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好似重新可以再嚟过，俾自己有种咧 refresh， 即系好似咧有时候电脑我哋再 boot 一次嗰种咧重新嘅感觉，俾自己嘅感觉咧可以咧即系。去感受一下周围所有嘅嘢，因为有阵时候咧，当你去到一个可以感受自己嘅时候咧，纵管可能有好多嘅事情曾经发生过，或者自己可能咧有啲唔开心，或者有开心嘅事情都好啦，再谂翻起咧，好似好多事情都唔再重要。我哋咧不妨好多时咧都俾自己一个咁样嘅机会，去感受一下有好多嘢。It doesn't really matter.

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同你讲声 ，It really doesn't matter。好多事情咧，我哋都可以咧慢慢放轻。记得咧，曾经有一本书系 Melanie Kundera 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其实咧，我哋好多嘢都会好沉重嘅。咁但系咧，我哋咧要俾嗰种轻嘅感觉咧俾自己。如果唔系嘅话咧，心情太沉重啦，其实个人咧都系会唔开心。唔开心嘅时候咧，可能咧你身边嘅朋友咧都会担心你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都好好地照顾自己。所以有阵时候，你可以留在我哋心机的旁边，因为是绝对 OK 的，没错。

我哋有 Dina Shore， It's All Right With Me。 只要你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地方，我哋好多时都有好嘅音乐，可以舒缓下你嘅情绪啊，同埋好多时咧，或者咧，可能透过音乐咧，你会有啲嘅灵感啊，你会俾嗰种嘅 inspiration 咧，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咧，我哋生活中咧好多嘅事情，唔系净系得我哋自己一个人。有阵时候咧，总系觉得有啲嘢咧，好似咧 wrong place wrong time， 即系唔啱嘅地方，唔啱嘅时间，甚至乎咧好多时我哋都试过，即系喺节目当中啦，我哋可能播咗只 wrong song， 即系唔系原本自己想要播嘅，咁又如何呢？咁只歌就出咗去啦。咁因为我哋系一个 live 嘅节目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好多嘢咧，自己要俾自己个感觉就系、是、it's all right with me， 自己要先要咧同自己 OK 安抚一下自己，先唔好咧好似突然间好紧张啊，或者好忧虑啊咁样样。事情咧总系一路会行啦，然后跟住咧系总会过去啦。我哋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忧，因为有阵时候咧有多嘢虽然好似嗰步唔系你预期咁样样去行，咁但系咧有阵时好得意噶。当你回望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嗰一个点解会选择咁样行嘅 timing 又好啦，或者个选择都好啦，可能咧会出嚟嘅效果或者个结果咧，同自己有少少唔系嗰个预期，但系亦都系不失为一个好嘅结果都唔定嘅。咁所以有阵时好多嘢唔需要太过执着，亦都明白到咧，有阵时有啲嘅事情啦，可能咧即系冥冥中咧有一啲嘅主宰喺度啦，不如咁讲。然后咧，甚至乎咧，当你行到去有啲可能暗暗地嘅地方咧，你会慢慢眼见到有光都唔定噶。我哋都有呢个信念啊，成日都要讲噶啦，黑暗嘅之后尽头就系光明啦。

冇错啦，好多嘢咧都系咧，我谂可以用自己嘅情绪咧去疏解嘅，同自己讲一声 ，It's okay， it's all right。只要当下拥有嘅系你，今晚同埋音乐。

喺呢一下嘅拥有咧系绝对重要嘅。咁然后跟住咧，时间到咗咧，我哋仍然都继续可以咧有一个梦想，因为每个人都有。然后跟住下个星期四，我哋甜淡情话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署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署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星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说，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

0: 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喜欢约其他的同乡去行街啊吃嘢。但是 Honey 就不同了，她选择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的时候遇过什么嘢的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从一场混沌的梦里面醒过来，一时之间，因为梦境和现实交错的缘故，令到你不知身在何处。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的感觉可能才是最真实的感觉呢？如果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的话，这样在这场梦境里面的一切爱恨情仇，一切的悲喜欢乐，说不定只是镜花水月的虚空色相，只是我们的执迷不悟呢？

如果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那么在这场梦境里面的一切爱恨情仇、悲喜欢乐，说不定只是镜花水月的虚空色相，只是我们的执迷不悟啫。所以让自己潇洒自在的秘诀之一，就是随时保有今夕何夕的无境之感。既然都知道一切都是梦了，这样就不会对万事万物的无常迅速耿耿于怀了。

佢喺你嘅生命里面，来如风，去又如风，唔出奇啊！因为爱本来就似骤来，他朝又怕骤然失去嘅呢种感觉。王菲如风，王杰为了爱梦一生。开始今日2026年8月20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9:18，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你好吗？我是郑志成，他是张顺前。

0: 音乐情人郑子成。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两个来自摇滚根源的歌手，难得的一次合作机会，一个是苏芮，一个是夏小星。当年这首车站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的。至于展望方面，去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讲呢本新闻前，梅艳芳、林永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且破坏集团于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指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0点，跌咗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7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兰元兌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42美元，卖出4470.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3: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荒凉。
2: 让我们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看法。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其中纷纷纷纷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从

0: 相遇嘅人好多，但相知嘅人好少。喺生活里面，我哋相识嘅人好多，但相依嘅人却系好少。茫茫人海里面，我哋渴望嘅系一个理解自己又爱惜自己嘅人。假如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咁样嘅人出现咗，一定要记住一个词，呢两个字叫做珍惜。
1: 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说一次，让我讲一次。

Leslie 张国荣加上 Kidman 麦杰文 Miracle， 仲有之前有林子祥人海中一个你，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嗰次。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同大家分享以下呢一个嘅点唱。

音乐情人郑子诚你好啊，我叫 Frankie， 虽然英文名听起上嚟好似有啲似男仔，但其实我系一位女生。今次妹妹写信俾你，系因为早两日8月18日系我同老公阿 Ken 结婚30周年嘅日子咧。喺呢个特别嘅时刻，我好想借住子诚你声音嘅温度，帮我将呢封信读出嚟，让呢一个看似平凡嘅日子变得别具意义。老公啊，真系冇谂过时间会过得咁快，一转眼我哋就过咗30年。但直到今日，我哋相识嗰一日嘅画面依然历历在目，你仲记唔记得啊？嗰一日系一个个人成长课程嘅简介会，你啱啱好就坐喺我前边，因为我哋嘅座位比较偏远，附近都冇咩人。主持人呢就要求揾旁边嘅人做拍档嘅时候，我哋顺理成章就组成咗一组。去到活动嘅尾声，主持人更要我哋向拍档讲出3个最想实现嘅梦想。当时我就喺度谂，反正以后大概都唔会再见面啦啩，于是就毫无戒心向你呢一个陌生人坦白咗我嘅3个梦想。而你嗰时就笑住讲，你话你嘅3个梦想其实同我嘅系一模一样。而家回头睇翻上嚟，原来喺不知不觉之间，我哋已经互相成就咗彼此当年嘅愿望。我哋拥有咗真心爱护自己嘅伴侣，又建立咗一个属于自己嘅家，亦都成为咗父母，抚养住2个乖巧又贴心嘅女儿。老公啊，多谢你啊，多谢你一直以嚟为呢个家嘅付出以及爱护，更加感激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包容同埋支持。前一排我曾经同你抱怨过，话每一次同你出街嘅时候，你总系行得太快，让我经常只能够睇住你嘅背影前行。但讲完之后，静落嚟沉淀，我对我哋步伐嘅不一致，有咗一个全新嘅体验。同埋另就系、是、或者喺路上边，我哋总

在你身后，但是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都知道前方一定有一个同伴会在十字路口温柔地等着我，而你在勇往直前的同时，亦都一定知道在背后永远有我在默默地支持着你。

0: 茫茫人海，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0: 能够相遇相知相爱，实在殊不简单，请好好珍惜。时间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与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表示，佢目前唔会被人道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2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7、9、10、15、24、46，特别号码是34。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咗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下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7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63美元，卖出4484.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9: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8: 系啊。
9: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3: 今日咧好开心，可以请到 Jackie 上嚟做我哋嘅嘉宾。Jackie 你好，
4: 大家好，子清好，吴家乐好。
2: 喂，我都好开心 Jackie 上嚟，因为点解咧？次次咧。你哋都係請啲朋友咧，就係、是、哇！我知道佢哋好忙，或者有陣時咧，大家都好耐冇見噶啦。咁因為你哋嘅關係咧，我哋又會重遇翻咁。Jackie， 你知唔知我認識咗佢幾耐？你記唔記得我認識咗你幾耐？
4: 廿幾年啦，
2: 廿幾年，
3: 我真係唔知。
4: 2000几年嘅時候，
2: 係啦。
3: 我請阿 Jackie 上嚟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呢一位朋友嘅人生真係可以拍一出戲。
4: 唔
3: 係。咁然之後，我又覺得嚇男人煮飯咁叻，等我請佢上嚟又教下我哋點樣煮食。但係結果突然之間，男子話原來佢先認識咗最耐。
5: 嬲，
2: 係唔係你唔使嬲？
3: 睇住而家吳家樂點解嬲先？
5: 我嬲係。我哋次次要請啲嘉賓，你都話同佢識咗好耐，好想請。
2: 唔係
5: 你唔請 ，Jackie 嬲你都嬲。
2: 你勁啲，我哋請啲嘉賓有陣時，原來你細細個同係佢同學啦，跟住有親戚啦，你勁啲。
5: 我帶翻佢 Jackie 係係咪啊？識咗廿幾年嘅陳淑蘭，竟然嚇
2: 呢個好忙啊！
4: 係2000几年嘅時候應該
2: 係。你知唔知道咧？我嗰陣時咧點解會去 Jackie 嗰、那個係我揾阿 Jackie 嘅，去佢度誒食佢嘅私房菜。
3: 私房菜，
2: 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係食色性。咁我爹咪话：喂，你知唔知咧？有一个男人咧，好靓仔，好有才华噶、哦。诶、欸，佢煮饭噶、哦，我喺边度嗱嗱淋咁样样。就嗰阵时系咪？嗰阵时嗰、那个喺呢个皇后大道中系咪第一间嘅私房菜？
4: 第一代私房
2: 菜。我慕名而去嘅，我慕名咧，虽然唔知道佢煮嘅嘢系点样样啦，我慕佢，因为

0: handsome。
1: 唔係唔係。
0: 咁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咧，佢哋話：喂，佢好有才華，點解佢好有才華咧？佢一個做之前咧係做呢一個廣告嗰方面嘅，咁跟住咧藝人，哇有性格喎、哦，廣告同入廚，因為嗰陣時我諗唔係咁 popular、咁普及咧，啲男人入廚房嘅。
1: 有嘅，係
0: 咪啊？
1: 冇咁公開啫。
0: 唔係同埋冇你呢種型啊！
2: 佢一路講都係因為你靚仔，
3: 膚淺
0: 啦。
3: 我去好多茶樓啊，你入。不過啲兩餸飯好多都係男人嚟㗎，
0: 唔係啊，唔係嗰只啊！你諗下佢以前係嗰啲官仔骨骨做呢一個 4A 定係 5A 嗰啲廣告嗰啲公司嗰啲，哇入去做呢一個主嘢喎、哦，咁我。嗰陣時細細個去大排檔，我又見到嗰啲全部男人添，我唔係講嗰啲啊嘛，兜鑊嗰只唔係講嗰種，嗰啲我都好尊敬，係嘛？
1: 所以蘭子係好有品味嘅。
0: 係啊，好啦，我都想知啦，咁點解你毅然會係咁樣走咗去就煮嘢咧？
1: 其實我煮咗嘢好多年㗎啦，只不過就係唔係職業。咁樣煮啫嘛，咁我一路做開廣告嘅時候都即係好鍾意煮嘢啦，咁同埋亦都當其時都好鍾意喺屋企即係請朋友食飯咁樣嘅。
3: 係咪就係因為呢話你嗰陣時做廣告嘅時候周圍飛周圍飛，又鍾意食嘢，鍾意食下嘢之後呢就變咗轉然到自己鍾意煮嘢食啦。
1: 係都係係呀，直成係。
3: 就係咁啊！咁我咧都係一個餵食鏡嘅，但係咧我都從來唔會轉言喎。咁其實本身有冇一啲嘅遺傳或者有啲有冇身邊嘅人好想食嘢而你試下想煮俾佢哋先咧？
1: 啊，都有㗎。其實我成家都中意煮嘢食嘅，即係譬如我爸爸啊、我啲阿姨啊、我阿媽煮嘢都非常之 OK 嘅。咁當然啦，即係佢哋係煮嗰啲家常菜啦。咁我煮嗰啲即係我自己中意食嗰啲嘢咁樣。
3: 咁但係你自己譬如話去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啦，咁你有冇話特別？我咩類型或者咩國家嘅菜式我特別？中意食，所以咧，我先由嗰種嘅菜式開始先，定係唔係嘅？總之我食咗，我記住佢，我就諗清下點樣可以翻到屋企煮翻出嚟咧。
1: 哦，我中意食呢個 ，OK。嗱，我中意食呢個亞洲菜嘅。咁亞洲菜入邊咧，我中意食東南亞菜啦、日本菜同埋中菜啊。
2: 日本菜。東南亞
1: 菜同埋中菜，
2: 同埋中菜。
1: 咁、中菜之中咧、
2: 哦，
1: 我最中意食就川菜同埋粵菜。
2: 哇！你分得好細，因為點解咧？東南亞菜我就以為會包埋粵菜。你所講嘅東南亞菜會唔會就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泰國嗰啲？
1: 冇錯，係
2: 咪啊？
1: 印尼啊嗰啲。
2: 即係所以亞洲嘅菜譜你係比較喜歡嘅。係
1: 啦，冇錯。所以我啲菜咧喺私房菜入邊咧都有好多東南亞菜嘅元素嘅。
0: 佢哋咧稱你為國際級廚師之一喎，咁我就想問啦，你頭先話咧，你屋企人咧全部個個都好中意煮嘢食啦，咁你後屘我就問啦，你個名中文名余建志啦，咁樣就係志清話有啲巧口，咁原來呢一個係族譜嘅名嚟，係
1: 啊，我阿爺改嘅。
0: 哇，如果有族譜嘅，即係大家族啦，咁樣。
1: 都曾經大過嘅，咁其實我阿媽嗰邊咧就有兄弟姐妹啦，咁其實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佢嘅家庭啦，每个家庭都有好多表弟妹啊，咁我哋都几多人嘅。
0: 哇！你知唔知多人有个咩好开心嘅情况啊？全部都咁中意煮饭嘅话咧，好多人嘅话，有啲大时大节啊咁样样，大家攞嗰啲送出嚟咧，嗰啲嘢好多人都好难，因为我屋企唔系多人嗰啲啦，所以我冇机会有呢啲，即系一去过节啦就嘘嘘冚冚啊，即系可以可能要。擺五六圍啊，嗰啲
1: 四圍走噶，我哋屋企真係。係
0: 咪？咁你哋嗰陣時係食啲咩？細細個已經係食好嘢噶啦。
1: 都唔係嘅，即係幾好都係啲家庭菜為主啦，白切雞啊，即係過時過節先至會有咁多機會咁大排一齊聚嘅。
0: 因為你嗰啲你屋企應該係都傳統嗰啲嘅，會唔會有啲傳統嗰啲咁嘅菜式？你細細個就咩有個成語咩木圓魚掩嗰啲咁樣，
3: 魚目掩啊！
0: 我試一調位住，
3: 嗰四個字都中㗎。係
1: 都係嘅，以前細個。就如果係即係好多人一齊食飯嘅時候咧，過年就多數食盤菜，咁你咩都容易整，同埋即係容易去搞掂啊嘛。
0: 哦，
1: 咁家庭即係譬如我有時去姨度啊，去舅父度啊，咁我姨就係由頭盤主菜甜品，即係哇成套咁樣樣嘅。
0: 哇！
1: 咁但係都係家庭菜為主啦，即係啲譬如啲魚香茄子啊、白切雞啊、豉油雞啊，即係蒸魚啊，即係嗰啲為主。咁但係佢哋整得幾有水準嘅。
0: 嗯，
3: 其實你之前啦，講緊你做緊廣告嘅時候啦，工作咁忙啦，成日周圍飛啦，又中意食嘢啦，屋企咁多人煮嘢食都咁叻啦，其實你真係冇乜需要自己出手。
1: 係，咁其實我自己出手煮嘅嘢，可以煮到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啊嘛。咁譬如話你去 加坡食咗個咖喱，咁我就翻嚟就會研究，咦啲咖喱係點樣整會整得好食咧？咁我就會即係查好多資料啊，揾啲食譜啊，咁我自己研製一個我自己口味嘅咖喱咁樣咯。
2: 哇！嗱、啊，點啊？
3: 不過咧，有好多時咧就係話，我哋都係咁講嘅。有好多地方我食到嘅嘢咧，翻到香港咧，點解食唔到？點整都食唔到？去所有話地道啊，咩話出名嗰啲，嗰味道硬係冇去當地咁好味啲嘅。佢就話：，唉，梗係啦，嗰啲水唔同啲。誒，係咪㗎？嗱，咁啊，轉頭翻嚟咧，問下 Jackie 啦，喺當地食嘅嘢同喺香港，就算我材料一樣，做唔做得翻咧？

0: 咁啊，第二 part 繼續翻嚟同咧 Jackie 傾下偈先啦。頭先我所講啦，譬如話啊，我去到食一個馬來西亞辣沙，咁跟住佢哋翻香港，你食嚟食個辣沙個味都好似唔同嘅，係咪真係話當地可能嘅水啦、原材料啦唔同整出嚟嘅？嘢就會
1: 你話最近咧，我就兜喺度呢度咁啊插入嚟啊，淨係台灣嘅火鍋，你嗰啲人話喂好好食啊，直情原裝咁樣樣將嗰兜嘢咁樣樣咧，我今晚飛機啊打包翻嚟啦咁樣樣，第二日食都唔係嗰隻味，因為個水啊火鍋靠水啊嘛，
2: 我諗水就唔一定係最主要嘅原因啦，我諗最主要係啲原材料啊，我覺得，即係譬如話你喺當地買嗰啲譬如香料啊，你同喺香港買咁的而且確係有啲唔同嘅，可能個產地有啲唔同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而家尤其是。而家你研發一啲或者研製一啲菜式，比我哋以前嗰個年代係即係容易好多。因為而家你上網已經睇到好多資料，你參考。
1: 係
2: 以前我哋嗰個年代係冇咁多資料嘅，你要問人啦，你要自己試啦。咁同埋嗰陣時係冇咁多視頻嘅時候咧，我哋買好多嗰啲食譜啊、實體書，再去參考啊、去研究咁樣樣嘅。啊，咁同埋最主要係你個味蕾一定要比較敏鋭啦。譬如你喺當地食到哦個味道係咁樣樣，你記住呢個味道，然之後翻嚟你自己試嘅時候咧，你落幾多咖喱啊，落幾多魚露啊，個鹹淡啊，個辣度係點樣樣啊？你真係要試好多次，你先至可以試到即係接近原裝嘅味道咯。
1: 你都幾斗膽啊！即係嗰陣時咧做呢一個廣告，一嚟就開個私房菜。我嗰陣時咧都曾經做過飲食嘅，即係我做飲食咧就係、是、仲要係一班人咁樣樣啦，錢我未必攞好多，但要我日日落去即係。喺個鋪頭嗰度咁啊！我真係咧一夜白頭，我嗰陣時咧就淨係冇白頭髮嘅，即係做咗之後咧一夜白頭喎，一晚咁。咁同埋咧好多嘢細細微微嘅嘢咧，即係都要自己去計算啊！咁你點解會咁樣咁斗膽咁有吉屎咁走去開做？即係除非你個即係興趣真係好濃好濃。
2: 我興趣係好濃好濃噶，咁但係就係嗰陣時我開私房菜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對飲食業就一無所知嘅，亦都唔知道點樣可以開一間即係餐廳咁樣。咁後來我就去咗嗰陣時，可能你都去過喺中環有一間叫四川大平火。
1: 哦，係㗎，
2: 即係阿黃太即係煮完餸就唱歌。
1: 唱歌。
2: 咁我覺得，原來餐廳都可以用一個咁樣形式去開嘅喎，咁所以我就用咗佢形式去開咗私房菜。我當係朋友嚟我屋企食飯咁樣啫嘛，咁就係即係嗰時我做兩張半台就好容易處理嘅，咁只不過即係比喺屋企多咗一張半台咁樣樣咯，咁啊，而且個菜單係由我定，咁所以變咗就唔使話好似個 menu 咁，哇！你要備好多貨啊咁樣樣，我就今晚煮咁多，大家就食咁多咁樣樣咯。
1: 你嗰陣時係咪 ？Sorry 啊，你嗰陣時個期望係咪有啲高？我唔係窒㗎嚇呢個。我點解個期
2: 望？我
1: 嘅意思呢個期望啲高嘅意思咧，就係話喺嗰段時間大家食飯咧都係哦食飯啦，好味好味啦咁樣樣。但係你係廣告出身，大家都 expect 咧係除咗係滋味嗰樣嘢，仲有係眼睛都喺呢一個 art 嗰邊。你係咪其實想做呢一樣嘢 educate 咧？係
2: 啊，因為其實我開私房菜嗰個時間是2000年，
1: 咁
2: 2000年之前啱啱97金融風暴嗰陣時候嚟嘅，咁所嗰個時候經濟係好差嘅，咁但係嗰陣時2000年嘅我收費已經係收到成450蚊一位
1: 嘅，
2: 係
1: 貴㗎，
2: 係貴㗎。
1: 我睇靚仔嚟㗎，用呢
2: 咁所以因為亦都可能係我因為做廣告嘅關係啦，我就即係、就是、我好熟即係、就是、marketing， 即係我係點樣定位自己嗰、那個定位係點樣樣，做啲咩客，咁我自己係有曬我自己計劃先去開嘅。
3: 嗱、其實咧，我覺得嚇、要咁樣咧，每一 part 去揾阿 Jackie 奇妙之處咧，不如我哋由佢。在2000年之前經歷的事、去慢慢去了解他，可能會對於他現在會更加清楚的、因為如果呢我們去睇去睇翻佢自己有一啲嘅報道啦，即係佢唔係現代人嚟嘅，即係佢唔單止係廣告界一個創作嘅總監，有自己嘅廣告公司之外咧，佢插花又靚啦，佢畫畫亦都靚啦，咁你諗下，佢應該都唔係。現代人佢一定係古代人，嗱而家我哋大家咧追溯翻係一啲古代嗰啲咁樣，即係識得煮飯啊，所有嘢啊咁樣。咁我想了解翻一樣嘢，因為睇一啲嘅報道咧，我成日都會覺得有時我唔明白嗰個年份啊。OK， 咁我睇一份報道就係話，因為喺97年嘅時候一場嘅金融風暴。經濟唔好啦，咁而你亦都係俾一間新加坡嘅禮品公司去拖數啦，哇！嗰陣時有七位數啦，
2: 係㗎，好大㗎嗰次。
3: 係啦，咁然之後你真係追都追唔翻，因為人哋破產啊嘛，係咪先？咁好。 但係幸好
2: 其實出到一半嘅，
3: 出到一半係咁，但係都影響咗你就係決定唔做啦。嗱，好得意嘅嗰篇嘅報道就話，你喺嗰個界別裏面係打滾咗二十年。然之後，當其時你擁有個人嘅廣告公司，好喺2000年你轉行就係做呢個廚師。嗯、我喺度計，如果係咁，1977年你已經開啦。咁但係睇你個樣子又好後生。
2: 我今年62歲咯。
1: 哇！
2: 我攞咗老人卡噶。
3: 所以你而家明唔明啊？我一路喺度抄，佢維基啊，所以我揾唔到佢年紀，我就喺度計。
1: 咦？你俾幾多錢可以令到佢哋唔登你嘅年紀
3: 我都好多謝你喺我哋嘅節目度講，你原來你已經攞咗呢個綠油卡，
0: 你真係唔好坐關愛座啊！
2: 兩年啦，
3: 哇！真係
1: 好快到我攞啦，我仲要
0: 你坐關愛座一定俾人擺上網，你個樣後生過我咁多嘅。
2: 我就試過喺深圳坐車

0: 我買咗好多畫，咁我就想坐頭等，咁我就話：咦，咁旅遊卡點解點坐啊？佢話：你點會坐啊？呢個咩攞旅遊卡啦咁樣。
1: 就係、是、啊！你話係咪驚訝？我就喺度諗：咦，呢篇報導點解咁樣嘅咧？但係我見到阿 Jackie 個樣唔係咁喎。好啦，咁衍生另外一樣嘢啦。你冇諗過再開翻廣告公司，定係好似頭先阿蘭子所講，你令毅然去直情行咗另外一個跑道喎、啊，你都好勇喎、
0: 啊。係啊，因為其實做咗19年廣告，我係17歲就入行嘅，咁我做咗19年廣告，其實都好攰啊。你知做廣告其實同電視行業都一樣，其實個時間係好長噶嘛。咁你做咗接近20年嘅時候咧，其實你個人係好攰嘅。咁咁啱嗰陣時97年臨時啦嚇，咁亦都係即係衍生到我即係想講將廣告公司結束咗佢，然之後想轉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嘅预测，该热带气旋未来两三日会喺北部湾徘徊，喺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动向仍然有变数，又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嘅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喺寻日下昼，呢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嘅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会处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现时是报53111点，跌了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了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7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95美元，卖出4489.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Ya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7: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6: 我同大家看看时装，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跟大家讲一下。
7: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嗱，毅然咁样样结束咧，本个你个老嗰啲叫话，唔系老地方啊，即系自己做好熟悉嘅
3: 老本行
2: 啦，老本行啦，咁啊，去做饮食系一个唔知乜嘢嘢嘅世界里面咁样样。喂，你嗰头咧，即系大家你都话啦，经济咁差咧，啲钱咧都系用得谨慎啲好啊，
3: 仲俾人走元素，
2: 系啦，俾人走元素，仲要去做一啲你自己都唔系好熟悉，同埋一样嘢，你知唔知？我哋咧都话啦，我哋做艺人啊嗰啲，尽量都唔識呢啲咁嘅飲食嗰啲，唔好入邊去開，因為做啲嘢咧好容易，譬如你買貨啊等等啊，其他好容易俾人知你新人咧就掠你好多錢嘅。咁點解你真係唔知嗰個天係咁黑嘅咧？
4: 其實我都計過數啦，當然係。咁其實我雖然話唔係好熟做飲食啫，咁但係即係以一個咁樣私房菜嘅形式做咧，我係好有信心嘅。咁你當我計過條數，譬如我收幾多錢一位，咁我一晚可以做幾多位咁？咁加上嗰陣時嗰個地方係我自己地方嚟嘅，
2: 嚇、oh, okay.
4: 那個公司係我自己地方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又冇租金壓力啦，咁同埋人都係我自己一個主打係我自己啫嘛。咁所以變咗係我係好有信心，同埋我亦都係。即係好有把握做得好嘅
5: 嗱，好你講先，你
6: 唔好意思，我因為嗱私房菜咧、因為一係咧就係話你本身係喺呢個行頭裏邊好出名啦，一係咧就係話你朋友介紹，咁你開私房菜冇理由真係為興趣㗎，咁你當時嘅生意雖然頭先講到話，兩張半台我應該好容易控制到嘅、但係個客係咩咧？真係你朋友
5: 係、
6: 朋友啊，定係點啊？
4: 嗱，咁個其實都識得幾多朋友。有嘅喺廣告界嘅時候，咁有時即係我開嘅時候咧，我淨係請啲朋友嚟食咗一次飯啊，咁啲朋友覺得好食，又帶佢啲朋友嚟啊，咁即係一個另一個咁樣開始先嘅，的而且確真係咁樣樣嘅
6: 嚇。咁、其實都叫好大膽
5: 嘅
6: 喎。
5: 嗱，我想話俾你聽，呢啲底氣咧，唔係我哋隨便就可以有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佢啲資料，其實呢一位朋友佢投資理財都係叻嘅。
4: 唔係，
6: 我知啊。
5: 係啊，佢有好多物業嘅。
4: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
6: 認同嘅投資專投，我到依家嚟講咧，都覺得係叫做比較穩陣嘅，
5: 穩陣、啊、
4: 絕對係
6: 啦，因為我哋可能係老一派。

0: 買咧，我屋企嗰啲就覺得係，誒、磚頭就好似冇咁大風險，衰極你都仲有個地方，好似
1: 仲有磚頭添，
0: 唔係起碼
1: 仲有地方，
0: 起碼你衰極都有地方住。首先你話頭先阿 Jackie 講，我聽到啦，廣告公司。
1: 嗯，
0: 唔做啫嘛，我仲有个地方嘛。
1: 同埋你见唔
0: 见到？
1: 冇错，人哋只不过人哋都有俾 deposit 嘅，系啊，最后嗰50%攞唔翻啫。
0: 再即系如果私房菜唔玩嘅，咪玩 pickleball 咯。
1: 唔系，不过我觉得啊吓，因为佢自己做广告、做 marketing 呢啲啊，咁叻啊。其实你而家会唔会系你饮食上面你已经有好稳定嘅发展？你已经喺度 force 紧做紧？另外一啲嘅編排嘅咧，
2: 啊都係嘅。咁嗰陣時我即係學你話齋做磚頭，唔係買磚頭咧，亦都係即係受我爸爸好深嘅影響嘅。咁即係我爸爸，即係我爺嗰代唔講啦。咁譬如講到我爸爸嗰代，咁我爸爸喺我哋好細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唔知十幾萬就買一層樓俾我哋住啦。咁住咗好多年之後咧，佢賣翻出去，咁就仲賣翻百幾萬。咁嗰陣時佢就同我哋講啦，佢就話：哇，而家真係唔知咩世界啦！我層樓十幾萬買翻嚟，住咗咁多年，你賣翻出去仲賺咗成百幾萬。咁其實呢個就係佢好細個就已經灌輸俾我哋，你第日一定要即係有錢就一定要買樓，咁就唔好做其他啲高風險投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細個佢哋灌輸俾我嘅觀念嚟嘅。
0: 不過都戴翻頭盔先。近排咧樓價跌咗嘅，當然磚頭係永遠唔會向上升嘅，如果唔係就弊啦。
3: 你知唔知點解啊？火運啊！
0: 我唔知點解，我頭盔係為我自己戴嘅啫，即係我唔好我驚人哋聽完之後話。邊個話一定賺㗎？我蝕緊，我明，但係起碼
3: 唔可以賴吳家樂嘅，因為火運，唔好賴吳家樂。
0: 每樣嘢嘅投資又好啦，都會有高高低低。
2: 係，永遠都係㗎，冇一個永遠都穩陣嘅方案係冇嘅。
1: 係，不過幾好啊！你睇下而家咁樣嘅話，即係喺 Jackie 嗰方面咧，佢就可以有地方，佢唔使擔心嗰個租金而開始咗嗰個私房菜，
2: 係
1: 咪？係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好特別嘅，佢嗰啲你如果睇翻佢畫。嗰啲嘅即系插图啊、材料啊，所有嘢呢一个都系你点解会有咁多嘅时间呢？
2: 其实睇你点安排嘅时间，好多人好都忙咁，但系即系你安排得好嘅话，咁你其实就即系、就是、可以即系、就是、你集中紧啲时间去做一啲嘢，你无谓嘢就唔好做，直情系唔好做，咁你就自自然你就好多时间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样。
0: 所谓嘅无谓嘢，譬如话一啲嘅应酬，
2: 系啦，
0: 或者嗜好，
2: 系我好少应酬嘅。其实而家，而家就即系除咗啲真系熟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之外，嗰啲其实以前好多饭局噶嘛，你知啊。咁我而家我都好少出现噶啦。
3: Jackie 啊，其实咧嗰阵时你从呢一个圈子跳落另一个圈子饮食啦，咁啊开个私房菜啦，私房菜之后慢慢咧 ，Jackie Yu 咧就成为咧即系一流嘅节目主持人，系介绍饮食，近传得食啊。咁樣亦都係代表香港啊，或者去世界去訪問啊，其他嗰啲飲食啊各方面嘅嘢，交換呢方面嘅心得啦。咁呢樣嘢係咪你之前係自己都諗住鋪排？我去飲食咧嗰度咧，入個飲食行業係一步一步鋪排啊？定係唔係㗎？我其實諗住就咁開個餐廳或者開個私房菜就算。呢啲嘢係咪你嗰陣時計劃之內嘅嘢嚟？
2: 嗱，計劃之內係有嘅。咁但係譬如啊，做餐廳係個鋪排嘅。咁但係我個人咧就我自己真係。我係好好運嘅，即係我好多時都係喺一個即係做完一樣嘢嘅時候咧，喺另一個階段嘅時候就啱啱喺嗰個 timing 做啱一樣嘢。即係譬如話，我唔做私房菜，跟住就唔係我唔做嗰個公司，就做私房菜。咁我就跟住我知道我開始點樣 plan 啦。我寫食譜，跟住又做啲咩嘢。咁咧自自然咧，出完食譜之後咧，就好多譬如電視台就開始揾我做
3: 主持人啦。
2: 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產品揾我做代言啦。咁跟住佢自自然就好多嘢會發生喺你身上。咁樣開始嘅其實就呢啲就係後來嘅。人哋俾我嘅機會，咁自己編排做飲食就係我自己嘅編排咁樣咯嚇。
1: 咁你覺得啊，即係譬如喺烹飪上面，點樣可以繼續進修咧？因為我睇到你亦都會同唔同嘅品牌去 crossover 㗎嘛，係咪？
2: 而家少咗啦。
1: 即係譬如你每一樣嘢，你要出一個新嘅菜式，或者係你想，你絕對喺我嘅。 感覺，你係一個唔會安於本分嘅人嚟嘅，你會希望自己越嚟越進步嘅。
2: 係呢個係㗎，
1: 係咪？即係有啲你會點樣去 train 自己㗎？
2: 其實飲食同時裝或者同即係音樂都係一樣，都係個 train， 即係你到不停都有好多新嘅嘢嘅。咁其實我自己就好中意旅行嘅，咁我就好去到每個地方，我都會睇下當地流行食啲乜嘢嘢啊，咁又行下當地嘅超市有啲咩即係佢哋嘅嘢食賣啊，咁慢慢你累積好多唔同嘅經驗，咁所以慢慢我又想不停會令自己去有多啲新嘢咁樣咯。

0: Jackie 你知唔知咧？而家咧，唔知即系火运好多嘢都转变啊，砖头都唔会话蚀好多钱。如果你几十年前买落咁啊，有咁咁，但系咧好多时候而家嗰个揾食都系几难嘅，同埋咧佢哋而家个食嘢嗰个方向啊、习惯啊等等都。唔同咗啊！以前我哋都冇諗過咧，或者我啱啱好似之前睇到個報道咧，反而好傳統嘅中菜，即係好難好難啊！跟住反而日本菜仲 OK， 而家反而最新興嘅咧，出咗啲咖啡係 OK 噶嘛，而家係飲茶嗰啲茶居啊嗰啲咁啊，反而係好多啊而家咁樣咁。咁好啦，咁而家個方向喺香港，如果係做食肆，我知道個個都做老闆都好頭痛咁。咁你有啲乜嘢安排或者系有啲咩嘅谂法咧？
1: 嗱，我觉得做餐饮咧就冇，即系成日啲人话啊，做川菜正宗川菜，做粤菜要有正宗嘅粤菜咁样样。但系我就好彩，我就冇呢个包袱嘅。咁我成日对自己讲就系、是，即系食嘢嚟讲咧，冇话正宗同唔正宗嘅，只有好食同埋唔好食嘅啫。咁、所以变咗你啲嘢好食嘅话咧，你无论你啲嘢系即系边一种嘅味道，边一种即系个菜系，咁你整得好食嘅话，其实啲人都会中意食咯。
0: 其实你个 branding 打得咁响咧，你有冇？谂住内地咁，即系
1: 唔会啦，唔会肯定唔会啦，因为其实我今年都啱啱过咗62岁啦，咁其实而家喺我呢个阶段。

0: 我已經係處於一個半退休噶啦。咁我而家好多時間我就去咗旅行，咁跟住就其他工作就係、是、即係啊嗰樣嘢有興趣，好似譬如啱啱呢幾年阿 B 揾我哋做主題曲咁樣樣，好好玩喎！同 Vicky 識咗咁多年，我哋係未合作過做主持做節目嘅喎，咁我哋就即係一拍就拍咗200多集啦。咁、那個好玩，我哋就會做咯嚇。
1: 但係譬如話喺主食方面，你可能你。

0: 即係跟咗我好多年，咁以前我喺黃竹坑嘅時候，我有個 studio 噶嘛，咁黃竹坑結束咗之後咧，咁佢哋好多時都成日都追問我啊幾時有得開班啦、啊、咁樣，咁而家我就間唔中我就會喺我筲箕灣新嘅 studio 做開，都會間唔中開班嘅。
1: 哦，
2: 同埋我知道你教班咧、
1: 好，我哋又
2: 學啦。我知道你教班咧，有時就係話啦，有啲人可能係我出嚟上堂咧，可能係唔係太方便喎、你甚至乎有啲可以嚟到屋企，我教你點樣煮嘅喎、
0: 都有都有嚇，
2: 係啱曬你哋啊！
1: 唔係喎，我唔介意，我唔介意走出嚟學嘅喎，
0: 係走出嚟係學好玩好多嘅，
1: 係嘛？我記得冇嗰啲鑊，係咯，係咪？冇錯咯，
2: 有啊，喺曬你背脊啊，
1: 咩嗰啲係唔覺添？因為有時我覺得咧，翻學有一個開心嘅地方，就係你會有同學仔，係即係同埋咧，你如果自己煮得好差，隔離嗰個都唔係好好咧，咁你又會覺得唔安心啲咁樣，即係我覺得開心嘅。你譬如你而家開班咧，一班你 maximum 收幾多個學生？
0: 14个。
1: 十四个。哦 ，OK。
0: 因為個地方就係啱啱企到14人。
3: 咁你教嘅煮餸咧，係佢哋話：，我哋魚 Sir， 我哋想喺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想學啊？定係你係會諗啊？你係一次一課啊？定係有啲係我要學五堂咁樣樣，都連續啊？今次整粥，下次整魚，跟住下次就整乜嘢？跟住整甜品，學曬五堂，係咁樣樣鋪排落。
0: 我通常係一每一。放每一課咁樣樣嘅，因為我好少話連續，咁我就好難安排到時間啦。
3: 係
0: 同埋好，你頭先問就係話到底係佢哋想學啲咩？兩樣都有。咁有啲話不如我下個禮拜下一堂我想學啲咩嘢喎？咁我都會可以根據佢哋想學嘅嘢而編嗰個課程嘅。咁亦都有啲係我自己覺得呢、這個譬如而家榴蓮當造，咁我有個榴蓮蟹咁樣樣，咁亦都係因應翻時令嘅食材去教嗰啲課程都有嘅。
3: 同埋你話你即係頭先阿嘉樂話你會上門去教啦，你呢啲咁嘅上門教應該係俾嗰啲臨急抱佛嘅。哎呀，雨 Sir， 我下個禮拜同我老公咧30周年紀念，我一餐飯都未煮過俾佢嘅，你可唔可以教識我？我喺佢面前扮煮俾佢睇，其實我係啦，其實我已經喺度practice 咗10次噶啦，咁會唔會有呢啲啊？
0: 咁樣就少啲，通常係即係佢屋企係啲大家庭，即係佢哋好想即係自己學嗰啲餸請客用，咁樣就比較多啲。
1: 哦，咁我反而有一啲問題咧，我覺得即係與煮飯無關噶啦。
0: 嗯，
1: 關於插花，
0: 哇，
1: 同埋畫畫咧，即係我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因為你係廣告公司，定係因為你係廣告入咗廣告行業，所以畫畫叻，定係因為畫畫叻，所以先入廣告公司？
0: 我係中意畫畫，我唔敢講自己叻，咁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我都中意畫畫噶啦，咁但係嗰陣時亦都係因為我爸爸成日都話。畫畫揾唔到食，咁我先至即係轉做設計啫嘛，
1: 咁插花又係邊個你嘅啟蒙老師？
0: 都係我爸爸，因為我爸爸好中意種嘢嘅，因為佢住沙田住村屋嘅，咁佢有個地方係專係種花種菜咁樣，我就即係亦都由細到大咁。跟佢咁樣咯、
2: 我知道你嘅食材好多都係自己種出嚟嘅喎。
0: 有啲係啦，啲香而家就我個天棚就種嗰啲香草嗰啲為主。
2: 嗱咁嗱，頭先講翻有少少啦，我就想話追溯翻頭先話咩教班啦。你會唔係一個比較嚴謹啲嘅老師咧？因為點解咧？除咗話學生想當時有啲咩好食，或者你想要啲咩我煮啊咁，但係。你都是一個美術人啦，咁亦都係食物造型師啦，咁會唔會話喺處理食物上台之前咧，都要佢哋喂做好少少，唔係淨係味覺嘅視覺都要享受嘅，同埋唔好求其阿 Sir 都有要求嘅。正所謂名師出高徒啊嘛，出到嚟如果好似嗱，只話
3: 邊個教你㗎？即係叫冤咯，冇理由嘅你呢撇嘢。
2: 即係你自己都會唔會有一個規矩會 set 俾啲學生咧？
0: 都有嘅，咁當然啦，即係。跟我學煮餸嗰啲人，通常大部分咧都係佢本身已經煮嘢都唔差噶啦，咁同埋我又好中意即係嗰樣嘢係除咗好食之外咧，咁色香味啊嘛，咁嗰啲器皿啊、裝飾啊，咁其實我都好想將我嗰啲嘢都同大家分享。我覺得譬如食物除咗味道之外咧，即係嗰個器皿，即係等於係一件食物嘅衫咁樣，即係你一個好嘅食物，你都有件著翻件靚嘅衫，即係擺一個靚嘅碟，咁你嗰樣嘢。上台嘅時候先至會識香味噶嘛，吸引噶嘛。
2: 咁即係話你去旅行咧，除咗係中意周圍試下嘢食之外，我好相信你都會周圍去睇下畫啦，亦都會睇下好多嘅餐具啦。
0: 我成日都輕 Kevin 買好多沙煲鵪鶉，杯盤碗碟翻嚟嘅。
2: 係啦，因為一你中意靚嘅人咧，你見到你必定咧就會啊，既然去到呢度，我梗係揾啲特色嘅嘢

0: 翻嚟喺香港度，哎，介紹俾人睇或者展示俾人睇到啦，係嘛？咁、你冇話又係啦，中意去咩地方買定係話冇所謂？總之我旅行去到邊度，我就去揾。
1: 最容易買到啱心水嘅地方就係日本同埋泰國。
0: 點解咧？
1: 因為日本嘅陶瓷係好靚嘅，咁同埋佢即係亦都好啱攞嚟裝送嘅。咁泰國嗰啲亦都係去，即係好有東南亞菜式嘅風味嘅，咁亦都好啱用喺我啲餸嗰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今年5月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

0: 38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建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而上升則主要建於零售業及運輸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建於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地經濟持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應屆畢業生和離校人士相繼投入勞工市場，可能會對失業率造成壓力，外圍不利因素對企業招聘意欲的潛在影響力依然值得關注。位於佐敦的社區客廳開幕，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是今年的第七間，亦是全港第16間社區客廳開幕。他說，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中定下今年內開設6間新社區客廳的目標已經達到。陳國基出席開幕典禮致辭時表示，佐敦社區客廳位於油尖旺區，而油尖旺是全港劏房數目最多的地區之一，區內文化多元，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士聚居，社區客廳的設立正好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佐敦社區客廳實用面積大約3200平方尺，預計每年可以服務400個劏房戶，供60000人次使用。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昨日抵達美軍中央司令部核區，正按預定部署在中東地區執行任務。美軍中央司令部又發布照片，見到美國海軍人員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甲板上工作，貼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軍部署在中東地區的航母林肯號被指艦上水兵因高強度作戰節奏及長期部署出現生活環境及心理健康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號將被替換。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169點，跌咗2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6點，跌11點。美元兑部分其美元兑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6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78，人民幣6.725，英磅兑美元1.364，歐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蘭元兑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0.99美元，賣出4531.97美元。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嚟驟雨，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晚上九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4: 我知，九龙城咯。
3: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5: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4: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

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四嘅健康知多点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Elkie 喺度。Hello，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我哋点样去可能察觉到小朋友嘅情绪啦，咁察觉到嘅时候咧有变化嘅时候咧，可能就带佢去睇下医生啊，去关心下佢咁样啦。但系咧，这个时候咧好多时我哋去问佢啦，咁都会系白马门啊或者咩，就算我问佢哋嘅朋友都好啦，都未必第一时间可以话到俾我哋听，
2: 或者小朋友通常就會點咧？
1: 係
2: 幫自己小朋友，
1: 冇
2: 嘢啊，冇錯，冇嘢啊 ，Auntie 冇嘢啊，一定係咁。
1: 或者點樣咧？我點樣捉佢去睇醫生都係一個問題啊。
2: 同埋應唔應該要睇醫生，佢都應該考慮好。
1: 咁我點樣帶佢去睇醫生？我係咪需要話俾佢聽？我而家要帶你去睇精神科醫生啊，定係點樣咧？
3: 我見咧好多時而家啲家長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醒目嘅。首先咧，佢哋識得收風啦。嗱，點樣收風咧？嗱。仔女咧就肯定，即大部分都未必肯俾佢 at IG 噶啦，系啦。咁但系有时咧，可能咧佢哋会即系识得阿仔女嘅一啲 best friend， 咁可能咧有时就会问下佢，咦，有冇见佢近来 post 咗啲咩唔妥嘅嘢？咁其实咧，我见咧，因为即系有时啲朋友仔都好好，即系如果啦，有个小朋友真系喺个社交平台度讲一啲好厌世嘅说话啦，咁例如系生活有咩意义啊？即系我举个例啦吓，或者系。即係透露啲自殺念頭咧，好多時咧，其實啲朋友們咧，朋友仔們係會話俾，即係如果本身係同個家長係識得嘅話咧，係會話俾佢知嘅，因為都關心個朋友仔，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其實個朋友仔們啊，即係如果你假設你係唔識嗰個朋友仔啦，係啦，咁我覺得其實你都只能夠靠學校嘅一啲觀察咯，即係譬如可能問下老師啊、社工啊，佢嘅一啲表現咁樣樣啦。
1: 因為有可能有啲研究或者有啲統計係話幾多歲至幾多歲。嘅一啲嘅青少年或者小朋友係最容易有呢一啲嘅精神問題或者係即係覺得會有困擾嘅情況咧。

0: 你嘅意思系情绪嘅问题，
1: 系啊，即可能会唔会话真系青春期嘅时候啊，或者系可能真系 DSE 嗰年啊，会特别多嘅时候，定系可能去小学、中学冇晒啲朋友嘅时候，会比较多去可能睇你哋或者去寻求你哋嘅帮助嗰啲咯。
0: 我觉得就唔同阶段有唔同嘅挑战。讲真，嗱，小学嘅时候咧一。般啊，我覺得真係高小咧，先會容易少少出現情緒問題。一般初小嘅時候咧，家長帶佢哋嚟咧，係覺得佢即係專注力唔夠，或者過度活躍比較多嘅。真講真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高小嘅時候咧，可能出現嘅一啲問題咧，可能有啲時候已經係一啲學業壓力嘅問題，例如係情分事。系啦，咁去到你话初中咧，就开始我觉得会系比较多系人际关系嗰啲纠结位，系啦，咁人际关系纠结位可能系包括俾人排斥啦，可能系有时啲圈子同圈子之间嘅一啲是非，佢唔知点样处理啦，有一啲就可能系一啲网络欺凌。吓呢一样嘢咧，都系我见近年系嗰个比率上升得比较多嘅一啲事情。网络欺凌咧，我谂嗰个问题嗰个恐怖性就系佢散播得好快，系啦，即系譬如本身系净系我个班嘅同学讲紧我，啊佢 post 一 post 上个社交平台，全校嘅人都知道系我，即系嗰啲乜乜 secret 乜乜 secret 啊嗰啲咁样咧。咁嗰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杀伤力系最大啦。
1: 咁但系如果就算家长带咗啲小朋友嚟睇医生咁样啦，佢哋系咪真系会愿意同你哋讲？我俾人网络欺凌。定系唔系噶？你都要等，即系可能要引导佢好耐，你先可以察觉到佢系因为乜嘢事情咧。
0: 我觉得呢一科，我哋呢一科咧就好人格人嘅，系啦，即系譬如话唔同嘅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啦，我觉得佢哋会适合同可能有中意啲唔同嘅对象，譬如可能有一啲举个例，可能啲少女们啊，可能佢比较中意睇女医生啦，系啦，咁譬如可能有啲男孩子们嘅啊，佢又未必即系可能佢会比较觉得同男后生嘅男医生倾偈啱啲，咁其实我哋都冇所谓。
2: 你觉得？男
1: 同
2: 學
1: 中意你
0: 係咩啫？我比較少啲，我多數都係啲女同學揾我，係啦，係啦，因為咧我就見其實我覺得係好人格人嘅，真係去到傾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習慣啦，我都會中意有一個獨立嘅時間去同翻嗰個青少年，就唔好淨係。即系一齐同埋家长一齐咁样咯。
2: 我有啲好奇啊，你点样去打开呢个话匣子啊？因为佢哋一嚟，即系通常都系爸爸妈妈屋企人安排噶嘛。咁佢可能心里面已经觉得就
1: 系
2: 话，
1: 排斥紧噶啦，
2: 系啊，我好抗拒你啊，即系医生你咁样。咁你点样去同佢倾偈咧？
0: 其实一开始咧，我多数会从一啲好家常便饭嘅嘢问起，例如你瞓觉有冇问题咯？因为嗱，呢一个系即系每人都要做嘅嘢啦，每一日都会发生嘅事，系啦。咁譬如话有时。可能家长嚟之前其实已经俾定啲资料我哋，咁但系可能会讲一句啊，你唔好话俾佢知，我话咗俾你知，即系有时会有呢啲嘢噶嘛，系啦，咁我哋当然就唔会即刻就嚟督爆，即系个家长讲咗呢啲嘢啦，系，咁就我哋系啦，但系我就会即刻已经可能会同佢讲话啊，譬如话啊，咦，其实今日咧知道咧嚟咧，好似似乎都听爹哋妈咪讲你有啲瞓觉嘅问题，你今日瞓成点？因为你讲下啲瞓觉啊，食嘢啊，有冇头晕身痛啊？呢啲其实系最。冇攻擊性嘅一啲問題咯，係啦，咁慢慢當你講耐咗之後啦，啊咁啊，咦，可能佢呢幾樣嘢都有問題喎，咁可能我就會開始問啊，其實學校係咪有啲壓力啊，有冇咩變化咁樣樣咯，係啦，咁當然你話即係保密性嗰方面啦，究竟有啲咩係可以啊？佢話咗俾我知，我係可以唔同家長講，有啲咩？我覺得條線就係個安全位，譬如我都會同啲即係少女少男們講嘅，即係好老實，就係、是、如果你講嘅一啲嘢令我覺得有危險性嘅，譬如你同我講你啱啱就要去跳樓啦。咁呢個我冇辦法幫你保密，係啦。但係如果有啲事情，我覺得真係保密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可以唔需要同你家長講咯，係啦。
1: 咁我想問而家有冇話你遇到通常女仔大概遇到嘅問題會係啲乜嘢，或者男仔大概遇到嘅問題會係啲乜嘢咧？
0: 如果你講初，我當頭先繼續講初中嘅朋友仔們啦，咁我見其實真係人際關係上面帶俾佢哋嗰個壓力會大啲，反而去到高中咧先係學業壓力。
2: 我要感情
1: 问题是系啊，中学生应该谈恋爱。
0: 反而咧，我见而家佢哋真系人际关系嗰压力系大过感情问题嗰方面，因为其实可能对我唔知道系即系而家啲新生代，即系佢哋都比较对于呢样嘢比较开放少少。其实咧，好多时佢哋嘅拍拖咧，屋企人系知噶，系啦，佢系讲咗俾屋企人知。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人际关系嘅嘢，其实系冇办法拆解。譬如你俾人排挤，就算我同屋企人讲咁。其实是没办法帮你去拆的嘛呢件事就算你跟老师讲这件事只会更衰咯。是啦这样样。
1: 那么的时候你又可以怎样去解决到那个问题呢因为你又没办法可能帮到他去跟他认识朋友啊或者怎样可以处理到这个叫做心理关口呢
0: 其实呢

多時我都會同佢哋講藥物咧係醫個症狀嘅啫。譬如話你你俾人排擠，你唔開心，你有啲抑鬱症狀，咁當然我粒藥其實只能夠幫你處理咗你啲抑鬱嘅症狀。你俾人排擠呢個問題，呢件事實係唔會改變嘅，係啦。咁但係譬如話我哋點樣去調整個心態啦？例如譬如話啊，有啲有呢一堆人排擠我喎，啊！依我發現原來係發生乜乜乜事情。咁當然有時啊，如果有一啲嘢我覺得解決到嘅係一啲誤會嘅，就鼓勵佢哋去溝通啦。如果有啲嘢唔關事嘅，係真係即係你知啦，有時有啲中學生，我睇你唔順眼，我就排擠你嘅咁樣。咁可能我哋會反而鼓勵佢咧，就係、是、啊，你與其嘥時間去一班已經唔注意你嘅人身上，會唔會係啊？我哋盡量處理好自己情緒之後，慢慢識一啲新朋友。如果有時我哋發現個問題真係太大，譬如講緊可能全班都排擠緊佢。有时我哋都会同家长倾下，会唔会同学校申请下转班咯？系啦，咁但系通常你话去到呢一步之前，我都会鼓励，即系少少自然少少嘅方法先啦，系啦。

呢首歌翻到嚟啦，你話除咗學校係一個好重要嘅場所之外咧，其實啊，我會覺得屋企都會係另外一個問題所在嘅，即係可能

0: 人太忙啊，唔得閒關心佢啊，或者係佢覺得講咩都冇人理啊，淨係識督佢做功課啊、讀書啊等等，呢樣嘢佢會唔會都會講翻出嚟？咁爹哋媽咪聽到原來佢嘅情緒係關乎於自己嘅時候，會唔會都話我會落手落腳去改善下咁樣咧？
1: 其實好多時咧，我發現好多家長咧，其實佢哋心入邊咧係真係好錫，亦都好想關心個小朋友。但可能咧，佢哋用嗰個方法咧有少少錯。咁我哋將佢即係分為幾類大嘅，我成日會見到嘅大錯誤啦。第一樣嘢咧，第一種咧就係急住俾意見。譬如可能佢讲一样嘢，咁佢哋就会讲一啲佢认为好可行嘅意见啦。对于成人嚟讲咧，可能嗰件事系真系做嗰件事已经解决到。咁但系你要知道，可能你个女或者你个仔13岁嘅时候，嗰件事对佢真系天大嘅事情，系啦。咁所以有时候咧，一个13岁嘅小朋友，佢听到你讲呢句嘅时候，佢会觉得其实你只系想快啲解决呢个问题，而唔系真系想关心我嘅情绪。我知道佢哋嘅出发点系好嘅，咁我哋有时会觉得即系仔女，即系通常啲病人们啦。都会反映俾我听，就系点解佢哋咁唔中意听呢啲嘢咧？就系、觉得好似父母只系想解决咗呢个问题，你唔好再讲啦，或者我解决咗呢个问题，就唔会再有呢个情绪问题啦。即系好似好想解决咗有问题呢个人，系啦。咁但系可能有时我会即系鼓励啲家长，就可能啊，俾佢讲下先，俾佢个情绪得到肯定先。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啦，有一啲事情嘅一啲发生，其实就算你解决咗，唔代表我唔可以唔开心噶嘛。即系可能我都会有一个情绪想去宣泄啊，想去讲出嚟啊。咁所以有时我都会建议家长唔好一嚟就即系去。用解決問題方法去處理先啦，咁樣。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好中意有啲比較式嘅安慰，例如嚇。你而家做工作做一个钟，你知唔知妈咪以前做3个钟，仲要冇得补习添？系啊，即系喺度呢啲。咁当然，我即系我明佢心入面可能咁谂嘅，系啦，或者可能事实上都真系咁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位就系因为始终一个即系。讲翻啦，年代嘅唔同啦，咁的确而家佢哋系多咗好多诱惑，譬如话多咗好多时间去打机啊，用一啲社交平台啊，咁的确可能即系冇啲家长们以前咁多时间去读书，咁但系我觉得亦都唔应该直接去做一个咁样嘅比较咯。
2: 嗯，医生咧头先就有讲过话，原来啊喺年青人嚟讲咧，其实除咗就系人际关系，即系朋友啦，又或者读书啦，系佢哋最大嘅主因啦，情绪上面。啊，听你咁讲啦，屋企会唔会都系佢第三个主人咧？就系、妈咪、爸爸其实俾咗好多压力我，或者佢哋好想我做啲乜嘢，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有其他嘢想做，会唔会所以就系第三个原因，其实就源于家庭。
1: 而呢个原因咧，亦都系最难启齿嘅原因，系啦，就系、因为当嗰件事系嚟自于屋企啦。咁譬如话可能
2: 系第三个就系佢哋啦。
1: 系啊，第三个真系佢哋，系因为有时你会变咗啊，咁好啦，究竟我爹哋妈咪问我嘅时候，我点样去讲好咧？咁甚至乎有时，正如我啱所讲啦，有啲家长会好容易觉得，吓咁系咪真系我做错啊？我系咪做得唔好？即系佢哋始终都有少少想否定系自己嘅问题，
2: 佢唔
1: 觉得自己嘅问题系啦。咁但有时候我都会同家长讲，其实大家都系第一次做阿爸做阿妈，系啦，亦都唔需要对自己过分苛刻。咁譬如话你曾经啊，原来你呢一个沟通方法，原来系仔女唔中意嘅，依我哋而家翻勾到，咁我哋慢慢去即系改变翻就 O K 咯，亦都唔需要话过分去自责，系咪啊？我之前做错啲嘛，做错啲乜啊？咁样样咯。
0: 但系我发觉咧，可能细路仔改变容易，爸爸妈妈嗰边好难，即系可能一开始我真系抱住一腔热血，我一定要同仔女咧好好地沟通，唔知点解讲两下咧，佢就开始扯火噶啦，跟住扯下咧，跟住佢就话阿妈食盐多过你食米啊，跟住或者系咧我系你阿妈，我系你阿爸咁嗰啲，即系就答翻落嚟，
2: 所以要阿爸妈多过仔女，
1: 即系俾翻啲空间佢同我倾啊，其实系咪？系系
0: 有冇啲真系遇到咁嘅情况咧？
1: 其实有嘅，有时可能有啲父母咧，即系可能完咗个 session 啊。譬如可能啊，个女女或者个仔仔同我倾完，咁佢哋都会入嚟，会即系会同我有少少抒发啦。咁譬如可能佢举个例子啊，其实我都好就佢咯，或者我已经做咗乜乜乜啦。咁但可能啊，嗰下我有一啲要求，我真系都觉得系啲基本嘅要求，我提出咗啊，佢咧我又好似好惊佢唔开心。哎，医生，我都好大压力啊，即系我都有时唔知点做。其实我哋都好明白，系啦，好无助。尤其是系如果仔女有情绪问题嘅时候咧，佢哋最担心就系、啊，会唔会我做错啲咩，或者我讲咗啲咩令佢个病情恶化啦？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就系、如果真系啊，你觉得啊，开始你。讲嘢嘅时候，你都好焦虑啦。咁当然你自己都即需要有个情绪嘅出口啦，寻求协助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希望其他屋企人可以一齐分担咯，而唔系净系阿爸或者阿妈去做呢。

0: 一个即系倾诉者角色咯。
1: 嗯，系，我觉得佢哋好多时会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可能系啊仔女会有自己想要做嘅嘢。
0: 嗯，
1: 咁爸爸妈妈可能已经因为经验嘅原因啦，就已经睇到可能嗰条路未必系咁平坦，
0: 系系，
1: 或者系需要辛苦啲啦，或者系觉得未必系对仔女系最好嘅，咁就可能有另一个睇法。
0: 嗯，
1: 咁喺呢两个睇法一打交嘅时候咧，其实就大家都可能个出发点系好嘅，但系就变咗点样去磨合呢一个位咧？
0: 嗯，其实咧，如果你头先阿思敏头先所讲嘅，我谂主要都系学业方面，可能系一啲选科嘅安排啦，或者大学 Jupas 填啲乜嘢嘅安排啦。嗱，呢一样嘢咧，我又反而觉得咧，而家咧好多时啲家长咧，当知道譬如可能尤其是系仔女有啲压力啊、情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喺呢方面咧已经唔会话好似好即系高压式咁样逼佢拣边科拣边科，同埋因为而家咧啲路都几多，譬如可能佢我当佢想读某一科，就算佢入唔到嗰科嘅学士学位，但可能佢兜翻条路，即系可能读 high 啲话，读副学士啊，咁样博到上去咧，其实到最后都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咁所以变咗有时家长咧呢方面，我反而觉得佢哋系即系放松咗嘅，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

0: 和協調機制，演練以模擬實際情景為基礎，重點針對口岸投入運作後可能出現的安全事故和緊急情況，涵蓋極端天氣、供電系統故障、聯檢大樓內火警、新連接橋或公共運輸交匯處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傳染性疾病等。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星期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对于有报道指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3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3097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2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81，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78， 人民幣 6.724，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49美元，卖出452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5: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6: 啊、
5: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雨上会。

0: 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2: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3: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
2: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时装绝对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3: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4: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0: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osie 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最近咧见到一个咧好得意嘅新闻，
2: 系
1: 我觉得佢哋未必觉得咁得意嘅，但系我
3: 佢哋痛苦，
1: 佢哋好痛苦，好痛苦。居民咧就系一个叫做航班啦，咁咧佢咧就喺呢个餐点里面咧，唔知系因恤啦，定系忽发奇想啦，定系突然之间脑洞大开啦，佢就派发咗一款果汁，就导致咧某个地方大排长龙，系乜嘢果汁呢？就系西梅汁。
3: 哇，长途机要大件事
1: 啊！咁咧就导致咧有啲可能比较敏感嘅乘客啦，咁就肚仔唔舒服啦，咁就搞到咧系机上面咧系好多人去排嗰个洗手间。
3: 我想话打个插，想问一问 Siri，你有冇饮过西梅汁呢个汁啊？
1: 有，
3: 真系我。真系会
1: 嗱，我自己个人咧就冇咁 work 嘅，但系我相信对于啲肠道敏感嘅人嚟讲，或者系瘦嘅人嚟讲咧，可能系好 work 都唔一定噶。
3: 因为咧，我成日都长期有个，唔系成日都咁正常健康
1: 啦。OK，
3: 跟住咧，我想讲呢个系我最后嘅后盾嚟噶。
1: 哦，即系佢好 work， 你觉得？
3: 系啊，即系人哋可能譬如话饮嗰啲益生菌啊，饮呢样嗰样啊，食。飲果醋啊，食呢樣食嗰樣嗰啲咧，我全部都唔得嘅。朝頭早食早餐嘅時候，即係譬如食多啲菜，因為試過同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啦，即係可能連續五日，佢睇住我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我食勁多菜，朝頭早都係飲唔到，即係都係去唔到廁所。
1: 其實點解食好多菜跟住去唔到係仲慘過唔食菜去唔到㗎？
3: 点解啊？因为焗住咯，
1: 系啊，因为嗰个程度，因为菜消化唔到啊嘛，所以焗嗰个程度系更加厉害的。
3: 你知唔知我之前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将一啲嗰啲叫乳酪
1: yogurt
3: 再沟唔知咩香蕉蓉定乜鬼，
1: 即系总之所有将所有
3: 朝头早 buffet 有嗰啲嘢，我就沟埋一齐，即系
1: 十种杀人武器于一身嗰啲嚟噶啦。
3: 系啦，跟住最好笑系我真系沟晒之后咧，跟住我屋企人仲截住我话：，喂，你真系饮啊？咁鬼癫咁讲，我信我冇事咁讲。跟住因为我真系想排，因为通常尤其是搭飞机啊，去第二个地方硬系就更加唔知点解再去不到，
1: 另类嘅水土不服啦。
3: 系啦，跟住我饮完之后咧，隔咗两日都去唔到，你都话。你条嘴又真系的确几癫咯，
1: 讲
3: 咯，
1: 条脑都搞唔掂啊！
3: 系即系终于都相信我啦，咁样咯。
1: 系会唔会系因为太多咧？有时富富未必得正噶嘛。
3: 有机会
1: 系啦，
3: 但系所以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咧，呢个西梅汁咧，点解所以一睇咧，我就哇大件事啦个机入面，如果长途机嘅话，真系困兽斗啊！
1: 系啊，好厉害，因为点解咧？嗱，我都唔好话多啦，我当一半嘅人有反应，好未？
3: 即系当50个人啦。
1: 咁其实我飞机我唔知咪几，我当几
3: 四个厕所当
1: 六个好未？咁
3: 喂，商务嗰啲你记住你去唔到噶，即系你得翻3-4个嘅啫。
1: O K， 咁如果就算我当十每一个厕所有10个人排，咁当你好急嘅时候，你都几系嘢噶。
3: 系啊，有排排有排忍添。
1: 最惨系乜嘢？我觉得飞机嘅厕所最惨系你唔知佢几时要你坐翻低，你又要重新排过。
3: 你小心啲预气流，
1: 咪就系预气流嘅时候，大家请返回你嘅座位，将你嘅安全带扣上，咁咪明明下一个就到你噶咯。
3: 你可唔可以好似 fans 咁样，跟住即系摆啲凳仔或者写张纸仔喺个厕所门口，
1: 我就排队
3: 系啦，摆住先咁样啊。
1: 彭咏仪黐喺度，
3: 黐住喺度得唔得咁样？
1: 林思敏黐喺度啊，
3: 咁样得唔得？
1: 唔知道，我唔知佢哋有冇咁试，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个情况几惨噶，即系下次你唔够人快嘅时候，你又要再嚟过。
3: 其实我想讲咧，简单啲，唔好讲话佢有冇。饮呢个汁啦，有阵时咧，我搭飞机嘅时候咧，首先我系都几怕去厕所噶，
1: 无论大细
3: 系，但我好彩冇点样试过大嘅喺飞机上面，但系细嘅话咧，我硬系觉得咧有啲唔舒服，唔舒服嗰样嘢系咩嘢咧？首先就系我觉得去嘅时候咧，佢有少少污糟，同埋。佢哋啲反彈力都幾強嘅，我唔係咁接受到嘅。咁、
1: okay.
3: 呢第二啦，第三嗰樣嘢就係嗰學你話齋排隊，你企喺度嘅時候又好似硬
1: 係俾人哋望住，
3: 驚阻住人。
1: O K，
3: 同埋咧，大家去廁所嗰個嘅時間咧，個感覺唔知點解係會多過平時去商場或者去其他地方。你有冇懷疑呢樣嘢
1: 啊？因為你坐喺度可能冇嘢做，跟住你就會覺得，哎呀，係咪我同埋我唔
3: 係啊？即係我意思，你排隊嘅時候咧，你嗰個人去廁所入面。 嘅時候，你用個使用嘅分數，即係譬如可能你喺商場，你兩分鐘已經搞掂噶啦。但係你喺廁所裏面，即係你喺飛機上面，硬係唔知點解你就算排第三個都咧，硬係覺得點解嗰陣咁耐仲未出翻嚟嘅咧？咁樣係每個都係嘅喎。
2: 我覺得係因為嗰個等待同埋嗰個壓力嗰件事，因為你飛機上面冇得碌手機啊嘛。即系你冇得睇嘢啊嘛，咁你咪觉得，哎，好似争少少啊，或者分散唔到你个注意力，咪觉得等嗰个时间耐咗咯。
3: 或者会唔会系因为嗰个空间感太细嘅关系？大家头先我所讲嘅惊污糟，咩都唔敢掂嘅关系，或者好多掣要摸啊，你唔知边个掣冲厕啊，或者系啦，唔知边个掣洗手啊，
2: 系同埋转身都有啲难啊，或者开门闩门啊，或者嗰啲掣啊，或者你就要清洁个厕所嘅时候，都系会有少少难度嘅时候，会加长咗嗰个时间咯。
3: 系，我讲个鱼事俾你听啊！喺厕所上面发生喺飞机上面，
2: 系
3: 我飞机嘅厕所咧，我都几多咧，系唔识得锁门。
2: 哦、，OK，
3: 佢个锁门系有啲奇怪，即系尤其是我好耐之前细个啲搭飞机，即系而家大个咗梗系识啦，即系同埋佢哋因为有改
2: 嘅好似，
3: 系同埋佢哋唔知系咪改变咗，即系都知道难锁定点样啦。
2: 系，
3: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系遇过尴尬事嘅，系啊，就系跟住准备去厕所嘅时候，原来我以为自己锁咗门啦，原来冇锁到咯。
2: 呢个有好多人系成日发生噶，
3: 系同埋佢接门咧，系唔知点样接埋推咁样拍埋咁样噶嘛，你系唔你有阵时要好，可能你即系闩埋门嘅时候，你要硬夹中间嗰个接位啊，即
2: 系
3: 拍到佢平咗，你先可以锁门噶嘛。
2: 系
3: 啦，跟住有好多人或者我自己以前唔识啦，唔识得揿一揿佢先咯。

0: 所以就会成日都落唔实或者唔知点样锁到。
1: 系啊，我呢样嘢通常都研究咗几耐下个比率先去厕所。
0: 即系可能三分钟有一分钟都系研究个锁嘅。
1: 有机会系啊。
0: 系。

你啱啱讲到可能闩唔实道门嗰个问题咧，我突然之间好想延伸一下咧，就系因为其实都成日会发生，就系可能本身道门就坏咗啊，或者系锁嘅时候唔知点解佢上面勾嘅时候勾唔实啊，或者点样啦，即系总之你去紧嘅时候可能系发现道门系冇，咁当然可能大家都系同性，即系女仔同女仔冇乜所谓啦，但始终都有个尴尬噶嘛。你觉得系推门嗰个尴尬啲啊，定系喺入面嗰个尴尬啲啊？

0: 面嗰个啦，
1: 但系入面都见唔到你嘅、哦，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
0: 唔系你谂下个空间咁窄嘅时候系互相对望
1: 嘅，唔系互相对望，但系出面嗰个可能仲有其他等紧嘅人望到你、哦，即系望到你推咗人哋栋门、哦。我成日都分唔到究竟里面尴尬啲，
0: 我觉得里面嗰个尴尬啲咯，
1: 里面嗰个尴尬啲，
0: 系啊系啊，因为出面嗰个我觉得就系我唔系我俾人睇，我睇人啫嘛，又即系你明，即系嗱嗱，我唔应该咁样去。

0: 嘅时候咧，我试过一次咁样之后咧，我每次去厕所点解要用咁多时间咧？就系、是、我逢去厕所除裤嘅时候又揿住道门啦，我长期要揿住道门
1: ，stop 咁样，
0: 再做其他嘅动作，你明唔明啊？
1: 单手做
0: 系啦，即系譬如闩埋嗰个厕盘去揿厕所，全部嘢都要揿住道门。
1: 你
0: 系
1: 有啲咩即系创伤性后遗症嗰啲嚟噶？呢个系
0: 系啊，
1: 点解嘅？
0: 因为你真系唔识啊嘛，跟住之后第二次嘅时候，你又觉得自己好似锁咗道门，又唔知未锁之间，
1: 即系冇安全感。
0: 系啊，好冇安全感，同埋嗰道门又好似接埋，又唔系接埋咁样，跟住你又入面睇唔到，系咪啫？因为佢只系靠你中间嗰个锁嗰个位睇到佢系咪。红色、绿色的同埋红色的咁样嘅啫嘛，有阵时你可能未必会睇到，或者可能佢会坏咗，你唔知噶嘛。
1: 嗯，
0: 系我就会有啲尴尬呢个位咯。
1: 系，
0: 我所以成日咧有啲位有啲窍门噶。
1: 嗯，
0: 如果搭飞机嘅时候去厕所咧，尽量喺个派餐前去。
1: O K， 点解？
0: 系啦，因为派餐前咧系比较少啲人去洗手间嘅。咁、你等嘅时候嗰、那个率都唔系咁长。
1: 嗯，
0: 即系个排队。
1: 系。
0: 咁好啦，你通常食完嘢之后，你先至会有嘢想排出嚟噶嘛。同、埋差唔多临落机嘅时候咧，
1: 就会好多人啦。
0: 系啦、所以通常咧，你拣前，即系你见到前面推紧架餐车嘅时候，你就快啲跑去厕所。
1: O、okay、K。
0: 反而嗰段时间系最方便嘅，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嘅心得咋。
1: 好好，
0: 唔代表其他人噶，唔、
1: okay、
0: 代表啲航空公司噶。
1: O、okay、K， 好，咁我想问下你有冇试过真系好人有三急嘅经验，但系揾唔到厕所？
0: 唔系，我试过一开屋企门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又好麻烦嘅、因为我通常咧，我咪话我会将啲纸巾垫喺嗰个嘅、就算屋企都好啦、会加几张，跟住之后弹水。
1: 我发现你系好惊弹水嘅情况。
0: 系噶，我惊嘅。咁、当我真系以为准备紧嘅时候，但系原来我已经系忍受唔到咁滞，我系。一坐落去嗰下就已经嚟咯，
1: 咁同埋好笑噶，我系觉得咧，嗰个感觉咧，佢系会随住你嗰个距离咧、而变强噶，即系你 feel 到你会准备去到嗰个位终点咧，即系好你去到终点嘅时候咧，佢系会跑得越嚟越快噶。
0: 我反而想问 Siri 一个问题，我俾你拣，你宁愿拣就系人有三急
1: 啊，
0: 得好犀利，系啦，跟住之后你尽量揾。终点嗰一下
1: 系，
0: 定系你不停人有三急，不停肚痛，无限轮回极肚痛。你行紧去揾嗰下，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吓，
0: 系即系你已经系揾到个终点。
1: 梗系揾到终点
0: 嘅目标啦。
1: 系啊，
0: 但系你已经开始已经系失控噶啦。系啦，定系你不停无限轮回吐痛？
1: 即系你唔会失控，但系就会系咁揾揾唔到嘅厕所。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哇，呢、一个啊，即系谂下先。失控，即系睇下控制自己，定系即系睇路痴多啲，定系控制自己多啲。
0: 我觉得呢个系睇你括约肌嘅能力，强弱嘅能力。
1: 咁啊，我拣揾到目的地啊，起码有个目的地啊嘛。
0: 系啊，
1: 起码我知道个终点喺边啊嘛。
0: 系，
1: 但我系最惊揾到个目的地，但系个目的地好多人咯。
0: 系，
1: 因为我发觉咧，好有啲位咧系好叫做咩啊，我都好矛盾。
0: 是
1: 即是、女仔啦、会成日觉得点解永远女厕都咁多人排队嘅咧？
0: 因为我好似有之前有讲过、因为个步骤上面系
1: 多
0: 过男仔好多嘛。
1: 系咁，当然啦，咁我哋女仔系会知道系步骤上多啲嘅。
0: 系啊，
1: 但系你作为一个女仔，有时排队嘅时候，你都系会觉得点解入面个女仔要搞咁耐？
0: 系，
1: 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有个疑问，或者点解即系咁耐嘅？跟住之后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啊，就会咧。好想自己去嘅时候就会好快，跟住出嚟嘅时候咧，见到哇，仲未即系自己系最即系自己出嚟先，或者下面排队嗰个原来系企喺你后面嘅时候咧，就觉得啊，系咪真系需要咁耐咧？咁当然。作为女仔有一定系会有耐嘅时候嘅，所以我就嗰个矛盾系就系呢个位啦。
0: 系，
1: 当我企喺度等嘅时候咧，我又觉得里面好耐。
0: 系，
1: 但系当我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冇咁耐。
0: 系，
1: 系啦，即系唔知，即系呢个系我觉得女仔矛盾嗰个位咯。
0: 系，我觉得反而系女仔矛盾嗰个位就系咧，当你揾到啦，你可以去啦，但系入面系污糟到你唔想去。
1: 哦，呢一个都系
0: 嗰个痛苦啊！
1: 呢一个都系，或者系嗰个尴尬位咧。 系你入咗去啦，你发现佢污糟啦，跟住你出翻嚟啦，发觉出面有人等紧，你唔知点样去诠释，其实唔系我搞污糟，
0: 系啊，
1: 我觉得呢一个尴尬位先系最尴尬，
0: 系啊，我遇过啦，我通常呢啲会有气质上身噶，
1: 我都系
0: 咁样，跟住就系啊，跟住就去第二度咁样
1: 咯。我有时又会翻转头谂，就系嗰个气质上身会唔会有啲叫做作贼心虚，即系此地无银咗咧，
0: 或者太作状啊，
1: 系啊，

所以嗰个位就系唔知点样去表达嗰件事。哎呀，咁污糟嘅，但系你又入咗去锁咗门，先发觉转头，哎呀，点解我入咗嚟噶？跟住又真系唔得，跟住出翻嘅时候，跟住下一个喺度排队。有好多时就会为咗啊，唔好去啊，好污糟啊，嗰度去唔到啊，咁样咯，就会同下一个人咁讲咯，唯有。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动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蝦尾新村路，一名年約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

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星期五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是在昨日的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是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道瓊斯指數報52,997點，跌4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7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2.69美元，賣出4,525.23美元。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而港島和九龍部分地區的雨量更超過40毫米。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至台灣以東海域一帶，該區天氣不穩定。另外，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昨晚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預料該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北部灣徘徊，隨後其動向仍有變數，有可能轉向偏東方向靠近廣東沿岸。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漸轉吹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周初驟雨增多。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9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昨晚11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19.7度、東經108.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南風達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漸轉吹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級，间中7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級，间中7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

0: 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14: 逢星期六下昼3:00-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Gen Z 去跟风。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8: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动真。
19: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入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9: 仍然好一个夜晚。
10: 12点12分，欢迎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2小时啊。

我相信今晚你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呢，不是一件虚度光阴的事情来的。又或者这样说，转个角度看，虚度光阴是不是一定是 negative 的事情呢？又未必的。能够和你心爱的对象走在一起，当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那一起耍废都是件乐事，是不是？他是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今次带嚟咗有 Episode 苏雅林佢嘅第二首个人作品啦，除咗包办唱之外，仲系自己亲自嘅填词。原地拖手而之前出现嘅系洪家豪，一不满意。

简单一个甜笑就足以让你非常之回味，非常之记挂住嘅呢一张脸啊！先带嚟俾你有力津嘅全新作品《完美后备》以及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带嚟两首甜丝丝嘅旧作，应该会听到嘴角都泛起一丝甜笑嘅。先有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以及薛凯琪，甜蜜蜜。

无论旧事如何重演，结局又能否改变呢？先带你有黎展锋嘅闹剧重演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有远走高飞各散东西以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先带你游去至安的大风吹以及八三幺乐团最好的结局。好感谢依然选择留在你身旁的每一个佢。

啱啱昨日睇咗一个新推出嘅演唱会后嘅 BTS， 系啊，佢嘅感性 emo 再次触动到无数嘅观众。感谢一路喺身边陪伴住佢最好嘅观众们，陈柏宇旧酒新瓶。讲到开 show， 佢约定佢嘅 fans 喺今年嘅11月一齐红馆见啦。

0: 可以同大家做个小预告啦吓，嚟紧好快脆，大家会睇到艾力约咗 Gigi 嘅一个访问片段嘅，到时会细数翻喺呢30年时间嘅心境转变啊！今晚为你带嚟呢首 Today。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及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1岁大约1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两地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话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89美元，卖出4512.2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1星、2星和3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

0: 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0: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3: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2: 我同大家睇下时装啦，时装绝对系呢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3: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4: 我哋系 IDG Sunday， 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5: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样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6: 逢星期六下昼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去跟风。
8: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9: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8: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9: 现场直播。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嘢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学懂有缺陷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经的一部分的时候，可能换个心境去看日子，世界都会来得美丽多一点。带来有追风冯允谦的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呢份送俾耐心嘅问候，佢话除咗可以系套上 Fiona 嘅名字，仲可以套上任何人嘅名字，带嚟黄淑曼嘅全新歌曲作品《Hey Fiona》。

好好封印嘅，可能除咗系一段旧回忆，过去咗无法挽回、无法改变嘅旧剧情之外，仲要好好调理好自己嘅心态同埋心情，先带嚟俾你有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一个真正的沟通咧，系需要有来有往嘅，有输出嘅同时，对方需要接收到先至可以嘅。但喺一对旧情人嘅身上面，若果你想再输出，对佢有好多唔同嘅提点、温馨提示都好啦，但对方已经系闩埋咗对耳，已经若无其事啦。可能呢个对对方嚟讲，都已经系一个最后嘅回应。先带嚟俾你有 Winker 陈咏嘉嘅新歌《好好照顾自己》，以及 Eason 陈奕迅《想哭》。

一连带连呢两位女歌手嘅新歌作品，先有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以及 Paula 欧志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当二人关系有变，感情变异过后，要做翻朋友系谈何容易嘅事呢？你又能否做到呢？先有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以及 Nancy 贵全新歌曲《How Could You》。

几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下了车，下半生未必可遇见。

带嚟嘅有李克勤《吻别的位置》，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1:55啦。现时外面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噶。要知道嚟紧嘅天气状况咧，继续喺电台旁边一路听住落去咧，我相信你都会得到最新嘅天气资讯噶啦。而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俾你有 Jer 刘颖婷离别的规矩。

0: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晚12点翻嚟音乐说再见。Good night。
1: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寻日下午2点几喂饲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表示，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1岁大约1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声明说，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

0: 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壓力。道瓊斯指數報52,890點，跌5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0點，跌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0.72美元，賣出4,521.36美元。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凌晨兩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在地盘的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5: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21号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今日嘅2:30，室外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人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即是我啊。今日比较特别嘅，大家如果有留意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咧，就会见到今日我嘅八必画作唔单止系我一个，亦都唔系好似礼拜二咁得我同我嘅 B B 女小姜蓉。今日有我太太阿 Rain 啦，有小姜蓉。

仲有我只狗狗啊笨笨啦，仲有我只猫啊金仔啦。咁我哋喺度做咩呢？我哋喺个森林里面而家野餐緊啦，因为系我嘅小姜蓉女女嘅三个月大啊。哇，咁快就三个月大，咁有好多观众朋友喺度諗緊，点解你会藉住呢一个节目喺度讲自己嘅屋企人呢？咁特别嘅，讲下自己嘅 BB 女啦，点解会咁嘅？咁其实呢，轻谈浅唱不夜天，同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仲有我嘅小姜蓉呢，呢个缘分呢是非常之大嘅，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我一开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太太仲系怀孕紧嘅，咁去到我太太就嚟要生啦，但系未知几时，但系差唔多到嘅时候咧，我就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啦，咁大家都陪住我一齐去等啊，究竟边一日我嘅 B B 女会出世咧？果然去到其中一个日嘅朝头早。哇，犀利啦！嗰一晚嘅通顶，轻谈浅唱不夜天，系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们同我一齐去等待我嘅 B B 女出世。六点钟收工嘅时候，翻到屋企，七点钟就准时将我太太送到入去医院嗰度，跟住就生咗我嘅 B B 女出嚟。所以我嘅 B B 女同呢个节目同埋我系达成咗一个无敌嘅铁三角啊，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缘分。咁去到今日啦。啊，去到三个月啦，眨下眼啦吓，咁我就好想将今日嘅节目咧，都系送俾佢啦。所以我准备咗一系列咧，都系嗰阵啊。我记得生完 B B 之后咧，大家点唱环节咧，所有嘅歌曲都系送咗俾我同我嘅 B B 女，充满住爱，充满住温馨嘅感觉啊。咁我今日就将呢啲歌曲啦，全部都准备好晒，自己点唱翻俾自己同我嘅 B B 女咧，就送晒喺呢个节目度啦。咁啊，但系另外咧喺留言区度亦都有见到有一班朋友咧，亦都有继续送上嘅祝福同埋啲新嘅点唱歌曲咧，我哋都会玩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咁啊，但系咧一开始都系送翻一啲我自己嘅心水选择俾大家添，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啱啱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当然就系送俾我嘅 B B 女，由第一日我做节目已经播嘅一首 Carpenters 嘅星啦。之后呢，而家要送俾大家啦，有几首嘅歌曲啊。首先就有 Johnny Mathis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1976年嘅作品。当时我记得我嘅 B B 女出世之后，系有位朋友啊，有位听众叫我点唱呢首歌曲噶。跟住亦都有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但系我拣嚟咗咧，就系我嘅偶像平井坚嘅版本。听完呢两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轻谈下先啦。

Johnny Mathis 提醒了我 When a child is born， 当一个小朋友出世之后，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会变晒。而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呢？就好似平井坚咁讲 ，become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一切都好美好嘅世界。当我嘅 B B 知道咗系女嘅时候，我嘅心情真系哇，好兴奋啊！好多人知道我除咗系一个音乐人之外咧，我嘅 studio 咧其实都系证明咗我系一个非常之爱玩玩具嘅人嚟嘅。大家如果有望过我嘅一个社交媒体就会知道啦，系我一间玩具房啊。咁喺里边咧，我系有即系几百只唔同嘅玩具喺度围绕住我。其实最大嘅用处咧，就系令到我可以减压啦。喺我嘅做紧音乐啊，做紧我哋嘅娱乐圈里边啦，嘅所有嘅压力咧，都会因为睇到啲玩具而唔见晒啊。咁但系咧，有咗 B B 之后咧，我相信好快好快，嗰间房就会消失噶啦。而呢一样嘢咧，唔系而家先知嘅，因为啲朋友咧之前嚟到我个玩具房，已经同我讲：，喂，你第时生个 B B， 间房分分钟都冇噶啦噃。之前我冇谂过咁快会发生啊。今日见到我嘅 B B 女啦，有好多人都会问我啦呢排，咁啊，究竟点解成日都要放个黑？

超喺佢度啊，挡住佢个样啊。因为其实我由出世之后啊，到而家咧，我系冇谂住要即系咁快俾大家睇到佢究竟系咩样的。我想保持翻少少神秘感，同埋将呢一个嘅即系大家嘅焦点咧，唔好话咁早就放咗喺佢身上。咁但系而家已经去咗三个月。同埋我感受到 B B 嘅样系咁变化嘅，一路变嘅，所以都唔使话紧张点样太多啦。咁我都觉得今日三个月，所以第一次咧都 post 咗佢嘅相出嚟，唔知大家觉得我个 B B 女得唔得意咧？有咩感觉都好啦，快啲上我哋嘅留言板度话俾我听啦。唔知佢第时会唔会变成小明星啊嘛？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嘅生命、我嘅爱啊，所有我嘅一切啊，而家都已经准备咗要俾晒佢。尤其是讲到嗰间玩具房啊，同我嘅一生啊，应该系变成咗粉红色嘅一生。冇错，先嚟有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再有张国荣嘅《小明星》，同埋谭咏麟嘅《我的生命，我的爱》啊。

欢迎嚟到小姜点唱机啊！讲到点唱呢一样嘢咧，啱啱嘅一首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咧，其实系有位 Anna Choi 点嘅。佢就话：早晨，小姜，我系 Anna， 好开心见到你一家三口野餐，乐也融融啊！亲情系世间嘅无价宝，血浓于水，祝福你哋永远幸福快乐。想点唱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送俾 Kenny， 祝佢8月26号生日快乐，亦都送俾小姜一家。多谢你啊 ，Anna。本身咧，我点陈百强嘅歌曲咧，今日系点呢个眼泪为你流嘅，因为其实我个 B B 女咧，令到我自己一个大男人啊，已经喊咗好几次，仲有两次咧系自己做完轻谈之后啊，揸车翻屋企嘅途中啊，自己无端端听到一首歌啊，或者谂起一段说话，或者系谂起佢啱啱出世嗰一刻咧，哇，我真系喊咗出嚟啊！咁啊，歌中嘅一啲奥妙咧，我哋迟少少先至分享啊。跟住有位 Sally Wong 就话 ：Hello Benji 小姜晚上好啊，香港嘅家人们好啊。八月中时段咧，想点唱周杰伦嘅《晴天》啊，祝福29号阿 Sam 同埋31号阿 Joyc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Thank you 小姜 B B， 快高长大，开心快乐啊！多谢晒你啊 ，Sally Wong。跟住有位 Ricky Fan 就话想联合点唱啊，周志 Nitka Fun Zita Lee and 本人 Ricky Fan to Benji Family 啊，今晚每首歌啊都送俾小姜融大喜日子啊，多谢你啊 Ricky。佢想点陈秋华姐姐嘅 Pocket Full of Music， 嗱大家记住啊，唔系 Pocket Full of Music 啊，佢系好似 Wonderful 咁嘅 Pocket Full of Music 啊。跟住亦都有 Kitty La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时间过得真系快啊，不知不觉间已经听咗你3个月。我记得第一次听你当晚咧，就系小姜蓉出世啊，嗱系啊，真系有听众听住我呢件事发生啊，睇到你一家三口好温馨啊，我哋睇到都好开心。咁我今日咧都好开心，因为系妈妈嘅正日生日啊，哇，梁妈妈生日快乐啊！我今日同佢早午晚食咗3餐，亦都影咗一啲嘅相啊！佢好开心啊！想点萧芳芳唱嘅《妈妈好》俾佢听，再次祝福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最后系祝福小姜一家轻谈老友记同我嘅屋企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曲俾大家。当然啦，我都希望以后小姜蓉遇到嘅系会晴天多过阴天，亦都希望佢嘅人生系 pocket full of music， 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亦都希望佢啊会好似萧芳芳呢首歌咁，成日都去 greeting 啊我嘅太太啊，同佢讲妈妈好。周杰伦啊，晴天啊。

相信好多人听到呢首歌都充满住好多嘅回忆啊！系啊，系听到嘅呢种感觉啊，呢阵除系嚟自1985年啊嘅电影嚟嘅，系咪好有年代感呢？不过无论系咩年代都好，都会有妈妈嘅存在，爸爸同妈妈嘅关系亦都好唔同。我自己而家终于感受到，虽然我成日喺屋企都系揽住抱住，系咁锡我个 B B 女嘅面珠灯啦，我冇呃你啦，大家上网终于睇到我 B B 女嘅样啦，系咪好得意呢？你哋呢度个个都好似佢契妈契爷咁样啊，吓见证住佢嘅出世，一齐陪住我等待。哇，到咗而家终于三个月啦 ，Time flies, man, time flies。当然啦，呢几个月咧，我喺度自己成长紧嘅时候，亦都发觉自己作为男人其实真系简单好多啊。妈妈嘅伟大喺我太太嘅身上。

身上，我完全感受到。我都话翻下工啫，大家话哇半夜挨做节目都唔容易啊，系嘅系嘅。咁啊，但系我太太嘅付出，唉，做个妈妈嘅咁多位女士们，我真系向你哋致敬，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好啦，我哋继续点唱环节啦，好唔好啊？应承咗大家先啦，今日我所拣选嘅点唱嘅一啲歌曲咧，都一定要同邵光荣有啲关系嘅，因为你哋太有心思啦，帮我点嘅一啲歌曲咧，都系送俾佢嘅，所以我点可能唔读出嚟，点可能唔播咧？放心，都系我自己心水选择中意嘅歌曲嚟嘅。首先有一位 Florence 五啊，佢就话咧，小姜今日睇到你 post 咗小姜蓉好可爱啊，我突然间啊谂起呢首 I Still Believe by Brenda K Starr， 咁我就点呢首歌啦，送俾你同你屋企人啦，仲有睇紧字幕嘅朋友、观众朋友啊，收听 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呢个系我寻日做嘅蛋黄百年蓉月饼啊，哇犀利啊，大家想睇下佢嘅月饼咩样，上去留言版度睇到噶啦。跟住有位 Cherry Nip 啦，就话小姜好啊，大家好啊，小姜用 B B 三个月当然要庆祝啦，想点蒋庆龙嘅《共享阳光》，Oh my favorite song，Thank you Cherry， 送俾小姜用 B B， 小姜、小姜太太、小姜一家人同所有轻谈嘅听众啊，小姜用快高长大，祝佢身体健康，精灵活泼，多谢你啊 Cherry。Lisa Wong 就话想点何嘉莉嘅 BB 保你大俾阿小姜蓉听啊，希望佢快高长大，听教听话，大个可以着靓靓嘅公主裙啊，可以扮靓靓啊，多谢你啊！有位 Winsome Soul 就话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f parenthood， 哇，恭喜晒我啊，欢迎嚟到啊做父母嘅呢个行业啊！咁啊 ，We just sent our daughter off to college.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when she was 3 months old. Enjoy every moment. 咁佢就话咧，佢啱啱咧就送咗佢个女啊去到读大学啦。哇，好似寻日咁啊，三个月啊，佢个女，咁啊叫我好好 enjoy 呢一个时刻啊。哇，我都想分享一下。有一日我喺个车度咧做完轻谈之后，揸紧车翻屋企嘅途中啊，我无端端谂起，咦，生咗个女代表佢有一日。会嫁咗人嘅，系咪先？我冇得日日咁望住佢嘅，冇得日日都同佢讲 I love you， 冇得日日咁样揽揽锡锡佢嘅。嗰刻我自己喺度爆喊出嚟咯，自己喺架车度，系咪好傻啊？仲有最后有位 Debbie Wong 就话 Benji 你个 BB 好得意啊，即系好希望下次见到佢嘅真样啊。有啊，你而家上去我个 page 度就会见到噶啦。今晚你又再次做呢个节目啊，你把声咧非常之好听啊，加油啊，多谢你啊 Debbie。咁啊，介绍翻先啦 ，I Still Believe 系一首好听嘅歌啦，但系《共享阳光》咧呢首歌系细个啊香港电视台嘅一个儿童节目嘅里边嘅一首歌嚟嘅，咁呢首系我最 favorite 最 favorite 最中意嘅一首儿歌嚟嘅，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另外 ，BB 保你大有一首好得意嘅歌嚟嘅，希望大家都一齐喜欢啦。先嚟有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啊！长治欢乐博板厂啊，yeah！

冇错，亦都有林忆莲同一首歌曲《I Still Believe》。好快就到三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大家送上好多好多嘅祝福，好多好多嘅歌曲俾小姜用啊！当然亦都轻谈啊嘛，去分享一下我做爸爸嘅呢三个月嘅一啲心得同一啲难忘嘅经历啊，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維持溫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

0: 全風險的措施都值得歡迎。道瓊斯指數報52793點，跌6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2點，跌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1.67美元，賣出4522.29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凌晨兩點，位於北部灣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海口以西，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喺北部灣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我系汤莹莹，社会福利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嚟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嘅老友記仲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傑。
7: 欢迎回到嚟8月21日3:06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93%，哇，好湿啊！有没有开到抽湿机啊？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啊，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今晚我哋的主题是小姜蓉3个月大啦，耶、yeah!！而家听紧嘅系我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啊，唔知道我嘅 BB 女喺屋企系咪乖乖地咁瞓紧觉，定系扭紧计咧？系啊，今晚拣选嘅大部分歌曲啊，都系送俾我嘅小姜蓉，但系呢啲歌曲系当时喺3个月之前我生 BB 女嘅嗰一晚，大家送翻俾我嘅歌曲嚟嘅，所以今日送翻俾大家一齐再感受翻呢一个气氛啦。今晚依然都系会有点唱环节嘅，但系点唱环节我会拣选一啲送俾小姜同埋我嘅一啲嘅歌曲有关嘅一啲正能量啊，同埋充满住爱嘅作品都会播出嘅。当然亦都有我嘅心水选择，啱啱提到嘅嗰一啲歌曲啦。欣赏完呢首《My Dreams》之后，当然就会有英文歌曲啦。首先就有 Roberta Flack 嘅《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我第一次见到你个样啊，哇！

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关于小姜蓉或者我呢三个月嘅一啲经历，任何问题都好，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屋企人喺度 picnic 紧嘅嗰张八 bit 图，就系留言区啦。

作为爸爸，最紧要嘅系无论咩事都好，都一定要喺嗰度等住小姜蓉，等住自己嘅 B B。我任何时候都等紧你啊！亦都要教许佢，呢、这个世界每一日都有听日，所以将希望放喺明天，送俾大家 Eason 嘅每一个。

最紧要教晓我 B B 女，每一日嘅之后都有一个明天，所以佢希望一定要放喺明日啊，因为人生满希望啊。有请小凤姐，之后仲有林子祥阿 Lam 啊，佢个仔林德信都成为咗两个女嘅爸爸，恭喜埋佢啊！大家都揾到自己嘅心肝宝贝了。

0: 系啊，我哋留言区嗰度仲有一啲人系想点唱俾小姜蓉嘅，有位 Debbie 就话想点何国企嘅亲亲 Daddy 俾我同埋小姜蓉听啊，好有意思啊，我会留意歌词噶啦。讲起亲亲 Daddy 咧，而家小姜蓉都仲未识得锡我，但我好期待咧，成日见到大家做嗰样嘢，叫佢 kiss kiss 咧，跟住就会锡下你咁样咧，或者飞吻呢啲咧，哇！我好期待呢啲日子发生啊，应该好快。有位 Tetris Lee 咧就有少少嘅经历啊，想同大家分享啊。咁佢就话咧：小姜你好啊，想点咧？关正杰嘅少少生命啊，俾靓靓嘅小姜 B 听，祝愿佢健康幸福啊，开心成长啊。咁佢就话咧：咦，想 cancel 之前嗰个点唱、啊，唔想上提、啊。其实呢都唔怕嘅，分享一下，因为佢呢我睇到个留言板嗰度啊，佢就有啲同个门锁有关嘅一啲嘢啦，就搞到佢好烦啊。咁本来都想点张德兰姐姐嘅得失都一笑，咁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点嘅，因为点解呢、啊、你都提醒我喺人生里面呢有好多时候有好多嘢你都要作为爸爸呢，你要教晓你嘅小朋友嘅，因为佢真係一个小生命㗎嘛，係咪？咁但係得失都一笑呢，呢个都係个人生道理啊，唔理你係乜嘢年纪都好呢，其实都好啱用嘅，所以不如播埋呢首歌俾大家啦，跟住落嚟就会继续有我嘅心水选择，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讲讲 BB 经啊。首先有何国喜同埋何君乐嘅《亲亲 Daddy》。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 跟住有关正杰嘅《小生命》，1981年嘅作品。

相信好多父母都希望第时 B B 会做咗一个阳光下的孩儿啊，俾阳光晒住啊，好欢乐，好靓咁样影下相。麦建文姐姐嘅呢首歌啊。

见到自己嘅小姜蓉，都会谂起自己嘅小时候。好多人都话个样我同佢都有啲似嘅，迟啲分享我同佢嘅 side by side 啊，大家同一个年纪啱啱出世嘅相，你会吓一跳啊！卢嘉文嘅小时候。

姜蓉嘅每一刻，我都自己真情流露，将所有自己嘅喜怒哀乐都表露晒出嚟啊！根本喺佢面前唔使收埋任何嘅 emotion， 做个最真嘅爸爸就啱啦。送俾大家有陈伟娴嘅《真情流露》。

有好多人话自己嘅 B B 如果生咗个女嘅话，就系、是、你嘅旧情人啊，前世情人咁话。咁而家眼前见到呢、這、一个即系旧朋友，唔怪之大家啊一拍即合啊！又嚟呢首歌有好多人啊，有蒋志光，有魏以山，有张智霖、许秋怡等等。

0: 1992年嘅旧朋友。
1: 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旧时听到《真的爱你》呢首歌，当然都明白嘅，作为仔系咩感觉。但系而家唔同咗，听到呢首歌嘅歌词之后，就会谂起父母嘅感觉啊。Beyond 嘅《真的爱你》，今时今日听真系完全唔同晒 feel。

0: love。
1: 啱啱首歌令我谂起我嘅爸爸。送俾大家有1956年 Elvis Presley 猫王嘅 Love Me Tender 呢一刻我都好挂住我嘅爸爸。跟住会有4点嘅新闻报道，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蓉3个月特别版啦，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

0: 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Night to Remember， 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晚嘅主题系同我嘅女女小姜蓉有关，因为佢3个月大啦。听完《The Night to Remember》之后，先送上两首嘅英文歌曲，有 Phil Collins 嘅《Driving Me Crazy》同埋 The Jackson 5嘅《I'll Be There》。

有受过小朋友嘅咁多位父母啊，曾经都应该经历过我所经历嘅 driving me crazy 嘅阶段，就你无论做啲咩都好，个 BB 都好似唔开心，都系唔肯瞓觉，都系系咁喊啊！有时真系觉得自己就嚟发癫啦，但系点知见到佢开心心之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几辛苦都冇所谓。Phil Collins 嘅 driving me crazy。

无论 drive 到我几 crazy 都好，我都要做翻一个好爸爸。而最好嘅爸爸送俾个 BB 嘅礼物就系永远都喺度等住佢，有需要嘅时候帮到佢。呢个系 Michael Jackson 细个把声嚟嘅 ，The Jackson 5 I'll Be There。

成为咗个爸爸之后，呢三个月除咗我嘅小姜蓉成长得好快之外，我都成长得好快。当然系讲紧我嘅心态啊，同埋我嘅脑笋啊，慢慢喺度成熟紧啦。我做人嘅每一样嘢都开始重新学习过自己，从来冇唔知道自己有几大脾气或者耐性啊，系几咁唔够啊。但系而家开始慢慢睇到晒，揸车又小心啲，亦都会安全啲，亦都冇咁大脾气啊。甚至有时出街见到一啲唔啱嘅事，旧时嘅我好中意请英雄出嚟出声啊。譬如话搭地铁咁啊，嗰日就见到个后生仔喺正我面前啊，公然地攞开一支一罐嘢啊，喺度饮紧啊，饮完之后仲要放喺地下。旧时嘅我系会出声嘅，但系今时今日嘅我系就咁行开咗啊，将呢个责任交俾其他人就算啦。唔揸车亦都特别小心啦，唔系净系话揸得慢咁简单啊，系见到有啲无理取闹嘅人，我直情坐视不理，完全唔望佢啊，因为唔想有啲咩冲突，搞到冇咗 DJ 份工，咁就唔好啦。当然而家责任心亦都大咗好多啊，譬如话某一晚，如果我个女啊第时识得讲嘅之后，叫我帮佢拗背脊，我又点可能唔帮佢拗呢？系咪？要做一个标准嘅 daddy 先系啱噶嘛，一个称职嘅 daddy， 除咗拗背脊，仲有另外一样更加紧要嘅嘢要做，就系赚钱。虽然话啲钱系会继续嚟啊，但系唔可以一路靠住呢个心态，一定要努力噶嘛。所以上个礼拜一连做四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通顶之后，礼拜日又做咗个访问啊，几个钟之后仲要做埋华语音乐风。今个礼拜再直踩多三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哇，都冇办法啦，因为钱系需要继续嚟先可以养大个 B B 嘅，你明噶啦。蛋哥嘅那儿我替女儿拗背脊啊，好有趣嘅作品啊！跟住仲有刘志荣嘅标准 daddy， 同埋许冠杰嘅钱会继续嚟啊！

4:30嘅时候，又系时候我哋清一清最后尾嘅一啲点唱环节嘅歌曲啊。首先有 JMM 话 ：Hello Benji 及姜粉们好啊！啱啱先忙完啦，原来今晚系代表啊呢个小姜蓉三月嘅特别版，相信自己已经错过咗点唱嘅机会啊！冇啊冇啊，仲读紧啊！我喺呢度想点俾轻谈嘅 fans， 亦都点俾小姜蓉收听啊！祝佢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愉快啊！系 Brad 嘅 Baby I Want You，OK。跟住梁锦发话：你好啊，今次内容唔会令你失望啊，想听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送俾我自己同埋咁多位轻谈嘅朋友。内容咧就系不知不觉间2026年啦，过咗大半，呢大半年有开心同唔开心嘅事，最唔舍得嘅就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嘅超级战队要停播。Oh no！ 作为 fans 嘅我咧，感到都有啲失望同唔开心啊。毕竟呢个系列陪伴住我嘅成长已经20几年，所以上半年最唔舍得嘅就系呢件事。祝小姜蓉快高长大，每一日开开心心。好啦，都有祝小姜蓉开心，我就读埋你呢个点唱啦。喂，话时话，你讲紧嘅战队梗系 Super Sentai 啊！我就细个第一队，我记得系光战队啊，跟住就系紧接嘅高速战队都好好睇。咁然后去到外国咧，就系睇 Power Rangers 啊 ，Go Go Power Rangers 啊。好，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呢，虽然同小姜蓉冇乜关系啊，咁但係讲緊呢个校园时，告别校园时都可以同有啲关系嘅。PX 又话嚟到开学嘅日子啦，新嗰个学年又要开始。对于 Jupas 啱啱放榜嘅准大学生们啊，今年呢只限今年对你哋嚟讲呢会零舍特别啊，因为8月31号开学比中学早一日啊。咁希望大家咧趁呢段时间可以怀念一下中学生嘅生活啦，送俾咁多位嘅大学生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啊。跟住有位 Bento 咧就话想点 Betty Midler 嘅 The Rose 俾佢个仔仔啊天佑听啊，因为8月23号系佢17岁生日，佢咧下年顺利就可以去澳洲升学啦，哇，恭喜晒啊！再嚟有 Margaret Lai 啊，话想点啊呢一、這个 Lionel Richie 嘅 Hello 啊，系啦呢首歌对佢嚟讲意义重大啊。佢话估下点解？佳欣佢唱歌比赛嘅时候唱过呢两首歌，系啦就祝我嘅佳欣啦，日日都甜甜蜜蜜。多谢你啊 ，Margaret。连最后嘅点唱咧就系嚟自 Connie Tam 啊，就话8月22号系 Jennifer 嘅生日咧，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快乐啊！想点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点俾好多好多人啊！大家睇下留言版啊，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Brad 嘅 Baby I'm a Want You， 跟住有芬妮嘅每当变化时，有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 ，Betty Midler 嘅 The Rose，Little Richie 嘅 Hello， 同埋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啊。

翻到嚟，继续会有送俾邵姜蓉三个月嘅特别轻谈青春不夜天，充满住爱嘅歌曲啊，仲有好多首，千祈唔好行开。邵姜继续陪大家播好音乐。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蝦尾新村一名年約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乔省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6.7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九。

0: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8月21号啊，星期五凌晨早上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3%。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6:30啊。今晚我哋继续播一啲嘅歌曲送俾我嘅小姜蓉，因为佢3个月大啦。先嚟有 Westlife 嘅 My Love。我一生中最爱唔再系我太太咁简单，仲有小姜蓉啊。究竟有个爱有几深呢？有个海咁深啊！之后送埋 Cliff Richard 嘅 Ocean Deep 俾大家。

又翻到去送一啲广东歌俾小姜用嘅时候，梦剧院嘅爱人，因为小姜用系我嘅前世爱人啊。

如果你话佢唔系我嘅爱人，系旧情人嘅话，你啱。周润发嘅《旧情人》，1990年嘅作品。

0: 跟住送俾大家，我细个时候最中意欧瑞强哥哥，佢最好听嘅一首歌曲《如火闪闪》。
1: 闪闪灿烂途

对 B B 女嘅爱，唯一可以形容嘅就系一生爱佢一个。今日送俾大家最后一首送俾小姑娘嘅歌，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之后就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

0: 请送给大家有 Yes No 好不好话给我知道 IDE Sunday
1: 好不好话给我知道
0: Yes 之后还有陈明喜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跟住又话 Cloud 云后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之后仲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是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五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0: 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贝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7美元，卖出4,52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早晨，早晨，今日是8月21日，农历的7月初9，星期五。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我 Yana 在这里。今早起身有少少冻，上了的士之后呢，冷气都觉得冻得滞，所以回到来即刻喝了杯暖水，身都舒服了。不知道刚起身的你有没有喝杯暖水呢？

0: 时间嚟到6:14，朝头早当然啦，要同全新嘅一日 say hello， 亦都同寻日或者过去嘅事情 say goodbye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排终于睇咗大家都讲开嘅戏《The Odyssey》，等咗全。

0: 前个月是因为时间就不到，而且真的很想去 IMAX 看。隔了一个月，那个 IMAX 都是 full house 的。看完都觉得这一套戏很值得我们去看。入面有很多的哲学的思想，还有希腊的神话都真的很令人着迷。其中有一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最想要的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而你永远得不到的其实是你曾经拥有过后来又失去的。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以下一个这样的矛盾，耗尽全力去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或者已经回不到他的过去，甚至逝去的感情，无形之中我们会忽略了最真实的当下。得不到的东西当然是最难忘记的，所以更加要活在当下，将目前平凡的日子当做未来珍贵的回忆去看待，不要等到失去才开始挂住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新闻之前啦，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好啦，首先同大家睇下第一则嘅消息先啦，就係运输署啦，为咗促进牌照申领服务提质增效，并且推动智慧出行便利市民，宣布会喺春年嘅首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嘅项目。喺车流同埋人流比较多、变化比较多嘅铜锣湾维园喷水池对开告示打道嘅路口，利用 AI 嘅技术运算灯号嘅时间，将未用尽嘅行车时间啦，灵活分配去俾过马路嘅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缩短至到15或20秒。署方亦都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牌照申请续批仪，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车牌和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的申请者，为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好，另外首批的城中学社计划项目之一，都会大学呢就改装红磡酒店的学生宿舍 MU88 正式启用，提供了大约430个宿位，而宿舍供全日制的非本地本科生为主，大约80%的宿位已经有学生入住，持有单人、双人和三人房，以全年住宿收费为参考，单人房的全年宿费大概150,000，最便宜的三人房就大概80,000元。校长就说了，宿费的水平是合理的，强调租金只是支援宿舍的运作，无意借此收回购入酒店的成本。我们的学生哥又多多一个的选择了。来到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刘德华嘅《忘情水》。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六日，唔知道大家会去边度玩呢？八月啦，都仲系热热地。讲起热咧，有个地方大家可能都会好想去嘅，就系、是、玩水啊，泳池。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则 Anna 喺网上平台咧见到嘅贴文啊。网民咧就严选出公共泳池十大嘅觉得好正嘅泳池俾大家去。咁我哋就逐一睇下啦。首先第一位咧，原来系喺大埔嗰边嘅大埔游泳池啊。呢个是全港最多滑水梯的泳池，足足有六条给大家选择，有不同的高度和难度速度给你选，大人小孩都一定玩得很开心。而第二位就是马鞍山游泳池，这里原来有全港最高的九米超高速滑梯，哇，真是挑战胆量极限。如果玩开呢一类型嘅斜滑梯嘅话咧，都知道咧高之余咧都好快速噶，因为佢有啲水咧就加速咗一啲嘅速度，咁一斜落去咧，好似一秒钟就已经到地。咁但系由上面斜落嚟嗰一下咧，系需要勇气嘅。咁所以中意刺激嘅朋友仔咧，又可以试下啦。好啦，第三位呢一个咧，我都去过嘅。因为以前咧，我就住屯门嗰边啦，咁但系屯门嘅游泳池咧，好似冇斜滑梯，咁所以有时候咧，我都会约埋一班嘅朋友咧，去到天水围嗰边。而呢一个嘅天水围游泳池嘅个特别之处咧，就是、有一个独特嘅假山石洞嘅设计。当你滑入去嘅时候咧，即系斜滑梯嘅时候啊，你会眼前突然之间一黑，然后再冲翻出嚟，成个过程咧，好有探险 feel， 好刺激嘅。另外仲有两条小型的鲨鱼滑梯和大溪水池，啱晒一家大细去玩一下。讲完头三位，其实都仲有第四至到第十位的，大家又可以发掘下，不过时间关系都真的讲不晒。讲埋一两个，就是九龙公园的游泳池，它就在市中心方便一点，也都交通是很便利的。同埋佢有室内加室外嘅泳池兼备，即系如果你觉得太晒嘅话咧，就可以去室内嗰边游啦。

游到凉凉地，又可以去翻室外晒太阳，又系啦，任君选择。咁仲有一个嘅釜山道嘅游泳池啦，原来佢系用咗海盗船作为主题，咁又系小朋友见到咧，一定好兴奋，打卡都一流啊！咁啊，希望大家啦，趁住夏日嘅美水，可以玩得开心啲啦。咁啊，绝对系玩水咧，都系一大嘅快乐之事啊！希望你哋有一个嘅非常夏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

0: 江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都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似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会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会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个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FM9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4，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早晨 ，Yena。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韩国嗰度咧，最近又有好多新嘅玩意嘅点子啊！咁系咩咧？就一班嘅年轻人啦、啊。是不是叫年轻人呢？三四十岁都是年轻人啦。
2: 我们都是年轻人啦。
1: 你又再年轻啲啦。我都掹车边啦。
2: 呢啲叫青年啊。三十至四十都是叫青年。
1: 是啊是啊，青年啊。咁他们最近呢就亦都好鍾意呢，就是在这个的网上面就买什么呢？就买那些小朋友已经玩完那些塑胶上滑梯组合。即是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开 party， 即是香港比较少啦。

0: 啲外國比較上多有花園，就係可以買嗰啲自己細細地嗰啲上滑梯啊嗰啲咁樣嘅。
1: 細細地，但係都好巨型喎、啊！佢成個人坐落去，再跣翻。
0: 其實講緊都係我諗兩都冇兩米高，米半高咁樣嘅啫、嗯
1: 啊、但就可以自己砌嘅。
0: 係啊，樓梯都係得幾級咁，跟住就喺上面上翻落嚟咁樣，係啦。咁佢哋就。好都幾多人咧，就願意花金錢咧，就買呢，因為佢哋都唔愛啦，咁樣咁用好平咁樣，佢就買翻嚟啦，咁樣。咁我哋買翻去之後咧，佢哋亦都咧就會喺個網上邊咧聯絡啦，就揾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咧，係啦，跟住咧就會一齊約出嚟玩嘅喎，
1: 係
0: 啦
1: ，OK， 係
0: 啊，
1: 咁咪唔夠長咯個話題，如果小朋友玩，係
0: 唔夠長噶，你講得好啱，真係唔夠長。咁我哋做咩咧？佢哋最主要都係揾一個。空置嘅地方啦，可能系公园啦、空地啦，人哋外国嘅地方就真系多好多呢类型嘅空地嘅。
1: 吓、
0: 嗯，我哋如果有空地都应该冻咗一排喺度嘅。
1: 系应该唔可以俾我哋摆。
0: 一系私人土地，一系政府土地，总之你就唔可以用嘅。
1: 唔可以用嘅、啊。
0: 香港土地真系比较上紧张。咁、
1: 嗯、
0: 变咗佢哋咧摆咗呢一啲嘅叫做上滑梯啦，或者其他嘅游玩设施都好啦。咁佢哋就會約埋一齊咧，喺個 app 嗰度識住啦，跟住或者約我有 gathering 咁樣，跟住就會約埋一齊玩。例如我買咗個上滑梯，我就約咗大家喺呢個廣播道唔知幾多號嗰度咧，啊廣播道30號啦呢度啦。
1: 我哋有個空地喺中間，
0: 有個停車場，跟住約曬神光同埋風騷發會人啊，即係咁多個朋友一齊翻到嚟嘅時候，約定一個時間就喺度玩。咁玩咩咧？就係、是、大家趁住呢一個。空隙嘅時間，有呢個空間嘅機會咧，我哋就會去到玩捉伊恩啦，玩下上滑梯啦，玩下冰捉賊啦，玩一啲細個會玩嘅遊戲。但係我哋而家都已經可能相隔好多年係冇玩過，即係譬如我哋細個好中意玩河咁樣。即係大家喺度掂你就河咁樣就
1: 哦，我玩過呢、這個，
0: 係啊，
1: 好細個嘅時候。
0: 呢個。exactly 個名叫咩我都唔知道，我只係叫喂玩唔玩河啊咁樣
1: 咩啊？係咪有個蝦字啊？
0: 我就係記得同啲小學同學講咧，玩唔玩河啊咁樣咯。
1: 嚇，聽眾可唔可以remind 翻我哋咧？
0: 玩唔玩河啊咁樣，係咪有個名嘅咧？
1: 好似有個蝦字嘅，點解？
0: 捉伊恩就係捉伊恩，係
1: 咯。
0: 捉伊恩就未必有河嘅，河就係、是、有個保護網嘅。
1: 仲有啲唔知咩有鯊魚嘅，跟住又要上岸咧，小紅嘅時候自己自創嘅遊戲。
0: 紅綠燈啊，有玩過啦，
1: 好中意呢個。
0: 所以有好多呢類型咁樣嘅遊戲咧，其實我哋都係咁多年都冇玩過，
1: 嗯、
0: 我諗都超過20几年啦，真系冇玩过呢啲啊！你系更甚添啦，
1: 我就十年到啦，大学都仲有得玩嘅，因为有啲迎新型咧，
0: 上
1: 妆
0: 嗰啲啊，系 OK
1: 啦，
0: 系啊，
1: 或者你得闲嚟我屋企，一班人就会谂下啲，不过好多时候都玩 board game 多噶啦，
0: 系啊，而家玩 board game 多，
1: 桌游系
0: 啊，咁啊，因为地方又唔使好大啦，吓咁啊，啱香港发展咁、
1: 嗯、
0: 但系呢一类型嘅游戏，大家会唔会谂下系？咁就算我哋唔去买嗰啲人哋用过嘅塑胶上滑梯又好，或者其他小朋友。有玩具都好，咁香港都有好多游乐场啊，即系你唔好同小朋友喺度玩紧争
1: 抢佢哋啲地方啊，
0: 争紧佢哋地方，即系唔好同佢哋争地方嘅大前提底下，你就可以即系同啲朋友仔一齐玩嘅。咁、我谂其他人都唔好谂住抱住个咁大个仲喺度玩呢啲嘅，
1: 应该冇年龄限制啊嘛。
0: 其实有啲都有噶，政府都好似写咗几多米嗰啲就唔可以入去咁样。有啲就譬如高过百二米就唔好入去啦咁样。
1: Okay.
0: 都有呢类型咁嘅地即系限制嘅。咁但系大家即系不妨揾下一啲可以重拾回忆或者重拾你自己童年感觉嘅游乐方法。咁可以令到大家就可以身心都好一个减压啦吓。

0: 晨光百科。
1: 一首嘅作品嚟自谭咏麟，加上李克勤嘅《仰慕者》。咁我哋成日都会话发酵发酵，其实发酵系啲乜嘢呢？有好多唔同嘅物品咧，佢哋都会经过发酵咧，令到我哋食得好啲啦。咖啡都系一样嘅、咖啡都系经过发酵先至会更加咧就系有风味。好多嘅茶其实亦都咧系经过发酵，所以会做得更加出色嘅。咁所以发酵嘅过程入边咧，会亦都会令到嗰个酸碱度啦，即系个 pH 值咧。咁啊，亦都會有所改變，就好似尋日我哋營養師所講嘅 ，Mimi 講嗰啲 pH 啊，嗰啲酸鹼啊，都一樣咧係會改變嘅。咁人類咧就利用咗發酵，就創出咗好多唔同新嘅味道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亦都要諗下啊，發酵咁到底仲有啲乜嘢可以？做用發酵可以調節到嗰個味道更加好咧，這個咧就可以留翻俾啲廚師咧，就慢慢去到研發一下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應該要研究一下發酵佢到底係啲乜嘢。好啦，又真係講翻正題啦。发酵咧，其实咧就讲紧喺好耐以前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叫做技术喺度噶啦。其实唔单止就净系中国人，我哋中国就譬如豆腐啊或者臭豆腐啦，
2: 系咯，
1: 臭豆腐啊更甚啦，都系发酵嘅。例如外国方面亦都有头先提过个茶就是、比如白灼茶啦，咁都系发酵嘅。咁啊咖啡头先亦都系啦，简单好饮嘅，其实亦都系讲究嗰个发酵嘅过程入边，咁佢到底有冇做到譬如接种啊、增补啊，或者系共同发酵呢类型咁样嘅步骤嘅，咁、所以对我哋嚟讲，如果要调节呢一个风味咧，啊透过发酵咧就可以做得到啦。我以前咧有读过嗰啲有关于发酵米啊，去到酿酒嗰啲嘅
2: 课程
1: 系类课程啦，
2: 技巧咁你识得酿酒喎、
1: 咁所以我又去参观过咧，佢哋嗰啲叫做酿酒嘅大嘅品牌啦。咁佢哋一个米缸咧，去到做发酵嘅过程咧，即系用啲米谷去到发酵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米缸的而且确相当之高，仲好似差唔多成一层楼加多半层楼咁高。

0: 咁叫担糖梯咧，就喺侧边嗰度就倒啲米啊，铺平佢啊，然后就调节温度同埋湿度啊，跟住仲要等时间过嘅。
1: 跌咗落去都唔知点算。
0: 跌咗落去可以翻翻上嚟咯。
1: 啊，爬到，
0: 爬咗上嚟嘅，系啦。咁但系就啲米就好干净嘅，即系跌咗入去咧，就个人就冇事。但你啲米咧，成缸就應該唔要得嘅，
1: 係你污糟，
0: 因為係啦，好少嘅其他嘅細菌咧都會影響咗佢個發酵，所以發酵每一個過程咧，同埋佢入邊嗰個嘅監控，甚至乎佢環境嘅質素咧，都係要非常之精準，先至可以令到嗰個出產嘅味道咧係更加好嘅。所以如果大家今日揾嘢食嘅話咧，揾啲發酵類嘅食物 ，even 咖啡都係，
1: 係啊，好多芝士啊，麵包啊，
0: 品嚐下佢哋嗰個發酵嘅味道。

0: 一首作品，个系 Kelly 陈慧琳嘅《有福气》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咁啊下周咧骤雨亦都会增多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有即场 KOL 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繼續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梁子豪新年上喺度。Good morning, sir。
2: Good morning， 早晨啊，咁多位。
0: 咁啊，呢段時間我哋都喺度咧，就走眼走眼。咁啊，講緊呢一個咧，就喺海外登山，因為即係都暑假啦。咁啊，但係其實都暑假都微微地啦，而家。咁但係都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嘅。咁諗住可能九月之前先出發嘅。咁啊，又聽咗我哋好多集啦。唯獨是一樣嘢咧，我諗好多嘅聽眾都好想知道嘅。咁啊，成日都話，我記得啊，之前新年成日都話過，如果喺海外登山嘅話，其中有一日就得，你唔好晨早流流或者定係點樣，又食啲火鍋啊、奶啊呢啲，其實都影響我哋腸胃嘅。咁但係我又想個口咧，一路行山嘅時候有冇咁寡？行山咧，本為樂事，咁啊，香港啊，廣東人啊，民以食為天，咁啊。

0: 都有啲嘢咧，就放喺个口入边，唔好令到个人啊口淡淡、口呱呱。
1: 哦，即系民以食为天，
0: 系啦，
1: 零食放喺边咁，
0: 系啦。咁啊，有啲咩好提议啊？即系都几啱大家各位街坊可以参考一下嘅咧，咁样。
1: 好，我哋贴地翻啲先啦。第一件事咧就
0: 即系薯片，薯片。
1: 啊，薯片冇话唔得噶，
0: 因为热量高，
1: 系啦，
0: 但系唔饱。
1: 喂，大佬啊，你啱啱先讲零食，要讲饱。喂，我唔得，我要申诉一下先。明唔明你就同我讲零食，
0: 因为
1: 有转头，
0: 有啲朋友可能我谂住食零食都可以食饱嘛。
1: 好。我沉住道气，我阵间先同监制数你，你死啦你，我俾你听啊你，白同学，你又知你啊？翻转头啊，唔好扯咁远啊！
0: 好啦，首先讲薯片，譬如薯片啊，诶，坊间有好多嗰啲咩鱼肉肠啊，
1: 好，
0: 仲有啲譬如咩干咗嗰啲斋啊，
1: 即系 extra 啦。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唔系计香港，系过去境外。第一件事就唔系睇你可以食乜嘢，而系睇俾唔俾你入境。
0: 啊，
1: 嗱，唔好中计啊，同学。
0: 系，即系如果你谂住喺香港买嗰啲肉干，哇，肉干上山食，喂，以前咧我见成吉思汗啊，佢哋啊远征欧洲嘅时候，成只马上面都系嗰啲肉干啊，风干咗啊咁样，我上山我都系攞肉干。
1: 黑汗，我哋肉干冇啦，系咪咁样啊？
0: 大汗，原来唔入得境嘅大汗。
1: 咁你咪冲个凉先咯，咁大汗咪入唔到境。
0: 系
1: 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大家去海外玩，你唔知
0: 啊。
1: 有啲地方，譬如东洋嘅地方，原来鱼肉都系唔得嘅。
0: 哦，
1: 鱼肉肠系唔得嘅。
0: 系，
1: 我唔系我试过得嗱，唔好侥幸啊。
0: 系。
1: 万一中间被海关截住咗去，就耽误咗时间，就唔系好抵啦。
0: 总之唔得就唔得啦，系啦，系啦。
1: 咁睇翻人哋个入境条例，
0: 系
1: 咁，譬如肉干啊嗰啲，好多国家都唔俾嘅，
0: 系肉噶嘛，系
1: 啊。系啦，咁你无论睇有啲讲到明啊，就算系腌制咗嘅都唔得。
0: 嗯，
1: 咁要留心啦。咁系有时候咧，我就索性，唉，唔好烦啊。既然我香港买过去嘅都未必得，咁我就索性喺当地
0: 当地先买，系啦，
1: 系啦。咁呢啲就系经验啦。你去到嗰度，系啲咩买啊？喺國家地方就便利店啊、超市啊，咁你喺嗰度買。
0: 嗯。
1: 咁當時咧，我哋就會通常都會揾當地嘅 Martin 街傾下偈嘅。
0: 嗯。
1: 即係我都朋友多啊嘛。喂，你哋嗰邊食啲咩？佢影啲相俾我睇啦。咁我睇，哇，好難搞啊！即係有一年我去韓國就想買啲方便面食下，邊包唔辣嘅咧？咁樣。
0: 你呢個叫啥？你呢個有十分。
1: 即係望一望邊包唔辣嘅咧？咁樣。跟住有包係黑色包裝嘅。O K 喎，黑色包裝應該唔辣啦嚇，因為我嗰年代未有嗰只未有
0: 黑咖喱啊。
1: 原來佢係撈麵嚟嘅，即係叫做炸醬撈麵。咁我腦裏邊諗炸醬撈麵就係我哋即係傳統廣東嘅炸醬撈麵係橙紅色噶嘛，辣辣地噶嘛。佢話炸醬撈黑色嘅炸醬撈。
0: 黑色嘅係我知你講邊只啦。
1: 哦，咦，原來唔辣嘅。咁我就餐餐食炸醬撈噶，大佬啊，咁啊揀一啲粉紅色啊，或者啲冇咁鮮紅色。冇辣椒嗰啲，有辣椒嗰啲，即系要捞高啲，咪唔好拣咯。咁啊，拣啲冇辣椒嘅咯。咁样都系嘢，
0: 都系辣嘢，
1: 都系辣嘅。人哋个民族就系食辣噶嘛，大佬真系。而家我锻炼咗啦，我去四川咧食火锅都 OK 啦。只要唔好太严重十级嘅咧，都可以顶得住嘅。
0: 嗯，
1: 撇咗啲油。
0: 咁所以你又带出咗样嘢，去到当地买又未必一定系 work 喎。
1: 所以要做好资料搜集。
0: 哦。
1: 咁当然啦，你冇留喺香港买个杯面过去噶，咁好阻订噶嘛，啲空间好贵噶嘛，系咪先？如果其实方便面有咁好多都有嘅，咁有啲地方就个国家本身就防灾嘢多嘅，咁就啲脱水嘢啊、脱水汤粉啊、脱水面好多嘅，即系多好啲款式选择。咁譬如你去到即系当欧美国家咧，咁你就即系棘手啲啦。嗰边食嘅文化同我哋真系完全两码子嘅事。
0: 佢食嗰啲咩腌香肠嗰啲啊？
1: 薯仔咯，同埋啲薯蓉多。
0: 嗯，
1: 咁你可能即系举例啊，我要去某个地方做下资料搜集先。咁跟住咧就喺香港揾類似嘅試下自己得唔得？
0: 嗯，
1: 得嘅。咁你就嗰邊買，即係例如乜嘢咧？哦，佢哋好興食薯蓉嘅，加水煮一煮嗰啲薯蓉粉。咁你香港試下，OK 喎，我覺得我可以頂到幾餐。咁你可以咁嘅選擇。 好啦，我哋先讲紧零食啦，翻转头讲你嘅好想食

0: 嘅零食，我哋叫做行动粮啊。咁呢啲通常 mix nuts 咧就全世界都一样噶啦。
1: 嗯，
0: 即系花生杏杏仁啦、腰果嗰啲咧，捞埋一包嗰啲咧，系、啦。
1: 即系飞机牌嗰啲，
0: 我坐开嗰啲咧，水都要俾钱的，好窄逼住嗰啲咧，真系。我唔似得你嗰啲高贵嘅，饮红酒定白酒咁样嗰啲，
1: 饮水嘅就。

0: 如果你话广东式嘅嘉应子啊，跟住嗰啲山楂饼啊，
1: 嗰啲 OK 嘅吓。咁、啊、但系你就要睇翻个热量，我睇翻个热量同埋
0: 热量。我嘉应子我真系冇谂过佢有冇热量表，
1: 有
0: 噶
1: 表噶嘛，睇、okay、清楚先啦。咁其实点解我哋要知道个热量咧？你去行嘅时候，嗰个行动量啊，系、
0: 嗯、
1: 正餐与正餐之间做补给。
0: 嗯，
1: 即系你一路消耗好大嘅。平时我哋正常人咧，你可能喺市区咁一日就大概烧2000零卡路里咁上下啦。咁，但系高海拔，佢可能要3000到4000嘅。
0: 嗯，哦，即系因为高海拔，所以我哋用嗰个嘅卡路里咧，用个热量我哋都会多咗好多，翻倍咁样。
1: 会咁，所以你
0: 哇咁减肥咪好快？
1: 你睇我咁肥啊，知唔系好快？因为一落山就即刻食啦嘛，
0: 庆功宴。
1: 同埋就都系嗰句，唔好净系一味买甜嘢，
0: 系，
1: 因为咧我哋系需要啲
0: 咸咸湿湿嗰啲都要嘅，
1: 咸得啦，唔使湿嘅，惊霉啊霉啊木，哎唔得啊，即系譬如朱古力咧，你都要搞啲可能有海盐味啦，或者有啲盐糖啦，咁我哋唔系净系吸收一只单只糖啊嘛，咁我哋中间食嗰啲你可以脆口啲嘅，
0: 系，
1: 即系我自己就中意一啲脆口啲嘅，
0: 虾片，虾片咯，
1: 唔一定虾片嘅。即系 nuts 都叫脆口噶嘛，
0: 系
1: 咪先？
0: 系
1: 咁有啲鱼皮花生都脆口噶嘛，系咪？咁点解要食脆口嘢咧？就即系鼓励下翻自己啦。
0: 鱼皮花生都几野味，如果上山嗰度食嘅话，
1: 我好中意噶。
0: 即系嗰啲鱼蛋铺嗰啲嘛，系嘛？
1: 仲计啦，得啊，唔可以再买啲烂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
0: 系啊，
1: 喂，提翻你大家先，
0: 知道
1: 腊肠好多地方都系唔俾入口嘅。
0: 啊，呢个系啊，系啊，腊肠真系啊，
1: 即系我哋以前去玩嘅时候咧，就即系入几孖腊肠就去到外地，真系煮饭。
0: 嗯，
1: 真系真系好多啲洋人就飘过嚟问
0: 腊味饭，
1: 真系噶，唔系讲笑。即系抛个腊味饭咧，就真系回魂，真系冇得顶噶。
0: 系系，又香啦，又油份啦，
1: 真系嗰种家乡味咧，就真系亲条青葱嘅啫，系、真系冇得顶嘅。
0: 但系你要谂埋个煲喎、啊，师兄，
1: 我哋用钛金属煲煮到饭。
0: 哇！
1: 你钛金属煲煮唔到饭，入唔到我班噶。我哋所有同事第一入嚟嘅第一件事就系你，首先你
0: 我需要砂煲嗰种风味同埋饭焦咧。
1: 沙煲咁大个拳头，我见过沙煲煮饭就好少攞上山就味道嘅，你唔可以咁样嘅，因为咁当然而家你玩法就可能住山屋，
0: 嗯，
1: 就食佢哋嗰啲即系山屋提供嘅食物，
0: 嗯，
1: 咁都见到好多当地人咧，就系佢哋宁愿喺山屋外边扎营，
0: 哦，
1: 因为平好多，
0: 系，
1: 佢就只系俾个营费可能几百即系百零蚊或者几廿蚊咁就瞓喺山屋外边嘅营房，就用攞水啫，纯粹系，
0: 嗯，
1: 即系自己咩食上去嘅，自己煮嘅，
0: 嗯。
1: 咁另一種風味啦，但我哋你孭埋熒幕過去，我亦都試過，
0: 嗯，
1: 都其實好好玩嘅。
0: 係
1: 呢、這個即係大家要都，但準備功夫就要更加多啦。
0: 當然啦，咁啊要再問多啲意見，咁啊安全先係第一啊。
1: 冇錯冇錯，
0: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分道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天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天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去到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

0: 有另外六隻狗，他們當時都在九龍內。警方說案發時只有死者一個人在酒店工作，死因會由法醫確認。涉事狗隻是一隻一歲大約一米長的雄性唐狗，今月11號由九義工帶到酒店寄養，等待領養。元朗蝦尾新村路一個年約兩歲的 BB 女手部懷疑被熱水燙傷，涉案女佣被暫控一堂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喺星期三下晝，這個 BB 女懷疑曾經遭到不恰當對待，警方拘捕一個30歲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警方說女婴送到屯门医院治理，正系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韓國總統李在明就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示縮減軍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裏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韓方焦慮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說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經不再免費，韓國應該認清自身從屬地位，謀求生存之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塔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与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in Lee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二台话你知，
8: 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钠盐，佢哋嘅全

0: 等目标咧都系好犀利噶。
1: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2: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师傅只系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成个神话故事。
0: 我有个印尼朋友话，佢哋嘅木雕咧唔单止系摆设啊，好多仲系代表吉祥啦、辟邪或者对大自然嘅敬畏噶，好有文化内涵噶。
1: 系啊，而且每个地区嘅木雕风格都会有啲唔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嘅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2: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0: 咁真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4: 二台话你知。
1: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5: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6: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5: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呢？
1: 我点知啊？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咧暂时嚟讲咧个天气感觉上都唔错嘅，咁希望今日全日都可以好好地啦吓。好，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泉浩小白喺度，
5: 有欣娜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啦。咁啊星期五咧咁啊都叫做 Happy Friday 啦
6: ，Happy
4: 精神系啦，精神。咁啊，真系要睇下咧，到底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啦吓，交俾 Didi 先。
6: OK， 咁今朝早咧，暂时咁多条隧道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只有啲道路工程提提大家嘅啫，就系葵涌嘅兴盛路有水管急收啦，咁啊近住葵涌消防局嗰段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卫理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嘅，就系咁啦。
4: 大致上都 OK，
6: 暂时 OK 嘅。
4: 系啦，继续眼看四方，耳听八方。
6: 系啊，因为咧，琴日朝头早咧，即系好多交通意外，尤其是沙田出嚟啊，哇，真系大件事。
4: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狮山隧道，
6: 系啊，沙田出嚟简直系重灾区。
4: 沙田都系呢三条路出嚟，仲有城门水，仲有城门隧道。
6: 系，
4: 寻日城门隧道就 OK 啦。
6: 暂时咁，
4: 但如果我去观塘嗰边，我冇理由真系
6: 走到荃湾再去翻观塘，兜个大运咯。
4: 系咯，嗬。
6: 但我相信冇人咁行啊。通常啲人咧都预咗会，塞车即系塞下就过噶啦。咁讲，因为听到琴日有个主持都话，因为咁样咧，差啲影响到佢迟到。好彩都冇迟到啦，因为佢都不嬲翻工遇到好松嘅。系啊，所以
4: 系啊，佢一早翻嚟噶嘛，平时都系。
6: 系啊，你都知我讲边个，有听到喺节目度讲嘛。系啊，
4: 佢喺走廊跑经嘅时候，佢都同我讲搞错啊，系啦，佢讲搞错嘅，搞错啊，

0: 死晒啊咁样。
1: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系嘅，即系但系其实就当然咧有路走，我自己觉得有路走就真系最好兜路走咯。咁样塞住嘅其实就会嘥好多时间。咁、但系好似你话斋，唔通行城隧咩？你由荃湾去观塘咁远，系咪先？
0: 所以就今日就应该 OK 嘅。
1: 希望大家
0: 过晒嗰阵气啦，已经系过晒嗰阵塞车气噶啦。
1: 讲嚟讲去都系啦，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系好重要。唔系、你保持距离，你就唔会怼埋佢。
0: 系
1: 咪先？
0: 啱嘅，啱嘅，啱嘅。咁如果 cut 线嘅话，又唔好见到人哋又好似有少少位会又夹硬 cut 咁样，又唔
1: 好啦，礼貌少少，唔好争嗰少少啦。其实争嗰一分钟系咪两分钟？咁啊，其实唔理。
0: 其实同埋香港咧。俾你爬咗头咁点啊？前面红绿灯又见到你啦，
2: 系咯，又系停翻，跟住你又同佢争嚟争去。
0: 前面红绿灯又系你，你 cut 我做乜嘢啫？咁你咪一人要等。
1: 系啊，特别就喺高速公路更加要小心啦，系咯，唔好咁就冚冚声咁。
0: 啱啱啱，好，今日交通有咩资讯咧？
1: 系啊，嗱，真系讲啦，呢样嘢大家都好开心啊！全香港第一个商厦电动车氢能充电系统啊，就喺呢个北角嘅煤气公司总部大楼咧就落户啦。咁啊早前噶啦吓，咁啊相信咧，因为电动车嚟，大家知啦。非常之点啊，普及啦，
0: 系普及啊。
1: 咁啊，但系商厦咧增设呢个充电设施嘅时候咧，就会面临呢一个原本有电力系统负荷唔足够嘅难题啦。咁、所以香港中华煤气公司有限公司咧就宣布啦，就喺呢个北角总部大楼咧，全香港第一个商厦嘅电动车氢能充电系统咧就正式启用啦。咁、呢个系统咧其实就系透过呢个灵活嘅氢能发电。方案咁咧就提供咗額外嘅電力，大廈咧就唔需要大規模咁樣升級電力嘅設施啦，就可以幫停車場咧增設呢個充電裝。新嘅方案咧亦都能夠咧為用戶部署到綠氫能嘅充電系統，咁達至點啊零碳嘅供應嘅。咁點樣講咧？講少少詳細嘢。
0: 好啊。
1: 咁佢就係咧採用咗啲全樽裝本地嘅氫模式啦，先將本地生產嘅氫氣就注入氣瓶，咁啊運送到商廈啦，咁同埋接駁咧嘅氫能設備嚟發電嘅，咁啊為三個汽車充電裝提供電力啦。每公斤嘅氫氣，即係佢咁講，我哋當然唔係專業，唔知佢點樣去量度啦啲電力係咪先？每公斤嘅氫氣咧就可以產生15度电啦，用户咧就可以因应用电嘅需求，选用唔同规模嘅氢能发电设备嘅。咁、希望咧点啊？而家我哋希望佢哋咧即系继续推出啲氢能发展啦，帮助香港成为咩啊？氢能技术嘅国际枢纽。咁同埋佢除咗话帮助呢个解决呢个发电嘅问题咧，同时咧呢个方案咧都可以配合使用将军澳堆填区产生呢个氯氢咧，达至零。排放嘅、
0: 即系喺嗰度就收啲
1: 都可以嘅，系啦，即系佢哋之后专业佢就知啦，咁所以几好。其实同埋呢个氢能充电系统咧，都好有优势嘅。有优势先讲两点先啦。
0: 好，请讲。
1: 咁因为咧，当大厦电力负荷咧达到上限，冇办法去拆墙或者系刮地升级呢个电网嘅时候咧，氢能发电咧就可以作为补充同埋独立嘅洁净电力嘅来源。咁第二啦，就可以透过管道嘅燃气咧，可以抽嗰啲氢出嚟啦，或者系利用气瓶，即系樽装啊，可以利用樽装嘅本地氢啦，运送到去现场接驳嚟发电，咁灵活咁样咧，为多个汽车充电桩供电，咁样咯，系咪好正？
0: 呢、个咧就系佢其中一个优势，不过优势之中咧，亦都有少少可能步骤上边就需要支援多啲，即系后勤可能需要支援多啲，因为佢一听嘅时候咧，就佢用气瓶啊嘛，简单啲嚟讲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啦，香港好多地方我哋都用石油氣嘅咁樣，佢哋冇石油氣就換啦。咁如果我冇聽錯冇理解錯，佢頭先係一公升嘅電，佢就可以做到呢個一度電咁樣係嘛？係啦，咁即係如果你一架車嘅，譬如我哋計翻一架車佢要幾多度電啊？咁你就可以計到佢一瓶佢嗰個氫氣咧，到底係可以提供到俾幾多架車輛嘅？咁佢有三個啦，三個即係代表佢有三，我假設佢有三樽先啦，因為佢可以一樽。提供三个装嘅，但系佢嘅设计亦都可以就系每一樽入边咧提供一个装，或者佢一个装入边咧可以有两至三樽嘅氢，咁视乎个消防条例，我觉得视乎因为佢都系易物品嚟嘅，系啦，视乎翻佢安全啦，视乎翻佢设计啦，咁佢最大嘅难关咧就系要运送嗰个氢，
1: 我相信佢，
0: 即系好似换我哋细个咩换石油气啊，换 gas 咁样啊，系啦，咁呢个可能如果佢能够将嗰个头先你提及到能够将嗰啲管道延伸到入去嘅话咧，直接用氢。然后用虽然轻啫， 但係佢係經過一部機器，佢改變咗佢嗰個能源輸出，即係佢去簡單啲嚟講，佢用氫去產生電力咯。
1: 係冇錯，用氫產生電力，
0: 用氫產生電力，跟住再俾電你咯，就唔係直接電力公司俾你咁樣。吓，点解？
2: 好似百科全书，
0: 多谢你。
1: 总之，其实而家科技系小白真系识好多嘢，
0: 多谢你先。咁所以咧，一听嘅时候就会知道佢有佢绝对嘅优势。

0: 不過就如果佢能夠將嗰個咧管道擺埋入去嘅話咧，咁佢優勢更加大。但係
1: 呢個技術性嘅嘢咧，係啦、啊，相信我哋去佢哋會繼續咁研發更加好。
0: 不過期待啊，呢、這個真係期待啊，
1: 真係期待。但係起碼踏出第一步，可以
0: 係啦，冇錯。你呢個非常之啱啊！
2: 如
0: 果你唔行啊，
2: 試就唔知㗎啦嘛。
1: 因為始終咧，電你知而家電動車真係普及啦，係
0: 啊，
1: 咁大家要解決。話你有喎，你冇配套喎，有架車咁樣用啫，你插唔到電。
0: 係啊，
2: 翻去插電又傻傻地。
0: 你呢個咧真係心聲啊！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哋都係揸電動車嘅時候咧，如果佢哋係住大廈嘅，咁可能大廈嗰度成日你都面對嘅情況就係排隊咯。排隊佢哋排唔到隊咯，係啦，跟住架車又冇乜電，跟住咧就可能啊，我第日翻公司嗰度有叉嘅，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就啊，全部又叉曬，咁啊唯有早半個鐘翻去叉啦，咁樣咁啊霸到個位啦，即係每一日都要去諗下點樣去到叉到電嘅。佢的而且確佢嗰、那個即係叫燃料嘅成本咧，係令到即係駕駛人士覺得低，咁但係都有好多我哋叫咩啊，第二步、第三步我哋需要去考慮。咁如果你話我住村屋嘅。或者我屋企本身都係有能力裝到個電裝嘅，咁梗係無敵啦。
1: 係冇錯，但唔係個個好似你咁無敵
0: 啊
1: 嘛。
0: 唔係啊，我都冇電裝，咁所以你咪要諗下啦。哇，如果我要成日插電嘅話，又要諗下快插。
1: 係啊，又要好似你話齋，哇！你早半個鐘頭翻工，或者早一個鐘頭，你知有啲人遇得好問噶嘛。當然我唔鼓勵啦。
0: 係咯，跟住如果你即係叫做難聽啲講啦，算死操算得犀利嘅。譬如有啲公司嘅話，粒電你超過咗幾多個里數嘅話咧，佢就唔包嗰個嘅保養嘅咁樣。咁你係咪又繼續揸咁多咧？咁咁啲都係大家會去諗埋咧，即係佢譬如佢再佢叫 resale value 到底有幾高啊？甚至乎佢嘅電力，成日聽阿李耀培啦，即係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佢成日話架車如果成日用快充差得多咧，粒電又唔好喎、
2: 啊。
0: 又要得閒用下啲慢差，又中差咁樣。系啊，所以你谂下，其实即系要有好多嘅心神去到处理，
1: 系啊，
0: 系啊，咁就我唔理嘅，哦佢坏咗我咪即系坏咗嘅，我咪换个价咯，咁你都可以，系你有
1: 环保少少，环保少少，
0: 系啦，
1: 啊你讲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讲个问题啦，系其实差电咧好紧要，
0: 系啊，即系成日喺度谂咯，诶跟住睇边个商场，
1: 系啊，
0: 有停车优惠啊，系咪差电又可以俾多一个钟啊，定系点啊？左計右計就計呢啲啦。
1: 係啊，你如果配套咧好足夠嘅話咧，相信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嘅心聲啊，係咪啊？
0: 係啦，你去到邊嘅，我去到邊差到邊啊，或者就將來嘅，即係以前有啲聽嗰啲達人喺度講咧，科技達人就話啊，將來咧就直頭行呢一條路咧，就最想研究到一路行。就一路差，
2: 哇勁喎！
0: 係啦，即係咁
2: 地下已經係差緊電。
0: 地下或者有啲裝置，譬如用 WiFi 傳電啊，因為 WiFi 都可以充電嘅。咁但係咁遠嘅距離或者咁高嘅速度，捕唔捕捉到咧？咁呢個留翻俾啲發明者同科學家慢慢研究啦。
1: 我相信得嘅，係嘛？你知而家啲人幾犀利？即係等於我相信啊，幾十年前啲人都冇諗過嚇喺街度可以揸住電話傾電話咧。
0: 係啊，
1: 呢樣嘢真係冇人可以知道嘅。將來嘅嘢大家都唔知。
0: 我哋啱啱大哥大出嘅時候都淨係諗住佢打電話嘅啫。
1: 係咯，點知而家？乜嘢都靠晒佢，我上网啊，全部睇嘅嘢啊。
0: 而家电话基本上系我简单地嚟讲，微型电脑
1: 系冇错，
0: 电话都好少打噶啦。
2: 系我私人秘书，
1: 所以而家好多人屋企都冇固网电话就咁解。
0: 系啊，我屋企都冇，
2: 我都冇。
1: 系啊，但系因为我觉得
0: 装开嘅就会继续装咯。
1: 系啦，有啲就其实有长者就有个固网电话，我觉得好啲。
0: 系嘅，系嘅，系嘅，系。咁啊，所以大家就因应咧。科技嘅發達啊，慢慢轉變自己更加優質嘅生活啦。
1: 冇錯冇錯。
0: 好，唔該曬 Didi。
3: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嘅驟雨，日間炎熱，下個星期初驟雨增多。而家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係91%。
0: 系啦，咁天气咧都耐唔耐又会转一转嘅，咁而家就话俾大家听，今日嘅天气其实都开始咧可能会啲浮动噶啦吓，咁早几日就已经开始见到有啲雨水啦，
2: 寻日都有少少落雨，
0: 系啦，再之前嘅时候咧亦都系暴晒啦，咁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都见到，哇！基本上咧就要去到下个星期四嘅先至开始有翻呢个太阳伯伯。
2: 啊，不过有时候咧睇完天气之后咧，佢都系未必会真系跟动咁足。
0: 佢有机会会转变嘅，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咁但系都好准噶啦，我哋觉得好准噶。咁但系总之留意住天气变化啦。
4: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家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0: 咁啊，上次我哋就讲过盂兰啦，都系啲潮州嘅一啲嘅盛会嚟

0: 潮州入面都仲有好多位大师级喺度啊！今日阿佳哥准备同我哋叫做同佢亮一亮相喎。
1: 系啊，我系嗱，其实而家仲系盂兰节嘅期间嚟，
0: 系
1: 即系仲系农历七月嘅期间嚟。
0: 成个农历七月都系噶嘛，系嘛，佳哥？
1: 系啊，成个农历七月都系噶。咁样好啦，咁今次要讲嘅一个咩咧？其实系一个喺潮州人咧，佢哋先会拜嘅一个和尚。
0: 嗯，
1: 一个僧人。呢个僧人咧就叫做宋大丰祖师。
0: 宋大丰祖师，佢真人嚟嘅，佢有咩朝代嘅，知唔知道噶？
1: 我讲咗俾你听噶啦，宋朝嘅大丰祖师咯。
0: 系啦，宋大丰啊，佢唔系唐大丰，又唔系清大丰。
1: 系啦，冇错啦，佢系宋大丰，丰咧就山峰嗰个峰。
0: 嗯。
1: 咁咧呢个叫做大丰祖师咧，咁样咁啊？点解潮州人咧，佢哋咧就会当佢神咁拜咧？咁样嗱，最重要原因就咧，佢系宋朝嘅时候嘅人啊，佢。点解会受到嗰啲潮州人嘅尊重？佢过咗身之后咧，会当佢神咁拜咧。原因就系话咧，因为佢生前咧，曾经喺潮州嘅地方咧，就做咗一件大事。呢件大事系咩咧？佢花咗十几年嘅时间喺当地一人之力。咁当然佢系筹钱啦。筹咗钱之后，佢凭一人之力啊，画埋图，买埋料，请埋工匠，喺嗰度起咗一条桥。嗰条桥就叫做和平桥，
0: 我以为叫做大丰桥添，
1: 佢唔系叫和平桥。嗰和平桥咧就起咗之后咧，但系起到大约85% 度咧，佢太老啊，过咗身。
0: 哎呀，
1: 系啊，咁临尾先就由啲其他人咧帮佢完成埋嗰条桥。但系由于差唔多大丰祖师喺差唔多个大半生啊，都系为咗呢条桥而奉献咗自己啊。所以咧，當地嘅居民咧就好感恩，感恩咁啊。於是乎咧，就對呢個大丰祖师咧就尊重佢啦。咁咧就亦都咁啊。於是乎就開始咧，就出現咗佢個信仰喺度啦。就叫佢大丰祖师信仰，就係、是、咁，大約就咁嚟啦。咁咧，佢要提翻一樣嘢喎。
0: 係
1: 大丰祖师，佢唔係潮州人嚟嘅喎。
0: 哦，但係佢就喺潮州嗰度起呢個和平橋啊嘛。
1: 冇错啊！佢喺潮州度落脚，
0: 条桥系咪仲喺度噶？阿佳哥条桥仲喺度噶？
1: 系啊，当地嘅名胜嚟噶。其实严格啲讲，嗰个地方叫潮阳。
0: 哦，
1: 系啦。咁咧，佢系福建人嚟噶。不过佢四，你知啦，嗰啲和尚四围去传道噶嘛。咁啊，佢后嚟就去咗潮州嗰边落脚。
0: 哦、
1: 落咗去之后咧，就中意咗个地方啦。咁啊，佢住嗰度咧，就啱啱有条嗰条河啊，嗰条河好阔嘅，就叫做炼江啊。
0: 练
1: 习嘅练，练钢
0: 系
1: 咁咧。嗰啲人咧过河嗰时候咧，成日浸死。
0: 系啊，哎呀，阴公。
1: 咁于是咧，佢就发咗个大愿啊，就要咧起一条桥，起一条桥咧嚟解决呢个问题。咁啊，咁啊啲咁啊，于是乎就筹钱啦。咁啊，筹咗好多钱之后咧，咁啊好笑嘅，因为睇翻啲文献就好笑嘅。佢筹咗好多钱之后咧，突然间就消失咗。
0: 哇！咁嗰阵时啲人
1: 唔见咗，
0: 嗰阵时啲人就惊咯，咪
1: 冇错啊！啲人就唱佢啊，话佢夹带师徒啊，话佢老千啊咁样啦。系啊，点知原来咧佢唔系，因为当时咧可能系搵唔到啲木嗰啲石材啊，或者系搵到嗰啲师傅啊，所以咧佢咧就攞咗啲钱之后咧就翻去福建嗰边咧，
0: 系
1: 搵石材，搵师傅，跟住咧一夜再好似隔几年之后先再翻嚟。
0: 哇！咁嗰啲
1: 咁樣噶，
0: 嗰陣時潮州啲民眾啊，以為佢一消失咗幾年喎，即係都揾唔到佢咁樣。
1: 哎呀，嚇咗一跳啊！原來哇，原來中咗老千計添。
0: 啊，
1: 原來唔係大豐祖先，唔係呢回事。
0: 啊，大豐祖先應該留翻張便條，話俾佢聽，我而家要翻去買料。
1: 係啦，好啦，嗱，嗰陣時係宋朝啦。咁啊，後來大豐祖先喺當地啲人咧就當佢即係好似一個叫做咧萬家燈火嘅生神仙咁拜佢。咁一路去到後期咧，就出現咗一日有啲靈異故事咯。就話咩咧？就因為咧潮州嗰邊咧有好多戰打仗啊，有多即係路有凍死骨啊，好多戰打戰死沙場人咧就冇人去收斂啊，或者饑荒啊咁樣啦。咁就有人就話咧，有人就話咧，當時候咧嗰度啲民眾咧就扶機。咁宋大丰祖师就降机，叫啲人咧就去收拾呢啲冇人认领嘅鞋骨啊、尸骸啊咁样，要做多啲善事。咁嗰啲人听到大丰祖师要求咁做，咁啊听话啦，咁啊大家都去做。
0: 于是乎咧，
1: 有少部分人，于是乎咧就出现咗一种组织。

0: 呢種組織咧就叫做善堂。
1: 哦，善堂就由嗰陣時開始出現噶。
0: 係啦，嗱喺其他地方有冇我唔知，但喺潮州嘅善堂咧，到咗今時今日都公認係由宋大豐祖師個精神發展出嚟嘅。
1: 哦，
0: 就視佢為潮州善堂嘅嗰、那個嗰、那個發源啊，由宋大豐祖師開始咪咯。
1: 咁我哋喺香港見到一啲，譬如即係潮州嘅善堂，其實都係個淵源都係嚟自阿宋大豐祖師嘅。
0: 嗱，如果係潮州好似咧，好多都係嘅。佢、哋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贈呢個咩啫嘛？
1: 贈醫師藥，
0: 葬唔係殮葬。
1: 哦，殮葬
0: 為主。嚇，係啦，收十啲冇人理嗰啲去殮葬。咁呢個係以前啲佢哋嘅祠堂裏邊最重要嘅。咁我哋廣州嘅善堂梗係除咗都有贈醫師藥啊，亦都會有咩㗎啦，師官殮葬啦。譬如話九龍城嘅樂善堂，咪以前咪要做呢啲嘢咯。東華三院呢啲都係善堂嚟㗎。係
1: 啊，係啊。
0: 係啊。咪都係做呢啲嘢啫嘛，即係都其實佢雖然個名稱唔同，都係做呢啲嘢啫嘛。咁但係潮州嗰邊嘅善堂就話係宋大豐祖師由佢開始。
1: 咁宋大豐祖師如果喺香港，譬如而家有盂蘭啦，咁啊會唔會有啲盛會都係同阿宋大豐祖師有關啊？定係佢自己本身係咯，都有啲紀念嘅日子啊咁樣。
0: 當然，你講得啱啦。點解咧？宋大豐祖師其中一樣嘢就叫人去咩嘛？去人收拾嗰啲冇人理嘅嗰啲啲遺體啊，
1: 係啊係啊，
0: 做多。点啊？咁盂兰节做啲咩噶？
1: 盂兰节啦，
0: 盂兰节正系就系祭祀呢啲无主孤魂啊嘛。
1: 吓，系啊。
0: 所以咧，有好多嗰啲经棚，即系上个礼拜讲，咪话过好多嗰啲潮州嗰啲经棚咧，喺度做佛事啊，念经嘅。其实佢哋呢啲咁嘅承接呢啲法事嗰啲佛堂咧，好多都系拜宋大豐祖师。所以咧，佢哋挂出嚟嗰啲好靓嗰啲布嗰啲像啊。嗰啲畫咧，其中裏邊一定有宋大豐祖師個樣喺度。不過裏邊咁多個樣，你唔知邊個打邊個啫。如果你埋到去，你問下師傅，你話邊個係宋大豐祖師，佢一定噏到俾你聽係邊個嘅。
1: 我仲啱啱想問你，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專係譬如宋大豐祖師嘅像啊？等大家都望一望佢樣啊。
0: 像嗱像咧就冇擺出，通常就冇拎出去嗰、那個盂蘭棚嗰度嘅。但係咧嗰啲畫啲水墨畫咧就一定有畫嘅。
1: 即系问人咧，问人就会知道啦，咁样
0: 系啊。问师傅，你有冇宋大豐啊？八九成都一定有宋大豐祖师喺度噶啦，咁样啦。
1: 哦，
0: 咁就而香港供奉宋大豐祖师咧，主要都系一啲潮州人所经营嘅佛堂啦。
1: 系
0: 啊，咁啊，或者一啲潮州人经营嘅庙宇啦，佢哋都好多时都会有宋大豐祖师。
1: 咁如果有冇到一个单属系即系宋大豐祖师嘅一啲嘅叫做祭祀嘅活动啊，可能会打多堂斋啊，咁样会唔会有呢一类型？
0: 哦，佢有大豐祖师诞嘅，
1: 系
0: 有谂就应该系年尾啊，我记得吓，其实年边日我唔记得咗，年尾到啦。咁嗰啲有供奉嘅佛堂嗰啲，咪要做诞咯，做三日嘅通常都。
1: 哦，哇，都盛大喎，三日嘅。
0: 是啊，但系唔会嗱，以前咧即系六七十年代睇过一啲旧嘅资料咧，直情系会搭喺啲球场度搭棚咧，有试过啊，有啲佛堂喺佢有钱或者有人支持嘅，喺净喺球场搭棚做荷担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已经就都系冇啦，已经冇晒啦，就都系缩翻喺啲佛堂入边自己拜神。
1: 咁啊，所以如果即、就、系、是。大家去佛堂嘅話咧，都有機會見到阿宋大豐祖師嘅一啲譬如事蹟啦，或者畫像啦。咁大家一齊了解多啲啦嚇。咁啊，盂蘭仲有好多唔同嘅叫文化風俗喺入邊嘅，大家一齊了解多啲啦。好，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是

0: 在九龙内。警方话，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红姓唐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对于有报道话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话，截至目前接获3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和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生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和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葵涌嘅兴盛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

0: 晨，早晨，7:37，早晨，小白啊，
1: 早晨好。
0: 喂，重磅嘅转会消息要同你讲下咧，洛迪啊，转会去呢个巴塞隆拿啦，签约四年啦，咁啊，盛传咧转会费啊高达6亿添，哇，真系好犀利啊！呢一个咧，2026年啊世界杯嘅金球奖得主咧，洛迪咧已经同阿巴塞咧达成协议啦，咁啊加盟啊吓呢一个咧巴塞隆拿啦，咁啊。波是好波嘅，咁但系咧，亦都进一步咧削弱咗曼城啊嘅一个进攻嘅核心啦。咁样，曼城要买下人，反而依家马利斯卡要谂谂计。虽然个样咧
1: 真系难搞啊，最其实最惨嘅最阴功嘅，我觉得系夏兰特嘅。
0: 系啊，
1: 而家变咗佢真系要。即係單天保自尊，係
0: 佢簽到2030年，
1: 係啊，佢續約啊嘛，啱啱又上年好似
0: 係啊，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即係夏蘭德呢位球員必須有一個好嘅輸送，先可以令到佢有瘋狂式嘅入波啦。
1: 其實冇咗迪布尼之後，你見到佢嗰個送輸送都冇咁順暢啦。
0: 我上年最失望係太早放走迪布尼咯、我覺得即係究竟係咪應該咁早放走？係咪應該叫迪布尼以老帶新踢？耐少少，跟住培育到。不過佢好坐定粒落，可能覺得洛迪一定踢曼城咧。
1: 係啦。
0: 咁你有冇洛迪又真係可以串連到夏蘭特嘅？咁但係你而家又過咗去巴塞，人哋食菜係咪先？就唔留喺你個城市嗰度咁樣。
1: 7亿港元喎、啊，你諗下轉會費。
0: 咁你咁吸引，冇得唔走嘅。其實即係根據咧外國媒體嘅報導咧，巴塞隆拿咧每次加價咧500万欧元啊，而曼城咧每次減價咧1000万欧元。此时咧，双方咧都已经意识到最终会达成协议啊。随后巴塞咧两次咧出5000万啊，同埋6000万欧元，大概咧已经5.5亿港纸报价噶啦，都被曼城拒绝啊。咁啊，蓝月亮嘅高层嘅底线咧极为清楚啊，要7000万欧元啊。咁啊，7000万欧元，哇，真系去到咧6-7亿噶咯，哇，夸张啊！一个球星嘅合约真系。
1: 真系恐怖、啊，
0: 劲过几间上市公司啊，系劲过几间上市，一份合约啫，系踢几年啫，唔系永续，仲要系咪先？
1: 所以佢哋嗰个金额真系好夸张。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巴塞隆拿嘅死敌咧，皇家马德里咧，亦都向咧呢个洛迪咧表示意向嘅。咁啊，早前喺几个月之前咧，已经同洛迪嘅团队咧频密咁接触啦，一度咧喺潜在买家之中咧，原先系领先嘅。咁但系咧，谈判最终咧未能够开花结果。啦，
1: 以前摩连奴都想要佢，
0: 系啊，咁但系摩帅又唔会俾咁多钱啦、
1: 啊。
0: 你攞咗我哋皇马嘅球队接近顶薪嘅话，我点同其他人交代？
1: 皇马先啱留完文尼斯老师，
0: 系啊。皇马我粒粒皆星，我又云尼素斯系嘛，又比灵咸咁样系嘛，
1: 又麦巴比
0: 系咯，咁多劲人，咁多一个梗系唔嫌多啦，但系少一个荷包就多翻好多啦嘛。咁你有机会冬季转会窗嘅时候要补完啊，特别喺个后腰嗰啲位啊，即系意思系中后场咧，你突然间伤咗几件咧，即系我哋俗啲咁样讲，伤咗几件，你要买翻个人去，成日都讲噶龙门啊、中坚啊同埋后卫咧。唔系超级值钱，但系咧好缺货市场，
1: 即系都要入一入货先至得啊！
0: 梗系啦，
1: 咁啊，你见到其实洛迪都犀利嘅，咁啊佢而家就翻翻去巴塞咧，即系点解话翻去咧？即系翻翻西甲，系啊，翻去西甲就更加稳阵嘅咁讲，因为佢系即系之前踢过，譬如维拉利尔马德里睇。

0: 啦，咁啊跟住去咗曼城，喂佢都真系赢得几多冠军嘅，而且你睇翻佢英超有赢过，
1: 有命水系咪？你
0: 系啊，嗱欧联啊，世界呢一个嘅世界冠军球会杯咧，即系落帮曼城咯，世界杯又攞过啦，欧国杯又攞过啦，欧国联又攞过啦。有阵时一队球队咧系好需要签一啲球员啊，哦，我先唔讲好唔好波先。
2: 系
0: 有冠军魂，
2: 脚头好，脚头好啊吓。咁啊嗱，讲开英超咧，一定要同小华讲啦。咁啊，开锣啦吓，英超。咁啊，第一场边队对边队啊？咁啊，阿仙奴对战咧高云地利啊，升班马嘅一个对决啦。咁啊，大家都非常期待。喂，阿仙奴攞完慈善盾之后，有冇机会中咗呢、這个叫做冠军魔咒嘅？第一场咧遭受滑铁卢噶，同埋咧成日都有嗰啲英超由冠联咧升上嚟超联嗰啲球队咧，系点样玩法呢？第一二场咧踢得好好，你记得当年嘅雷丁啊、韦根啊嗰啲咧，英超神奇之师，即系一升班咁点啊？立即咧就连续咧砌低啲巨人，即系巨人杀手啊！
0: 攞个彩头先，
2: 系啊，咁啊，嗱，阿仙奴咧礼拜五晚咧英超揭幕战咧将要登场啊，展开卫冕之旅啦，咁啊，迎战咧英冠嘅冠军高云地利
0: 啦，系啦。喂，仲有几场波咧？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啲心水嘅，譬如曼联将会对侯城啦，
2: 系啊，
0: 咁啊呢场波其实曼联就梗系想赢啦，
2: 系啊，
0: 但侯城亦都唔想输，
2: 系啊，咁啊各有叫做焦点啦，咁啊，今年啲升班马可以同大家睇下嘅，咁啊睇下高人地利啦，咁啊上季咧英冠啊，咁啊攞到冠军啦，事隔25年啊，原来高人地利咧25年冇踢过英超咯，咁样
0: 翻来咯，
2: 重返英超嘅舞台，哇，25年都真系我哋读书嘅年代啦吓，接近咁样，令到咧林伯特咧今个夏天咧就斥资啊1亿镑增兵啊，林伯大嘅高人地利啊，引入咗咧艾和尼尔啦、古斯达和咸马啦等等呢啲快马嘅球员啦，亦都有英超经验嘅球员啦，嗱，今一场咧就作客挑战卫冕冠军咧。咁啊，一定艰难噶啦！咁啊，究竟阿仙奴今年会唔会系完整咁样好开放踢进攻足球咧？今年咧有啲唔同咗，我觉得阿仙奴嘅踢
0: 点解咧？
2: 旧时咧可能赢一粒，
0: 即系你睇个热身赛嗰阵时，你 feel 到佢哋嗰阵除改咗。
2: 系啊，我觉得阿仙奴今年似疯狂想大炒任何球队，唔知做乜嘢，从来未见过一队咁嘅阿仙奴。
0: 其实啱嘅，因为要有最稳阵嘅方向去到比嗱，你啱啱开联赛开啲嘅时候咧，你个分数如果能够拉得开少少，咁你去到譬如可你有其他杯赛啊。或者其他國際賽事嘅時候，咁你咪容易啲 handle， 你有啲位咧不化位俾自己啊！
2: 啊，我估今年佢哋嘅即係阿迪達啊，即係阿達 Sir 嗰個套路咧，就似咧瘋狂一開始勁炒對手，跟住炒到臨尾咧，你知阿仙奴成日季尾冇油噶啦，即係唔係第一發生噶啦？你見上屆
0: 上屆爭啲甩碌，
2: 真係一場就輸啊！只要有一場波，曼城唔鬆出嚟，
0: 前一屆都係噶，前一屆就成日甩咗啦。
2: 唔係啊，前一屆同再。前一屆永遠咁，點解叫亞軍奴咧？你一定係有同冠軍好接近，同亞軍更接近，你先會咁樣叫啦，係咪先？咁即係永遠都係同冠軍失豬交臂嘅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我真心覺得今年阿仙奴個進攻體係真係超唔同啦，咁好立體啦，亦都多咗即係金馬利斯啦，即係呢一位喺紐記轉過嚟嘅啦，成個中場線可以話係成個英超最立體、最全能嘅一個中場。咁當然啦，唔好有雙環啦，一有雙環又變咗廢帝㗎啦，即
0: 係
2: 你擺曬好多嘅陣，跟住原來邊個又傷咗，邊個又缺勤咁樣，咁你就又係。就算再勁啊，再鋒利嘅刀咧，都唔使等生鏽嘅一日啊！佢本身咧已經接埋咗啦，咁啊真係爭少少啦。
0: 係你成日未開封添啊！咁如果你話英超第一輪賽事仲有啲，譬如比較上焦點人啊，熱刺今季到底可唔可以咧？就叫踢翻得好啲，唔使係下下喺呢一個降班區嗰度徘徊，可以喺即係爭標嘅位置嗰度咧就出現咧。嗱，熱刺就會對賓福特嘅。咁啊，另外值得睇嘅，譬如曼城啦，曼城而家火力就冇之前咁強啦，亦都轉咗帥之後咧，就會對搬尼茅夫。喂，白禮頓對阿士東維拉都有少亮點嘅，
2: 有啊，
0: 原因就係因為阿士東維拉其實個守門員啦，咁原本就係阿根廷嘅
2: 大馬丁，
0: 係大馬丁嚇，咁另外咧，咁佢亦都簽咗位新嘅門神嘅，係啦，咁就係日籍嘅兵靈會採驗嘅，
2: 係喎，
0: 咁簽咗佢之後咧，到底會唔會阿馬天尼斯啦，噏唔到佢全名添，馬天尼斯係唔係因為佢都有少少有扭計又成，又話想過意甲咁樣，咁
2: 啊，即係交換人質計劃，
0: 索性譬如阿士東維咧，就我不如。

0: 添多一個門神喺度，即係叫做頂一頂佢先，係啦，唔使話突然之間空咗個籠喺度。萬一馬天尼斯走咗，咁你點啊？
1: 係啊，
0: 都想揾一個有信任嘅守門員喺度噶嘛。
1: 咁啊，阿鈴木彩燕咪越踢越好咯。我記得一開始出道嘅時候咧，對呢位咧少少混血嘅日籍嘅龍門咧，大家係有少少失望嘅。我記得一開始
0: 飛入門神啊，佢
1: 係啊，呢個鈴木彩燕咧踢國際賽嘅時候有啲甩碌噶，我記得第一二場大家好似對佢咧投以好信任嘅時候咧，佢就爭啲。不過咧去完意甲之後咧就開始好扎實啦。即係你譬如你見到今屆世界盃鈴木彩燕嘅表現咧，
0: 都穩陣咗好多，
1: 值得一讚嘅，
0: 係值得一讚。
1: 係啊係
0: 啦，咁啊今屆嘅世界盃其實另外一位，譬如你講緊日籍兵嘅話啦，咁啊當然你見到三尖分就冇份啦。咁啊三尖分因為腳傷嘅關係啦，咁啊亦都自己即係因為喺日本揸車撞到人嘅關係，亦都即係逗留咗一段時間，好耐先至翻去咧，就自己嘅球隊嗰度咧就集訓嘅。咁啊，伯禮頓就會對阿士東維拉嚇，咁啊會唔會有機會碰頭咧？咁啊都唔知道啦。咁啊，利物浦啊對紐卡素嚇，咁啊
1: 好睇啊呢場波，好睇啊，好睇，絕對好睇。
0: 利物浦其實都。我覺得都應該係穩打穩扎嘅，利物浦
1: 前四㗎啦，應該嚟記到，要睇睇主教練點樣去安排啦咁樣。咁當然我更加關心今年係車路士啦，咁啊車路士就上一屆咧就無緣歐賽咁樣，唔需要打歐戰嘅車路士會唔會聚焦喺聯賽嗰度踢得好好咧咁樣？我記得有一年咧車路士都係咧唔需要踢歐戰啊，咁淨係聚焦一條戰線就係踢好咧英格蘭入邊佢哋本土嘅賽事啦，包括佢足總杯啊，即其他嘅杯賽啦，以至就係講緊英超啦，咁好好嘅發揮咯。咁我覺得今年車路士其實個陣咧都比較齊全啲，要睇下啦，高爾彭馬啦，可唔可以咧，即係叫做力排眾議踢得好啲？講真啦，彭馬呢一位球員咧，即係冇被點名入去踢國際賽啦，咁自己對自己都產生咗一啲懷疑嘅。咁前線嗰度，譬如你見到梅迪力啦，位好好嘅前鋒啦，咁但係之前就有一啲叫做毒品問題嗰啲擾擾攘攘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好似有一種大師兄歸位嗰種嘅感覺，究竟車路士可唔可以踢好少少咧？但係你後防線又冇咗古利拿，
0: 喺香
1: 港好幫到手啊！
0: 真係幫到手。咁你見喺香港嗰場比賽，車仔對祖記嗰場啦，其實佢哋即係攻同埋守咧都有嘅。不過咧，即係始終好似有少少咧，就未去到即係最純爐火純青嗰個嘅合作嘅階段啊。咁啊，當然你話香港嗰場彭馬冇落場啦，咁啊，淨係有一場邊個度兜咗個圈咁啊，等大家望到有我嚟咗架咁樣嚇。咁啊，但係其實即係睇到車仔今季嚟讲啦，咁啊英超嘅增兵排行榜上边，其实佢系冠军嚟嘅，佢有超过二亿咧就去到增兵嘅。咁当你话譬如其他嗰啲，譬如叶士域治、阿仙奴啊，喂叶域治同埋高云地利咧，都使得多钱噶。
1: 有啊，
0: 增兵嗰度啊，
1: 高云地利头先都有讲豪使，你林伯又嚟教翻啊嘛。咁啊，林伯就唔系教车路士啊，就教到高云地利。咁啊，沙比亚朗素带嘅车路士对林伯嘅高云地利呢、這个啊。睇場邊都好睇啦，
0: 都好都拍手噶啦。
1: 我淨係睇啲名帥之對決啊，已經夠好睇。
0: 你諗下，如果阿林伯落場行一圈嘅時候，真係車仔球迷都拍手啊。
1: 係啊，咁啊，嗰邊雙就西甲，你就睇下摩連奴啊，係
0: 啦，
1: 重執呢個皇馬嘅帥印
0: 翻嚟啦。
1: 皇馬即係有一個歡迎儀式啊，摩連奴即刻講啊。呢度系我嘅家，我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啊！真系，
0: 梗系要讲下呢个啦，系啦。咁啊，喂，足球啊，差唔多啦。不过都要讲下咧，就系2026嘅名古屋亚运会啊，9月19号咧就会开幕啦。咁啊，到期时咧，嗱啊，空手道嘅代表队啊，中国香港嘅代表队咧，咁啊，当然其中一位刘武常啦，咁啊自己都话到咧，就希望。冲击个人亚运嘅第一金喺亚运上面佢仲未攞金噶吓，
1: 佢得嘅，
0: 佢得噶，系啊，
1: 冇俾咁大压力佢，
0: 冇错，
1: 但系佢得嘅。
0: 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同佢发挥翻自己应有嘅水准吓，咁啊应该咧啊，不过个人说话冇咁多，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期待所有中国香港嘅运动员喺嚟紧嘅名古亚运啦，咁有好嘅成绩啦。到时喺晨光第一线咧环节咧都想同大家咧贴士都去 update 一下，同埋咧大大力拍手掌俾我哋嘅运动员朋友啊！

0: 星期五的早上7:54，追风冯云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我想我哋都好鍾意食嘢啦，如果去餐厅呢同朋友聚会，尤其女仔呢，可能成日听到一句说话，食食下呢就好饱啊，我够啦。女仔有小尿味啊，不过我就冇乜嘅，我都鍾意食嘢嘅。但係我就
3: 转头又话留返我肚食甜品。
0: 甜品又话另一个胃啊。
3: 对啦。
0: 跟住有啲朋友话哇两杯到肚又话另一个胃啊。
2: 你係啦。我甜品都可以嘅，唔知点解硬係甜品呢就可以留返低可以再食。
0: 我戒咗甜品好耐嘅，其实都。好经常嘅甜嘅嘢咧，就可能咧男人咧，我问下小白先，你觉得男人咧啲口味咧到咗即系一定嘅年纪，咪有少少唔同咯？同靓仔真系有少少，
3: 哦，有转变嘅。
0: 汽水你好耐冇饮啦，我净系讲呢一样啦。
2: 点解唔饮汽水啊？有气嗰啲好爽噶。
3: 都有嘅，但系冇以前细个咁中意。
0: 系啊，即系你始终觉得一见到佢就细个一。冇其他飲品㗎，一係水一係汽水。
3: 我最主要都係聽下營養師聽得多呢，就知道唔想成為一個習慣。
2: 係啊，你已經入咗血入咗腦。
3: 同佢做神光大學都咁耐啦，真係入咗血啦佢講嗰啲嘢。
0: 同埋飲汽水即係等於肥呢一樣嘢，好似大家都

0: 直跟咗同埋挂勾咗啦，男士女士都系，系好顶唔顺，你先会饮咯。系啊，咁但系一年你净系可以俾自己顶唔顺三四次，即系呢个
1: 一年先三四次啊！
0: 系我尽量
1: 好犀利，好有自制力。
0: 系你随年渐长，可能你都系咁咧。
1: 唔知咧，有时候我都会，譬如尤其系做嘢做得多咧，好耐咧，好攰咧，我就啊奖励自己吓，饮一杯或者

0: 都糖分好高啦，對你身體又唔係太好。
1: 我細個真係日日飲啊，打完籃球咪日日飲咯，唔緊要啊，你後生，你
0: 後生消化得快，
1: 十四十五歲。你食咗成个宇宙啊，饮咗成个宇宙海量嘅汽水，你都搞得掂、啊，
0: 都系会瘦噶。
1: 呢个呢家年纪搞唔掂，但系今日讲咩食嘢啊？欣
0: 系啦，咁我就发现咗咧，我哋有啲系大胃王嘅挑战啊。咁、哦、呢排咧就日本有一个大胃王咧，佢破咗纪录，咁、佢就系食荞麦面。你哋估下佢食到几多碗荞麦面？
1: 好中意食荞麦面噶，
0: 好夸张。
2: 我嗰阵时咧有同啲大胃王咧就倾过偈，咁佢哋咧就话我因为好好奇。哇！你食嘢食得咁快，又可以食咁多嘅，但系个体型又唔系话好夸张，
0: 仲有好多女性嘅大胃王。
2: 系啊系啊，咁佢哋食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听翻佢讲啦。佢哋一食嗰下咧，第一下咧，佢哋就唔系好咬噶啦，已经就直接
0: 吞啦，
2: 就吞。
0: 咁啊，好难消化咯，就咁。
2: 系好难消化嘅，
3: 多噶啦，
2: 系啦，
3: 比赛紧
0: 啊，都系比赛紧，运动员嚟噶啦。
2: 咁后尾扣唔扣荷呢啲，我就唔分享住啦。咁但系佢吞嘅话，其实都已经辛苦，所以佢哋系要训练佢哋可以几大量吞食一啲嘢。咁其中有一个嘅巧妙，佢哋话系咩咧？因为我哋咀嚼嘅时候咧，系会令到我哋个脑袋入边释放一个我哋已经会足够嘅信号嘅信号。但系如果就咁吞嘅时候咧。佢就真係吞咗個腦袋，就好似 ignore 咗佢樣，即係可以俾你繼續融下，繼續更加多嘅食物咁樣都唔好啦。係啊，佢哋嘅工作係咁啫，
3: 偶一為之啫。同埋有即係好似嗰啲慈善嗰啲籌款咁樣，有專人訓練啊，家庭觀眾切勿模仿啊，一定要講呢一句啊。喂，但係你頭先講荞麦面咯，原來我真係好中意食荞麦面，但我發現咧香港好少好食嘅荞麦面，即係少得好離譜。香港好食嘅拉麵咧，即係我估小白隨便都舉到十間八間啦。荞麦面我真系谂唔到有边间，
0: 又好似少啲，
2: 少啲哦，系真系少啲。
1: 但系喺日本咧，求其都有间荞麦面，你供入去朝头早食早饭咧，你就会有间好食。
2: 因为佢哋啲荞麦面好多时咧都系冻冻地咁食嘅，佢个食法。咁我哋就中国人啊嘛，
0: 我中意饮热汤，
2: 中意有啲热嘢落去，
0: 所以可能就冇咁受
3: 欢迎。我咪后再问你香港有咩好食荞麦面？
0: 好推介。
3: 讲翻 Kenna 呢个先。
0: 咁开股啦，佢就食咗755碗嘅荞麦面。咁当然呢个碗系细少少嘅，咁但系围翻开一个正常嘅 size 咧，就系都有50碗正常份量嘅荞麦面，就系一个系女仔嚟噶呢个大胃王，佢叫咧多部田穗穗啊，咁就一个日本劲嘅大胃王兼知名嘅直播主，最后拎咗个冠军添啊，打破咗呢一间嘅百年老店嘅纪录。
1: 我要食穷咗呢间百年老店，
2: 百年老店就成日做呢啲咁嘅嘢，
0: 系啦。但我觉得小白讲得好啱啊，因为咧佢哋真系有适当嘅训练啦。首先佢要大脑有一个信号啦，话俾自己知啦，我系忽略饱。真的有的，所以就是机械性的吞咽。第二呢，他是用了一个撑胃的训练，可能他们平时做开很多，他令到个胃有一定的容量，可以喝很多的水和吃很多的食物，承受到一定的压力。第三呢，原来有些人的胃部周边神经是比较不敏感的，吃得太多我们会感受到肚皮撑着，或者条裤太紧就不行了，他们比较没有敏感，所以就会好少少。
2: 他们利用他们迟钝的神经成为大胃王啊。
0: 有呢三个原因，不过呢我哋日常生活就唔好咁样做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琴日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系宠物酒店嘅负责人。